0: 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藏着被时间留下的故事，这里是行阿来林文故事，带你听见最真实的在地声音。
1: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听完这首冰球乐团的歌，是不是也想要跟我们一起来探索一下台北和新北呢？
0: 非常想，非常想。
1: 那就从你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台北有什么文化吧。
0: 好，那我这次呢有挑了几个台北比较著名的一个地点。那第一个呢，我选的是万华。那因为万华呢，它以前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商业中心。那为什么呢？那其实万华的旧名它叫做蒙甲。那蒙甲一词呢，其实是来自于凯达格兰族，是因为当时他们是在汉人来台之前，他们就已经聚集在万华这个地方，把万华当作自己的生活中心。那它的意思其实是独木舟或者小船聚集的一个地方。那早期呢，因为淡水开始发达之后就带动了万华，所以万华便成为台北最早最繁荣的商业的一个中心。那在清朝的时候，有泉州的移民来到这边发展了茶叶啊、布匹等等的商业工作，所以也促使万华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对于台北来说，万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那在除了经济之外呢，万华他们的信仰文化也同样非常的重要，像是万华有龙山寺嘛，大家都知道。那龙山寺呢，其实是在1738年的时候由福建的移民一起盖成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说，龙山寺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不只是会去拜拜啊、求平安等等的，他们也会，如果发生一些重大的事情，他们也会在龙山寺前面的庙庭去做讨论议事，所以他们基本上是每天都会去龙山寺的哦。
1: 那其实龙山寺现在还是很多观光客啊、本地客，其实都会趁假日好天气的时候去那边拜拜。
0: 对，你有去拜过吗？
1: 我其实好像没有，因为我就觉得好多人，每次去的时候就觉得哇，人山人海啊。
0: 对，那边人真的超级超级多，然后就会看到很多一些外国面孔、外国的朋友会在那边拿手机拍照啊，他们会觉得非常的新奇之类的。然后也有很多的老人，不要说老人哦，其实很多年轻人也会去那边拜拜求姻缘。
1: 其实龙山寺算是我们台北很重要的古迹之一，
0: 没错，
1: 就保留得很好，然后

0: 它的建筑物其实有也有不断的翻修维护，所以说其实很漂亮，大家可以有空的时候去那边走走，而且还蛮方便的吧。我记得
1: 好像就在捷运站出来而已，
0: 在龙山寺站就可以到了，然后再坐走个3到5分钟其实就可以抵达龙山寺，艋舺龙山寺。那我想要推荐的是在龙山寺上面一点的那个大同区有一个我们都知道的霞海城隍庙吧，
1: 在它是在大道城
0: 对大道城那边的那一间，很有名很有名，而且其实你看它小小的，但是它富含着很多的历史意义，像是说我们在1821年的时候呢，福建泉州的同安移民就渡海来到台湾嘛，然后他们就把他们家乡的守护神，就是我们所谓的霞海城隍爷带到了台湾，然后把它供奉在艋舺，就是你刚刚提到的万华这里。但是呢，因为顶下交聘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就同安人就战败了，他们就把我们的守护神迁到了近代的大道城这边，所以说原本并不是在大道城，而是有迁徙的这种感觉。那没有很远，其实大家如果看地图的话，就是在艋舺上面就是大道城了。所以说我们在霞海城隍庙，如果大家有去，你有去过吗？你有去过吗？
1: 我其实没有去过可是我有听说，我身边很多朋友都会去那边，也是去拜拜，然后拜一下月老啊，希望自己顺利这样子，
0: 找到那个心仪的另一半。那其实霞海城隍非常的小，它占地只有46坪，其实还蛮小
1: 的。真的，我以为它是一间大庙，
0: 一间很小的庙。然后呢，但是它小归小，但是它供奉了很多的神，像600多尊，
1: 600多尊，
0: 对，据我所知有600多尊，所以是其实曾被誉为就是全台神像密度最高的庙宇之一哦。那民间呢有一块说法，就是其实大家都喜欢说，可以把它扩建一下，对不对？这么小，
1: 对啊，
0: 人挤人这样。那但是民间有个说法，就是说这个风水地，不可以随意的改建，不然就会破坏了这种 hoki
1: 灵气。
0: 对，大家说保护就是原本的样貌，保留这种神秘的色彩这样子。那霞海城隍庙还有一个俗谚叫做“我为杂沙狼跨狼”，这是应该是用台语翻的啊。那
1: 什
0: 么意思
1: 呢？
0: 对，就是5月13号呢，是我们霞海城隍爷的圣诞，就是他诞生的日子，所以说是很盛大的一个绕境活动，在农历的我为杂沙这样子，5月13号的时候，所以说会挤得水泄不通嘛，就根本就看不到前面的狼跨狼，
1: 只看到人，
0: 对，看得到我的前面，我的左右都是人的，很拥挤的感觉。那大家都知道霞海城隍庙其实是很多人都很喜欢去拜月老嘛，
1: 对，
0: 就刚刚有说到拜月老，但是我们主要的神像当然是城隍爷啦。
1: 对啊，
0: 那为什么会大家会想要去拜月老，而不是想说不是应该是怎么讲，不是说要去拜月老，而是说月老成为城隍
1: 庙他们的代表。
0: 对，为什么不是城隍爷呢？其实很简单哦，就是在越来越多的信徒就想要说要求个姻缘的成功，顺利的结婚，然后口耳相传就说城隍庙好像还蛮灵验的 我把我的心愿把我的理想型讲给那时候的月老，就一段一段的姻缘就促成了。所以说可能就是太有名，然后才忘记我们真正的主神就是什么城隍爷。但是我觉得大家不管是你去城隍庙还都要拜到，因为其实
1: 每一尊都要拜到吧，
0: 有一个正确的流程啊。然后等一下我们在第二部分的时候也可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拜月老的一个正确的流程。而我是没有去拜过，但是我有一个还蛮好笑的经验，等一下也可以在第二段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要怎么去拜月老，然后我的上次去霞海城隍庙的故事跟大家讲。
1: 可是关于月老其实有一个蛮有趣的，就是我上次去之后我才发现，其实有很多很多人去拜月老并不是为了求姻缘，
0: 求一个顺利嘛，
1: 是想要买到演唱会门票。
0: 真的可以吗？月老也可以这样子做？
1: 很多女生小女生然后都会去那边，然后跟月老说希望可以保佑他抢到自己心爱的那个偶像的演唱会门票，然后会好像还有人会把那个抢票资讯印下来然后给月老看。 我觉得这蛮特别

0: 的、欸、就是因为我在我的既定印象里面月老就是掌管姻缘，
1: 对啊，
0: 你就是去那边你就是想要找到自己的另外一半，但是发现很多现在很多人现在的另外一半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人，
1: 是而是幻想，不是幻
0: 想、
1: 啊、
0: 不是幻
1: 想、
0: 就
1: 是、就
0: 是另外一个层次的人，
1: 对，可能透过荧幕啊，透过实地的去跟他应援这样子，
0: 所以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1: 我倒是没有听过
0: 这个，我上次有吓到哎、欸嗯，我想、
1: 啊、这可以成功吗？
0: 很多人说很成功哎、欸，
1: 月老现在身兼多职啊，
0: 对，
1: 工作
0: 非常繁杂。那之前不是有很那个 BTS 要来台湾吗？我好多桌上都是 BTS 的那个演唱会资讯哎。
1: 你说在城隍庙的那个供奉桌上面，
0: 对，在月老的桌子上放好多、
1: 哦啊，以前都是放我的理想型。
0: 现在已经不要放这个
1: 185，现在都是放 BTS。
0: 对，现在不流行。
1: 高雄，
0: 对，
1: 几月几号？
0: 什么时候要抢？坐哪里？
1: 坐哪里？
0: 对，
1: 前排数字越小越好，是吗？
0: 对，真的很特别，我觉得是一个还蛮特别的一个文化。
1: 对对对，我哎、有点转型的感觉，
0: 对，
1: 好有趣哦。
0: 嗯，那其实讲到大道城，我这边还有一个小小的。人文故事也不是人文故事啊，就是特色，就是在大道城，像刚刚有说嘛，在19世纪淡水开港之后呢，有许多的外商到大道城去设立了洋行，他们会外销茶叶，台湾的茶到国外去，所以呢，如果大家走到迪化街，也算是大道城一个很有名的一条路，这样子可以看到许多的西式的建筑，那这些建筑呢其实是融合了中西风格，那以前这些建筑一楼都是拿来做生意的，二楼是住家，那现在迪化街也是保留了这种风格，所以可以看到在走在迪化街的话，道路的两侧全部都是商家，都在卖一些可能年货吗，或是一些比较
1: 干货，
0: 对，一些干货，
1: 对，那种的，
0: 然后二楼的话都是他们自己的住家。
1: 其实迪化街我上次去我就吓一跳，我觉得变得很文青，你有发现吗？
0: 哦、
1: 就是、
0: 现在好像有很多文创小店，
1: 对对，就是台湾的商品然后可以把它客制化，然后那种可爱化，让卖给观光客、嗯、就是把我们的那个加值袋还是叫什么、对不对，
0: 就是传统的那个
1: 小小的零钱包这种，或者是可以把它改成一个后背包的感觉，
0: 对对，现在真的有很多这种东西耶，
1: 对，然后迪化街刚刚讲到很多年货，也有很多蜜饯那种很有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不
0: 对，
1: 然后他们以前我们可能想说哎，我们的蜜饯要放在大桶子里面，然后要用那种铲子
0: 咬，
1: 但是他现在可能也想要卫生一点，或者是想要方便一点，他直接帮你
0: 单独包装，
1: 对，用的一袋一袋的，然后甚至有些我们不是会有像是茶嘛，那安宁茶、嗯、就是要去中医然后帮你调这种的嘛，
0: 对，现在好像都是
1: 变一袋一袋的，就是帮你说哎、拿了就是 一次的量，然后直接去拿去泡就很方便，就不用再去中医，然后中药行，不是中医啊，中药行去那边调制，
0: 嗯，
1: 所以其实迪化街也在慢慢的转型，像是很多潮牌像是 Coach 啊，不是也有进驻迪化街，让它的那个门市变得很古色古香的感觉嘛。我记得还有 Coach 还有什么星巴克好像也有吧，
0: 就他们那边其实进了蛮多年轻人
1: 会喜欢的潮流等等的，大家都可以不妨去那边走走看看，
0: 也蛮推荐外国朋友如果有来台湾的话可以去那边看看，就是那边还蛮保留了台湾最原始的，
1: 对，而且在都市很难得会有这种
0: 对，
1: 可以一边了解历史然后又可以那个丰富到自己的身心灵等等，然后也可以吃好，也有很多卖豆花的、啊、对对，豆花的、啊、然后马吉啊那边也超级多的，
0: 那我过年去那边我真的吓到，
1: 太多人了，
0: 我完全没有办法走路、欸、就是完全往前不了，
1: 你也是狼 K 狼，
0: 对超级恐怖的，那个人就是没有尽头的。
1: 其实迪化街在过年期间非常多人会去那边买一些糖果啊，
0: 对，
1: 等等的，
0: 真的建议大家不要在那个时间去，
1: 可以早一点就早一点，
0: 对
1: 好，那我想要再提供一个不太跟刚刚不一样，刚刚都是历史嘛，我们现在讲一点现代化一点的。我前几天去了那个新北的莺歌美术馆，在去年的时候刚开幕、哦、有听到新闻吧，我相信

0: 观众朋友应该有都听到，因为现在三莺线也是正式通车，前上个月嘛，对，我们在我们录制前的上个月就通车了，所以说现在的莺歌非常的热门，因为三莺线通车，然后还有很多的折扣，所以它的那个票价也会变得比较低廉一点。
1: 哦，是哦，
0: 嗯，比较没有赚低廉，就是折扣说折个50块啊左右这样子。然后呢，我想讲一下就是我们的美术馆。那现在的美术馆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它是开展览的嘛。那我这次去的时候是看的两个展，一个叫做《百度回望民间和共知宇宙》。那这两个展都有它的特色，是非常不一样的感觉。那你一开始听到这种回望民间，就想说应该是介绍一点台湾的庙宇啊等等的吧，就是这种古色古香。那共知宇宙，你想就啊，好像有点抽象，
1: 嗯，
0: 有吗？有吗？那种感觉吗？
1: 有。
0: 然后那其实就是共知宇宙呢，它需要付另外付门票哦，大家如果去的话另外付，但是如果是回望民间的话就不用再另外付门票。那共知宇宙呢，它有一个装置，就是由蜘蛛与织网的结构把它连在一起的，所以你看起来会非常壮观，说啊，这也是可以变成一个艺术，然后这是非常漂亮的，再加上一点雷射的效果啊，还有光影啊等等的，就觉得啊，很有那种穿梭于宇宙然后连结的那种感觉，就是我没有想过织网蜘蛛丝可以变成一个艺术，
1: 嗯，
0: 然后它从这个艺术品展现在我面前，我就用赞叹的形容去呈现，去说这个美的感觉，艺术的作品。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由回收材料组成的一个飞行博物馆，那个回收材料呢有很多像是塑胶袋啊等等的，也会有那种微观到行星尺度之间的交错感受，所以我也很推荐大家如果去新北市美术馆的时候可以去查查看自己有没有喜欢的展览，然后坐着三莺线或者是火车去那边郊游一下。
1: 好，那我们下一个单元呢就会来介绍一下我们，因为我们从小到大都是台北人、新北人嘛，所以我们下一个单元要来介绍一下自己在自己的家乡到底有没有发生过一些很有趣，然后或是很好笑、很幽默、记忆深刻的一些回忆呢？希望大家都不要错过咯。
0: 无聊吗？来听点有趣的。各种稀奇古怪、好气又好笑的小故事，龙弟，厝边故事播给你听。

0: 欢迎回到我们的触鼻构书，我们赶快来邀请雨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哪些你在台北发生的故事吧。
1: 就是大家知道我其实是住在木栅嘛，就是我从小到大就是木栅人这样子。那木栅最有名的是什么呢？佳佳回答，
0: 动物园。
1: 没错，动物园就是木栅的每一个小朋友童年的回忆。其实像我们为什么讲它是我们童年回忆呢？是因为它以前我们只要国小啊，或是甚至幼稚园，你们要去校外教学的话，你们想都不用想，没有别的选项，就只有动物园。所以到国小毕业为止，我大概已经去了四五次的动物园，都是去校外教学，不包含爸爸妈妈带我们去的
0: 哦。你自己去也这么多次啊？
1: 就是幼儿国小以前的老师带我们去的次数大概就四五次。
0: 很多耶。
1: 对啊，你要想你国小有几次的校外教学，根本就没几次、
0: 啊、
1: 可能就那么四五次。
0: 但是因为近。
1: 对，就是因为很近，然后搭公车就可以到。
0: 其实动物园我最有印象的是，我每次去的时候都会躲在企鹅馆吹冷气、
1: 哦、对，就
0: 是
1: 每个小朋友都是这样子，觉得哎，大家自由活动咯，然后你就只会看到一堆小朋友窝在那个企鹅馆。
0: 因为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夏天的时候去，太热太闷热了，
1: 是，
0: 然后有时候还下雨，很潮湿，就像躲在凉凉舒服的企鹅馆、啊、
1: 对，然后就会看到好多小朋友坐在地上聊天。
0: 对。
1: 那你记得以前那个猫熊
0: 圆圆，
1: 对，那个小朋友刚出那个小 baby 刚出生的时候，大家就是哇争风去看，然后

0: 钱。
1: 对，我想说为什么要买这个，他现在还躺在我们家的桌上。
0: 你有时候还会翻开，
1: 现在已经不翻开了啦，已经很多年前
0: 电泡面的东西了吧。
1: 对，他现在已经是一只大猫熊了，已经不是一只小可爱。
0: 其实那个什么，那个韩国很有名的是福宝嘛，
1: 嗯，
0: 然后我们台湾有名的是圆圆，
1: 没错，
0: 然后就是圆圆，还另外一只叫什么？有两只啊，
1: 团团圆圆吗？
0: 对对对对，
1: 可是他们好像是爸妈，对不对？然后那小 baby 叫什么名字？我已经有点忘记了，
0: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就是，
1: 拜托帮我们解答一下，
0: 很可爱就对了，
1: 对对对，风靡一时，那时候他已经成为台湾可爱动物
0: 代
1: 表，代
0: 表对。
1: 对，
0: 然后每次想到木架就要去看团团圆圆。
1: 对，那你有什么故事可以分享吗？
0: 我刚才讲到我们霞海城隍庙嘛，刚才就我们要先讲一下我自己上次去霞海城隍庙的故事，
1: 哦，
0: 然后再跟大家分享我们拜月老的流程这样子。
1: 好，
0: 那我的故事呢，我觉得很荒谬，就是我有一次去是跟朋友一起去做一些国中的功课，我们那时候国中需要去外面实地的观察，然后做一个读书计划心得的感觉，
1: 嗯，
0: 然后我们怎么就选大稻埕嘛。好，那刚好那时候是在竞选的时候，谁到了，
1: 选举吗？
0: 谁那时候是谁最有名的，就是我们的韩国瑜那时候，
1: 哦，
0: 我就在外面嘛，嗯，然后呢我就看到说怎么那么热闹啊，好像很多维安人员，然后很多工作人员围在那边，我想说
1: 发生什么大事？
0: 我想说，我想要就是顺便去拜一下，啊，然后去参拜一下。哎，都是韩国瑜，然后的那些粉丝们，然后还有一些围观的人员，把那个霞海城隍庙已经很小间了，全部都外面都是人呢，我挤不进去。
1: 那你的功课不就做不到，做不成吗？
0: 我就只好说，哎，古迹很漂亮，建筑等等的。
1: 官方哎，
0: 霞海城隍庙我就一律不介绍，我根本就没进去啊。我想说我原本就想要去那边就是功课没有啦，但是我觉得霞海城隍庙还有一个很有特色，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流程嘛，嗯，跟大家讲一下流程是什么样的流程。
1: 这是你朋友的故事吗？
0: 没有，是
1: 你真的去拜拜的时候就是照这个流程拜。
0: 我没有去拜啊，我上次不就跟你讲，我不是看你讲说我遇到韩国瑜打乱了我拜拜的流程吗？
1: 哦，对对对，
0: 然后我就没有再去过啦。好啦，我们讲一下，就是进入庙里的时候，我们要先去跟柜台买一些贡品嘛，然后会他们已经帮我们准备好一些纸钱啊，然后茶还有饼干糖果等等的，然后呢我们就要先拜主神城隍爷，我们要先尊敬主神，那就像他抱向自己的参拜的目的啊，然后还有我们的姓名，还有出生年月日等等的。然后拜完主神呢，你还要依序拜像是城隍夫人，然后拜我们的菩萨等等的，才来到我们最期待的月老面前哦。那来到月老的时候呢，就是要呈现向大家介绍，现在他介绍我们自己嘛，啊，我们在哪里出生，然后我是谁谁谁这样子，然后目前单身，然后喜欢遇到什么样的人这样子。然后通常官方会建议你先已经用一个自己的memo单，
1: 就照着念就好。
0: 对，照着念，说我要身高185，然后单眼皮，然后外国人之类的，然后就念念念这样子。然后他们希望你们可以希望具体一点，比方说只要是我叫帅哥，哇，美女，现在就不具体，你要非常具体，像我喜欢
1: 怎么样子的，
0: 对，水瓶座十月出生之类的，或者是有责任感一点的，这样也很抽象，就是说，就是价值观，现在价值观很重要嘛，所以价值观经典的等等。然后呢，如果你有这个行不会，你就保不会嘛，行不会，你就可以跟庙方拿一个红线这样子。那红线要收好，绝对不能乱意的丢弃，就是放在皮夹啊、包包啊，随身携带着。
1: 嗯，那我可以放在床头吗？好像有人说可以，又好像有人说不行。
0: 我如果要随身携带着，就建议不放在床头，应该放在自己的口袋、包包、皮夹等等的。然后如果有顺利交往或者是结婚的时候，真的就是要回来感谢月老、还愿等等的。那也有提供很多拜月老的禁忌给大家，就是不要戴帽子，大家都知道吧，进庙宇就是要把帽子
1: 拿下来，
0: 对，然后也不要穿着黑色的衣服，一定要毕竟要喜庆一点的。
1: 可是我听说一个说法，就是如果你当天穿，就是你去拜月

0: 早那天穿的衣服就会变成你遇到你那个命中注定的人那一天穿的衣服。就是如果你想要遇到你的命中注定人的那一天很漂亮的话，你去拜月老就要打扮的漂亮一点。
1: 哦，这个我倒是没有听说，
0: 我是听网上有人分享的。
1: 哦，那你可以，大家可以去试看，就是把你自己的战服这样穿出去。
0: 对，可能穿那个高开叉，那个细高跟，
1: 化浓妆。对，月老会不会说：“哎，我怎么不认得这个人？”
0: 卸妆跟那个
1: 差
0: 太
1: 多。
0: 差
1: 然后一定要吃喜糖，很重要，一定要吃喜糖。那是那边供奉的茶水这样喝。然后我们也提供了一下，就是如果你想要赶快的认识一个你的理想型，就在月老，你在喝喜吃喜糖喝茶的隔壁，赶快跟他们交换一下讯息，
0: 先看一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类型，然后赶快冲上去，
1: 赶快冲上去交换一下。他其实我觉得月老也算是一个促进单身男女子在那边交流的过程啊，就那个场域，就是马上冲就对了，不要犹豫，因为你喜欢的很难遇到一个你喜欢然后他也刚好喜欢你的人嘛。
0: 对啊，
1: 那我们就赶快跨进一步，迈进一步，去跟他们
0: 交换一下联络方式嘛，聊个天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
1: 对，因为毕竟看第一眼不一定知道自己的三观，一定要透过一些聊天啊，然后吃饭沟通等等的，才会知道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是否相近等等。
0: 对啊，
1: 然后我这边再提供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想讲莺歌嘛，那莺歌最有名就是陶瓷。
0: 嗯哼，
1: 你上次你有去过莺歌吗？
0: 我有去做过那个盘子吗？好像是做盘子，对对对，
1: 捏陶吧。其实我觉得我真的才知道，就是捏陶捏完之后啊，要等一段时间要风干嘛。
0: 嗯，他要帮你烤一下，
1: 然后你要上色。如果你要上色的话，不想保持这种粘土原来的那种土色的话，你就要去上色，那要等一段时间，然后他再去把你送烤。送烤大概一两个月之后，他就会帮你。现在很方便，他都会把你寄到家里面。
0: 对啊，对啊。
1: 你上次也是这个样子吗？
0: 我上次好像是自己去拿的耶，因为我外婆家在板桥，所以如果搭火车去莺歌，其实算是蛮近的啦。
1: 嗯，真的，因为我这次是去，我这次没有搭三莺线，因为我住在三重嘛，我就直接三重，然后搭机捷到台北，只要五分钟，然后就搭五分钟之后呢，我就马上就转火车。那火车到莺歌，如果你是选那种很快速的，大概二三十分钟不到，你就可以其实就可以抵达莺歌了。如果你转三莺线的话，你要再转蓝线啊、忠孝新生，然后再转我们的三莺线，其实绕一大圈啊，对于每个人而言，三莺线并不是最方便的。
0: 这个三莺线到底是通哪几个？
1: 三峡、莺歌，它会先到三峡，然后到莺歌。然后，可是我觉得，如果你要去一次游玩三峡、莺歌的话，坐三莺线，应该是还不错的。
0: 嗯 ，OK。
1: 然后我这次去莺歌嘛，然后就要讲一下我们陶瓷的由来。那我们台湾经济在二十世纪的时候进入工业化发展的阶段，所以从农业工加工到化学制造，那陶瓷的转型也引进了一些化学原料啊、机械设备，然后还有工业化的生产方式等等的。然后从日本也引进了他们的新式原料、电动工具等等的。那这两种方式最主要就是差在控制火力的。如果有日本的技术，就是可以让我们更容易的控制火力的大小，然后窑烤的技术、品质等等的，就会间接的影响到这样。那讲完陶瓷，就要讲一下砖瓦，连在一起吧。陶瓷、砖瓦一定要一起讲到。那砖呢，在我们的陶瓷博物馆，我是看到是这样，就是砖有分成青砖跟红砖。那青砖顾名思义就是表面就是青色的嘛，那红砖就当然就是红色的。那最大的差一点就是说，青砖的质地很紧密，防水性啊、耐用性也很高，但是红砖就是很容易取得，然后成本低，所以其实台湾建筑上不管是古迹等等的，其实多见于就是红砖居多。那讲瓦呢，是那如果走访老街，其实在我们刚才讲的大道城老街上面也可以看到，就是瓦呢有分成两种，就是叫做板瓦跟一个是筒瓦。板瓦呢是有弧度，然后像长方形的是板瓦，它是垫在筒瓦的下面。那筒瓦呢，所以说它筒瓦是半圆形的，

0: 应该大家可以想象，就是说我们的铜瓦板瓦跟板瓦的交接处就会放一个铜瓦，所以说雨水在流下来的时候，它就不会
1: 陷聚集在上面，
0: 对，它不会聚集，它在雨水就在流着，不会说顺着水面流下来，也不会渗漏这样子，所以说可以让屋顶更加的稳固跟紧密。所以这是瓦的这种构造，大家不妨在老街的时候呢，走走停停，吃马看花啊，不是走马看花，不是吃马，走马看花的时候，也不妨抬头看看我们的老式建筑哦。那婷婷这边还要提供什么样的？
1: 那其实讲到刚刚那个月老的部分，
0: 对，
1: 其实我本人有亲身经验。
0: 你有去拜过月老？
1: 我有去那个龙山寺。
0: 哦，刚刚讲提到的龙山寺，
1: 没错没错，那边人真的非常的多。那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上次的拜拜那个流程。大概是怎么样、
0: 哦、好啊，跟我讲的是不是？
1: 其实我是 Google 那个网络上大家分享的那个流程嘛、嗯、因为网络上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攻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网络上去查一下。然后呢，他就是你先一进我们、欸、我们好像有买香，我们是有那个香的、嗯、所以你第一个你要先插先拜那个提供嘛，
0: 嗯，
1: 他在那个中间有一个
0: 大炉，
1: 对，然后你要先拜那个，然后我们是从主殿这样子的右边的右边这样的，我们是这样一路这样绕过去拜的。他其他的神明都是在主殿的后面，然后形成一个么字形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是这样去拜一圈，然后拜到月老的时候你再停下来，然后去跟他说你的
0: 心愿，跟他促膝长谈。
1: 对，但是你也没有办法谈太久，因为那边人非常的多、
0: 哦、
1: 就是多到那边是整个庙里面人最多的地方。
0: 大家其实目的就是在月老多停留一下下。
1: 对， 对，然后你还要在那边，他连那个拔杯都要排队，就是那个杯可能
0: 你讲完 还要再等。
1: 对，
0: 那月老不会太忙吗？
1: 月老就他可能需要多请几个助理，我在想
0: 赶快记赶快记。
1: 对，就是你连宝贝都要等欸，然后你有时候想要宝贝，那还没有 空地可以让你拔，因为你头一低下去全部都是大家的脚，
0: 那怎么办？
1: 你就只能去跑到一个很角落的地方，哎、欸，我在这里、喔、
0: 好畏畏缩缩
1: 哦，哎、欸、我在这然后在那边宝贝这样子，然后有时候宝贝欸那个不会还喷到前面，你还要
0: 拍
1: 谁
0: 拍
1: 谁，
0: 我被 Q 姐。
1: 然后我们是拿了后来宝贝之后，我们有拿到那个红线，然后你一定要到那个香炉那边再过几圈、
0: 嗯、
1: 然后
0: 对
1: 保个平安这样子。然后有个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那时候去是买了一盒那个甜甜圈，
0: 嗯，
1: 后来我们在那边拜完之后，我们离开之后，我上网在那边查，哎、欸，月老其实喜欢什么样子的
0: 食物，
1: 对，他就说甜甜圈不要买。
0: 第一首选就是甜，但是你们为什么拜甜甜圈？
1: 不是，因为我们想说他喜欢吃甜的嘛，他喜欢甜食，那大家一定会买很多的一些零食啊，糖果饼啊。我们想，哎、欸，那我们走个不一样的路线好了。殊不知月老北北其实没有很爱甜甜圈。
0: 哎、啊，有说为什么吗？
1: 好像是因为很多人买，就是因为在那个龙山寺那车站那边出来，其实有一间
0: 甜甜圈
1: 店，
0: 他吃太多了，
1: 没错，
0: 不要再请大家不要再拿给他了，
1: 没错，
0: 他吃腻了。
1: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拜月老的话，麻烦大家查一下。
0: 哎、欸，那时候真的有宝贝吗？你
1: 有
0: 宝贝？有
1: 啊，我们在那边排好久，终于买到，有，
0: 真的、
1: 啊？对
0: 啊，请问那红线还在、那個？
1: 还在我的钱包里面，
0: 真的没有断掉。你说断掉是不是就代表遇到的意思啊？
1: 可是我是听说如果那条红线莫名其妙消失的话，
0: 怎样
1: 就代表你遇到。可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就是有很多很多人的经验都是说遇到自己生命中对的那个人之后呢，再去翻找那一条红线，你会发现你已经找不到他，就蛮
0: 神
1: 奇
0: 的一件事情。
1: 对，很神
0: 奇耶。对啊，那你那条红线还在吗？
1: 我其实也不知道耶，我还放在我不敢打开看，还在我的钱包深处啦。
0: 你现在发现不见，但是周遭什么都没有了、欸、
1: 空空如也。
0: 怎么办呢？
1: 可能要再回去拿一条，跟他说你是不是骗我。
0: 月老其实很忙碌耶、欸、
1: 对、
0: 哦、你看要听这么多人的心愿，然后
1: 还要帮忙
0: 抢票，赶快省不会赶快给他请他离开，
1: 赶快离开，我不要吃甜甜圈，叫我赶快拿走。
0: 那应该很多人陪你一起去吧？
1: 没有啦，没有很多人，听说不能
0: 很多人是吧，
1: 就是不能互相等，就是比如说我已经拜完了，我要先离开，

0: 就你不可以等你的朋友，不然会变成
1: 也是个禁忌。
0: 对，就是蛮特别的，
1: 还蛮多禁忌的。大家如果真的要去查一下下足功夫，不要再拜什么甜甜圈了，
0: 千万不要再买甜甜圈。有听说他蛮喜欢喝饮料的啦，但是是哪一款饮料大家可以、
1: 啊、对对，
0: 网上有很多，
1: 现在饮料店很多吗？
0: 对，
1: 要要加吗？要加珍珠吗？还是要加波霸？
0: 他牙口不好，不太适合，可能只能喝奶茶之类的、哦、
1: 对，
0: 不知道，大家还是
1: 对对对，
0: 上网查一下。
1: 要喝全糖还是半糖？
0: 全糖吧，他那么爱甜的北北，不知道，
1: 不知道，大家就去查一下。
0: 对呀、啊，
1: 然后赶快把自己的理想型写下来。
0: 哎、欸，我当时写的真的很多，
1: 真的写的很多，
0: 我大概写了三四十，我就在那边很像饶舌歌手在那边，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北北是的耳力这么好吗？
0: 我觉得他的助理可能有点觉得我很烦吧。我也、
1: 欸、
0: 好，赶快给
1: 他，
0: 他
1: 也可以给你醒波，这么多要求，
0: 他就说赶快给他，赶快给他，然后就让我离开。
1: 好了，我们祝婷婷赶快遇到一个你喜欢的对象，符合你的理想型的。
0: 谢谢你，
1: 谢
0: 谢
1: 月老。好，那我们赶快休息一下，再进下一个单元吧。
2: 大家好，我是邓福如。世新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陪你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

0: 欢迎回到今天的第三单元。那我们这个单元呢，要分享一些我们在台北、新北这么久、这么多年以来的生活，到底有没有发现一些好吃的餐厅可以推荐给大家呢？佳佳。
1: 好，那现在年轻人非常爱去中山区哦。
0: 没错，
1: 我也很爱去，我也发现了很多宝藏的餐厅，然后也有地雷餐厅，一定要跟大家娓娓道来一下。
0: OK， 赶快。
1: 中山餐厅呢，大家非常喜欢去一些餐酒馆嘛，一边吃着意大利面，然后喝着调酒，享受着氛围，拍个完美照。那餐酒馆在中山，我去过了两三间，那我蛮推荐是一间在那个在金华酒店的后面的巷子内，那叫做它叫做 C Park。那它是一个字母系列的餐酒馆，它还有 A B C D 这样子。那我去的是 C Park， 在那个中山北路那里。那我很推荐大家第一去吃的话，我可以蛮推荐吃这个一道很料理鼠王的料理。
0: 料理鼠王的
1: 料理，对，
0: 料理鼠王
1: 有一点一道很经典的就是一个意大利餐，然后它有很多很多片，一片一片的这样煮排煮成一个，你还记得吗？你还记得那一幕画面吗？
0: 所以他的那道料理是真的复刻出料理鼠王在动画里面做出来的料理吗？
1: 对，我觉得很像，就是鼠王杂菜包。
0: 嗯，
1: 他就是跟料理鼠王我那时候看到的样子就一模一样。那好不好吃见仁见智，但是我觉得第一次去可以吃一些很特别的料理，然后它是每日限量的，所以如果你想要吃你就早一点去，大概六七点就可以去吃。然后调酒的部分它有很多款，然后它有一本自己的一个酒单，那你可以依据你想要吃的调酒的基底，然后去选择你想要喝什么样的酒。那我曾经喝过这个杨桃汁琴酒跟雪莉酒这种的，或者是芭乐美酒这种的，那我觉得都很好拍，然后也酒都很好喝，它的酒的冰块也都是有颗，有些是圆球的，有些是方形的，这种都很好喝，然后也很推荐。如果你有去那边想要喝一个浪漫，然后阴阴暗暗，对吧？餐酒馆其实

0: 都还蛮阴暗的，
1: 所以它不是那种很敞亮的，它
0: 是不是，然后很安静。我喜欢，哎、哦欸，其实我还蛮喜欢餐酒馆，不要太吵，不要一直放一些音乐，因为你就想要跟你旁边的这个人好好的聊
1: 天
0: 聊
1: 聊
0: 天。那你音乐你放下去，我其实根本就没有听到他在讲什么、啊，有些还放的很吵、嗯。
1: 对对对，
0: 所以我在这个 C Park 我觉得不会很吵，然后氛围佳，然后也很有自己的特色，然后还有很多的那个它的装置艺术，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看看，去尝鲜看看。
1: 它的营业时间不会是只有晚上吧？
0: 对，它只有晚上，大概是下午6点的时候开始到、哦、开到隔天的1点半，所以其实
1: 它是那种夜场的，
0: 没错。然后还蛮多人的，所以当然真的要预约一下，因为我去了2次，那几乎都快要客满的状况。
1: 嗯，
0: 然后都是聚会的居多，就是好多个人，5、6个人会一起聚在那边，可能下完班、
1: 啊、
0: 对，下完班来小酌一下，休息一下，放松一下，就还蛮推荐的。如果你是想要去那边的话，
1: 听起来不错呀、欸，它氛围还蛮好的。
0: 那另外一间呢，是在IG 上面很流行的，叫做竹爱转运站，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家店。那这家店就是在 C Park 的隔壁，应该说转个弯就可以遇到另外一间店。那这间店我就不这么推荐了、喔，因为它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就是音乐放得很大声，我要听我对面的我朋友在跟我讲话，我要这样子俯身倾听、欸。哎，对，
1: 你说什么哈？
0: 然后餐点呢，我也没有觉得特别惊艳，就是炸物，就是我记得我那天点炸海鲜总会吧。
1: 嗯，
0: 我就觉得还好，就是那样子嘛。然后调酒，你说很好喝吗？我也觉得没有，
1: 就很一般的店。
0: 一般，但是他的调酒会跟一些 IP 合作
1: 哦，
0: 像是我那时候好像是跟珍珠美人鱼吧，就是如果
1: 感觉蛮有噱头的。
0: 对，如果你是喜欢那些 IP， 刚好他有正在联名的话，你就可以去那边吃吃喝喝这样子。但如果是我，我就不会再去第二次。还有1、2楼。
1: 嗯，
0: 那我那时候是坐2楼，然后爬个楼梯这样。那环境我觉得 OK 啊，还蛮不错的，环境真的还不错，但是不是我要的那种类型。
1: 那他也是很多人吗？就是常常
0: 不会，我觉得竹爱转运站那时候我去的时候没有很多人，没有比 C Park 还要多。嗯、C Park 我觉得比较多人。然后刚刚还有提到我的另外一家嘛，因为餐酒馆还再讲一下。除了餐酒馆以外的，如果你想要去吃一些日式料理，然后又不想要花太多的钱，嗯、我就蛮推荐去平成十九，它是在成品南西的隔壁的巷子里面。那它是一家有卖生鱼片、冻饭等等的，还有一些烤青鱼啊、烤鱼等等，还有一些烤的猪肉片、牛肉片等等的。
1: 嗯、
0: 所以说，你如果想要去吃点日式料理的话，我蛮推荐。然后价格也不会太贵，但是人蛮多的，就要等待，然后还没办法预约，只能现场等这样子。
1: 他不能预约哦，
0: 他不能预约，他是外面说你要自己写那个板板，写说哎、欸，陈小姐3位这样子，然后他就看板板，陈小姐，然后你就在外面这样进去。
1: 那应该是真的蛮热门才敢。才敢搞这一出。
0: 然后他其实店面很小，位置也不多这样。那再讲一个，就是IG 上面很流行的，就是叫一间荷兰小松饼，也是在巷子里面，也是在平成十九的隔壁的巷子里面。然后我就觉得还好，我真的不会再去第二次。我不是说还好，我是觉得不合我的胃口啦，可以这么讲，直接讲说不合我的胃口。因为他的意大利面我都只觉得它只是个噱头而已，然后用炒作的把它炒作的很好吃，然后外面很多人的感觉。但是我吃了一次，我就觉得我不会再去吃第二次，因为它最主要的就是小松饼圆圆的那个小小的，然后它叠很高，
1: 嗯，
0: 作为一个甜点，但是我就觉得很普通，
1: 就是没有到特别到想要排队排，
0: 没有惊艳的感觉，
1: 嗯，
0: 就我就不喜欢。但是大家你可以去试试看了，然后再跟我们回馈一下。
1: 可是它说不定是那种很漂亮，然后很适合打卡完美照。
0: 我觉得环境还好、欸、就很普通、
1: 哦、OK。
0: 那除了去中山区，我还有一家客家料理，你们喜欢吃客家料理吗？
1: 很少会听到大家会约吃饭然后约说要吃客家料理。
0: 客家料理中山区有一家，其实很久，就是从我小时候的时候，我爸妈就很常带我去那边吃，所以应该有10年了那家店老店。那它是在 我们的中山区的那家

0: 主线主道路上面。那它是地下室的，它叫做六堆火房。六堆就是很有客家味嘛。那它有很多小菜，然后它前几年有重新装潢过一番，所以有一阵子我是没有办法吃到。他就说，哎，要等到，我记得有装潢到半年已久。
1: 嗯，那么久。
0: 对，那你喜欢吃客家料理吗？
1: 还蛮喜欢的耶，
0: 因为我们都知道客家料理是像是小炒，客家小炒，
1: 嗯，
0: 有豆干啊、鱿鱼等等炒在一起的。然后其实客家料理的那种不会太重口味，你有发现吗？
1: 就是还蛮耐吃的，
0: 就是很下饭，
1: 嗯，
0: 可以这么说，可以下饭。然后我还因为客家料理那家店很多的主打商品嘛，那我最推荐就是我最常吃的是吃咸蛋丝瓜面线，听起来就还不错吧？
1: 还不错，蛮吸引人的。
0: 嗯，好像因为它上面会，因为我本人我很喜欢吃咸蛋，然后丝瓜我又不排斥，那我觉得好吃。那还有芋头米粉，如果你喜欢吃芋头，你会喜欢吃芋头吗？
1: 蛮喜欢的哦。
0: 嗯，芋头米粉是我妈每次去都会点的。然后当然还有很多小吃啦，像是什么芋头糕啊、萝卜糕啊，这些都有。五花肉啊，然后还有一些甜点。我记得我上次有吃什么黑糖牛吻水吧，就是有一糖黑糖水，然后你配着旁边的那个点心配着吃，这样子。
1: 所以算是一个甜点，这样
0: 也是个甜点
1: 哦，
0: 对，
1: 蛮特别，第一次听到。
0: 嗯，可以，大家可以去尝鲜看。我推荐六堆火房，因为六堆火房算是一间老店，然后如果你想要尝试一下新口味，就可以去那边吃点客家料理，这样子。那雨婷有没有想要推荐我们一些双北好吃的餐厅？
1: 有，其实我的私房餐厅其实不算是少哦。首先跟大家推荐一间，真的是我们几个朋友啊，跟朋友出去聚会的时候，真的很常约的一间热炒店，叫做杨师傅。那他是开在信义区，在永吉路那边。不过他的营业时间呢，没有很长，不是一整天都有。它是早上的11:30，只营业到中午的1:30，然后接下来就是晚上的5:30，会营业到晚上8:30这样子。而且它非常快就客满了，如果大家要去的话，真的一定要打电话先跟老板娘预约。那为什么很推荐它呢？是因为它很便宜，而且重点是它口味很好吃，它白饭还吃到饱。你就想想看，对于这些我们这种年轻的人们是多么棒的一个优点，
0: 尤其是他的料理很下饭的时候，真的是一碗接着一碗啊。
1: 就是如果你跟你的朋友啊，好几个一起去吃，五六个一起，大家一起去约去吃热炒的话，你平分下来，你自己真的不用付到很多钱。就是如果你们已经点好几道菜，但其实你们根本可能几百块就可以，一个人只要付几百块而已，就是还蛮推荐的。而且他地点也还不错啦，在信义区也很方便。不过它在一个小巷子里面，如果大家是骑车啊或是开车去的话，就是要找一下停车位，那边没有很好停车。
0: 它叫做杨师傅热炒。
1: 对，叫杨师傅热炒。
0: 杨师傅热炒，那你们推荐哪一道料理啊？像是我刚刚看到很多猪肝，还有什么炒高丽菜啊、铁板豆腐，就是很常见的一些热炒店会出现，但是我相信一定有雨婷心目中的 top， 就是你一定到那间餐厅一定会必点的。那有没有想要跟我们讲讲看？
1: 我们每一次去都会点一个很经典的，叫做葱爆牛肉。
0: 哦，
1: 它做的很好吃，然后又很下饭。或者是如果你想吃一点酥炸类的，酥炸类的，可以推荐大家点盐酥龙珠，那个也很好吃。
0: 盐酥龙珠的龙珠是指鱼的眼睛吗？
1: 好像是。
0: 是不是？
1: 对，它就是会炸成那样圆圆的一颗这样子。如果大家有吃过的话，就知道那个是非常好吃的。但是他们家是做的很好吃，因为他们都是现点现做的，所以上菜的时候还是热的。
0: 我刚才看价格真的不贵，大概100多出头，然后接近200块而已。
1: 对，真的很，
0: 那应该是很大碗吧，还算是大碗吗？
1: 就是大家一起分都很够的那一种。
0: 那可以吃到很多样欸。
1: 对啊，
0: 你一次去可能可以吃个5-6样。
1: 对，如果你有4-5个人一起去的话，5-6样再加一个汤就非常够。
0: 对，很饱，饱饱的回家。
1: 没错，而且又真的不贵，就是根本就学生族的福音，好不好？

0: 还有吗？还有其他家餐厅吗？
1: 然后呢还有一间，如果大家想要吃一点不是台式料理的话，还有一间泰式料理也非常推荐给大家，是在忠孝敦化那边，忠孝复兴忠孝敦化中间有一间叫做云南小镇，那它是一间泰式料理。那还有它的点餐方式比较特别，它有分成单点或是你可以选择吃到饱。那吃到饱的话它有分成888或是999，就是看你是哪一个时间段去吃，然后当然都会再多收10%服务费，但是我们觉得很划算，就是吃到饱的菜单其实蛮多的，就是不是说让你吃到饱，但是让你只有几样菜可以选择，就你有选择蛮多的。
0: 然后其实我第一次听到云南小镇，我并不觉得它是一个泰式料理。
1: 那你觉得什么？缅甸？
0: 对啊，我觉得就是对吧？
1: 嗯，我明白，我明白。那它这间蛮好吃，而且它好像开很久了。它是一个蛮老的一间店，不过它装潢倒是算是蛮新的。然后我觉得那边的工作人员、工作的姐姐人都蛮好的。
0: 哎，那你上次去什么时候？还记得吗？
1: 好像是去年半年前了吧？可能是去年十一月的时候去。
0: 哦，欸，那还蛮没有到很久，但是
1: 对，
0: 是应该去过蛮多次了吧，至少
1: 去了两三次。
0: 嗯，
1: 我觉得他也是蛮适合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可以约在那里，
0: 因为吃到饱啊。
1: 对啊，
0: 然后你想要吃，欸，还有时间限制吧？
1: 好像2个小时。
0: 哦，那也可以啊，因为如果你刚才照你刚才讲，就是很多样选择，然后因为我很少听到泰式料理吃到饱，
1: 对，我觉得他这算是他自己的蛮特色的，而且味道也还不错，
0: 有符合台湾人的口味，
1: 有
0: 那个辣度啊等，有酸度都有，
1: 有
0: 符合的话，那其实还蛮受台湾人的欢迎。
1: 他也是算是蛮常客满的，所以大家就是真的还是要定位啦。
0: 嗯，
1: 那刚刚讲完了台式，也讲了泰式，那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个日式料理可以给大家。它是一个在光华商场附近的叫做金鱼日本料理。那它最厉害的就是它的冻饭，它冻饭真的料很多，然后很实在啦，我觉得它的冻饭是很实在的。然后重点是它有一个味噌汤，去日本料理一定要喝味噌汤嘛。那味噌汤呢是真的是也是真材实料，它汤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鱼肉啊或是豆腐之类的料，大家可以自行取用这样子。那它也是真的很常客嘛，我有一次去啊，我去了两次，然后有一次去的时候真的门口已经挤得水泄不通，都还没有开门哦，还没有正式开门，然后它就门口就挤了非常非常多人。啊，他是要扫 QR code 做登记后位的，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先早一点去，然后扫了 QR code 之后到附近去逛一逛，快要开门的时间再回来就可以了。
0: 我看他的生鱼片好厚一片哦。
1: 对，他们家真的是很真材实料的。
0: 那你去那边都是吃生鱼片吗？
1: 我们是点了一个冻饭，我们都是点冻饭比较，因为我们觉得冻饭就可以一次吃到很多不一样的，啊，
0: 海鲜等等的，
1: 对，很综合的，什么都可以吃得到这样子。
0: 嗯，我真的好，那它的鲑鱼条好粗大哦，就是很厚哎，
1: 欸。对，我第一次听到有人会形容鲑鱼是粗大，
0: 真的，但真的去看，真的很大，真的很厚一条。然后它的会很贵吗？还是它都还可以接受的？
1: 我觉得它还可以接受，就是可能差不多400-500块啊，但是它的用料也算是很丰富，我觉得很值得，很划算。
0: 在国父纪念馆站那附近，
1: 对对对，
0: 那边交通也是很方便哦。
1: 没错没错，
0: 我们这期节目就告这边一个段落了，最后来听一首来自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我们的节目每周五下午4点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也可以在 AM729 FM88.1 收听哦。首播结束后会在每个星期三上架到 Sound 和 Spotify。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聆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一起去旅行吧，拜
1: 拜。
2: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

0: 现在时间早上九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

0: 系统启动中，
1: 正在侦测主持人口条能力。
0: 错误，
1: 错误，
0: 错误。咬字系统
1: 全面崩坏。哟，麦克风
0: check check，
1: 嘴巴开始失控连线，
0: 节奏不断电。
1: 欢迎来到

0: 欢迎回到舌头打结中心，我是芦荟，
1: 我是玉涵。
0: 那前面几集我们聊了各种不同类型的饶舌歌手，那当然每一位歌手都有自己的故事，然后我们希望就是不只跟大家介绍他们的作品，然后也让大家知道每一位饶舌歌手在舞台背后就是经历过很多不同的人生故事啊。
1: 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人呢，我觉得他是真的该怎么说，很捉摸不定的一个人。
0: 真的，我觉得哦，就是我们今天要讲这位就是 Leo 王。
1: 没错。
0: 然后我觉得如果要用一句话形容他的话，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怎么说，很难被定义的人，
1: 就是很难直接说他到底是哪一种类型的饶舌歌手。因为他的音乐里面啊有饶舌，然后也有摇滚，甚至可能还有一些爵士或雷鬼。对，所以甚至很多歌第一次听的时候会有点不太懂他到底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0: 可是我觉得这就是可能他的歌的一种魅力
1: 特色吧。
0: 对对对，就是很神奇，就是你可能越听然后越觉得很有 feel 哦。就可能第一次听你会觉得说你听不太懂，然后第二次才开始觉得说有点上瘾，然后第三次开始你就会发现说他的歌词其实都很有意思。
1: 而且我觉得利尔王的歌很不像大家一般大众印象当中的饶舌，
0: 就是刻板印象啦。
1: 对，因为很多饶舌歌手可能会强调自己的 flow 啊，押韵啊，或者是技巧什么 battle 那种气势，但是利尔王他比较像是在用音乐讲故事，就是把自己生活很平凡最平凡然后甚至是有点荒谬的事情全部都写进去歌词里面。
0: 所以如果你有听过他的作品，就知道说他的歌其实常常听起来就觉得很 chill 啊，很轻松啊，幽默幽默的。但是如果你有去细看他的歌词的话，你又会发现说他其实不像歌里的那样那么轻松，但其实他里面藏了很多想法。
1: 对，而且他是在台湾饶舌圈也算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人物。
0: 没错，
1: 因为他是第一位拿下金曲奖最佳男歌手的饶舌歌手，
0: 来拍拍手。
1: 而且这不是对他自己来说很重要，对于整个台湾嘻哈音乐来讲也算是一个蛮有代表性的一个里程碑。
0: 对，因为毕竟他这个奖项应该就是不管是就是很多语言，台语国语，然后很多类型音乐一起来就是来竞争这个奖项，然后被我们嘻哈界拿下来，就是超屌。但是我觉得比起就是什么奖项啊的那些头衔，我觉得Leo王好像就是比较在意别的事情。
1: 什么事？
0: 就是作品本身，就是音乐他的本身，就可能不是外界给他什么标签啊，什么金曲歌王，然后饶舌歌手啊，或什么摇滚歌手，就是

0: 管是怎么样的身份，我觉得他好像都没有就是特别想去定义自己
1: 哦。听你这么讲感觉很酷哦。
0: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这一集就是会聊聊利奥王的成长故事，然后也聊说诶他为什么会走上音乐这条路、嗯、然后可能诶他刚刚自己说就觉得音乐本身作品本身最重要嘛，然后我们聊他的创作理念，
1: 嗯，
0: 然后为什么他可以成为就是台饶这边就是蛮
1: 有特色的
0: 对对
1: 个
0: 人特色的音乐人之一、嗯、然后诶他又是怎么踏进音乐世界，然后什么原因让他决定要把音乐当成他的工作，就是 靠他吃饭。
1: 嗯，但是现在提到利奥王的故事，很多人可能都知道说哦他是金曲歌王，就是有得过奖，知道他的歌很有自己的风格、嗯、但是比较少人知道其实他从小因为身体的关系就跟其他的小朋友就过着不太一样的生活。
0: 对，因为其实这件事我们也是就是翻资料后才发现的，
1: 嗯，
0: 就是我们发现说诶利奥王他其实从小时候就罹患血友病、
1: 哦、
0: 嗯，就是简单来说的话就是血液凝固能力比较差、
1: 啊、
0: 就是那种你可能受伤我们流可能流完血就会结痂什么之类，可是这种他们对他们来说是嗯，只要发生什么受伤碰撞都是比一般人更危险，
1: 嗯，
0: 就是可能嗯，对普通小朋友来说没什么，可是如果对就是患有血友病的人来说的话就可能要特别注意。
1: 而且他以前很喜欢打篮球，他自己也有分享过、嗯、就是他国中的时候很喜欢打篮球，可是就是因为加上他自己有血友病的关系，所以很多运动上面都会有很多的限制、
0: 嗯、
1: 在上体育课的时候啊也不能像其他同学一样可以很热尽情的跑跑跳跳什么的、
0: 嗯、怕跌倒。
1: 对，平常还要带着甚至还要带护膝耶、欸
0: 嗯、
1: 就怕可能因为小朋友那边撞来撞去什么的可能会跌倒，就要保护自己，所以最后就慢慢放弃这个打篮球的这个兴趣。
0: 嗯，我觉得这种事情对一个小朋友来说应该就是打击蛮大，
1: 对，想到大家都可以为什么我不行。
0: 对对对，就是因为嗯嗯、对当时那个时代的小朋友来说你的休闲娱乐不外乎就是跑跑跳跳啊，然后玩球什么
1: 之类、嗯、追来追去之类的。
0: 对对对对，但是因为就是有这个病的缘故，然后你不能像其他同学一样就跟他们进行跑跳、
1: 嗯、
0: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你就只能坐在旁边嘛，
1: 对、啊、
0: 然后你就觉得说为什么只有我是这样，那为什么我跟别人不一样、嗯、所以我觉得他就是小时候一定有埋怨过自己的身体啦。
1: 对，可是很神奇的是有时候没办法、啊、人生就是这样啊、
0: 嗯、
1: 就出生这也没办法改变嘛、
0: 嗯、
1: 就是本来以为失去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他的兴趣嘛、
0: 嗯、
1: 打篮球、
0: 嗯、
1: 对，结果却因为这样他遇见了另外一件改变他人生的事情，那件事情呢就是音乐。
0: 没错，就是他后来开始接触音乐之后就是慢慢把他原本很喜欢篮球嘛，然后他就把对篮球的热情然后开始转到音乐里面。
1: 嗯，
0: 然后我就是记得他曾经说过就是一句话，然后他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不满意的地方，但是也一定会有别的地方是比别人幸福
1: 啊。
0: 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就是不知道很 touch 啦。
1: 也因为他没有一直纠结在自己失去了什么，就反而会开始想说我现在有的是什么。
0: 嗯，
1: 而他现在有的就是他可以去创作嘛，可以表演，可能还可以用音乐去带给他自己更多的快乐。
0: 嗯，他有分享过就是他觉得自己当歌手然后觉得最开心最享受就是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
1: 嗯，
0: 就是他自己是说不管台下到底是十个人一百个人一千人甚至更多人，但他家、嗯、他就觉得说大家都是因为同一首歌然后同一段旋律产生共鸣的时候，那个感觉就是哇大家都欣赏我。对对对
1: 对他甚至还有说就他每一次的表演都会让他再更期待在下一次的表演、
0: 嗯、
1: 因为对他来讲舞台不只是工作，也不是单纯哦我就表演给大家看我就单纯唱歌这样而已、
0: 嗯、
1: 而是真正的可以感受到他自己活着甚至还可以感受到他快乐的地方。
0: 嗯，然后他自己就是我觉得他真的是出蛮多名言的感觉。反正他也是说过说他喜欢音乐就是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他自己，我觉得这句话几乎可以就是嗯代表他

0: 一路走来的就是初衷吧，就是各种。
1: 对，所以如果要说利尔王的故事从哪边开始，我觉得不是从他开始得奖开始，也不是因为他开始加入颜社开始，等一下这边后面会讲，而是从一个因为他身体限制嘛，导致他很多事情不能做的一个小男孩开始。但是呢，后面因为阴错阳差，也因为音乐这个东西，找到他真正热爱的兴趣。
0: 没错，然后因为就经历过篮球，但是没办法嘛。然后他转而到喜欢音乐后，他高中的时候就是有加入热音社，然后就是有跟同学组的一个摇滚乐团，然后叫做巨大的轰鸣。然后那时候他其实不是唱饶舌，而是玩摇滚乐，毕竟就是热音社嘛，就是那种乐团。但是他那时候开始，他就慢慢确定说，他觉得音乐不只是他的兴趣，这是他一直想要做下去的事情，
1: 很有毅力。
0: 对，
1: 但是帝友王他也很厉害，因为他真的是那种人家就说的那种会玩又会读书的那种学霸，
0: 好羡慕。
1: 他们并没有因为他自己喜欢音乐就把自己整个的生活都投入在音乐，就放弃自己的课业。他高中的时候啊，是一个非常认真念书的人。他曾经就说过，他高三在准备学测那段时间，他几乎每天都泡在图书馆超久，六七个小时，
0: 超厉害，我真的没办法，
1: 没办法，就是希望自己不要为他的高中生涯留下遗憾。然后给自己的想法也都很简单，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如果没有尽全力的话，我以后一定会怪当初的我为什么没有那么的努力，所以他就会决定说那我现在就要先拼一次。
0: 我觉得这个感觉是他不好 人生那个叫什么，就是他
1: 的一个想法吧，就是会灌输自己这种想法，
0: 就是每一次事情都要拼尽全力这样。
1: 对，
0: 而且他的努力就是也真的有，就是
1: 有做到，
0: 就是，
1: 不是说说而已或想想而已。
0: 没错没错，就是因为他最后是考上大家梦寐以求的台湾大学，然后他是对社会系，就是对家长来说，孩子考上台大大概是人生成功一半了吧，就感觉哦，毕业超屌，很多就是很多工作都可以做的感觉。然后尤其是利尔王的妈妈当时真的很开心，就觉得说欸，可以很骄傲跟亲朋好友说欸，我的儿子考上台大了。
1: 但是偏偏利尔王的人生就没有照着大家所想的那个剧本去走。他真正进入大学之后，他就开始怀疑说这真的是他自己想要的生活吗？每天就毕竟读台大嘛，一样的课业压力也会很大，就是每天什么上课读书啊，交报告，
0: 就是例行公事，
1: 对，虽然说做这些没有不好，就是一样会有工作嘛，但是他越来越发现说他自己真正期待的还是做音乐写歌，就站上属于自己的舞台。
0: 所以他大二的时候做了一个怎么说，就是大家可能都没办法理解的决定，就是休学。
1: Oh my god，
0: 从台大休学。就是他也没有想说欸，我现在把学位拿到，然后
1: 再去做音乐。
0: 对对，也不是想说欸，那我先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我觉得他这个赌注其实真的蛮大的，就是他把自己全部的时间啊，然后精力啊，然后都投入音乐里面。
1: 其实这个决定要很有勇气耶。
0: 没错，
1: 毕竟休学去做音乐跟休学去创业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音乐不一定会成功，
0: 但
1: 是创
0: 业
1: 你也不太，
0: 对对，也不一定，
1: 对，但就慢慢来，至少还可能会有一点结果。
0: 对对对，
1: 那音乐就是一个很完全很不稳定的路，就是没有固定的收入，也到底不知道未来到底会不会成功。
0: 对，
1: 所以不只是家人，也有很多人会觉得说他这个决定太冲动了。
0: 没错，而且尤其是就他妈妈嘛，因为前面就讲说欸，儿子考上台大他很开心，
1: 对，可以跟亲朋好友炫耀，
0: 结果才刚欸大二，然后他就说他休学。他就觉得就是很担心吧，就是他可能一方面是担心说你做这个决定你之后可以承担吗，然后一方面可能就是觉得说如果别人问起我欸，你儿子现在在做什么的时候，他都会觉得说不知道要怎么回答，因为他怕别人没办法理解说欸怎么会做这个决定，然后也怕可能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待这件事情。
1: 但是利尔王他自己也很清楚说，就是我做很多选择的时候，他都会先问问看他自己说，如果他做这件事情，如果他没有做，但是就是他明天没有醒来，他会不会就会后悔？

0: 对，如果答案是会，那他就会去真的去做这件事情。
1: 就像前面说，他就会，他的想法就是很简单啊，就是我一定要拼尽全力这样子。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些就是很像他的人生信念吧。就是他不是一个喜欢犹豫的人，然后也不想要等到很多年之后才后悔，所以他比起去走一个可能
0: 安全，大家
1: 都对保守牌的路，
0: 对，就想说你读台大，你读
1: 书就乖乖读
0: 出来一定会有工作，
1: 对对对对。但是他就是更希望趁自己还年轻啦，还可以去闯荡的时候去试试看真正想做事情。
0: 对，而且他后来也有说，就是很多长辈都会跟他讲说，啊，你人生还很长啊，又不差你读大学这几年。
1: 对对对。
0: 对，而且可是他是完全的不认同，他觉得我现在就是现在，如果一直因为别人的期待，然后就是改变自己的人生走向，那很多机会可能就真的就这样就错过了。
1: 没错，我觉得人生真的是太多奇妙的地方，就是你很可能因为不同时机然后做出不同选择的话，就真的会有不同的结果。
0: 对，
1: 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猎王就真的是正式把他人生全部压在音乐里面。我觉得真的超猛，虽然这个决定一开始没有得到很多人支持，但是也是因为他当初做这个决定，然后才让后来的我们有机会认识现在的猎王。我觉得做这种决定真的很勇敢 ，respect。就是很多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问题，就是，应该说就是在人生选择上到底要选哪一条路
0: ？
1: 对对对。然后在大家就是可能觉得稳定的路啊，然后可能选一个自己真喜欢，然后充满未知的路。但是猎王的答案就是很简单，他就是选择
0: 他自己喜欢的，
1: 对，然后他也愿意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0: 很棒。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AM 729 FM 88.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利友王。
1: 那我们其实聊到利友王的音乐，就是一定要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就是加入颜社，
2: 就是刚刚讲过的那个。
1: 对，就是颜社算是台湾嘻哈界里面真的是算蛮大的厂牌，就是经纪公司。
2: 嗯，
1: 然后我也觉得很多人可能认识利友王都是因为颜社或是就是夜猫那个组合那段时间。
2: 嗯，
1: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加入颜社就是他爆红的起点。
2: 对，可是有趣的是利友王他自己并没有这样想，就他有分享说，其实他加入颜社最大的收获不是因为他知名度变高，也不是因为认识更多的人，而是他开始真正的学习到底要怎样可以当一个音乐人。就是他在那里面呢、啊、他身边就是都是那些很会创作很有音乐底子的人，
1: 嗯，
2: 所以他每天都在学习。哇，果然是学霸。
1: 真的。而且自从他加入颜社之后，就是没有因为有有经纪公司的、嗯、然后就开始放松之类，我觉得他反而更拼。就是他自己说加入颜社第一年几乎都是一直在写歌，就像你刚刚讲，他就是一边观察其他音乐人啊，然后一边创作
2: 一边学习。
1: 对对，就是边学边做的感觉。然后光是2016年就发了三张作品。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扯，
2: 吓到。
1: 因为对一个歌手来说，你发每一张专辑都是绞尽脑汁，或是拿你哎、已经过了二十多年这些人生经历来，所以我觉得这三张作品真的是不是一个小数字哎、就是代表他一直逼自己进步，然后不断累积创作。
2: 对，而且他一直会认为说，比起一直想着自己到底有没有红，不如赶快就是把自己的东西先完成、作品完成啊，去发表出来。就因为对他来说，作品才是可以真正代表一个音乐人的东西，而不是那些哦粉丝多多啊，或是我的流量之类的。
1: 嗯，然后我觉得除了加入颜社之外，就是还有一件事情很值得聊，就是他的偶像。就是利友王是从没有避讳说自己很崇拜蛋堡，
2: 嗯，
1: 而且他就是不是普通的那种喜欢，是那种真的会去研究然后去学习的程度。
2: 没错，他说

0: 他自己很喜欢蛋堡，不只是因为他的歌好听，而是因为他整个整体啊，他都很佩服，很厉害。
1: 嗯，
0: 包含他的文字啊，嗯，所以他歌词怎么写啊 ，flow 怎么安排，甚至连蛋堡平常讲话的方式，或是平常跟别人社交互动，他都会去观察。
1: 有点变态了，观察很仔细。
0: 对，他就觉得说蛋堡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音乐人，嗯，不只是只有音乐厉害，整个人散发出来的气质啊，跟想法都很值得学习。
1: 我觉得这点真的是蛮酷的，因为很多人就是崇拜偶像，你可能就只是要追他，然后听他的歌。
0: 嗯，
1: 但是如果想，就是可能就是想说想变得跟对方一样，但是我觉得六王比较像是在观察说，欸，他这个人为什么可以做到这种程度，然后他的创作到底是就是怎么想出来的，就是他可能想学的是那种创作态度，而不是模仿作品本身。
0: 对，而且除了蛋堡之外，还有另外一位影响他很深的人，就是一个林神祥老师。就是他有一次演出的时候，看他看到这个老师一个人坐在旁边，然后很安静的弹着琴。他原本以为这个老师只是在哦暖身，可能要表演之类的，但是后来才开始知道，这个老师因为觉得自己年纪慢慢变大了，所以每一次演出之前，他都一定会先把他的手指活动开来，让自己在台上的状态是最好的。
1: 我觉得这真的蛮厉害的，因为力友王那时候就是觉得很震撼吧，但我这样听我觉得也是蛮厉害的，就是因为像这么资深，然后已经很有成就，然后已经可能表演过无数场的人，
0: 嗯，
1: 然后但是他对每一个新的表演都还是很认真，
0: 嗯，
1: 就是他不会是那种哦，因为我很厉害所以就松懈，
0: 对对对对对，
1: 而是认真对待每一场表演。
0: 对，而且林神祥老师还分享过一个观念，就是一首作品不可能完全都只靠自己去完成，就是不管音乐理论啊、和弦啊、一些创作方式，都是跟前辈一路累积下来的，所以身为创作者都要保持感谢，不是把所有功劳想说哦，反正这是我自己的作品啊，那都是我自己用出来的。
1: 对对对，后就是力友王后来有说他，不太能理解说有些创作者会觉得说所有成功都是自己的，就可能像你刚刚讲说啊，这首歌就是我做出来的啊，啊他能红啊不是因为我吗？
0: 嗯，
1: 但是力友王反而觉得说，每一位音乐人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就是那种怎么说，我们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看到，欸，世界到底多大
0: 啊，
1: 就是因为就是以很多音乐人累积，然后我们都可以去学习，然后观摩，然后才可以创作，就是像今天这样的作品。所以我觉得真正厉害人其实都很谦虚，
0: 对，这也是慢慢变成力友王的创作态度，嗯，他没有因为他拿了奖嘛，或者是得到更多关注，觉得说，嗯，哇我已经很成功了，反而就是会越来越重视他自己的作品本身，
1: 嗯，就是重视每一次创作，就是我到底想表达什么。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力友王其实就是加入颜色啊，然后可能遇见蛋堡、林神祥老师，就是对他来说不只是多了几位合作对象，反而是我觉得就是遇到几位好老师啊，虽然就是他们当然没有什么说什么直接教他写歌，
0: 嗯，
1: 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让他学会了不只是写歌的其他东西，就是要保持学习然后谦卑吧。
0: 对对对对，也因为有这些经历，所以力友王他后面的音乐就开始越来越成熟，就是不再只是追求一首歌到底好不好听，
1: 嗯，
0: 而是就是在思考他一首歌能不能留下他的价值，跟能不能打动大家。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就大家到现在都还有很多人会很喜欢他的作品。
1: 嗯，我觉得这样真的很了不起，因为有些音乐人做音乐可能就是会想说，欸，我到底要怎么写才能符合现在大家听的那种主流。
0: 对，
1: 但是他反而是觉得说我应该要怎么写才能留下价值，我觉得真的是很有他的特色啦。然后欸，听我们介绍这么起劲，然后一直在说，欸，他歌很有个人风格，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他的歌吧。
0: 好。

0: 其实聊到这里，然后你听听，就是听完刚刚那首歌，你不觉得这他的歌很有画面感吗？
1: 对啊，很好笑。
0: 就是很多，虽然很多创作者都会把就可能自己的生活写进歌里，
2: 没错。
0: 但是烈王他是真的很会把一件就是可能很普通，甚至很无聊的小事情，然后写得很有趣。就是他不管人生中、生活中发生什么大小事，然后到了他的歌里面，就会变成一个可以一直一直延伸的东西，
1: 很厉害。
0: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这真的是一个蛮厉害的技能，因为很多歌手写歌可能是用那种，就可能，我现在20岁，然后我要写歌，我就是写我从0到20这些全部的东西。可是他是那种生活什么大小事，什么很小事情，然后他都可以把它变成一首歌。
2: 对，
0: 我就觉得很厉害，就是感觉对他来说，写歌是一个。人生缩影吗？就是他
1: 记录他的生活的感觉。
0: 对对，他喜欢写那些正在发生或是刚发生完的事情。
1: 哦，那照你这样讲，他好像都不是刻意去想一个很大的主题，
0: 没错，
1: 就是很自然的把自己的生活，就有点像自己现在做什么事情，就把它写出来，
0: 没错，
1: 就放在词里面。他甚至有说过，就是他创作其实就在描述他自己的视角，所以大家听到的不一定是什么大道理，而是他烈王从他角度、他的眼中看到的这个世界，
0: 这一点真的很有趣。而且他的歌就是，虽然常常就是你听可能就会觉得很幽默、很轻松，但是他这些东西后面其实都就是藏着很多他的想法啦。然后很多歌你就是像我们前面讲，第一次听会笑，然后第二次可能开始看歌词，然后第三次你就会开始思考说，哎，他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事情。我觉得这就是他的魅力吧。
1: 而且他也说过一句话，就是他说，如果直面痛苦写完歌，问题不一定会解决，但是莫名其妙就会感觉哦，好像好了一点，
0: 就很像宣泄出来。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很能代表他的创作理念。所以写歌对他来说啊，不只是他的工作，也是一种写日记的感觉吗？就是整理情绪跟自己对话的方式，
0: 很像在看烈王的日记。
1: 对，
0: 就他把他的生活啊、想法，然后情绪什么的，全部都放进歌里面，然后又分享给大家这样。
1: 那也因为这样，他的歌可能不是第一次听就会爱上，就是可能大家第一次听就听不太懂，只要愿意多听几次，就会慢慢的发现，原来他的音乐真正吸引人的地方，不是他的技巧，而是他的想法、他的文字跟他就是对待这个生活的方式。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烈王到现在都还是一位很难被取代的一个创作者。
0: 没错，而且他还有一件很厉害，就是我们刚不是说他拿过那个金曲奖吗？就是他2019的时候凭着《无病呻吟》《友情抒情》，然后拿下第30届的金曲

0: 语最佳国语男歌手，
1: 嗯，
0: 就
1: 厉害。
0: 是真的超猛，而且当时公布奖项名单的时候，可能蛮多人蛮惊讶，就是因为这不只是他自己的个人成就，也是台湾饶舌 hiphop 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啦。
1: 嗯。
0: 而且拿到金曲歌王，对每一个音乐人来说，可能都是梦想中的目标，因为你毕竟要就是先入选。然后可能最后也不一定是你拿到，
1: 对。
0: 所以一般的人可能会觉得说拿到歌王之后应该会很兴奋、很激动，就可能觉得说，哎，我可能终于达到一个成功的点。
1: 可是 Leo 王他的反应就跟一般人很不太一样。他后来接受访问的时候啊，反而一直在说，能够把音乐当成我自己的工作，靠音乐养活自己就已经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了。对，他觉得说，这其实就是宇宙给他的一个回馈，
0: 好深
1: 就
0: 奥。
1: 像对，就像是他拿着这些奖项啊、名气、头衔这些，对于大家来说可能来就是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但是他好像就没有很在意这些。
0: 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就是很多人就会想要追求成绩，然后流量啊、知名度，就会觉得说我到底要达到怎么样才会让别人觉得说，哎，我成功了。但是 Leo 王不是这样，他反而就觉得说，我只要每天都还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喜欢的音乐，甚至还有人来愿意听、愿意支持，那他就觉得说这已经很幸福。
1: 好可爱，
0: 对，很萌。
1: 而且会发现他一直都很不喜欢被贴标签，大家可能
0: 哦。
1: 会叫他金曲歌王、饶舌歌手、创作者，可是他好像都没有特别想被捆在哪个身份，他一直都是想回到音乐本身，回到他自己的作品，而不是一直被活在这些标签里面。
0: 我觉得他真的是怎么说，眼界放很开吗？就是他不会，每次介绍自己就说，哎，我是金曲歌王。但是他就是，就算得这个奖，然后被别人证明说，也不是被别人证明，就是可能稍，就是拿下这个奖，是以大家平凡人眼中就觉得说，哎，他证明了什么？
1: 对
0: 但
1: 对对，
0: 是他还是觉得说，他自己就是继续写歌，继续演出，然后就是跟以前没有什么差别。
1: 但他自己其实很清楚一件事情，他就是歌王这个身份，对，但是不会让他突然变成另外一个人，他还是很愿意就是写自己的生活啊，就是还是很喜欢站在舞台上的那个 Leo 王，所以即便没有因为他得了这个奖，就开始刻意的改变自己的音乐风格去迎合大家。
0: 所以我就觉得说，真的很值得佩服，就是啦，就是没有包袱吗？就有些歌手会想说，我既然出了这张专辑，那我下一张专辑就应该要比上一张更厉 害。
1: 对，或者更有特色之
0: 对，
1: 类
0: 不然
1: 的。
0: 大家可能听了就会觉得说，哎，好失望哦，
1: 对对对。
0: 怎么没有更厉害升级的感觉？但是 Leo 王比较像是我就是照我自己的步调创作，我觉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1: 对，因为他一直相信自己的作品比起这些头衔啊标签来得更重要，所以如果大家今天喜欢他的音乐，不是因为他是歌王，而是因为这些作品是真的有打动这些人，那才是就是最有价值的地方。
0: 我觉得他的人生观点真的很值得大家学习。然后他这就是也很呼应他一路走来的态度啦，就是从休学做音乐，然后到加入颜社，然后拿下金曲歌王，他其实都没有说什么，哎，我刻意要追着名气。然后他比较像是我只是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我就很满足，然后我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样。
1: 对，金曲歌王对于 Leo 王来说，比较像是一个他做音乐当中的一个肯定，对，而不是因为人生的终点。所以
0: 就感
1: 他，
0: 觉，哎，我拿到这个奖，圆
1: 对，
0: 满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就因为他拿到这个奖之后，他反而一样继续创作啊，继续生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没有因为这个奖项就停了下来。
0: 就是他的音乐真的很有自己的风格，然后就是一直很真诚啦。
1: 没错，而且讲到真诚，我觉得就一定要聊到他对于成功的看法，因为他的这个答案跟大部分人想的都不太一样。

0: 遥感。
1: 好，那我们刚刚听完的这一首跟第一首播的《快乐甘蔗人》，都是收录在让他拿了金曲歌王的这张专辑《无病呻吟，有情抒情》里。那这张专辑没有特定的主打曲，但是都唱出说，利友王对他生活周遭，这对这些小事观察很仔细。就像前面说的，他写歌其实都不太需要有什么特定的理由。然后利友王拿金曲歌王之后，也没有因为这个头衔改变很多，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然后看了他的专访后，然后发现说，诶，他好像对成功这个定义跟一般人真的不太一样。
2: 对，因为那个专访的主持人就直接问他说，拿到金曲歌王之后会不会觉得自己离成功更进一步。我原本以为他会回答有啊，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努力的这个目标。结果完全不是，他反而就是愣了一下，然后就说其实他从来都没有认真想过到底怎样才叫做成功。
1: 而且我觉得他还讲了一件就是很有哲理的话，就是他认为说成功的意思应该是说完成了一件事情，然后如果要说什么才叫做彻底的成功，他觉得可能是那种人生走到最后，然后没有留下太多遗憾，然后所以可能他就是比较在意的是自己到底有没有一直做喜欢的事，然后有没有把每一首作品都做好。
2: 对，然后后来也有问他说，那你觉得自己失败的，你自己有失败的时候吗？结果利友王的回答也很特别，他就说如果真的要说失败的话，大概就是表演失常，比如说唱错啊、忘词，或者是唱的时候

0: 麦克风或器材出了一点问题，让自己觉得没有把最好的表现呈现给大家，那种时候他才觉得很挫折，那才叫做失败。所以可是除了舞台上的事情之外，他几乎不会把自己人生的事情定义叫做失败，他甚至还会说我不知道怎样才叫失败。
1: 我觉得他真的是很厉害啦，就是他自己也说他觉得每首歌就是要对大家就是留下有价值，然后他就觉得说我的价值就是在这边现场演唱给大家听，所以他就是有点像是一直都在跟昨天的自己比较，而不是说我要跟别人比，所以他就会觉得说今天就算没有得奖，然后没有很多人认识，但是他一直的生活理念就是这样，是只要还可以，对，可以继续创作，继续生活，还有一些观众可以听我的歌，他就觉得说
0: 这样就足够，
1: 幸福幸福。
0: 对，而且后来随着越来越多人认识他，他也开始提醒自己，创作者其实是要有责任的。
1: 没错，
0: 对，他曾经说被更多人看见之后，就要更确定自己写出来的每一个歌词、每一句话都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为了要迎合大家的话题而去这样写。
1: 真的就是怎么说，因为你如果变成比较多人知道的公众人物，然后你的一言一行就是大家都会注意，然后甚至就是思想不那么成熟的人可能会因为你讲过什么话，然后可能他是不好的，然后他可能就学着去做这样子，
0: 对，解释，
1: 对，所以我觉得音乐就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东西。就是虽然有些人没办法接触到很多资讯，但是如果听到音乐的话，就是它是一个可以跨越很多限制的东西，所以他就觉得说如果但凡自己有一点影响力的话，就应该要好好珍惜，然后好好看说到底什么事情是可以说出口。
0: 对，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利友王的歌听起来都很真诚。
1: 嗯，
0: 他不会为了红然后去写一些自己不认同的事情，
1: 嗯，
0: 也不会就是为了流量高就一直写什么歌词很洗脑的啊，或一直做同类型的歌，他一直都希望说每一首歌都是真正的是自己想说的话。
1: 没错，就是成功对他来说不是什么头衔啦，就是一个生活方式吧，就是如果你知道自己想做什么，那如果你愿意一直坚持下去，就像他说吧，他觉得就是做好做到满做到结束，那他就觉得说也许这就是一种成功。
0: 对，而且他还分享过一个观念，就是他说音乐其实可以跨很多限制，就是有些人会因为一首歌得到一些力量，
1: 对，就得到救赎，
0: 对，也有可能会因为一首歌改变自己现在人生的这个想法。
1: 所以他就觉得说hiphop 大家可能会说就是 keep real， 但是大家可能会理解说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是利友王认为说你想说什么就是这个自由跟你要为自己讲出的话负责任其实是没有冲突的，就是你可以做你自己，但是你也要知道说自己说的话然后出的作品可能会影响到别人。
0: 对，他之前在金曲奖得奖感言有说到情绪勒索这件事，他后来受访之后也说其实自己到现在都还在学习处理情绪的方式，
1: 我觉得这是一生的课题。
0: 对，他说他每次生气的时候都会先问问看他自己他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有没有除了生气之外有更好的解决方式。
1: 然后他自己也笑说就算这个年纪然后跟妈妈相处就还是会吵架，就是可能明明已经想好说等等打电话要好好聊天，但结果没讲几句就开始斗嘴，然后挂电话所以又觉得说我刚刚干嘛要这样讲。但是我觉得其实跟家人相处真的就是这样啦。
0: 对，我反而很喜欢利友王这一点，就是不会把自己包装得很完美，
1: 嗯，
0: 也不会说自己现在完全没有情绪啊，完全不会犯错，他的人生道路感觉就一直都在学习。
1: 我觉得
0: 对，就感觉
1: 学霸特质嘛，
0: 对，真的都在学习，难怪会上台大。
1: 但是他就是很厉害，就是不会炫耀说他的音乐技巧，因为经历过这些之后变多厉害，就是他的想法真的越来越成熟，然后这样的改变就是都有慢慢反映在他的作品里面啦，然后以及说他现在到底想要透过

0: 音乐，然后传达什么东西给大家这样子。对，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他这几年帝友王的新作品，跟他现在想透过音乐传达给大家的东西。
1: 嗯，这真的是蛮值得聊的，因为他距离上一张个人专辑其实隔了很久，
0: 没错，
1: 隔了快八年呢，就大家都长大了。然后他出的新专辑的名称叫做《薯条雷鬼》，然后听到这个名字，大家会想说，取这个名字是什么？
0: 对，到底在干
1: 嘛？然后也好奇说，中间这个八年到底在干嘛？是不是没有在做音乐了？那才不是好吗？就他这八年里面做了很多不同事情，就有像是拍电影啊，然后担任音乐节目的评审。
0: 对，而且最让大家知道的就是大嘻哈时代一，
1: 没错，
0: 跟不同的音乐人去做合作，还有一些演出，只是没有急着发出个人的一张新专辑。
1: 嗯，
0: 他自己就说这几年累积了很多生活经验，也有很多生活的一些大小事，所以现在写出来的歌跟以前又有点不太一样了。
1: 嗯，而且刚不是说过他还有拍电影吗？我就是很酷。然后那部电影叫做《嘻哈跳手》，然后对他的影响就是也蛮大的。他自己受访的时候说，这是一段改变他人生的旅程，就是以前的他，就是像我们刚刚讲，他比较专注在自己的创作，然后自己的世界。但是拍完电影之后，他开始觉得说自己好像不应该再当一个我只顾我的艺术家，
0: 嗯，
1: 然后他希望自己可以成为就是一个更在乎别人，然后更能理解别人的人。
0: 对，我印象很深的是他说以前会觉得只要做好自己的作品就好了，但是现在会开始思考自己的作品会不会影响人，会不会可以陪伴到其他人。我觉得这个心态上的改变也有在他的新专辑里面出现。
1: 我觉得他这样真的是一个心思很细腻的人。
0: 对，
1: 然后他就是他发这张新专雷鬼，薯条雷鬼，然后他里面的歌几乎就是有点像是人生缩影吧，很多歌就是可能自己当下正在经历的事情，然后开始经历之后他开始写。但是就像他之前讲过，他觉得写歌虽然就是唱出来就是可能问题没有解决，但是当他把这歌写完或是把歌唱出来后，心情就会觉得比较舒服。
0: 对，他没有把创作讲得很伟大，而是很诚实的说写歌其实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整理自己的方式，整理自己的情绪。就有时候不是因为事情结束了才写，而是他在写歌的过程当中就是慢慢的地消化掉。
1: 嗯，我觉得真的很有趣，就是怎么说，写歌跟音乐这些对他来说已经不只是工作，然后他就是已经是陪伴在他人生里面的一个，就是他的一部分这样子。
0: 对。
1: 然后他这几年没有音乐休息比较久，然后就是觉得说，我要刻意迎合现在流行
0: 的
1: 音乐，
0: 对，
1: 就是现代风格。那他还是维持自己原本有的 style， 然后就是把生活啊、幽默，然后还有很多人生观放进作品里。所以听这张新专的时候，你听了还是很明显感觉到，这是帝友王啊。
0: 没错，所以我觉得这八年大家等待其实不是空白的，而是让帝友王这些时间可以慢慢累积更多故事可以跟大家做分享。那也因为有这些经历，所以他现在的音乐也比之前来的更成熟一点，也有更多的人生体悟。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3: 月光下摇摆踏步，打上灵魂拖拉鼓，让我们脱下衣服。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3: 月光下摇摆踏步，打上灵魂拖拉鼓。哦，司机，请你让我忘了我的目的地。
2: 我是帝友王。
1: 那我们刚刚讲到《薯条雷鬼》这张专辑，我觉得它不光是名称还是内容，反正就是很有帝友王的
0: 风格，
1: 就是 很搞笑吗？就是现在大家可能取专辑的名字都会取，就可能绞尽脑汁，可能取很有气势，
0: 或者谐音之类的，
1: 对，很有故事感。但他偏偏取了一个大家第一眼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是啊，就是。我第一次看到薯条雷鬼，想说这到底跟音乐有什么关系？
0: 我也是，而且后来去看他的访谈才知道，这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他

0: 他真的很喜欢吃麦当劳，而且又是刚炸好的薯条，
1: 我觉得这很好笑。
0: 对，所以干脆就直接拿来当专辑名称。不过这只是他第一层的意思，他后来又说，现在很多人啊，每天都会被一些工作上啊，或是上学啊、读书之类的，
1: 现在是资讯爆炸时代。
0: 对，什么滑手机啊、看社群啊、滑翠啊、看新闻，脑袋里面装东西实在太多了，所以他就把这种状态形容成资讯爆炸薯条，我觉得很有趣。
1: 蛮好
0: 他
1: 笑
0: 就是
1: 的。
0: 很擅长把生活里面薯条一个很普通的东西，变成一个很有画面的东西。
1: 而且他也有说过一句话，就是我还蛮喜欢，就是有你才有我，有我才有这首
0: 哎
1: 歌。
0: 呦，
1: 有很浪漫的感觉吗？就是反正意思就是说，他觉得创作不是凭空想象出来，而是就是生活上慢慢累积出来。所以他的歌常常会出现一些，就可能很平凡的画面，然后可能是一张纸、一段对话什么之类的。但是因为他的文字跟节奏，就会让人家觉得说，哦，原来生活这种感觉很不起眼的东西，也可以写成歌。
0: 对，所以我觉得《薯条雷鬼》不只是他暌违8年的一张专辑，更像是 Leo 王他这8年的人生总整理。就里面有他成长啊、他的幽默啊、他自己对生活的一些态度。对，那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 Leo 王的歌，就刚刚前面讲了好多遍，不是你听一次就会爱上，就是要慢慢听，听多遍一点才会感受到他的魅力。
1: 没错，我觉得台湾饶舌圈有这么特别的一位创作者，真的很厉害，而且。金曲饶舌王这个头衔真的是，虽然很厉害，真的没错。但是因为金曲歌王本来就可以有下一位嘛，因为很多
0: 对
1: 届。
0: 对。
1: 但是 Leo 王他留下来这个影响是真的，让很多人就是可能重新认识饶舌音乐的时候，就会觉得说，颠覆我想象的感觉。就是刻板印象就是 battle 啊，然后
0: 对。
1: 快嘴押韵什么之类，歌词很
0: 对，
1: 凶。但是 Leo 王的作品完全不是走这条路，
0: 他的歌很多都是在写生活啊，写情绪嘛，或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又是一些小事情。对，所以很多时候都把一些很普通的小事放大看，所以他让很多原本根本不听饶舌或 hip hop 的人，开始可以慢慢接触饶舌，因为跟自己的生活就比较多相关联性。
1: 没错没错，而且一路聊下来，他的人生也真的很像电影，就
0: 对
1: 是。
0: 啊，
1: 因为血友病，然后不能打自己最喜欢的篮球，然后后来因为人生，然后找到方向，再来好不容易考上
0: 对，
1: 台
0: 然后
1: 大，
0: 结果又休学，傻眼。
1: 对对，但是我觉得其实在这个做这些每一个决定的时候都很勇敢。
0: 对，没错，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年纪的大学生，在每个人的人生交叉点，都一定要做出选择嘛，所以每个人。在决定的时候也会可能会犹豫很久，但是我觉得 Leo 王是一个模范生，拍手。
1: 拍手。
0: 好，他也很相信他自己，虽然一开始家里人当然就不能理解啊，他干嘛这样做，干嘛休学，干嘛休学去做一些做音乐什么的，对，
1: 就是很多
0: 但
1: 人不看好啦。
0: 他还是一步一步的走下去，最后就真的走出属于自己的路。后来加入颜社嘛，跟组夜猫组。然后也累积了一些属于自己的作品，最后就还是拿下了金曲歌王。我觉得，就是人生没有什么事都是一步登天的，都是慢慢累积出来的。
1: 没错，就是他的作品也真的很有特色，很有实力。然后就是不是因为市场喜欢什么才去做什么，而是就他一直保持自己的初衷，就是我想做什么音乐我就做。
0: 对，
1: 所以你如果有了解他的人生故事之后，然后你再回去听那些歌，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
0: 就会发现他很多歌词其实都跟他生活、跟他经历有关，这讲
1: 没
0: 了好
1: 错，
0: 多好多遍。
1: 就这些作品很 real 就对了啦。就
0: 对，所以如果要简单介绍他这个人的话，我会说他是一个很细心、很会观察自己生活的人，不管是自己还是其他人，就是他都不放过生活的任何小事。就像他之前不是说他都会观察他很崇拜的蛋堡吗？连他都会观察蛋堡对待别人的方式了。就是一个很细节的一个人。
1: 没错，反正就是。我觉得这也是，就是他留给台湾饶舌最大的影响了啦，就是把 hip hop 传达出去。
0: 对。
1: 然后你如果是没有听过 Leo 王的朋友，我们真的很推荐大家可以去听听看他的作品， 然后我觉得真的是

0: 不管是任何时期开始的作品都有它的独特魅力，然后当然是越后面当然是越成熟嘛。然后如果你想从入门的话，可以听他得了金曲奖的就是无病呻吟有情抒情开始，然后也可以去听他最新出的薯条雷鬼，然后你可以就是细心的
1: 不同时期的力友王，
0: 对，感受一下哎，这两个到底有什么不一样这样。
1: 好，那今天这一集也差不多到这边，我们从他的成长故事还有休学做音乐再来加入颜社得拿下了金曲歌王，一路聊到现在的新专辑。那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呢，不只是认识一位饶舌歌手，而是可以真正的了解力友王这个人还有他一路走来的故事。
0: 没错，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分享，又或是有收听前面几集，也欢迎把这些都推荐给你身边喜欢 hiphop 的朋友，或是平常没有接触饶舌，但是说不定他听完我们这些节目后就会跟我们一样可能喜欢上
1: 对
0: 喜欢上饶舌，然后有新的感触，然后或是跟我们一样听了这一集然后重新认识力友王。
1: 好，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市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

0: 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2: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选播的是由魏龙豪及吴兆南他们两位所合说的对口相声《叫知道》，而今天第二部分呢，为您介绍的是由吴曼竹、吴兆南及魏龙豪他们三位所一块说的《训徒》。现在我们一块来收听《
1: 叫知道》，魏龙豪、吴兆南合说。
2: 告诉你呢，这年头啊，还是一个人好。
3: 哦，一个人好。
2: 嗯
3: 啊，打光棍
2: 啊，这一结了婚呢，就有人跟您抬杠了。
3: 哎，夫妻嘛，整天在一块儿生活，难免有意见不一致的时候。
2: 哎，一有了孩子呢，这罪孽就来了。
3: 哦，怎么？你不喜欢小孩？
2: 这不是啊，我最喜欢小孩了。他我们那孩子刚上小学念书。
3: 哦，
2: 哎，这您可听明白了啊？是我们那孩子念书，不是我念书。哎，这个老师啊，可三天两头没事找我。
3: 哦，大概啊，您那小孩啊不太乖。
2: 这废话，那乖我们还搁在家里当玩意儿呢。
3: 嘿，这叫什么话呀？
2: 啊，
3: 我说您那小孩一定是太淘气了。
2: 这小孩嘛，哪有不淘气的呢？小孩他不能像您似的这么顺情顺理，听说听到
3: 啊。
2: 他我就那么一个，这一直呢就是这么娇生惯养的，
3: 在你们家里头惯着行了，那人家老师不能也给惯着啊？那得让那个坏习惯慢慢改一改。
2: 不是，您要知道，俗语有那么两句话嘛，说伤和一改，秉性难移。
3: 谁说的？大人的影响最要紧呢。哎，
2: 那么小孩不好，那老师就没责任吗？
3: 当然有责任。
2: 那还是的，那他们愿意怎么管就怎么管，那我们又没拦着，那干嘛没事净找我呢？
3: 他，你的孩子人家不找你，找谁呀？
2: 哦，孩子念书，大人还得饶上。
3: 什么叫饶上啊？
2: 啊，
3: 那家长要跟老师合作，那家庭要跟学校配合，才能把那小孩教育好了。
2: 这我懂啊。这是谁的孩子，谁不愿意他好呢？
3: 那还是的，
2: 那他也得慢慢来呀。您想，那孩子嘛，玩惯了，野鸟入笼，那一下就让他好，没那个事儿。
3: 嘿，真是啊，知子莫若父啊。
2: 这本来嘛，那您跟小孩要求的太高，那不行啊。这就得呀，睁一只眼呢，闭一只眼。老找大人，那能解决问题吗？
3: 哎，我先打听打听，这老师为什么找你？
2: 就因为上学迟到嘛，这就找了我六回了。
3: 啊，你们那孩子为什么迟到呢？
2: 他晚上不睡，早晨不起，他委窝子嘛。
3: 那可不行
2: 啊
3: 啊啊！他晚上为什么不睡啊？
2: 看电视啊。
3: 是不是你不应该惯着他让他看电视啊？应该让他早点睡，早睡早起，身体好啊。
2: 哎，咱们可都是养儿养女的人。
3: 呀呀，怎么了？
2: 那大人还迷电视呢，孩子能不看去睡觉吗？
3: 这完全是跟你学的，不是？
2: 跟我学嘛，顶多上学迟到嘛。那跟他妈学，那就更坏了。
3: 怎么了？
2: 这站在牌桌子后边看歪脖子胡啊。啊，
3: 你们这是什么家庭啊？
2: 哎，其实这个孩子迟到啊，也不过就是几分钟。
3: 几分钟啊？
2: 才晚50几分
3: 啊，快一个钟头了，耽误两堂课了
2: 啊！
3: 一节才30分钟。
2: 哦，他到了教室刚打开书包
3: 啊，就下课了。
2: 哎，对了，你也常迟到啊？
3: 没有没有。
2: 哎，这不是，我就纳闷啊，他你们不会等一会儿吗？
3: 啊，人家那么多人，就为等你们孩子都不上课呀？
2: 哎，不是，那你不会晚一点放学吗？
3: 哦，就为你们那孩子方便，学校都改章程。
2: 不是，这章程这还不是随时修改吗？那本来国民义务教育6年，现在还不是改了9年了吗？
3: 嗨，这是政府的德政，在外国民教育水准提高了吗？这是好事啊。
2: 这我也没批评它是坏事啊，这对我们来说是太方便了。
3: 怎么了？
2: 那孩子在家里太闹嘛，老师多给我们看看，这我们家里的能多做点别的事儿吗？
3: 哦，哎，好，你拿学校当托儿所了。
2: 那也不是当托儿所呀，反正我送孩子上幼稚园的那天呢，就这原则。
3: 啊，
2: 哎，不管你们这学校怎么样啊，我先问是整天还是半天，要是整天我们念，
3: 要是半天怎么不念呢？
2: 那半天谁跟我们哄孩子去？
3: 可好嘛，还是托儿所。哦，合着你打算把孩子往学校这么一搁，你就全不管了？
2: 不，谁说不管了？
3: 啊，
2: 那吃饭呢，穿衣裳啊，那哪样也没缺了啊。
3: 废话，你不管谁管呢？
2: 那我们到时候还得交钱呢。
3: 啊，那是学杂费。
2: 哎，其实这钱里头就应该包括一切了。什么老师过生日啊，校长的儿子办满月呀，这就不应该再跟我们孩子要钱了。
3: 这不

0: 信心的，彼此应该联络感情嘛。
1: 这感情也联络了，到考试的时候我们的孩子还有三门功课不及格啊。
0: 哦，您拿那个当贿赂了。
1: 哎呀，那平常那学校指定分派的那东西，他我们也都买了嘛。
0: 您认为这就行了？不行，除了照顾孩子吃穿以外啊，您还得跟学校密切的合作。您别净跟学校拧着呀。
1: 没有啊，我要跟他们对立，那根本就不买他们的东西，让他们拿不到回扣。
0: 越扯越远了
1: 啊！
0: 哎，咱们不提这个好不好？
1: 问您可不知道，他们是变方啊，跟我找事。
0: 找什么事啊？
1: 他那继任老师找到家里来，要找我谈谈。
0: 那叫家庭访问。
1: 是啊，有空聊啊。这我一天到晚这穷忙，哪有功夫跟他们闲扯淡呢？
0: 嗨，这什么话呀？
1: 啊，
0: 您得找个时候跟老师谈谈，人家是一番好意。
1: 谈过一次，我们俩正抬杠。
0: 那您可以把这个事儿交给你太太。
1: 她没空啊。
0: 哦，她也上班？
1: 不是上啊，她也是整天到晚的趴在桌上那儿
0: 办公啊，
1: 打麻将吗？
0: 嗨。那怎么能算上班呢？
1: 他牌打得好啊，赢的时候多，输的时候少啊。
0: 哦，有把握
1: 啊。每天赢的再加上头钱，比我的收入还多呢。
0: 嗨，这是什么家庭啊？这孩子上学呀，不能忽略。
1: 谁忽略了？学校里的事儿还真不少。又让孩子带手绢，又得戴口罩，还得带水碗，带卫生纸。
0: 是啊。
1: 哦，合着他们学校什么都不预备，都得我们买啊。
0: 嗨。这是让孩子们呢养成良好的习惯，应该是一人一份
1: 那一个孩子戴口罩干什么呀？
0: 干什么？街上那个尘土飞扬的，空气污染，什么细菌都有，小孩的抵抗力弱，容易得传染病，这是预防啊。
1: 有理。哎，可是他净丢啊，这得有个卖口罩的在后边跟着。
0: 您得想个办法呀，养成那个习惯就行了。
1: 还有这个带水碗
0: 啊，
1: 这孩子是上学，这又不是行军，
0: 喝水的时候用自个儿的碗呢，干净吗？
1: 是干净了。您上我们家去看看去，净剩了盘子了。
0: 怎么？
1: 是碗都摔了，这个月就摔了八个了。
0: 嗨，那您怨谁呀？谁让您给他饭碗了？拿个磁铁的呀。
1: 拿过呀，头一回拿我那漱口缸子他就给我丢了。
0: 嗨，您净糊弄局吗？您给他买个塑胶的呀，拿绳给他拴上，就丢不了了。
1: 嗨，这反正怎么说呀，都是个麻烦事儿。还有这手绢，这个今儿丢一条，明儿丢一条，丢了就拿，拿了就丢。
0: 是啊，照这样啊，有个卖手绢的跟着也不行啊。
1: 这还是的呀，
0: 您得想办法呀，给他写上名字啊，跟他讲讲道理啊，让他加深印象就好了。
1: 那他妈给想了个主意，给他缝了个口袋，把这个手绢啊、口罩啊、水碗啊都装在这口袋里了，往裤腰带上这么一缝，这回甭想丢了，他想拿都拿不出来了。
0: 那他用的时候怎么办呢？
1: 用什么呀？我们都嘱咐好了，不让他用啊。那用丢了就得买，用脏了就得洗，这就是为了老师检查的时候让他看一看，有那就行了
0: 啊。白样子的，
1: 那就有就得了吗？
0: 哎，那跟没有一样啊。
1: 这想的是挺好啊。我那天让老师给翻出来了，把口袋给拆下来了。
0: 好，白费劲了。
1: 这拆下来就拆下来吧，我们也没说什么。嘿，这他还来找我谈谈，这把我给训了一顿。
0: 那还不应该啊。
1: 不，这是他妈给弄的呀。
0: 人家老师也不是训你
1: 啊，
0: 那一定是跟你解释解释，告诉您学校的意思啊，是为学生的健康，你这么做对小孩没有好处，今后这家长得配合学校的教育，共同努力把孩子教育成一个有用的人。
1: 哎，你怎么知道他说的这套词儿啊？
0: 当然了，说这个是为加强你的责任感呢，因为你不教育孩子吗？
1: 哎，谁说我不教育孩子呀？
0: 啊，
1: 回来我就问他了，哎，你的口袋缝在裤腰带上，你怎么会让老师给查出来的呢？
0: 问这有什么用啊？
1: 孩子说了，我们在操场上玩躲避球，一跑这稀哗啦直响，老师一翻那就给查出来了。
0: 怎么水碗还响呢？
1: 不是搪瓷那上头不是有个盖儿吗？这倒霉就倒霉在这盖儿上了。
0: 就算没盖儿也得犯案呢，这些东西老师天天早晨要检查的呀。
1: 这我就怪骂我们这孩子。对，你说你多傻，你为什么说是你妈给缝的呢？你不会说你是你自个儿缝的吗？
0: 嗨，教孩子说谎话呀。

0: 怎么？这省得老师没事老找我谈话呀？
1: 这是什么想法？
0: 那完了，这再糊弄，怎么糊弄也不行了。
1: 您根本就不应该糊弄，您做家长的就得以身作则才能管好孩子呢。
0: 也别说，有一样我可成功了。
1: 什么呀？
0: 孩子带的卫生纸啊没丢过。
1: 没丢。那是说他没用过。
0: 用了啊，用的还不少啊。
1: 您怎么安排的？
0: 别的孩子呀、是带几张啊搁在裤子口袋里头，是吧？我给孩子呢买的是那个整卷的。这整卷的呢当件不是有一个窟窿吗？我把它穿在那个裤腰带上，用多少撕多少，用完了再换一卷。
1: 那好看吗？
0: 这小孩嘛，你得甭管它好看不好看的，实用就好啊。我正预备让我太太在学校的母姐会上啊要把这项贡献提出来报告，普遍的采用。
1: 不必了，您管好您自个儿的孩子就行了。
0: 您要说我不管呢、那可真亏心。有时候气急了我还真揍
1: 啊。打呀？
0: 还真管用，揍一顿老实好几天呢。
1: 嗨，你别以为这是好啊，这种办法最坏了
0: 啊，
1: 影响孩子们的自尊心，也容易养成孩子们爱打架的习惯。
0: 对的，这倒是有。那有时候呢，我们门口的一站就是好几个，冲着我们家屋里喊：“为什么好？管你们的孩子不管呢，净打人！
1: 怎么了？
0: 又把我们小宝给揍哭了！
1: 你想是不是？这就是大人的影响吗？
0: 那您说怎么办？那这不应该打吗？
1: 你净打他，老师也没法劝导了。
0: 我想啊，我这正是配合老师的教育。
1: 啊？怎么呢？
0: 老师是善说嘛，我是真揍，这叫文武合一。
1: 不行啊，好嘛，这句话用到这儿了
0: 啊。
1: 您千万别再打他了
0: 啊。
1: 这小孩子嘛，您最好是影响他
0: 啊，
1: 你好他就会好，你坏呢他就会坏。小孩模仿力最强了、你们那孩子迟到啊，不守纪律啊，不听话呀，爱打架呀，都是跟你学的。
0: 那合着这坏事都是我的，这老师一点责任也没有
1: 啊？我并不是说学校没有责任呢，这家庭方面也应该多注意，打你这儿就得遵守学校的纪律。
0: 您别弄明白了吗？是孩子上学不是我上学啊，您别弄错了。
1: 我知道啊，你是不是想把你孩子教育好了啊？
0: 是啊。
1: 你是不是想把你的小孩培养成一个负责任、守纪律、肯用功、追求上进的学生啊？
0: 是啊。
1: 你是不是想让你的孩子成为自由中国里一个有用的人呢？
0: 这是啊。
1: 就为这个，您这个做家长的首先就要遵守学校的纪律，跟学校配合，好好的教育孩子。
0: 这么说老师说的这套全对。
1: 当然了，
0: 那老师常找我谈话也是他对。
1: 对，当然了。
0: 您说的这一套怎么跟老师一样呢？
1: 当然一样了。
0: 怎么呢？
1: 我们那孩子也在那学校吗？
0: 那老师也常找您谈谈呢。
1: 啊，要不然这套词儿我怎么这么熟呢？
2: 全新的 FM88.1 音乐频道，还有原味的 AM729 读书人频道，欢迎大家通通来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3: 训徒吴曼竹、吴兆南、魏龙豪合说。
4: 您没事都做点什么消遣呢？
5: 不过是看看书啊，写写稿啊。
4: 这么一说，您还是位作家啊？
5: 作家可谈不上，不过是呢有写作的兴趣。
4: 作家，您甭客气
5: 啊，
4: 我也作家。
5: 您也写，写点什么？
4: 什么也不写。
5: 什么也不写，那怎么能算作家呢？
4: 这不是我整天在家里坐着吗？这不是作家吗？
5: 其实呢，您也可以写写。
4: 我写
5: 啊？
4: 那谁瞧？
5: 这也不能这么说呀。您常看看书啊，就会有心得，灵感来了呢就写，慢慢的呢您就会有兴趣了。
4: 常看书
5: 啊？
4: 看什么书啊？
5: 什么书都可以看嘛，开卷有益嘛。
4: 照您这么一说，您一定是什么书都看过喽。
5: 看过不少就是了。
4: 那部《西游记》您看过吗？
5: 看过呀。
4: 那是谁写的？

0: 写的？
1: 吴承恩呢？
0: 那三国看过吗？
1: 看过呀，魏蜀吴争汉鼎吗？
0: 这部三国是谁写的？
1: 作者啊？这是罗贯中啊。
0: 那水火看过吗？
1: 看过呀。嗨，梁山一百单八将吗？
0: 这水火是谁写的？
1: 施耐庵呢。嘿，这个您问不住我呀。
0: 那《聊斋》看过吗？
1: 看过呀。
0: 谁写的？
1: 曹雪芹。
0: 这谁？
1: 不，说错了，是蒲松龄。曹雪芹做的是《红楼梦》。
0: 这个《聊斋》这部书啊，
1: 啊，
0: 它的内容是什么意思？
1: 是，什么意思啊？那是《鬼狐传》嘛，450多个小故事。那每一段都不发生连带关系吗？
0: 我就是要请问你
1: 啊，
0: 《聊斋》这部书总括着一个意思，那么你还说你看过，看过会不明白它里头的真正含义？
1: 含义
0: 啊，
1: 我不知道呢。这个看我可是不止一遍了。头一段是这个烤橙花，
0: 那个末一段是什么题目？你记得吗？
1: 花神呢？这个印象都很深呐，
0: 不错。那么你要不要知道《聊斋》这部书真正的含义是什么？要不要知道？
1: 这倒要领教领教。
0: 《聊斋》这部书啊，
1: 啊，
0: 它从头到尾是包含着一个字儿。
1: 哦，哪个字儿啊？
0: 恨字儿。
1: 恨
0: 啊？
1: 不明白。
0: 第一个故事是什么？
1: 刚才不是说了吗？烤橙花吗？
0: 是啊，这头几句是与姐夫之祖宋公会桃一领生，一日病卧，见立池蝶牵白颠马来云，请复试，对不对？
1: 对，一点都不错啊。
0: 头一个字是鱼，对不对？
1: 对啊，
0: 记住了啊。
1: 哎，
0: 再说第末一段，故事是花神，最后几句是杀其气焰，洗千年粉黛之冤，兼耳豪强，消万古风流之恨，对不对？
1: 对。您还真会背啊。
0: 过一个字是恨，是不是？
1: 是啊。
0: 头一个字是鱼，鱼字是什么意思？怎么讲？
1: 鱼啊，
0: 啊，
1: 鱼就是我的意思嘛。
0: 我
1: 啊，
0: 也就是聊斋作者蒲松龄他自己
1: 啊。
0: 末一个字是恨
1: 啊，
0: 总括头尾是鱼恨，也就是我恨。实在呢，就是吴先生他恨。
1: 他恨谁呀？
0: 他恨你呀。
1: 他恨我干什么呀？
0: 他恨你把他的稿费给了曹雪芹了。
1: 你们怎么这么玩磨脚的怂了呀？我不是一时疏忽吗？何况已然更正过来了。
0: 要听您这么说，您还是真看过不少书啊！
1: 啊，
0: 可以称为是位学者哟。
1: 我可不成，我看了就忘了。不过有样哦，我那个徒弟呀，可行哦，他能过目成诵，目览十行
0: 啊，过目不忘。哎呦，那可不得了。那可以，算是神童哦。
1: 这神童可不敢说呀，反正我们那一省啊，要是有什么疑难的大事啊，都得请教他。
0: 是啊，
1: 嗯，
0: 哎呀，那可不简单了。要是有机会的话，倒希望能够跟他聊聊。
1: 那倒可以呀。
0: 他如今在哪儿呢？
1: 谁呀？
0: 就是这位神童呢。
1: 哦，我那徒弟啊。
0: 啊。
1: 来吧，跟我一块儿来的。
0: 那好极了
1: 啊！
0: 那请您能不能给我们引荐引荐呢？
1: 哦，您要跟他谈谈
0: 啊？是啊，聊聊天。
1: 那可以啊。您可别让他问住了哦，问他那就不好意思了啊。
0: 对，我是求知的心切
1: 啊，
0: 纵然是把我给盘问住了。在这神童的面前呢，我也觉得很光荣啊。
1: 好，您最好啊，在心理上先有个准备。
0: 好，
1: 来来来来来，徒弟
2: 啊。

0: 您谈谈吧。
1: 就这位。
0: 哎，对了，您谈。
1: 你来了。
2: 来了。
1: 跟谁来的？
2: 跟我师父。
1: 谁是你师父啊？
2: 他。
1: 你跪更了？
2: 我吃了饭了。
1: 你跪更了？
2: 我吃的炸酱面。
1: 啊，谢谢。
0: 哎，怎么样？让他给您问住了吧？
1: 嘿，什么让他问住了？您听着啊。
0: 啊，
1: 我问他，我说你来了，
0: 他说什么呀？
1: 他说来了。
0: 哎，对呀，这来了能说没来吗？
1: 我又问他跟谁来的？
0: 啊，他怎么说？
1: 他说，跟他师父来的。
0: 是啊，我带他来的，这没错啊。
1: 您听着呀。
0: 啊，
1: 我又问他谁是你师父啊？
0: 啊，他又怎么说？
1: 他一指您说，贪。
0: 哎嘿，您听见没有？贪，不能你我他仨的，没有礼貌，得有长幼尊卑。
1: 对呀。
0: 啊，
1: 我问他跪更了，
0: 那他说什么呀？
1: 他说呀，他吃了饭了。
0: 啊，
1: 我再问他，他说他吃的炸酱面。
0: 不能吧？
1: 不能啊。
0: 啊
1: 这就是您的徒弟呀。 啊他还有学问呢、啊，这过目成诵，目览十行啊。就说的。
0: 我不相信，这会是他说的？
1: 哎，这大伙儿可都这听着呢，这还有错吗？
0: 不，您先别忙，不要紧，我来问一问。
1: 哎，您要是不信，您自个儿问问他。
0: 嗯嗯，你来了？
2: 来了。
0: 跟谁来的？
2: 跟我师父。
0: 谁是你师父？
2: 您。
0: 哎，您听见了没有啊？跟您说贪，跟我呢就说您，这没错吧？
1: 是，您再往下问吧。
0: 哦，你跪更了？
2: 我吃了饭了。
0: 哎，你跪更了？
2: 我不是吃的炸酱面吗？
0: 哎呦，不对了。哎呦，人家问你跪更了，不是问你吃饭了没有，也不是问你吃的是什么。哎呦，你真给我丢人！他我怎么教你来着啊？这跪更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问你结婚了没有。
1: 嘿，你这师傅也不怎么样了。这跪更了不是问吃饭了没有，
0: 哦，
1: 也不是问吃的什么，更不是问你结婚了没有
0: 啊。
1: 这跪更这句话的意思呢，
0: 啊，
1: 就是问你呀，打针了没有。
0: 嗨，这你也是吗？这都把我徒弟气糊涂了。这个跪更啊，就是问你多大了。
2: 我多大了？
0: 你啊，嘿，你连自己多大岁数你都不知道了？哎呦喂，你不是十八了吗？哎，对呀，人家要问你跪更了，你就说十八了；多大了，你也说十八了。什么高寿了，几岁了，多大岁数了，多大年纪了，你都说十八了，明白了没有？
2: 明白了。
0: 嗯，你跪更了？
2: 我十八了。
0: 你多大了？
2: 我十八了。
0: 高寿了？
2: 我十八了。
0: 你几岁了？
2: 我十八了。
0: 多大岁数了？
2: 我十八了。
0: 多大年纪了？
2: 我十八了。
0: 哎，记住了啊。
2: 嗯。
0: 嗯，哎哎哎，先生，
1: 嗯，
0: 他我这徒弟啊，有点大智若愚。
1: 哦，
0: 您问他这个深奥的学问呢，啊，他是最有兴趣了。
1: 哦哦哦，
0: 哎，他可以对答如流。不是，您像您刚才问这些家长里短的，那他最不感兴趣了。
1: 哦，
0: 您呢可以再跟他谈谈别的，啊，您像什么飞弹了，火箭了，什么太空了。
1: 成了，这我是徒弟了。他这学问这么大，回头真把我给难住了，那也怪不好意思的。
0: 那也好，那还是咱们哥俩聊聊吧。
1: 哎，对
0: 啊，
1: 好久没到您府上去了
0: 啊。
1: 昨儿个碰巧在街上啊，瞧见老太爷了。
0: 哦，您碰见我父亲了？
1: 感情他那白子都糊了，胡子都白了。
0: 哎
1: 哎，不过他那个身子骨还是真棒
0: 啊，
1: 腰板不塌，走得还挺快。
0: 是啊，他好练嘛。
1: 哎，他今年。

0: 高寿了。
1: 我爸爸
0: 啊，他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哎，嘿，对对，整个的了。他我爸爸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我18了。
1: 谁问你来的？哎呦，大人在这儿说话没你搭茬的份儿，不让你说话你就不要说话，一边站着，听见了没有？
2: 听见了。
1: 哎，哎哎，对了，这刚才咱们聊的
0: 是，不是说，我说老太爷摊今年，
1: 对对对对，我爸爸摊今年72了。
0: 哦，那就怪不得了，大概他那个耳朵啊不太灵了。
1: 怎么呢？
0: 我连叫了他好几声，他都没理我。
1: 哦，可能是没瞧见您。
0: 嗯，瞧见我了
1: 啊！
0: 我还给他鞠了个躬，我说大爷您好啊。
1: 那这回我爸爸跟您说什么来着？
0: 你爸爸还没说话。
1: 哎，他我爸爸为什么不说话呢？
2: 你不让我说话吗？
1: 嗨、哎。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呢就为您进行到这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美好的一天就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开始哦。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FM88.1， 让您开机有

0: 常常都被好像一个一个 channel 这样子疏导到那个外面去。
1: 尊重生命不只是人的生命，
2: 是
1: 还有动物，纵使是一草一木，它都有生存的权益。
2: 嗯、
1: 我们同样的生命是一样平等的、嗯，那么我们应该去尊重它。
2: 当你在保护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会多方的着想，
0: 嗯哼，
2: 想到说你在保护这个动物的时候，旁边的人是怎么看待，当地的人又怎么看待，
0: 嗯，
2: 我们又怎样把它放到整个世界的一环里面去看待？
3: 为什么放假的时候要往山上、啊、海边去？它本身就有一个所谓的冲力，就是要回生命的母亲去重新获得生命的能量，
4: 尽量去展现自己的特色。那它都有机会，它就有这个机会去展现自己地方的特色。那从地方这个出生的小孩子，他就会以他的家乡为光荣。那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愿景吧。
5: 从台湾60年代的工业化开始，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我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而后城市的腐化和风气的败坏又让我们走向更远的地方。为了追寻更好的可能，我们的心还在流浪。鸟瞰台湾，让你我的心定居台湾。安顺、尼可联合策划主持。

0: 南投米酒，欢迎朋友们再度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1: 我是安炫。
0: 我们台北、台东两台连线。哇，最近的天气呢，就是在下午的三四点之后，就会突然来一场大雨。我所在位置在台北，那我不知道安顺在池上有这样的情况吗？
1: 池上其实天气也差不多，但是我们这边经常都是阴天之后就突然又放晴了，雨下不下来。可是我感觉哦，这个风倒是比较明显，比较凉爽一点的，不会说像八位台风之前啊，你总觉得每天都从早到晚就是很闷热的那种感觉哦。但是台风过后，总觉得天气微气好像有一点在改变了，就比较像我们以前那种传统夏天午后雷阵雨的这种情况。下过雨之后呢，晚上又比较舒服一点哦。
0: 有这种感觉，我觉得很像我小时候常讲的塞巴口。塞巴
1: 赫
0: 滴滴咯，突然想到这首童谣，很可爱的曲子哦。那但是外面呢，事实上如果天气很好的时候，在台北盆地呢，就真的像闷烧锅一样，即便有点风，那个风也是热的。所以我在上礼拜呢，就去跟拍一个陈抗的一个活动，刚好提到的是无人机在被禁航的那个部分，哇。台北是不是红彤彤？安顺有在飞空拍机，你是不是一看之后真的台北以后会很难飞？如果按照当时候的公告的话，是不是会很难飞？
1: 因为毕竟我玩无人机的时间也算不算短哦，大概有快五年的时间了哦。那么多少会去注意这个，但是因为我所在的台东池上呢，
0: 是一个美好的
1: 困扰，
0: 是一个美好的飞行基地啊。对吧？
1: 对，就是说，相较之上呢，比起都市，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台北市来讲哦，那真的就是人间天堂哦。对于空拍的人来讲，你就是随时起飞，尤其对于在玩空拍机的这个民众来讲、我们最在乎的当然就是要先了解我现在所在这个地方，
0: 我到底在什么区，
1: 周边是不是有？对，这个很重要哦，因为我们的法规其实是蛮严格的哦。
0: 是的，
1: 你在这个机场附近或者是军事基地附近呢，你乱飞。这抓到可不是非同小可、
0: 很可怕的哟，那个罚金非常的高、
1: 飞机被没收，对，我觉得飞机被没收就算了，你要被面临很大很大的罚款，或许不会有刑责，但是这个罚款是非常巨额的哦。所以也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对于空拍机有兴趣的话呢，首先还是要先去了解一些相关的法规跟法律的规定，比如说这个我们在管理无人机上面是以无人机的重量来做区别哦，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你的重量到达某一种阶段呢，某一种阶级的时候，它需要。要考照的就要去考照、那要登录的就要登录、所以这个大家都要事先要先去了解，不要说完了之后违法了、这个有时候就有点可惜。

0: 也就要付出更多的代价哦。
1: 对呀、啊，本来可能是一个休闲娱乐的玩家嘛，因为其实我去池上，我有发现有些可能届龄退休的朋友也在玩空拍机，哎，我觉得对他们来讲似乎也是一种休闲娱乐，但是真的
0: 没
1: 要
0: 错，
1: 注意说它是不是在红区，红区绝对不能飞。
0: 是
1: 那
0: 是
1: 如果
0: 是
1: 黄
0: 是
1: 区
0: 是，
1: 的话，它就有一些
0: 限
1: 设
0: 高，
1: 限，对，限高，
0: 对，
1: 60米以下的地方才能够飞。那如
0: 没
1: 果
0: 错。
1: 是绿区，那当然就可以很自由自在的飞。不过当然要注意一下，如果是你没有证照的人，你不是职业的人，你在都会区就是不能飞，哎，这个要 特
0: 是
1: 别
0: 的，
1: 注意的。
0: 是的，
1: 对，那当然这一次呢，会引发这么多人在讨论空拍机的禁航的事件，是因为在大台北真的很多地方都变红色，红彤彤哦。
0: 对，我觉得
1: 那
0: 妮可姐应该感受比较深刻哦，
1: 是，
0: 因为我记得以前在阳明山区好像没有那么大的一个禁航区哦，
1: 是是，
0: 可是后来好像也都被划入了禁航的这
1: 嗯哼。
0: 个区域里面，所以对
1: 是，
0: 于很多喜好玩无人机的朋友来讲呢，这个规范就有一点太严格了。
1: 当
0: 像
1: 然，
0: 据说他们的这个练习飞行场呢，也在这个禁航区里面，我倒是 觉得这个实在
1: 这
0: 是
1: 个那怎么
0: 让人
1: 考
0: 纳闷
1: 照
0: 了。
1: 呢？对，
0: 对
1: 这个
0: 对
1: 在
0: 对
1: 执行
0: 对对，
1: 上
0: 我
1: 应
0: 想
1: 该
0: 那怎
1: 就有
0: 么玩
1: 困
0: 呢？
1: 难吧？对不
0: 是
1: 对？
0: 的，是的，
1: 哦，
0: 是
1: 本来
0: 的，
1: 可以练习你的合体，都不能练习
0: 没
1: 了，
0: 错，没错，没
1: 所以
0: 错，
1: 这个的确很伤脑筋。当然，有关单位其实听到大家的声音了，他们也做一些这个措施的一
0: 调
1: 些
0: 整
1: 修
0: 啊，
1: 正跟调整。不
0: 是
1: 过
0: 的，
1: 这一切调整要到7月24号，其实就在我们播出的时候才能够确定。目前呢，他们会做一些修改，比方说原来在6月份扩大半径的红区区域将退
0: 是。
1: 回之前的规定，缩回三
0: 对，
1: 公
0: 规
1: 里，
0: 定，
1: 因为之前扩大成
0: 没
1: 五
0: 错，
1: 公里，哇，那真的范围极大。那有关
0: 是
1: 于
0: 的，
1: 落日的前后这个部分，可能还要再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0: 没
1: 那当
0: 错，
1: 然，
0: 没错，
1: 针对民航局的这样的一个回应，我想空拍机的玩家们其实心里可能放下一点点小石头，但是因为本来他们知道有这样的回应之后，事实上他们还是希望提出一些诉求。所以呢，还是有去做了一些陈抗。那我们就来听听，在7月18号的时候下午2点，他们在交通部之前呢，做了一个陈抗。那当时候的活动发言人呢，他其实有提到一点，他有5大诉求，里面就有一点哦，国家治安比划设禁航区更重要。那谈的到底是什么内容？到底有哪5大主要诉求？我们来听听看。
2: 那我们今天站在这边，不是反对管理，也不是要求毫无限制的开放空域。那我们支持飞行安全，也支持合理的管制。哦，但是我们希望台湾能够建立的一套是安全、透明、公平、可预期的，然后能够让社会检验的无人机空域管理制度。然后近年来，我们无人机在民用领域已经广泛的开始在运用。所以我们在消防、警政、救灾、测绘、农业、巡检、教育训练这些影视拍摄，这些都已经成为国家现在重点发展的一个产业。但是我们的空域制度呢，还是有许多值得重新检讨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提出5项具体的诉求。第一项，我们希望民航局建立完整、公开、透明的空域划设规范，然后呢，让人民可以看到。哦，我们的空域划设，我们人民往往只有看到空域划设之后的结果，但是我们看不到的是什么？我们这些地方为什么要被划设？然后呢，这些划设的法律跟行政依据到底是什么？然后呢，我们的风险评估是什么？然后呢，限制范围为什么这么大？然后呢，是不是有定期的检讨跟解除限制的机制？这些问题我们都应该要有完整、公开、可以被社会检验的说明。另外，人民不是不愿意接受规则，而是目前的规则形成的过程不透明。我们人民只能看到禁止的结果，可是我们看不到禁止的理由跟标准。所以，我们希望民航局建立一套一致的、明确的、公开透明的空域划设规范。所以你不能总告诉人民哪里不能飞，你却不说明为什么不能飞。人民要遵守规定，但是你必须要让我们人民看得懂这些规则。第二项，我们希望民航局能够全面检讨现行所有限制空域跟红区的合理性。6年前我们的空域限制非常的少，政府一直说我们是处于负面表列的方式，

是当这六年间我们的通运好像病毒一般在成长，那我们要求的是主管机关能够全面盘点目前这个所有的现行的限制空域里面，重新检讨每一块空域是否有划设的必要性跟合理性。所以任何限制人民权益的措施都应该符合比例原则，必须建立在客观具体可以验证的风险评估上面。哦，空域不是划完之后就永远不会修改，然后呢，城市会改变，环境会改变，设施的用途也会改变。哦，所以我们希望空域也要与时俱进，不是呢长期沿用过去划设的结果，从来都没有去做检讨。OK， 那另外有一些地方其实本身并没有明显的国安敏感性，也没有空域高度风险，却被纳入红区。例如，你觉得林古楼有需要被划设成红区吗？哦，那另外这些设施，地方的居民、飞行团体、教育训练、合法训练场地跟产业活动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我们认为有保护的设施，我们应该要坚持严格的管理；要有风险的区域，我们也支持要有限制。但是不合理、范围过度扩张或是失去原本规划必要性的红区，主管机关也要勇于检讨、修正跟解除限制。至于该管制的，我们支持。不合理的必须修正。第三点，日出前开放30分钟，日落后30分钟的合法飞行，并且推动法制化。哦，所以我们要求主管机关能够开放日出前30分钟、日落后30分钟的合法时段，并协助相关的安全条件 的明确法制化。也请立委呢能够协助修改民航法99之这里面的一些相关规定。哦，黄昏是许多无人机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跟活动时段，所以我们高空摄影、影视拍摄、农业运用、测绘巡检这些，其实都可以运用在这时间，节省我们的一些工作的时间。那另外，日出跟日落绝对不是采用一律禁止的方式，我们这样不能够真正的反映实际的飞行风险。日出前、日落后，我们的短暂时光。其实还有足够的自然光线与能见度去操作无人机，所以其实只要操作人员具备合法的资格，无人机具呢具有适当的灯光跟视觉设备，然后天候呢都有安全的条件之下，其实我们应该支持它可以有合法的操作规范。所以我们要的是风险管理，不是时间上的一刀切。第四点，我们必须重新检视空域管理、资讯公开、资讯安全与国家安全的一个平衡。所以我们支持国家关键基础设施，也支持真正需要保护的目标，采取必要的合理的禁飞跟限制措施。真正的国家安全不是直接限制变成红区，真正的国家安全也包括这些机敏资讯，这些机敏资讯如何被收集、整理跟公开的管理。目前的空域规划、国家关键基础设施就这样被大大大的放在公开的网络上面。所以其实这个以国安为理由限制一般民众、合法使用者，这个公开图资其实是否真的符合国家安全需求，然后呢在执行上是不是有这样的必要性，然后这些公开资讯是不是会被有心人更快的辨识跟搜寻，整理台湾重要的这些关键基础设施变成主要的一些危险的攻击目标。所以这些都需要请这些主管机关能够去注意。另外这些资讯是不是有一些应该要模糊化、降低精度跟限制呈现，这些也需要再做讨论。所以国安不是只有画红区，更重要的是做好资讯管理。好，第五项说我们希望建立完整的异议、申诉、救济及重新评估的条件。许多地区合法的飞行场域、学校、训练单位跟地方政府的飞行团体在空域重新划设之后会受到重大的影响，但是这些受影响的个人、团体、机关都没有完整的异议跟申诉的管道，

0: 们希望能够建立一个这些被受影响的人也可以提出一个反应的机关跟机制，能够提出异议之后被重新评估，包括必须要有明确的受理窗口、公开的申请机制、具体的审查标准、明确的处理期限，最重要是专业跟跨部会的评估机制。OK， 另外我们也希望我们要有管理，也要有救济，然后这些画设也需要可以被检讨。OK， 最后我想再次强调，今天站在这里的玩家跟工作者，所有这边里面，我们有教育工作者、工程师、摄影师、影像工作者、测绘人员、产业从业人员，也有投入消防、警政、救灾及公共安全的专业人员。我们希望这些人天天接触无人机，他们其实希望的是无人机的一个飞行安全。我们不是要特权，也不是要无条件的去开放这些空域，我们只需要一个公开透明的制度来制定这样子的一个完整的空域划设方法。OK， 所以我们真的希望民航局建立一个有标准、有依据、有检讨、有救济的空域管理机制。OK， 然后安全不是靠不透明的管理机制达成，而是靠透明、合理、可以接受检验的制度来建立人民的信任。谢谢大家。
1: 安顺，其实真的哈，很多时候一些政策的变化的确会引起很多的讨论，所以资讯的透明化、公开化，以及像空拍机，为什么你会突然从3公里变成5公里，或者原来没有是红区的突然变成红区，这些事情似乎应该要提前讨论，提出说明这些事情，然后是不是要公开的平台大家去讨论这件事情的必要性，是吧？
2: 对对，没错。而且现在台湾也一直想要来推动无人机的这个产业，不管我们是说在国防方面，我相信呢，以后无人机如果真的变成我们重要的一个推动的产业的时候呢，类别一定会开始扩大了。
1: 是，
2: 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台湾最常看到的当然就是娱乐性的无人机拍照用的哦。
1: 是，
2: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植保机，好，这大概是在台湾最常见的两种了哦，就商业机跟这个植保机，以后或许还会有这种工程用的无人机，甚至是救灾无人机。好，我想为了要来推动这种产业，我相信相关的法规的制定的严谨度上可能就要更好一点点。比如说像妮可姐所提到的，当我们在修改相关法规的时候，是不是要开一个比较大型的公听会，让大家可以来表达意见，或者是提出相关的想法，那广纳不同的意见之后所划设出来所做的这些规定，我相信呢，不管是主管机关或者是使用者，应该也都会比较能够去依循去遵守了。
1: 要广纳各方的意见，放在我们台湾政策法令规划是不是适当，其实真的是要透过公开的讨论之后会比较能够清楚明白的去设定，然后大家也能够比较认同这件事情。当然所有事情基本上可能跟公安这件事资讯必须要受到保护，这件事情当然是很重要的一点，
2: 很重要的，很重要的，
1: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这是最基本的，还是要努力积极沟通。我觉得这个事情哦，只是反映说我们在修订法令的时候，任何的事情都是同样的一个状态，可能都要先经过一些公开化的讨论之后，才能够进行设定。
2: 不过我在这边也要提醒，如果以后或者是现在呢，对空拍玩空拍机有兴趣的朋友哦，我觉得它还是有一个道德规范。比如说我们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尽量不要去拍人家的住宅，
1: 这
2: 个是最基本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城市里面，你飞起来就是很多的玻璃帷幕嘛，一看就是一清二楚哦。那我们就尽量避免这个。另外一个当然是要以安全为最优先考量。我玩空拍机玩了大概快5年的时间，后来我发现呢，其实我也一直在做调整，以前都觉得这个没什么嘛，其实空拍机那么小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那我要提醒听众朋友，其实空拍机的杀伤力是非常可怕的，尤其当它的螺旋桨旋起来的时候呢，它是有致人于死的这种能力的，所以大家不要小看小小一台空拍机哦，当你不小心呢，它坠机或者是你离它太近

0: 时候呢，
1: 嗯，
0: 是会受伤，而且会受很严重的伤的。所以，第一个我们呢要保护人家的隐私，第二个一定要在安全的状态底下，再怎么样还是要以安全为最优先考量。不要说我要抢这个什么景哈、嗯哦，我要抢拍怎么样的这个景观风景的时候呢，嗯、你忘记了这一点，你可能会造成很大的危害的哦。
1: 嗯，这真的要特别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安顺有一次为了接他的空拍机，好像脸部好像不小心去被螺旋桨划到一下，对不对？
0: 忘记了、哦，靠得太近了，
1: 靠太近了，距离没有算好。
0: 而且他已经在准备熄火要停机的状态，就还好那个旋的力量已经变很小了。
1: 嗯，
0: 对，
1: 嗯，其实那天在陈抗的会议当中很有趣，最后大家就拿起空拍机来喊口号，但是我觉得可能大家太久没有经历这个做陈抗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连口号有点太长，那个记者们就说哎、欸，你们喊那么长听不懂啦，没有那个力量，没有 power。 所以后来就有人拿起麦克风说好，来按照这个念。所以有的时候很多东西真的需要学习，但是一点点小笑话，因为现场可能很多资深的记者就会觉得说啊，怎么连抗议都不会抗议，这个是一个很可爱的另外一种在热天底下的一些有趣的现象，从旁边去观察，其实我觉得蛮有趣。但我觉得在这么热的天气里面哦，去做工作，不管是记者，不管是做劳务的工作者，真的要向他们致敬，真的不容易。我都觉得我站一会儿，我都觉得我快要中暑了。所以这样的天气真的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记得要多补水哦。这个特别提醒朋友们。好，稍后来进行关心我们的环境相关新闻哦。
2: 纯净新闻都在
3: 小小鸟大事记。
1: 好，赶紧来关心环境相关的讯息。哇，我们一直在提到外来种入侵的事情，那这次我们要谈到是植物，对不对？植物、嗯、哇，那我们台湾到底有多少种特有种植物呢？嗯，今天安顺给我资料里面告诉我们说有1117种，但是随着很多的这个检测的机制进步之后，诶，有些特有种呢好像就跟其他的种呢，诶，好像就类似，比方说我们台东的苏铁跟琉球的苏铁好像就是同种，就变成不是特有种了、
0: 嗯、那是的，是的。
1: 那外来种的植物对台湾来讲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这好像都还在继续研究当中，对不对，安顺？嗯，
0: 对。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有一些外来种呢它是会有排他性的哦、嗯、比如说银河欢、
1: 哦、
0: 大家应该对银河欢很有、啊、感觉、哦、
1: 对，然后还有小花曼泽兰咯、嗯、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嗯嗯、而且像银河欢据我了解其实它会有分泌一种毒素，
1: 嗯，
0: 会让你其他的这个植物呢可能没有办法长过瘾它，长瘾它哦，所以最后呢它的族群呢就会一直的扩张扩张扩张，然后呢就变成单一化的这样的一个林相哦、
1: 嗯、
0: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做银河欢的这个移除哦。这个银河欢的移除呢，在我记得以前我们曾经讲过，在我们的恒春半岛，其实银河欢是被入侵的蛮严重的哦。
1: 是的。
0: 那么经过移除之后呢，现在的整个效果呢就好了很多、哦。那刚刚丽可姐有提到，其实在我们台湾的这个野外的维管束植物，
1: 嗯，
0: 在这么多当中呢大概有700种的外来种，所以大家你看其实还蛮多的，
1: 真的很多耶。但是这个时候我又要提问了，台湾的植物到底有多少种？因为我们上礼拜有特别提到动物嘛、嗯、
0: 是。
1: 那台湾的植物有多少种呢？
0: 嗯，
1: 3万种。
0: 大概呢我看到资料了哦，他说从过去的研究当中得知呢，登陆岛上的植物呢大约有这个4500种、嗯、哦，当然呢它、哦、也一直都在持续的增加嘛，因为天气的关系、嗯、或者是人为的关系。
1: 嗯，
0: 那这个初估呢全球的植物大约有37万种植物
1: 哦，
0: 大概有3万种的植物呢在台湾是可以看得到的，
1: 那就将近12分之1了耶、
0: 哦、是的，是没有错，没有错、嗯、对对。所以当然很多的植物来到台湾呢它不见得能够适应台湾的这个野外的环境哦、
1: 嗯、
0: 那就算适应环境呢也未必呢会影响到自然生态，就像妮可姐所提到的哦，它来了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其他的原生的植物，

0: 它可能会局限在某一些区域，那也有可能呢，它适应环境的时候呢，慢慢的就会有发展出一个规划的过程，哦，规划的过程。但是有一些，就像妮可姐提到的，有一些规划的这个植物呢，会主客异位哦，甚至呢会去影响到我们原来原生种，可能它的扩展的速度适应的太好，扩展的速度太快了。它长大的这个时间呢变得比较缩短了，这都有可能影响到我们原来比较缓慢成长的这些野外的原生种的植物的成长哦，所以我想这个应该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哦。嗯，
1: 对啊，而且这样的一个防治可能是长期的抗战，对不对？
0: 没错、嗯，
1: 真的不容易。我觉得外来种之所以能够趁机哦，事实上人为的干扰下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哦，可能也是原因之一，对不对？还有呢，森林的生态出现缺口、不健全的地方，所以导致呢外来种的植物入侵，这些都会再再的影响到我们原生的天然森林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也。哇，那当然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因应的对策？嗯。
0: 当然这个因应对策，我记得我们经常提到可能就是用移除的方式哦。那么移除其实是一个耗费非常大的一个工程，尤其我觉得对植物来讲哦，要做移除，像我们之前所提到过的小花曼泽兰，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很大的长时间，甚至呢不是短期内可以完全有功效的，
1: 必须要持续一直进行当中，对不对？都是现在进行式。
0: 没有错。那另外一方面也要让我们的民众呢知道说，到底这一些最可怕的外来种的长相是怎么样的，让大家马上就能够辨识的出来。因为植物其实它有一些长相是非常接近的哦，有时候我们也会误判。所以我们的这个林务局啊，这个相关单位呢，它也出了这个林保署也出了相关的择业的这个手册哦。也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上我们的林保署的网站呢去看看。那它做了一个六种最主要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外来种的植物的择业哦，那么他们把它列为六种最可怕的，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像是赤肘含羞木，然后银合欢啦、银胶菊啦、香泽兰啦、巴西胡椒木，还有日本兔丝子，这六种呢是大概是我们目前面临到最棘手的六种的外来种。像是日本兔丝子，大家知道吗？它其实会把一个树把它包起来，
1: 包到让它没有办法呼吸，
0: 呼吸，所以是很可怕的一种山区的这个外来物种哦。你如果刚经常看到呢，这个黄黄的，然后一丝一丝的，大概就是有一点像日本的兔丝子，这个是一个植物的杀手之一哦，所以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它。那银胶菊就不用讲了，这是会让人家过敏的。对，
1: 那它的长相其实，蛮像满天星的，它的长相。
0: 是的，没错。
1: 哦，它会引发过敏哦。
0: 经常可见。
1: 哇，它会引发过敏。
0: 它的花在开花的时候，它的花粉其实对某一些人会造成过敏的。所以呢，大家看到银胶菊的时候呢，如果说你的皮肤比较会敏感一点的，还是要尽量远离它在开花的过程。因为它的花粉如果随着风飘到你的身上附着上了，你可能会有刺激或者是会痒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哦。那银胶菊的移除其实在台湾也实行很长的一段时间了，但是要完全根治真的是不是那么的容易的哦，不是那么容易。
1: 哇，真的提到外来种，真的其实当然有很多讨论的空间啦。动物也是，植物也是，有些人说它就在这个地方啦，就生存下来了，那为什么要让它移除呢？那是不能够变成规划种吗？因为这种植物留下来，可能我们的天然森林就会造成很大的变化，整个地景就会不一样了。哇，
0: 是的，
1: 所以很多事情真的要考虑得很清楚，很多的政策在做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好不容易哦，真的不容易。
0: 我觉得人真的就是一个最可怕的载体啊，因为很多的外来物种都是因为不一定是我们自己带进来，可能是我们在进口东西的时候，种子附着在这一些器材上面，或者是轮船上面，或者是车辆上面，它就跟着无声无息的就来到了台湾，然后就这么的落地生根，然后就对我们的原生的

0: 物种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1: 嗯，
0: 这都是不经意的。那也是因为人类快速的发展嘛，那、嗯、人的交流变得非常的频繁哦，
1: 是，
0: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麻烦、哦。
1: 不过我觉得、嗯、事实上我之前访问了旅行在树梢的作者永祥哦，他就特别提到，因为他是攀树者嘛，那他会攀爬到这个树冠层去、嗯、那事实上他是做他是一个女科学家，进行了20年的树冠层的研究。哎、先恭喜他 哦，他这本书呢又获奖了金鼎奖，哇真的是很厉害、
0: 哦、
1: 那当然呢、嗯、那个编辑本身也获奖了，那很开心哦、嗯、真的很想要再度邀请他来到台湾呢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再聊一聊哦。那他特别有提到、嗯、他每一次离开那个研究的地方的时候，他的鞋子所有的物件一定要清理干净、嗯嗯、因为他很担心他身上会带有那个当地的种子回到不属于他的地方，那可能就会造成一些影响、
0: 嗯、
1: 所以这个部分事实上我们出入山林嘿，事实上也要注意哦，对吧？嗯、
0: 对，有时候我们会岛内帮人家传播啊，
1: 是是是，这个所以不只是车辆，
0: 国外传，
1: 可能从我们自己身体上就会带回到，把这个植物带到不应该去的地方。所以每一次登山要清理的东西的时候，真的要特别注意。其实这是以前我们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好，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参考。好，下阶段我们就再来聊其他的相关环境新闻哦。

0: 们刚才节目开场聊到温度这件事情，哇，在外面工作人真的是好辛苦，我们要向这些劳动者致上最高的敬意致敬。
1: 没错，
0: 那最近欧洲真的天气很闷热，那有没有什么因应的措施？哎，想到这个因应的措施是因为他们拿粉笔画在他们的这个窗户上
1: 窗户
0: 白色的粉笔
1: hey,
0: 所以就是碳酸钙嘛、嗯、基本上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物质哦。
1: 对对对对，
0: 嗯，
1: 那其实这个原理也很简单哦，因为这个碳酸钙呢就是传统的粉笔材料、哦
0: 嗯、
1: 主要的就是它的反射能力很好、
0: 哦、
1: 然后还可以抵抗太阳的辐射、哦、
0: 就不会吸收到那些辐射对不对？
1: 对、
0: 嗯、
1: 对，就不会一直吸热嘛，不会像黑色的这个板子啊、
0: 哦嗯、
1: 或者是黑色的涂料啊那么会吸热，就可以把温度稍微降一点点、哦、不然我觉得屋子里面呢又吸热然后又蓄热，那难怪会、嗯、会热到爆哦，会热到爆。除了这个之外呢，我觉得让我更觉得神奇的，你说这个涂个碳酸钙也没什么大不了哦、
0: 嗯、
1: 但是没想到还有一招叫做希腊优格。
0: 我好喜欢吃希腊优格哎、欸、超好吃的。
1: 我想说希腊优格也有降温的效果，
0: 因为它也是白色的哟。
1: 对，你知道吗？我觉得呢，欧洲人真的是想尽办法要度过这个炎热的这个夏天哦。
0: 嗯、
1: 他们竟然呢还做了很多种不同的实验呢，像是在英国，他们就可能不是只有做希腊优格啦、
0: 嗯，
1: 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实验，但是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发现了哦，这个有涂上这个希腊优格的窗户的哦，因为它是脂肪嘛哦、
0: 嗯，
1: 其实它是有脂肪的。
0: 嗯哼，
1: 那另外一个呢不涂的，他们的平均温度呢，最大降温可以差到 3.5 度、欸、所以涂跟不涂之间、
0: 欸、有差呢、欸、
1: 是有差别的哦、欸、如果30度降到 26.5 度、欸、那真的不一样、欸、那真的是有凉爽的感觉。
0: 所以其实我是在想一件事情哦，制、嗯、造希腊优格所付出的成本以及如果装上冷气付出的成本代价、嗯、环境成本哪一个比较高，这可能也要比较一下。
1: 是，这真的就要好好做研究了。
0: 对啊，对，因为他可能尝试不要运用电力、嗯、尝试着运用比较环境保护的这样的一个装置，那可
1: 是
0: 这样制造食物出来，它涂上之后可以维持多久，要多久再涂一次。
1: 对，
0: 那它的整个过程制造过程当中产生的一些对环境的影响会小于用冷气吗？我觉得这个也
1: 是
0: 需要值得考量的。 嗯
1: 没错没错，因为在生产过程当中就算是希腊优格它还是会耗电嘛、哦、
0: 是，
1: 那它的耗电量到底跟装了一台冷气空调这种耗电量呢要怎么去做比较，这或许可能要、
0: 嗯嗯、
1: 想一个方法、哦、来讨论来做个研究，那以后的这个成效呢大家就可以自己选择你到底要不要去买一台冷气或者是买更多的优格、嗯、或者涂窗户。
0: 还有刚刚的粉笔这件事情其实就让我想到我们家以前的顶楼啊，因为为了要隔热所以我们也涂上白色的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就是涂上一层白色的、
1: 嗯、是
0: 隔热漆吗、
1: 嗯、
0: 还是什么我不知道，反正整个就是白色的。嗯，
1: 我们台湾是一个多雨的天候，如果说一直涂粉笔灰的话感觉会不会一下子就会被下雨给冲掉，
0: 所以它其实几年之后效果就慢慢淡。但是刚涂上去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它有隔热的效果，
1: 是
0: 真的有，但后来当然慢慢的淡、嗯、但后来觉得就没有再补上去了啦。所以基本上想到这样的一个碳酸钙、嗯、是碳酸钙嘛，好，然后呢嗯，它的名称叫莫冬白粉，
1: 但是我总觉得拿优格来涂在我们的在台湾人来讲就觉得太浪费了吧，
0: 而且会觉得会不会长虫。在他们的研究里面又说不会长虫、嗯、
1: 应该是他们的温度相对上湿度比较没那么高，会不会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0: 嗯、
1: 因为在台湾很容易发酵。
0: 嗯嗯，哦，有可能，所以不是每个地方都适用的。
1: 嗯或许吧，
0: 对，因为说他们涂抹之后不会有异味也不会吸引昆虫来。嗯，
1: 对啊，所以这个要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
0: 嗯嗯。
1: 当然如果你家是生产优格的或许你可以试试看。哦、那一般人要买优格来涂窗户这个投资的代价感觉是有点太高了一点。
0: 嗯嗯嗯嗯。当然他们其实还有想到别的方法。

0: 法，就是临时的遮蔽物啦，嗯，像是装上遮阳棚啦，或者单纯拉上窗帘、百叶窗，这些其实也可以有效阻隔那个热，
1: 都有效果的。
0: 对，那世界各地也都是在想办法，嗯，比方说我们刚刚讲说，哎呀，记者去外面或者劳动者在外面工作真的很热，很容易中暑。那在台湾呢，我们的北高粮食事实上也有想出一些方法来，在比方说可能路口没有树荫的底下，是不是尝试着人群非常拥挤的地方，可以试着做一个遮阳棚之类的，对不对，安生？
1: 对，嗯，是的。现在呢，这个应该以后会成为我们在都市里面呢，
0: 嗯，
1: 一个算是政策吧，哦，慢慢的，尤其在夏天的时候呢，在比较空旷没有树木的地方，
0: 嗯，
1: 或者是在大型路口，哦，因为台北市、高雄市有很多路口是很大的，哦，那个人行通行的时间秒数可以超过60秒以上，哦，那真的是要等很久的，哦，
0: 对，有时候要80几秒。
1: 对，会他们现在呢就会利用在这个可能人行徒步区上面呢就架这个架子，然后呢，用大型的遮阳伞，哦，
0: 是
1: 让大家可以在等红绿灯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遮蔽一点点阳光，哦，
0: 嗯，
1: 那不过呢其实也有专家是觉得这个只是治本，哦，那真的治标方法或许可能种树还是要以树为本，哦，
0: 是是是，
1: 我们要改善都市热岛效应的话呢，
0: 嗯，
1: 还是要以树为本，只是说这个树的选择上就很重要了，
0: 当然，
1: 哦，不要选那一种会破坏我们的人行步道，然后又是以台湾原生种为主的这个物种，嗯，或许是我们要去比较考量的，哦，
0: 选择原生树种的话，基本上如果还有它抗风性比较强的话，
1: 是的，
0: 就可以避免台风天我们不断的最近其实有一点点讨论空间的，就是有关于台风天之前对于树木的修剪这件事情，
1: 嗯，啊，对对对对，
0: 是吧？如果找原生种，它可能比较不会造成太多的影响，对吧？理论上应该是如此，哦，
1: 嗯嗯，
0: 所以真的是要，
1: 是的，
0: 嗯，哎，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要跨部会整合讨论，哎，对吧？
1: 对，
0: 刚刚提到遮阳棚这件事情，它的抗风效果到底如何呢？因为
1: 也蛮重要的。
0: 对啊，嗯，因为一装上去可能又是一大笔经费，那如果一个台风天来，哇，被吹得天翻地覆，完全没有抗风能力，它可能就会毁损了，那这样事实上又是浪费吗？
1: 浪费了，
0: 对吧？我总希望这样的能够持续久一点，所以还是真的以种树为本，真的是必须要特别强调的，对吧？
1: 没错，嗯，没错，嗯，
0: 对。那其实我们刚刚提到外来物种的植物这个部分，像发生在绿岛这个部分，哦，绿岛其实在这几年的监测当中，哎，物种呢新纪录种有增加了，不过有一个特别的警讯，哦，就是台湾胡蝠剩不到十只，哎，就是十根手指头数不完。那其实有科学家是特别提到说，基本上这个台湾胡蝠的原生地事实上是来自在绿岛这个部分是最大的本营，但曾经有2000多只吧，现在剩不到十根手指头数不完的状态，这的确是，嗯，专家也说这可能绿岛的环境有引起很大的变动，对不对，安生？嗯，
1: 对，我想最大的变动呢，这个研究的专家就指出，哦，其实早年因为是大量捕捉，哦，造成族群衰退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0: 是
1: 后来虽然保育了，哦，可是最近的这个栖地被破坏呢，
0: 嗯，
1: 更加的严重了，哦，
0: 是
1: 像是大型道路的工程啊，还有观光活动的增加，
0: 嗯，
1: 有时候还会有森林火灾，哦，再加上多次，因为最近绿岛，我记得前几年绿岛也曾经遇到很多个台风
0: 的
1: 这种天然灾害的影响，哦，
0: 是是是，
1: 都对绿岛的这个植物，哦，植被还有野生动物呢都造成很大的冲击，所以 我觉得胡蝠会不会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其实它富裕它繁殖的速度呢赶不上它被破坏被摧残的速度，哦，
0: 是，
1: 所以从2000多只，然后到最近调查的结果只剩不到10只，这真的会让人非常非常的讶异，哦，
0: 是，
1: 而且绿岛我觉得它洞穴应该也算还蛮多的，哦
0: 嗯，
1: 所以这个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原因呢，可能还是要再进一步的去了解，哦
0: 嗯，
1: 还要进一步的去了解，
0: 对，嗯，但是研究学者其实也特别提到，如果要维持绿岛完整的生态系，就不能够让胡蝠在绿岛区域性的灭绝，哦，
1: 是，
0: 那他其实有建议未来可以花莲

0: 族群作为种源带到绿岛去，
1: 来赴育
0: 、嗯、因为这个绿岛的族群跟龟山岛的胡服群其实上比较不一样，因为龟山岛的胡服的亲缘在地理上是跟日本的八重山亚种比较接近的，所以花莲区域的这个种源事实上是可以适合来赴育在绿岛的。哇，真的耶，我觉得动植物的赋予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种源这件事情也很重要，都要做很多很多的研究，事实上真的要感谢鼓掌哦，帮这些研究者的辛劳鼓鼓掌，真的是不容易，他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做观察做分析，协助我们希望我们在台湾的任何一块岛屿的物种呢都能够维持在最健康最完整的状态，这一切真的也是科学家要协助的。那当然我们每一个个人，其实我们刚刚前面提到，我们离开一个环境的时候，我们身上的所有的东西都要看一看，好，刷一刷，不要我们身上有带走这个区域的物种然后带回我们的居住环境，那这个地方可能不适合它的这样的生存，那对物种来讲也不是一件好事。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哦。

0: 鸟语花香，陪您全家人轻松进入赏鸟的行列，体验美好丰富的飞鱼世界。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2: 我是安顺。
1: 今天单元是鸟语花香，来，安顺今天要为我们介绍什么鸟儿呢？
2: 今天我要来认识的呢还是水中的精灵哦。
1: 是
2: 跟小屁体呢是很接近的这个种类哦。那它的名字呢也很好听哦，它叫做冠屁体。那么冠屁体在台湾本岛其实记录的这个笔数很少，但是在金门呢倒是还蛮多渡冬的这个数量的哦。等一下我们会来介绍。那么冠屁体顾名思义呢，就是呢它在繁殖季的时候，它的头部呢会有这个明显的冠羽，黑色的冠羽，而且它的体长呢比我们一般看到的小屁体还要长很多。我们看到小屁体大概从嘴喙到尾部呢顶多大概在30来公分哦，可是冠屁体呢它的体成年个体的体长可以达到50公分以上，所以是很大只的，看起来蛮明显的哦。那在繁殖季的时候呢，它那个黑色哦，这个明显的这个冠羽是它一个很大的一个特征。另外呢就是在它脖子上面有红褐色跟黑色像鬃毛的装饰羽，听到这个鬃毛感觉很像马一样哦，其实它不是马只是它的毛比较长一点点这种感觉哦。然后呢是比较丝状的这样的感觉。那另外它的后颈还有背部是黑褐色的啊，脖子前面呢还有胸啊，胸以下呢是白色的哦，这大概是它繁殖

0: 己的羽色。飞盘之具的时候呢，这个嘴喙呢会是粉红色的，然后冠羽什么那些都不见了哦、
1: 嗯、
0: 那背部呢就黑褐色的。它主要的这个脚哦，在身体的后部，我们有提到过，屁体其实它不太适合在陆地上行走，就是因为它的脚呢是位在比较屁股的地方，走起来有点像企鹅那样的感觉哈、哦
1: 嗯，
0: 不太灵活，简单讲就是不太灵活。但是它们很会潜水，所以它们有蹼，哈、哦，有蹼、
1: 嗯。
0: 那屁蹄科呢，在全世界其实是分布非常广泛的、哦。我们台湾可以记录到的是小屁蹄、冠屁蹄，我们以后还会介绍。这个黑颈屁蹄还有脚屁蹄、哦、这是台湾可以看得到的、
1: 嗯、
0: 那只有小屁蹄是我们经常可以看得到的，
1: 是
0: 虽然其他三种在我们本岛记录到的数量很少，可是冠屁蹄在金门，如果你想要看冠屁蹄的话呢，可以在冬天的时候到金门去、
1: 嗯、
0: 就比较容易可以看得到它的踪影哦、
1: 嗯、
0: 只是说它在越冬的时候就没有那么漂亮有一点可惜哦那主要它繁殖地呢是在横跨欧亚大陆、澳洲、非洲、哦、所以其实它分布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广哦。
1: 嗯、
0: 那东亚的族群呢，冬天会迁移到中国的东部，它栖息的地方都是跟水域有关系的，像是在沿海地区啦、湖泊、水库，还有江河等这些水域，经常是成对或小群的活动。我刚刚提到过，他们很会游泳跟潜水，
1: 嗯，
0: 比较不会飞，比较不爱飞行。他们飞行通常都是因为真的很紧急、很有危险的时候呢，他不得不哦、嗯。那他们受到干扰的时候呢，不是像很多鸟很仓促的就往天空上飞，他们是往水里面钻，
1: 水里面钻吧，因为他是潜水高手吧，
0: 是他的潜水能力实在太强了哦，
1: 是，
0: 所以他主要的。食物呢大概都在水面里面哦、喔
1: 嗯、
0: 主要是以比较大的鱼类为主食，当然也吃一些甲壳类、昆虫、蛙类，还有螺类跟贝类、
1: 嗯、
0: 我们现在就来听听冠屁蹄的叫声哦、喔、
1: 对，来了解一下、嗯、先听听幼鸟的声音，
0: 嗯，
1: 我觉得听起来好像小鸡的声音哦、喔、
0: 对，
1: 十分的可爱、嗯、
0: 对，感觉这种比较大型的鸟，毛茸茸的这个雏鸟的叫声都蛮接近的、喔、
1: 是啊、嗯、那我们来听听它的其他叫声，这是在2019年录到的，我们再来听2021年录到的
0: 哦，
1: 这个
0: 声音也不怎么好听，
1: 可是感觉他在说什么话的感觉，你有没有觉得？好像
0: 他不急不徐啊、哦，
1: 是不急不徐，慢慢来的感觉哦。
0: 对对对对对，
1: 很有趣哎。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听到一些鸟音，有时候我们人类可能自己可以去自动去诠释，哈、哦，就自己好玩啦。自己好玩可以说，哎，这代表什么感觉？你听到是什么感觉？听众朋友不知道听到冠屁蹄刚刚这个属于成鸟的声音，你有什么感觉？两种，一个是快速的，一个是慢慢的，但感觉像是脚去被压到的那种感觉。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如果听众朋友想进一步了解，我们冠屁蹄的影像还有声音的话，欢迎上 eBird 去观看哦。
2: 鸟类是森林中跳动的音符，是自然界的演奏家。欢迎收听《野鸟世界大探索》。
1: 好，赶紧来关心野鸟朋友们的私密生活。来，安顺今天要带给我们什么鸟类的独门绝学呢？嗯，
0: 对，今天我们要来看到的这个鸟呢，算是这个有团体意识的，这个团结力很强的一种鸟。
1: 是、
0: 哦，它的名字叫做白鹈鹕。
1: 哎、嗯，
0: 这个鹈鹕鸟，我相信大家呢。小时候呢看过卡通应该都知道，甚至到动物园也看过它哦，这、
1: 嗯、
0: 嘴巴可以变得很大很大很大，可以装很多鱼的这种一种鸟、哦、
1: 嗯哼，
0: 那白鹈鹕又很特别哦，它是团队作战的高手。哎，它怎么觅食呢？这个真的非常有趣哦。这个白鹈鹕呢多半都栖息在湖泊或沼泽地区哦，它们捕捞的时候呢，在捕食的时候很特别，它们会用5到10只集体的行动，他们会排成队形，有既定的队形，然后在水面上呢慢慢的推进，把鱼群呢一步一步的逼向角落。因为呢鱼看到上面有人在赶它嘛，很像在赶鱼一样，它就会赶快往这个没有阴影的地方跑、嗯、结果呢它不晓得

0: 会被这一些大鸟呢逼到这个角落边的时候呢，它要逃跑的几率就变很少了。然后呢，这一些鸟就突然的把嘴喙往下，然后大家呢就一起捞鱼哦，所以这个成功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哦。
1: 嗯哼，
0: 我相信大家有看过这个鹈鹕在觅食的时候呢，其实它嘴喙是很能装水的，它会把水跟鱼一起把它放到它的这个嗉囊，有点像嗉囊里面这样哦。
1: 嗯、
0: 然后它最后会靠着，因为它的尖端是有不是完全密闭的，所以呢它会从尖端嘴喙尖端呢把水排掉，最后呢把鱼呢留在它的嘴巴里面，
1: 好
0: 厉害、哦、然后把它
1: 吃掉、
0: 哦、而且这个效率很好，我有看过影片哦，
1: 是
0: 它的这个在捕食的过程当中，大家呢这个角度都要分配得很好，慢慢移动，然后把它逼到同一个地方去哦。
1: 嗯，
0: 但是呢也有人发现过这个白鹈鹕也会干坏事
1: 哦。
0: 所谓的坏事就是说
1: 什么坏事，
0: 它不见得吃鱼，它会跑到人家的那个鸟巢里面呢去偷走人家的雏鸟，然后带回去喂给自己的幼雏哦。
1: 嗯，
0: 这也不能说坏事的，这他可能也不得不哦，抓不到鱼的时候只好就想另外的方法了哦。
1: 嗯嗯嗯，
0: 所以他不是只有吃鱼，他或许他只要能够吞得下去的东西，他能吞，他也是能把它吃下去的，
1: 就为了求生存吧，对吧？
0: 我觉得应该是的，应该是的。
1: 对啊、嗯、偷别人的小孩来喂他的小孩，
0: 喂自己的小孩、嗯、
1: 在鸟类，
0: 在人类的世界是难以想象的。
1: 对，但是在鸟界经常有，在比方说在我们家的阳台，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听众朋友分享过，哇，我们家可能有绿袖鹫，可能有这个
0: 白头翁
1: 对的鸟巢，幼鸟正长出来了，或者是鸟蛋，那基本上像蓝雀还有树雀，还有比较大型的这样大卷尾，他们都曾经来带走这些幼儿。那经过一阵的惊慌，所有公园的鸟儿呢都帮忙在呼喊了，那这个青鸟还是会再来回看一看，探望探望了之后发现真的没有幼鸟在了，他就夹着食物离开了。对，这个就是一个自然界的生态繁衍吧，我们人呢就不能做过多的干扰。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非常感谢朋友们今天的收听，别忘了下礼拜继续收听由我尼克
0: 还有安顺
1: 为您主持的《鸟看台湾》，我们下周空中再会。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 Keller 刘家凯。就算是
2: 天注定，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趋势报给你之第0704号航班，我是本次航班机长叶叶。本班机即将从日常出发，前往科技、音乐与生活灵感交汇的国际航线。为了确保最佳收听品质，请您戴上耳机，并将烦恼调整为飞行模式。现在请系好安全带，我们准备起飞。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趋势报给你之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叶。那呢，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将手机调整成舒适的收听模式，系好安全带，因为今天呢，我们要飞往一个没有固定办公室、没有固定座位、甚至没有固定国家的未来世界。那不知道大家每天出门上课上班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呢，我们不用再到公司，不用再到学校，只要带着一个电脑甚至平板，可能有网络的地方，不管是在家里、咖啡厅，甚至日本、韩国、巴厘岛，都可以顺利的完成工作，那你会选择在哪里？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找一个有很大片落地窗的咖啡厅，然后点一杯拿铁，然后把电脑打开，一边工作一边看着窗外的风景，光是想象好像就可以让人很惬意。那不知道大家会怎么选，可能有些人会想要去北海道，一边看雪景一边工作，有人会想要搬到冲绳，是每天下班就可以去海边散步冲浪。那也有可能有人会说，我哪里都不想去，在家就是最舒服的，不用通勤，不用早起，睡醒五分钟我就可以开始上工这样。但如果把时间拉回到几年前，这样的生活其实很多人会觉得是一种天方夜谭，因为以前我们对工作的印象就很固定嘛，早上就是起床要换衣服，然后就是要准备通勤搭车去公司上班，然后到了办公室就要打卡，然后和同事一起开会，一起吃午餐，下班的时候再搭车回家，就是上班和办公室几乎是画上等号的。可是在这几年呢，大家有没有慢慢发现，我们对工作的想象好像慢慢改变了？因为在疫情的时候，很多公司就开始实施在家里工作，原本就只是暂时的措施，然后却意外让大家发现，原来其实很多事情不一定要坐在同一个办公室才可以完成。我们开会可以用 Google Meeting 啊，也可以用其他的设备，可能讨论企划也可以透过云端打开文件，然后传资料、联络同事，只要打开通讯软体，几秒钟就可以完成这些很简单的事情。也因为这样，变成工作一定要在公司完成这件事情，开始重新被大家提出来思考。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滑社群的时候看到一些很让人很羡慕的照片，可能是一台笔电、一杯咖啡，然后就望出去就是一整片的海景，配文可能就写着今天在清迈工作，本周在东京远距办公，工作结束就看夕阳看海。就看起来好像他们的生活跟工作找到了一种平衡，就我们看到这种画面都会忍不住说，这就是我梦想的生活啊，就是你下班的时候就可以很放松到你自己想要的地方去。那其实这群人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做数位游牧民族。那所谓的数位游牧民族呢，并不是不用工作，也不是每天都在旅行环游世界，而是可以利用网络完成他的各种工作，是不受地点所限制的，然后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想生活的地方。也就是说呢，只要你有一台电脑，一个稳定的网络，你今天就可以在台北工作，明天在首尔工作，甚至下个月搬到另外一个可能欧洲国家生活这样。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的吸引人？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世代，比起以前更重视生活品质。那我们也开始思考，工作是不是一定要绑在某一个地方？如果工作可以带着走，我的人生是不是也可以拥有更多的选择？那其实在这件事情下面，真的有这么美好吗？因为那些在社群上面看起来很自由的人，他们真的是每天都来度假吗？还是我们只是看到最光鲜亮丽、最漂亮、最令人向往的那一面？而呢，对企业来说，远距工作真的会成为未来的新形态吗？还是在疫情过后，大家终究还是会回到办公室？那呢，在今天这一集，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数位游牧民族和远距工作。到底什么是数位游牧？为什么越来越多人向往这样子的生活？自由工作的背后，到底又藏着哪些我们平常没有注意到的挑战？那稍后呢，我们会带大家先看一下社群媒体上面的数位游牧生活究竟是真实的

0: 日常还是只是被精心挑选过的美好片段。别急着下机，我们的旅程才正要开始。
1: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欢迎回到今天的节目。那呢，刚刚在开场的时候，我们就聊到了数位游牧民族这个近几年越来越热门的生活方式。那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名词的时候，脑中第一个浮现的是什么呢？可能有人想到的是坐在海边用笔电工作的画面，可能想到的是住在国外，一边探索城市，一边完成工作的自由生活。那也可能有人想到，这真的是做到的吗？是不是只是都是讲讲说说，也只是做做样子？是不是只是少数人的梦想？那其实呢，数位游牧这个概念之所以受到关注，就是因为它打破了我们过去对工作的想象嘛。因为以前我们就是认为工作就是要每天早上固定的时间出门，然后要算好那个红绿灯亮的时间，要赶那个红绿灯这样子。工作就是一个进入一栋办公大楼的工作，就是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完成主管所交代的任务。甚至很多人的生活都被工作地点给选择，因为在哪里就决定你要住在哪里嘛。你可能为了工作然后搬到大城市，可能为了离公司近一点选择住在租金比较高的地方，每天花一两个小时在通勤上面。那久而久之我们就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模式。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越来越多人就开始问说，工作真的一定要在固定的地方吗？如果不用每天通勤，我的人生是不是可以多出更多的时间？如果我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生活的城市，我就会想要去哪里？会这样又开始要问自己这样。而这些问题呢，就是让远距的工作开始走进了我们的生活嘛。我们也可以先回想一下过去呢，大家对理想工作的想象，有可能是一间稳定的大公司，有固定的薪水，有办公室，有同事，然后我们每天都穿着正式的服装，搭着交通工具去上班。这样的生活呢，其实代表了一种稳定嘛，因为你知道你的明天会在哪里，知道每天会遇到谁，知道自己的工作流程应该怎么做。可是现在呢，尤其是年轻世代，开始出现了很多不一样的想法。就是很多人会开始觉得，工作当然是重要的啊，但是生活也是很重要的吧，就是我赚钱就是为了生活，就薪水并不是唯一的考量，也考量了工作环境、自由程度、时间的安排，也变成了选择工作的条件。例如如果是两份薪水不太一样，差不多好了，一份呢需要每天早上8点半进公司，另外一个可以选择弹性的安排上班的时间，你会选哪一个？那如果呢一个工作需要每天花2个小时通勤，但另外一个工作你就可以在家完成，你会不会觉得后者比较吸引你？就是这些看似很小的改变，其实代表的是大家都开始重新思考工作的意义。因为我们发现其实时间是很珍贵嘛，是一个很珍贵的资源，如果每天少掉那2个小时的通勤时间，一年累积下来可能就是几百个小时。那这些时间我们可以用来做什么？可以像是我上集说的，可以用来运动，可以再睡多一点，可以陪陪家人，也培养自己的兴趣，培养新的技能，甚至只是可以安静的让自己相处吃一顿饭这样子。所以对很多人来说，远距工作的吸引人的地方，不只是不用去公司，而是让生活重新的那种掌控感重新回到自己的手上。那为什么这几年呢，数位游牧这件事情又突然的被提起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现在人对自由这个名词有不同的想象。以前很多人呢认为成功的人生就是买房、升职、进入稳定的企业工作。可是现在呢，有些年轻人就开始追求另外一种的成功，例如是我能不能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啊， 我能不能不用一直追赶别人的标准，

我能不能在努力工作的同时也保留自己的时间，有自己的生活这样子。那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看到数位游牧生活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向往，因为它象征的是我可以做选择，我有那个选择的权利。那呢，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个情景，今天呢，我起床了，窗外呢不是一个熟悉的城市街景，而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可能是一个日本的乡下小城市，有可能是泰国的街道很繁华，那也有可能是欧洲某个很安静的小镇。那打开电脑，完成了属于自己的工作，但下班之后不是回到固定的房间，而是去探索附近很陌生的街道，吃当地的料理，认识不同的文化。那这种生活是不是听起来很吸引人？因为它结合两个很多人都喜欢的事情，就是工作跟环游世界、探索世界。也因此呢，社群媒体上面就开始出现大量关于数位游牧的资讯。你可能会看到，这是我的远距工作日常，一边旅行一边工作的第365天，30岁前完成环游世界。这些内容呢，很容易让人第一次就发现，就是原来人生不只是有坐在办公室这个选项，原来人生是有很多种可能性的。不过呢，就是看到这些很美好的画面，还是要提醒自己一件事情，因为社群媒体上面的世界永远都是经过被选择的，大家分享的通常就是最精彩最好看的部分。但其实我还是有看到一些人发出什么他在美国被抓进去小房间，然后他准备了很厚的资料，或者是什么他在欧洲东西被人家偷，然后其实也是蛮惨的。所以也不一定说所有在欧洲或者在别的国家发生的事情都是很光鲜亮丽的，但其实呢，大多数还是会看到很多大家分享最精彩的画面嘛。因为就像我们发旅游的照片一样，我们可能就会分享漂亮的风景，分享好吃的食物，也会分享很开心的瞬间。但是呢，我们通常就比较不会分享因为我前阵子刚去大阪，就我可能发一些我们去圣韦寺，在梅田可能买了什么东西之类的，但就不会分享说我在梅田大迷路之类的，或者是累到完全不想走路的时候，然后可能有一点身体不舒服，快感冒那种很不舒服的时候，或者是在旅行中遇到麻烦，就像东西被人家偷走那种很麻烦的时候。那其实数位游牧也是一样，我们看到的是咖啡、阳光、海景，用的很好的笔电，但背后的可能还有工作的压力、不稳定感。因为其实如果不一定是在办公室，可能薪水是很不固定的嘛，就是有一种很不稳定的感觉，还有很孤单，要自己一个人，还有要重新适应环境的那些疲惫。那我觉得对于数位游牧最大的误会，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它是边玩边工作，但其实真正的数位游牧比较像是换一个地方，但同时你要继续工作。因为我们其实出去旅行的时候，我们就是把工作给甩在一边嘛，就完全不用处理工作上面的事情啊，你就是好好的玩。但数位游牧的工作者，就是会变成即使你到漂亮的地方，但是你还是有工作的那个责任在身上，因为主管不会因为你人在海边就少给你一些任务，也不会因为你正在旅行就延后了一些 期限。所以呢，其实自由就是建立在另外一个事情上，就是你必须要有能力管理你自己。如果今天没有人提醒你说九点要开始工作哦，然后我们下午3点要开会，五点就是可以准时下班，那你可不可以自己安排这样的生活？那我就觉得我问我自己之后，我就觉得没办法我就觉得我比较没有时间观念嘛，因为可能有时候说晚上几点要开会，然后我就会忘记说啊，现在要开会吗？好来开会这样子。那我就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远距工作者也很厉害，因为我觉得他们有很大的挑战，就是时间观念要很准确。因为自由很棒，但自由也代表着你要对自己负责，因为可能有时候我们在家工作就很容易拖延，想说想要休息一下，结果一回过神，时间就已经到晚上，一整天就过去了。或者是工作没有明确的界限，因为可能我们在办公室的话，就是做完工作，那个地方就是属于你做工作的地方，那你回到家工作就可以不用跟着自己

不用被工作压着跑，那些责任就会被放掉，因为那就属于在办公室面，在办公室里面的工作嘛，所以就没有明确的界限，变早上起来我在看 email 回讯息各种简讯这样，然后晚上睡前我还是在看这些工作，就没有明确的，你要让自己工作跟生活分得很清楚，其实是很难的嘛。所以呢，我就觉得其实数位游牧并不是适合所有人的生活。有些人呢喜欢固定的环境，喜欢每天呢和同事见面，也喜欢下班之后离开公司就真的结束了工作。那这些都没有不好，因为每个人的生活节奏本来就不一样。有些人需要自由，有些人要稳定。那真正重要的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那其实讲到这边，我突然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话，有人说纪律才是真正的自由。那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觉得有点怕怕的。我想说，纪律不是就是一个很死板的东西吗？为什么说它是自由？自由不是就应该是，我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吗？为什么还需要纪律？那后面呢，才慢慢发现这句话其实蛮有它的道理。因为真正的自由呢，并不是就是说不用工作、不用对事情负责嘛，也不是说每天想要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而是我们有能力可以掌握自己的生活。当没有人规定你几点要起床的时候，那你还是愿意准时开启一天；当没有人提醒你今天有什么工作的 list 要完成，但你依然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这种能力其实都比别人管理还要更困难。那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时候放假前一天，我们都会很期待，心里就会有点已经跟着放假的感觉，就觉得好像可以真的。可以好好休息了，这样子。可是等到放假的时候，反正一整天不知道要做什么，可能就滑手机、看影片。一回神，那个天就黑了。晚上躺在床上开始懊悔，说：“今天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做。”那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不是因为事情很多，而是因为那一天突然变得很自由、很弹性，反而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安排。所以远距工作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以前在办公室，我们有固定的作息，可能9点开始上班，12点午休，6点下班这样子。然后生活好像就有人帮我们安排好了那个节奏，帮我们安排好日程表。可远距工作之后，这个节奏就突然消失了。有些人可能晚上8点才开始工作，或者是中午的时候才打开电脑。那也有人是。就是凌晨的时候效率是比较高，还在修改自己的企划书，都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但因为没有标准，所以更需要去找到自己适合的步调。那我就觉得，其实现在很多远距的工作者，他们会刻意的替自己建立一些仪式感，像是每天早上固定的时间起床，先换好衣服，而不是穿着睡衣，就是会有一种隔离开的感觉，就是一种小小仪式感，开启自己的一天吧，就是切换到工作的模式，或者是泡一杯咖啡。然后有些人还会特地走出家门，可能或者是去咖啡厅工作，听起来就是觉得有点奇怪，像很多此一举。但这样子做像是就是提醒自己，现在进入工作模式喽。那呢，也有人会在家里面有属于自己的工作室，因为如果工作跟生活都在同一个空间，很容易让界限变得很模糊。今天工作的地方可能是房间，吃饭的地方也是房间，久而久之，大脑就会开始分不清楚，你现在是在工作还是在休息。那呢，其实除了时间管理之外，我觉得另外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没有人看得到你的努力。可能以前在办公室加班到很晚，同事会知道说，你昨天是不是很晚走，或是完成一个专案，主管会当面的称赞你。遇到困难也可以有人马上的讨论。可远距工作其实很多努力都是自己默默完成的嘛。我们可能花了一整个下午去修改一份企划书，但别人最后看到的就只是你。传出去最后一份很完整的档案，所以很多时候呢，远距就会让人学会一件事情，就是不要一直期待别人的认可，因为很多时候你需要先相信自己的努力。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大家都没有想到的问题，就是远距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自己一个人嘛，所以呢还是蛮孤单的，因为大家有时候会想说，在家工作不是就是很舒服吗？很 chill 这样子。的确是很舒服，可是舒服久了就会开始想念，可能以前很频繁的上班日常，和同事一起，讨论午餐要吃什么，下午可能就说要不要一起喝饮料之类的，
然后开会前可能聊一下。

下午最近发生什么事情，甚至有人从旁边经过跟你说早安哦，这样子，这种很普通的小互动，其实都是生活当中一个很关键的小螺丝吗？就是当它突然消失的时候，有些人才会发现，原来工作带给我们的不只是薪水，还有人跟人之间的连结。因为我记得很多人说，就是上班的动力并不是可能薪水，但其实你上班的动力是你的同事，因为你可能跟一群很合得来的人一起上班。所以呢，我就觉得上班也是，同事也是一个上班的动力嘛。那呢，也许数位游牧跟远距工作真的教会我们一件事情，就是科技可以给我们更多的自由，我们工作的地点可以改变，办公室也可以改变，甚至工作的形式方式也可以改变。但是呢，真的决定一个人能不能在这份工作中走得长久，在生活维持生活跟工作之间更长久的关键，始终不是工作的地点，而是那个每天愿意对自己负责的态度。因为真正的自由呢，不是没有人约束你，而是即使没有人提醒你，仍然知道自己想要成为怎么样的人，也愿意一步一步的往那个方向前进。所以回到最开始的问题，社群上的数位游牧生活真的有这么的梦幻吗？答案可能是它是真的，但也并不是这么的完整。因为那些自由，那些美景是真的，那些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也是真的，但背后的努力、自律和压力也同样的存在他们的身上。我们羡慕的可能不只是坐在海边工作，而是那种我的生活、我的人生可以由自己来决定的感觉。这也就是数位游牧最吸引人的地方，它提醒了我们，未来的工作不一定只有一种样子，人生也不一定只能照同一条路前进。那下一段时间呢，我们会继续留在今天的科技航班上，探索远距工作的未来。如果工作真的不再被地点给限制，那我们熟悉的办公室会不会慢慢的改变？企业呢，又会如何面对这个新的工作时代？让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0: 家好，我是 Tanya 蔡静雅。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欢迎回到趋势报给你之节目。那在上一段的时候呢，我们聊到了数位游牧民族，也一起看见了远距工作背后的另外一面。我们看到那些在异国城市、咖啡厅、海边工作的自由生活，那也了解到看似随心所欲的背后，其实需要更多的自律和规划，以及面对未知环境的能力。但聊到这边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远距工作真的是未来新兴的常态吗？还是只是一时浮云而已？未来的某一天，我们还需要每天走进去办公室吗？还是有一天大家只需要都打开电脑就可以开始一天的工作？那呢，如果你的公司突然宣布下个月开始公司全面开放远距工作，你可以自由选择在哪里完成工作，不知道大家的反应是什么？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啊，这是太好的决定了吧，不用再早起赶车耶，我每天省下2个小时的通勤时间，我的人生多了好多时间哦，那我也可以搬去我比较想要生活的城市生活。那有可能会有人想说，那我跟同事的关系会不会变淡了？哈，我要跟同事分开哦，没有办公室我会不会真的完全没有认识人的地方诶，我要去哪里认识这么多同事之类，就是因为其实上班工作也是认识一个人很好的环境嘛。在家工作我真的可以保持一定的效率吗？其实这些不同的想法其实也是现在许多企业和员工正在讨论的问题。因为远距工作改变的不只是工作的地点，改变的是整个职场的文化。那呢，我们先回到以前的工作模式。过去很多人的职场生活其实都有一个很明确的规律，就像刚刚说的，早上固定起床，换上上班的衣服，就搭乘交通运输到公司打卡，然后坐在固定的座位上面完成一天的工作，晚上再离开公司回家。这种模式其实存在了我们社会上很长的时间嘛，甚至很多时候呢，我们会用一个人的工作时间来判断他的努力程度。像是可能每天最早到公司的人好像就是比较认真，最晚离开公司的人好像也比较努力吼，坐在办公室很久的人好像对公司就比较有贡献。可是呢，远距工作开始普及之后，大家就开始重新思考，工作时间真的是工作的成果吗？其实我知道欧美好像都是比较偏向责任制的，你只要把你的工作完成，你就可以今天一天就可以结束了嘛，就是你的工作的压力就可以因此放松，因为就是你完成了属于你自己该完成的任务。那我们就可以想象有两个员工，一个员工是每天9点准时进公司，他坐在座位上8个小时，中间参加了很多会议，也回复了很多的讯息，但是一天结束之后，真正重要的工作可能没有完成很多。那另外一个员工可能是在家里面，他早上呢也先安排今天的任务，花几个小时专心完成他的企划，然后下午可能整理资讯啊，和团队沟通。虽然他没有进办公室，坐在办公室完整8个小时，但最后交出的成果是非常的美好，非常完整的。那其实公司应该重视的是什么？是你在哪里工作吗？还是你完成了什么？这就是我说的

的责任制嘛，这也是远距工作带给企业最大的改变。因为以前企业比较重视过程，就是中间完成任务的这个过程，像是你有没有准时上班，你有没有坐在位置上，上班有没有偷懒，你是不是看起来在装忙，是不是很忙，或者是你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就未来可能就会越来越重视结果，就是我们的目标没有完成，我们的可能业绩有没有达到，你的合作有没有顺利，你的价值有没有被创造。这就代表职场的文化可能会从时间管理慢慢转成了就是责任制嘛，成果的管理这样。不过呢，这样的转变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对很多企业来说，最大的挑战不一定是技术，可能因为现在要开视讯会议，就有云端那种 Google Meeting 或者是云端空间可以放，然后有一些通讯软体，其实都不是问题。那其实真正困难的是什么？信任，就是公司愿不愿意相信员工，相信员工的责任感，相信员工的自律。员工呢，能不能证明自己的付出，证明自己其实是做得到这件事情的，有对公司有一定的贡献。那因为近几年呢，很多公司都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员工习惯了远距工作之后，就不想要再回到过去，可能是每天进办公室的生活。而企业呢，就会希望大家回到公司。那其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因为其实是双方看到了不同的角度嘛。我们从员工的角度来看，可能很多人都是喜欢远距工作，这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省那个通勤的时间，因为通勤可能就要花一两个小时，一年累积下来其实花了不少的时间。但如果我们改成在家工作，早上就不用赶着出门，也可以多睡一点，可以甚至可以就是自己早上煮个简单的早餐，健康的早餐这样，也可以在工作之前先运动一下。这些看似很小的改变，其实会让很多人就会觉得说，生活终于不是只是有工作，就是好像真的可以更多的掌控自己的生活这样。另外呢，远距工作也让人重新找到了可能生活的，就像我刚刚说的掌控感，我可以花更多的时间照顾宠物，陪伴家人，利用更多空闲的时间去学新的技能、运动等等。甚至有些人呢，因为远距工作就可以搬离高压的大城市，就是可能在比较不一定要这么靠近蛋黄区的地方，我也可以住得很舒服嘛，就可以选择自己真正的生活环境。因为对他们来说呢，远距工作并不是偷懒，而是更符合自己价值观的一种生活。但是呢，为什么企业方会希望员工回公司？那其实原因也非常的简单，因为工作不只是要完成任务啊，工作还包括人跟人之间的连结。像是一个刚进公司的新人，但每天他都在线上上班，他可能知道自己的工作内容，但他可能就比较难感受到这个公司的文化到底是什么，就可能不知道主管平常是怎么沟通的，不知道同事之间有什么默契，这两个人是怎么样配合的，甚至不知道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找谁帮忙。因为在办公室的时候，可能就只是午餐聊天的几分钟，就可以互相了解更多嘛，就可以让新人慢慢的融入团队。但是在线上的环境里面，这些就很自然发生的互动就慢慢的变少了。所以其实企业担心的不一定是员工在家会不会偷懒，而是可能在长期远距之后，这些团队的凝结力还能不能维持得这么好。因为一家公司真的重要的不一定只是工作的效率嘛，还有共同的目标、团队的默契，还有文化的建立。所以呢，其实远距工作真正带来的改变，其实不一定是单纯的把办公室搬到家里面，而是让我们重新思考说，一份工作到底需要怎么样的条件才可以把它做好？是大家一定要在同一个空间、同一个地方里面吗？还是只要有好的沟通，有明确的目标，就可以完成我们这些任务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也是很多现在企业正在摸索的。如果说过去的工作模式是建立在看得到的基础上面，那么未来的工作模式可能会更加重视信任这件事情。以前呢，主管可能就透过观察员工的状态来判断他的工作情况，像是你有没有准时到公司，是不是一直坐在电脑前面，是不是看起来很忙。但是远距工作那些标准就开始失去了意义啊，
因为一个人盯着电脑

八个小时不一定就代表他真的有产出。相反的，有些人可能只是需要几个小时就可以完成高品质的工作。所以企业呢也开始需要学习新的管理方式，外的主管可能就不只是在负责分配工作，而需要变成协助员工设定目标，帮助团队沟通，建立信任的人。因为呢，远距环境下管理不只是在是可能我看着你所以你会努力，而是我相信你，所以我们一起达成共同的目标。那我觉得这对企业来说其实还是相当的困难，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信任并不是一天就可以建立的嘛，尤其是在更传统的职场文化里面，很多人就已经习惯只要人就是在公司，你就是有在工作。当员工不在视线范围内的时候，有些主管就会有不安全感，就想说他是不是在偷懒，他是不是在休息，他有没有真的投入工作。那如果大家都不进公司，公司就还像一个团队吗？这也在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刚刚说的远距会不会让人越来越孤单。那其实呢，这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地方，因为刚开始远距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很开心呢，不用应付办公室的一些人际压力之类的，然后也可以穿着舒服的衣服工作。但时间久了就会发现，其实少了每天跟好同事见面的机会，生活好像少了那么一点交流。因为午休的时候可能就只是跟旁边的同事聊几句最近看的剧，或者是最近玩什么游戏，或者是下午泡咖啡的时候会顺便讨论一下，简单讨论一下工作上面遇到什么困难之类的。这些看似很小的互动，其实都建立了这些关系很重要的时刻嘛。所以呢，远距工作的问题不一定只是效率，还有心理上面的连结。人毕竟还是一个需要交流的生物，我们需要被理解，需要有分享欲，要跟别人分享属于自己的想法，也需要让自己感受到自己属于某个团体里面。因此呢，未来的工作方式或许不只是可能完全的追求自由，而是要找到自由跟连结之间的平衡。那呢，其实除了疫情所带来的改变之外，近年另一个可能正在影响工作的力量就是人工智慧，也就是我们说的 AI。 因为 AI 的快速发展让很多工作就是开始变得数位化嘛，以前可能需要花很多人力大量时间去处理的事情，现在可能就可以透过工具快速的完成，像是整理资料啊、数据分析啊、分析资讯、生成文字，甚至是可能协助一些设计，甚至也帮助你规划企划。最近还有很红的歌都是用 AI 生成的，就觉得真的是太厉害了。而当工作呢越来越依靠这些数位工具的时候，地点的重要性就被降低了，因为你只要有设备、有网路，很多事情也都可以在线上完成。那未来可能就会出现更多可能跨国的团队，或者是跨城市合作，然后自由接案、专案型工作，甚至一个人可以同时和不同国家的团队去合作。想象一下你未来的工作环境，早上你在台湾，我可能和日本的设计团队开会，下午可能就和美国的客户讨论这个企划的要怎么开发之类的，晚上我就可以利用 AI 工具去整理这些资讯。你的工作伙伴呢可能会分散在世界各地，我们可能不一定曾经坐在同一个办公室里面。这样的工作方式其实听起来很遥远，但现在科技其实真的慢慢的让它在发生。那说的感觉很方便，但其实我们也要注意，就科技越来越发达不代表人就会越自由。因为当工作可以随时进行，另外一个问题也出现，我们还可以分得清工作和生活吗？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以前下班离开公司，工作的空间跟生活的空间就有明确的界限嘛。可是远距工作之后，你的电脑可能就在你的卧室里面，手机也可以随时收到属于工作上面的讯息。其实晚上我躺在床上了，我还是可能会突然想到，是不是明天还有一个那个什么还没有资料没有完成还没有用，主管刚刚传讯息来，我是不是要回复啊？没回复会不会不好？所以未来其实真的重要的能力，可能不只是单纯会不会使用 AI 这些科技，而是我们能不能管理 AI 这些工具，

能不能让工具让生活更好，就把工具使用的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提升，而不是让工作占据了全部的人生。那呢，所以聊到最后，远距工作到底会不会成为未来的新形态？我觉得答案可能不是说所有人都不用去公司了，也不是说办公室就一定会消失。我觉得更可能是未来的工作方式会变得更多元，可能有些人就会适合每天到公司，因为他可能喜欢跟同事互动，有一些基本上的社交，也可能还喜欢面对面的和团队一起讨论，喜欢明确的工作环境。那有些人可能就适合远距离，远距上班，什么远距离？远距上班，因为他需要安静，需要弹性，需要属于自己的生活，可以自己合理安排自己的生活。也有人呢，适合混合的生活模式，因为我其实有看到有些日本的公司是，你可能礼拜几要固定去公司，然后但是其他天你可以自由弹性的选择你要不要去，你可以在家，或者是他们的工作环境也很好，这样就是也是混合的一种模式，有时候需要一起合作，有时候专注自己完成就 OK。 那真正改变的不一定是工作的地点消失，而是我们开始有机会去选择。以前呢，可能是我要配合工作的生活方式，但未来可能会变成是工作可以配合我想要的生活。那呢，我们今天从数位游牧聊到了远距工作，也看见了科技带来的新选择，看见了自由背后需要承担的责任。那也许呢，未来的世界不会再有一种固定的工作模式，办公室也不一定会消失，远距工作也并不一定适合所有的人。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我们对工作的想象正在改变，正在发生。因为以前我选择工作就是为了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但未来呢，我们可能会开始选择一种更适合自己的生活。那么如果有一天工作真的可以带着走，你最想要带着他去哪里，又想把时间留给什么？是家人？是你的兴趣？是旅行？还是那个一直想完成却没有时间开始的梦想？那些答案呢，可能就是未来工作最重要的问题。那今天呢，就聊到这边。下一段呢，我们将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旅程，一起思考，当工作越来越自由，我们真正追求的到底是不用工作，还是找到一种自己喜欢的人生节奏呢？别急着离开，我们最后一段旅程马上开始。

0: 美好的一天就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开始哦。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欢迎回到趋势报给你之节目。那呢，节目聊到最后我们会发现哦，今天讨论的表面上看起来是数位游牧和远距工作，但更深一层的其实是我们在讨论一件事情，当科技让我们拥有了更多选择的时候，我们要怎么选择过自己想要的人生。因为现在工作的形态正在改变嘛，以前我们习惯把工作和固定的地方连在一起，办公室就代表了工作，打卡代表开始了一天，下班离开公司才代表工作真正结束了。可是现在呢，科技就慢慢打破了这些界限，一台电脑，一个网络连线，就可能让一个人在不同的地方完成属于自己的工作。但是呢，当选择变多之后，新的问题也出现了。如果没有人告诉你人生该怎么走，你会知道自己想去哪里吗？如果没有固定的规则，你还能不能维持自己的方向？那如果未来的工作越来越自由，你会不会也愿意承担自由背后的责任？那在未来，其实呢，真正重要的能力可能不只是会使用科技这些 AI， 也不只是可以找到一份可以远距离的工作，而是我们有没有能力呢，在快速变化的世界里面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因为科技就可以让我们很轻松的移动到各种不同的地方嘛，但就只有我们自己才能决定自己想要往哪个方向前进。也许未来的某一天，我们不再需要用在哪里上班来介绍自己的工作，我们可能会说，我正在参与一个跨国专案，我正在和不同城市的人一起合作，我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一份工作。工作的界限呢，会变得更加的弹性，而人生有更多的可能。但在追求自由之前呢，我们也可以停下来问自己，我想要的自由究竟是什么？是不用早起吗？是不用被时间限制吗？是可以去世界各地生活吗？还是只是希望每天醒来的时候，知道自己正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因为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想要逃离的是工作，但真正想逃离的是，可能是不适合自己生活的方式。我们不是不想要努力，只是希望自己的努力能够更靠近自己想要的人生，对吧？那对很多人年轻人来说，就是未来其实是充满很多未知的嘛。我们可能不知道自己十年之后会做什么样的工作，不知道哪些产业会消失，不知道科技还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但因为正是这些未知，我们才有机会重新去想象。那呢，以前的人可能就会问说，哪一份工作是最稳定的啊？但未来的人可能会说，哪一种生活是最适合我的？以前呢，

们努力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但未来我们可能会更需要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所以呢，今天听完节目的你，可能正在为未来感到迷茫，或许不需要急着找到一个完美的答案，因为人生本来就不是一个固定的路线。有些人20岁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有些人30岁重新开始，有些人一路尝试不同的选择，才会慢慢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就是探索这件事情本身也是前进的一部分。那或许有一天你会选择成为数位游牧民族，带着电脑到不同城市生活，也或许你会选择在一间公司里面深耕多年，和一群伙伴一起完成目标，或许你会选择一种现在还不存在的工作方式。但不管是哪一种选择，最重要的是那是不是你想要的生活。那呢，今天的科技航班即将准备降落，谢谢呢每一位搭乘这趟航班的旅客，让我们从数位游牧开始讨论工作的未来，也从工作的未来回到了每一个人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想要成为怎么样的人，我想过怎么样的人生。在未来的世界里面，可能会越来越快，科技会越来越进步，工作方式会继续的持续改变，但不管环境怎么改变，我们都不要忘记工作是人生的一部分，但人生不只是有工作。愿我们呢都可以在追求梦想的路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也找到努力的那个理由，找到愿意一直走下去的方向。最后呢，留给正在收听的你3个问题，如果时间不再被工作限制，你最想把时间花在哪里？如果呢，地点不再限制你的选择，你最想在哪里开始你的新生活？那如果未来有无限的可能，你希望自己成为怎么样的人？也许呢，这3个问题没有办法马上得到答案，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还在自己的人生旅途当中嘛。有的人还在寻找方向，有的人正在努力追寻他自己的梦想，也有人是正在重新认识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所以其实呢，人生不一定是要急着找到唯一的那个答案。就像我们今天谈到的数位游牧，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探索与选择，但每一种生活方式背后都有他需要面对的挑战，因为没有一种人生是完全轻松的。真正重要的反而不是选择哪一种生活，而是那自己是不是真的是自己真正想要的。我觉得这是要很常对自己发出的疑问。那在这个很快速变化的时代里面，我们也很常看着别人的生活会去怀疑自己的选择，因为看到别人升职可能就开始焦虑自己的进度，看到别人探索世界环游世界就觉得自己的生活是太普通了，好像没有存的那么多钱。因为但我觉得每个人的旅程本来就有不同的节奏嘛，有些人适合飞向远方，有些人喜欢在熟悉的地方慢慢的做累积，没有哪一条路一定比较好。那未来的工作世界或许会有更多新的可能性，有些人选择远距工作，有些人选择在办公室努力，也有些人创造出现还不存在的工作模式，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价值。但不管呢科技如何改变，我觉得我们真正追求的始终是自己喜欢的人生嘛。或许有一天我们会在陌生的城市打开电脑开始工作，有可能是在熟悉的地方和伙伴一起完成目标，又或者是你会发现自己想要的并不是逃离现在的生活，而是在现在的位置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幸福。所以呢，最后想送给大家一句话，未来不一定要追求看起来最自由的人生，而是要找到一个即使辛苦也愿意继续走下去的人生。那谢谢今天陪伴我们搭乘科技航班的每一位旅客，我们从数位游牧到远距工作，讨论的不只是未来的工作方式，更像是在思考未来的自己想要成为怎么样的人。那我是主持人夜夜，今天的科技航班即将降落，希望下一次呢，当你面对新的选择的时候，都能记得世界正在改变，而我们也有权利选择属于自己的方向。那我们下一站再见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广播电台带你体验。大家好，我是 Vanessa 吴建豪。这里是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这里是节目玩够了没，我是主持人 Eunice。 你以为旅行只是拍照打卡吃遍美食吗？其实每一座城市的背后都藏着属于它的历史记忆、文化故事，甚至还有一些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神秘传说。在节目里，我们不只带你认识热门景点，还要陪你一起走进不同国家的历史背景、特色节庆、生活习俗，探索那些地图上找不到、旅游书里没写的小故事，看见世界更真实也更有温度的一面。旅途中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小插曲呢？让我们一起探索吧。锁定玩够了没，戴上耳机，用耳朵展开一场不一样的旅行。准备好了吗？那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0: 玩够了没？我是主持人 Eunice， 今天要带大家走进一座由密集的天际线勾勒出的城市。这里人口众多，机能齐全，不仅是全球金融重镇，更是重要的国际港口，它就是香港。这里与台湾相隔并不远，饮食文化相对都容易适应，是不少民众出国旅游的首选之一。而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来自香港的来宾 Steven， 先请他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 Steven。 大家好，我是 Steven， 好开心来到台湾，很高兴来到台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得懂刚才我讲的话呢？那来到台湾，当然要教大家讲几句广东话吧。除了大家好之外呢，有几句想大家学一下。好，就是唔该，这是感谢的意思。还有呢，见到朋友啊，你想称赞他说，哇，你好漂亮耶，你好帅耶，那怎么讲呢？你可以跟他讲，哇，你好靓仔，靓女。什么意思呢？就是很靓仔，靓女，就是称赞他很漂亮很帅的意思。那希望这几句广东话这个词语呢，你们就记得哦，如果有机会来台湾的话记得讲哦。好，也很高兴来到这里一起主持这个节目哦。
0: 好，谢谢 Steven 带来非常实用的几句像广东话。那接下来我有准备几个关于香港的刻板印象要问 Steven， 那就麻烦你跟大家解答咯。第一个问题是，香港女生都特别凶吗？因为许多台湾男性认为呢，台湾女生似乎个性比香港女生更好，因为港女讲话很直接，没时间跟你拐弯抹角，这样直来直往的个性是不是跟社会步调比较快有关呢？
1: 其实哦，我要帮香港女生说句公道话啦，这真的是一个超大的误会，而且这个误会的源头其实不是个性的问题啦，我觉得是语言的问题啊。首先呢，广东话跟我们平常讲的国语啊，在语调的结构上面真的差很多。国语里面呢，我们讲话常常会加那个语尾词，比如说啊、你啊、那、嘛这种软化语气的词语啊，让整句话听起来比较委婉啊，有商量的感觉。但是呢，在广东话的表达的方式里面，它本来的语言的结构就没有拉尾音啊，或者说加一些助词这种的习惯，所以呢就讲话比较直接，一句到位那种感觉，所以听起来就好像很凶，但其实没有啦。
0: 哦，那我懂了。所以同样一句话，例如说你走开啦，国语听起来可能还好，但广东话讲出来，因为少了缓冲的尾音，加上声调又比较重，听起来就会让人家以为在吵架，但其实对方只是正常在跟你聊天而已，并不是真的很凶，这是语言结构造成的听觉误会。
1: 没错啊。那再来就讲一讲香港女生的个性吧。香港本来就是一个步调非常快的城市，大家都在赶时间、赶地铁、赶上班，这种生活步调也养成了香港人讲重点不拐弯的沟通习惯，所以香港女生给人的感觉就是爽朗啊，直来直往啊，不爽就会讲出来，不会拐弯抹角，话中有话让别人猜啊。
0: 其实这种有话直说的性格啊，反而是一种很真诚的沟通方式耶，你不用猜她心里在想什么，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这样相处下来反而会比较轻松。那接下来我有第二个问题要准备问的是，香港人是不是很爱打小人呢？那首先跟听众解释一下，打小人听起来很凶很可怕，但它其实是一段非常有历史，而且已经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民俗，完全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诅咒仇人的黑魔法哦。打小人最早是从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传过来，像东莞、增城、四邑这些地方，早在清朝甚至更早的唐代就已经有了，那时候叫燕圣或燕祖。 古时候的农业社会，老百姓遇到纠纷，又没有什么正式的管道可以解决的话呢，那心里有委屈跟怨气没有地

0: 方发泄，就会透过这种仪式把心里的不满具象化，打在一个代表小人的纸公仔上面，借此得到一个心理上的释放。传说在惊蛰这一天，蛰伏一整个冬天的蛇、鼠、虫、蚁啊，都会开始出来活动，象征各种小人、是非、口舌也跟着苏醒。所以古人会在这天祭拜白虎，白虎在传说里是口舌之神，只要在白虎面前把小人打服了，这些非小人就会被镇住啊，这些是非小人就会被镇住，一整年都不会，就是你做这个仪式之后呢，就不会被小人缠身。所以在惊蛰前后，就是香港打小人最旺、最多人排队的日子。
1: 说到这个呢，全香港最有名打小人的圣地，就是在铜锣湾的鹅颈桥底。为什么会选这个地方呢？就是首先，它刚好就是在这个三岔路口，又在桥底下嘛。那传统的风水上面呢，也算是一个三煞位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刚好它是三岔的路口嘛，三个不同方向的位置的中间的路口的中间点嘛，所以就会形成这个可以很邪门的地方，然后呢也很适合做这种驱蛇的那个仪式嘛。这再来就是交通很方便，不管就是逛街的女生啊、上班族啊，或者说心情很纳闷的人，路过那里的时候呢，就顺便可以打一下，就久而久之呢，这里就形成了一堆啊，一般都是专业的打小人的婆婆。通常呢，他们会用鞋底啊，或者说木棍，去打一张画着或印有小人形象的那个纸人，一边打就一边念：“打你个小人头，打到你有气就没地方休息啦。”这样子啦。当然，这广东话就是“打你个小人头，打到你有气冇地头啊。”然后呢，他们就会配搭祭白虎啊、烧衣啊、折杯这些流程，象征把那个打的对象啊，他身边的烂桃花啊、烂的人际关系啊、倒霉的事情啊，通通打跑，这样子，对，迎接一些贵人跟好运这样子咯。
0: 哦，所以打小人并不是香港人天生爱记恨、爱诅咒别人，而是一种流传了几百年的心理抒发跟祈福仪式。就是等于呢，我们过年拜拜求平安符的概念，只是它的表现方式比较激烈，比较有戏剧张力而已，也难怪会变成香港最吸引外国游客朝圣的特色文化之一。那第三个呢，是我想请问，香港的服务态度真的很差吗？跟台湾相比的话，
1: 这里的话呢，首先我要先带大家认识一个香港饮食文化里面的关键词啊。这叫快、靓、正，快、靓跟正，什么意思呢？快就是说出餐要快，东西要好看好吃，然后对东西要好看好吃都是靓，快就是出餐要快嘛。那正就是什么呢？正就是品质要正，就要好，品质要好好好吃的那种感觉吧。那这三个重点，这其实是香港茶餐厅的文化的灵魂，尤其是茶餐厅这种本来就是平民的美食，价格比较便宜，翻桌率就比较高一点，所以通常在中午啊吃饭的时间呢、啊、外面就排着超长的队伍，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呢，餐厅的老板跟员工的压力就是怎么在最短的时间内让最多的客人吃到饭呢，然后尽快把那个桌子空出来给下一组客人。所以香港的服务业，尤其是在茶餐厅这种场景，他拼的不是态度温不温柔，而是效率，所以从点餐送餐到结账都要快，甚至讲话都要快，讲重点，没有太多的时间跟你嘘寒问暖，这种急速直接的节奏，加上游客不熟悉粤语的语调，很容易就会把讲话快解读成态度差不耐烦。而再来就是有一个超现实的原因，就是人力跟薪水啦。香港生活的成本本来就非常高，但服务业的薪水普遍就不高，工时又长，压力又大，说白了就是钱少事多，难免会比较没有耐性啦。那情绪的管理就很容易出状况，而且很多在地的香港人也承认，香港服务业的黑脸文化其

0: 实不止单单针对游客了，是见人都黑了，本地人一样会被翻白眼啊，然后被催促说快点结账啊，做不到一个小时就要请他转场这样子。所以这个其实真的不是针对某个地区的客人特别冷漠，而是整个行业的效率优先的文化。跟台湾的体贴的方式来比的话，以客为尊、笑脸迎人的这种概念，就是两套逻辑啦。所以香港人设的体贴就是帮你啊，你快点吃完，快点搞定你的需要，而不是慢慢聊、慢慢服务了。
1: 所以下次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在香港的餐厅啊，感受到店员的语气比较急，动作比较快，先别急着生气哦，要换个角度想，他们可能不是不尊重你，而是在这个快到不行的城市里，大家都在跟时间赛跑。当然啦，如果真的遇到那种很夸张的，就是不礼貌的方式，那也不用忍耐，该反应的呢，还是要反应，毕竟服务业还是有一个基本的礼貌底线哦。再来最后一个想问 Steven 的问题是：香港的居住环境真的太紧迫了吗？先跟各位听众朋友介绍，香港整体的土地面积大概是1106平方公里，现在的人口大概是730万人，大家通通挤在这一块已经开发的土地上，里面拿来住人、盖楼的土地只占不到1/4，加上其中有将近40%到70%。的土地是山地、郊野公园跟自然保育区，能拿来盖房子的平地呢，就是太少了。
0: 再来了，就要讲到大家常常在新闻上听到的"劏房"了。那"劏"这个字呢，在广东话念"通"，意思是说香港的"劏房"，意思就是有点叫切割啊、屠宰的那个"屠"啊、主宰那种那个"宰"的那个字啊，就是劏房本来就是把一个原本的正常的大小的住宅的单位，硬生生的切割成好几个小房间分租出去。
1: 依照台湾的坪数来计算的话，大概就是3坪再多一点。那这样的一个小房间里，要塞下大床啊、厨房、厕所，还有一家的很多人都在里面挤在一起生活，这样的居住密度真的是太紧迫了。
0: 而且在香港，超过60%的土地，因为环境的保育或者说法规的限制，没办法开发。另一方面，香港的房价跟租金常年高居在世界的前列，买房、租房的成本压力都非常大，很多基层家庭都没有选择，只能往劏房或更少的空间去妥协了。
1: 所以下次啊，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听到香港的朋友在抱怨"OK 猴塞
0: OK，猴仔，意思就是家里很小的意思啦。
1: ”，那这真的是一个由地形、人口还有土地政策交织出来的结构性问题，也是这座繁荣都市光鲜亮丽背后最真实也最让人心疼的一面。简单介绍完这座城市，我们来听一首洪家豪的《黑玻璃》，祝大家周末愉快。

0: 想象一下，你刚抵达一个陌生的国度，手上拿着一本说明书，第一页写着：国旗不只是布，而是一个国家的象征；货币不只是金钱，而是文化留下的痕迹。旅行之前，先读懂这个国家，欢迎打开国家的使用说明书。
1: 那说到香港呢，其实呢分了很多地区，新界、九龙、香港岛跟离岛。那这几个地方有什么好玩的？我首先介绍一下新界的部分。新界呢是比较有大自然的地方，然后呢比较远离市区，你可以去大埔啊、沙田啊、上水啊，还可以去元朗啊、屯门啊，那你都可以骑那个脚踏车啊，然后可以找一些小店子吃东西啊，然后也可以去爬山啊，这几个部分的活动呢你可以去新界这个地方感受一下。那九龙呢就最有名当然就是尖沙咀、旺角，然后还有佐敦，还有观塘、九龙塘、深水埗啊，还有就是荃湾这种地方。那这种地方有什么好玩的呢？九龙，那你当然可以去深光大道跟那些明星的手掌印来一个合照，然后呢你可以去旺角，这是热闹的市区，去女人街买一些当地的用品啊，当地的市场啊，去看一下当地特色的东西。还有呢你可以去维多利亚港海边去看看夜景，这也是蛮有名的那个景点。好，那讲到香港岛的话呢，香港岛都分成中环、金钟、铜锣湾、西湾和太古、北角，还有就是王竹坑。那当然讲到港岛，大家应该想到哇，香港就是一个经济城市嘛。那中环跟金钟都是一个很多商业公司啊、高楼大厦啊，很多人在那边上班。那我们香港最有名的海洋公园呢，其实就是在香港岛。那一家大小可以去那边玩，也可以看看一些海豚啊，一些海洋生物去的生活的习惯。那讲的这三个地方，还有因为一个地方还没讲到，就是离岛。离岛是什么地方呢？那就是香港迪士尼啊，或者说一些有名的地区，东涌啊，然后可以去坐缆车去昂坪啊，看天堂大

0: 佛啊，还有去大澳啊。我说没窝吃海鲜，刚才的大澳你可以坐船看中华白海豚，不过要看运气咯，不是常常可能看得到。还有一些小岛也是会被忽略掉的，长洲啊、平洲啊，这些也是海岛上的一些景点，也是可以去看看逛逛，很多吃的很多可以看的。那我在这里呢就不把所有的东西都介绍完了，就靠听众你们再去探索咯。
1: 现在我们要来聊聊香港的身世之谜。关于香港名字的由来有很多种说法，首先我要介绍第一个说法，叫做阿群带路说。1841年香港开埠时，英国将军在香港岛南部登陆赤柱，据说有位疍家妇人成群带路，带他们一路走到西营盘中上环一带。当将军问他这是哪里，阿群就用水上人的口音回答 Hong Kong， 于是香港这个名字就这样流传下来。不过其实群带路这个词更早就出现过，最早在明末指的是铜锣湾附近的小渔村，后来也用来形容港岛北岸的维多利亚城。在1846年港府修建军营道路时，还建立了群带路里程碑，上面写有往群带路及往石牌湾或往赤柱的距离，英文写的是 Victoria， 所以群带路既是传说也是地名，见证了香港早期的历史。第二个说法香木说，要追溯到14至17世纪，当时华南地区新安县种植了许多从越南引进的香木，当中有沉香、鸡骨香、青桂香等等，这些香木经过加工之后可以用来制作成香料、祭祀用品、药物或是装饰品。因为东莞一带种的最多，所以又被称为晚香。这些香品会先运送到当时叫做香埠头的尖沙咀，再出口到另一个港口，名字就叫做香港，也就是后来的石牌湾。附近还有一条香港村，村民会把来自各地的香品用一种叫鸡眼船的大船运送到广州、苏杭甚至东南亚。当年这里就是名副其实的因香得名的贸易重镇。不过好景不长，这个兴盛的产业在1662年画下句点。当时清朝康熙皇帝为了防范沿海反清势力，强行下令沿海居民全部迁入内陆50里，也就是史称的迁界令。很多种植香木的农民被迫搬走，香木贸易就此衰落。之后香港因盛产花岗岩而改名叫石牌湾，这个名字也记录了当时产业的转型。
0: 第三个说法叫做红香炉说，传说铜锣湾天后庙的前面曾经出现一个从海上漂流过来的红色的香炉，那庙后面的山呢因此就被叫做红香炉山，庙前面的海域呢叫做红香炉港，这个名字后来慢慢扩大变成整座岛的名称。事实上呢，在明清时期的海图上面确实可以看到红香炉这个标示，甚至呢拿来当作整个港岛的代称。清朝政府在18、19世纪的时候为了加强海防，真的在红香炉那一带盖了炮台堡垒，也就是今天已经填海消失的绮丽岛。那红香炉山跟香港村是同时并存的两个地方，所以他认为呢，海图上用红香炉代表整个港岛，也有可能只是海防军事的需求下的标示的习惯，不代表它就是香港这个名字真正的源头了。第四个说法呢，就是香江说。17、18世纪呢，西方的香船经过南中国海去做生意，常常会在香港岛补给取水。传说呢，香港岛南边有一条山溪瀑布，水泽呢都特别清甜甘美，因此呢被称作为香江。1816年的时候，英国的外交官阿美士德率团出使中国，途经了香港，随行的地理学家还特别描述了这座岛的上的一条瀑布，说它从一块完好的蓝蛇上流下注入大海，非常的壮观美丽。一般认为指的就是薄富林的瀑布湾。

0: 香港市面上流通的钞票，分别是由汇丰银行、渣打银行还有中国银行印出来的。这三家银行被称为发钞银行。香港从1841年开埠以来，货币制度经历了好几次转变，最早是用中国的银两和铜钱，后来从1851年开始，政府开放一些商业银行发行纸币，到了1935年才正式立法，确立了银行发钞制度，让特地银行的钞票成为法定货币。严格来说，香港只有面额10元的钞票是由政府直接发行的法定货币，至于20元、50元、100元、500元甚至1000元这些钞票，都是政府委托汇丰、渣打还有中银香港去印制的。所以你会发现，同样面额的钞票，不同银行印出来的设计都长得不一样哦，这在全世界的货币制度里是非常少见的特色。至于硬币，则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统一发行。1983年开始，香港建立了港元与美金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简单来说，就是港币的币值会跟着美元走，维持一个相对固定的汇率。这也是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货币保持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哦。所以下次你在香港换钱的时候，不妨看看手上的钞票，上面印的是汇丰、渣打还是中银呢？这就是香港独一无二的货币文化。
1: 接着我们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区旗，这面旗子的样式呢是红色底，中间有一朵白色的花，花瓣里面还有五颗小红星。那这面旗子的意义呢，就是它的底色首先是跟中国国旗的红色使用一致的标准色，这个设计的本身代表着香港与中国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象征一国两制 的这个制度，所以香港呢，这代表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中间那一朵花呢，就代表四花洋紫荆，这种花在香港非常普遍，一年四季都有，而且花型优雅，色彩鲜艳，早在1965年的时候呢，就被选定为香港的四花了。设计师特别把花瓣设计成动态的样子，也就是花瓣看起来像是正在转动，向前延伸。这种动态的设计呢，其实是代表香港不断向前发展、生生不息的精神。基于花蕊呢，这个里面的五颗星星呢，就呼应着中国国旗里面五星红旗的意象，进一步强调香港与国家之间的连接。花朵的颜色特别选用白色，跟旗面的红色形成强烈的对比，这也是刻意的设计。红白两色被解读为象征一国两制，就像刚才说的，一国两制里面代表着红色代表国家的主权，白色的洋紫荆就代表香港独有的制度跟生活的方式。那这面的旗子呢，在1990年诞生，并且在同一年通过全国人民大会的会议，最终在1997年7月1号香港回归的那一刻正式升起，取代了原本英国时期的旗子，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官方象征，一直沿用到今天，具有香港回归身份认同转变的历史意义。那说点心的话呢，一定要谈到三大天王，虾饺、烧麦跟叉烧包，虾饺、烧麦、叉烧包，这三款几乎是每一桌饮茶必点的经典，也是最能代表香港早茶文化的灵魂角色。先讲一下虾饺、虾饺，它的外皮是用粉做成半透明的水晶皮，讲究的是包出褶子均衡、皮薄、馅料又多，那咬开里面的就是最鲜甜的虾仁，吃的是那种皮薄、弹牙、鲜味十足的口感啊，真的是最考验点心师傅手艺的一道经典。那再来就是烧麦、烧麦，哦，这是我最爱最爱吃的，用薄薄的黄色的面皮包住猪肉跟虾仁配制的内馅，顶端呢故意不封口，露出一点馅料，蒸熟之后呢，外形饱满。

0: 圆润，一口咬下去，又香，跟虾鲜的交织在一起，是很多人心目中一提到饮茶就想到的第一道菜了。那叉烧包呢？走的就是另外一条路线了。叉烧包这个真的很厉害，外皮呢松软蓬松，带着微微的甜味，蒸到顶部自然裂开，露出里面油亮多汁的叉烧肉馅，咸甜交际，是很多香港人小时候呢放学后最期待的一口温暖的点心。那除了这三大天王之外呢，香港的点心世界其实还有很多经典的角色，像黄绵绵的肠粉啊，它可以包叉烧啊，包虾仁啊，也可以什么都不包，光淋上是那个酱油，这是我们叫豉油，这也是很好吃啦。还有外层松脆，然后里面软绵绵的萝卜糕，咸香够味的糯米鸡，还有很多各式各类的凤爪啊、排骨啊、粉果啊，可以说每一道点心都有不同的手艺跟讲究了，是外皮内馅蒸煮的火候，每一个环节都马虎不行了。那讲到饮茶的仪式感的话呢，其实过去传统的大酒楼里面还有一个很有画面的场景，我们叫做点心车，点心车，就服务员呢会推着一笼车，里面呢就载满了一笼笼热气腾腾的点心，然后呢推着那个小推车穿梭在客人之间，然后呢只要那个客人一交手，就可以直接挑选他喜欢的点心，那种热闹随性的用餐的氛围，那就是很代表曾经香港茶楼文化的经典画面之一了。不过呢近年呢因为经营的成本跟人力的问题，点心车的身影就慢慢变少了，但他也很多时候呢会在我们老香港人心中最怀念的一个饮茶的回忆了。所以你看，饮茶对香港人来说从来不只是吃一顿饭而已，它是一种生活节奏、社交方式，更是一种从清朝茶楼一路传承到今天的文化记忆。难怪不管时代怎么变，一盅两件永远都是香港人心火里面最舍不得放弃的小确幸。
1: 很多人心里都有一个疑问，港式蛋挞跟葡式蛋挞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在台湾，我们常把表面有金黄焦糖斑点、层层酥脆的葡式蛋挞统一称为蛋挞，并且把它视为最正宗的原味。但在香港人心中，港式蛋挞和葡式蛋挞其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甜点哦，它们各自有独特的风味和文化故事。先来说港式蛋挞，它又称为广式蛋挞，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广州，当时是从英式水果塔改良而来。1927年，广州的真光酒楼首先推出蛋挞，一时之间造成轰动，所以其他酒楼餐厅的师傅也相争学习蛋挞的制作，成为广式茶点的必点美食。后来随着大量广州人口移民到香港，也将蛋挞带到了香港及澳门一带，经过改良，慢慢演变成今天香港茶餐厅里必备的港式蛋挞。港式蛋挞有两种做法，一种是用饼干塔皮，也称为曲奇蛋挞，口感扎实酥脆；另一种是中式酥皮塔皮，将油皮及油酥两种面团组合后，再反复擀压，层次分明，吃起来口感酥松，不油不腻。两款蛋挞的内馅都是用牛奶、鸡蛋跟糖混合而成，没有焦糖表面，只有纯粹香醇的蛋香跟奶香，吃起来像布丁一样入口即化，配上一杯港式奶茶，就是香港人最经典的下午茶组合。再来看葡式蛋挞，也称为贝伦蛋挞，起源于18世纪，在葡萄牙贝伦区的修道院里，当时修女们会拿蛋白来浆洗衣服，为了不浪费剩下的蛋黄，于是就发明了这款甜点，后来传到澳门，再经过改良，才成为我们今天熟悉的葡式蛋挞。它的特色就是表面焦黑的斑点，来自糖和奶油在高温下的焦化反应，外皮则是千层酥皮，咬下去还能听到咔嚓的声音。

0: 层层酥脆，奶香浓郁。所以啊，港式蛋挞和葡式蛋挞不只是口感上的差异，更代表了不同的城市记忆与文化故事。我自己是最喜欢吃肯德基的蛋挞，前阵子还推出过香菜口味的蛋挞，有听众朋友尝试过吗？
1: 接下来跟大家介绍饮茶，也就是香港人常常说的洋茶。那先跟大家讲一个很有趣的讲法，这是一盅两件。什么意思呢？其实呢，一盅两件都是在饮茶文化里面讲的，一盅就是一盅茶，也就是一壶茶，两件就是两款点心。这个讲法其实从广东茶楼文化流传下来的。最早的时候呢，在清桥，那时候的茶楼呢，就是买一些简单的茶点，让客人配茶吃，慢慢演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就算工作再忙，也要留点时间去茶楼坐下来，点一壶茶，配几款点心，跟朋友、家人边吃边聊，也这种悠闲自在的感觉，粤语里面也叫做探茶，一个探字，就代表享受、放松的心情，表达的淋漓尽致。
0: 日历上的红字其实是国家偷偷塞给你的派对邀请卡，鼓声震天，街头飘香，服装缤纷，整个城市都跟着热闹起来。想象自己在人群里，会不会也忍不住跟着当地人一起跳舞吃美食呢？至于外国人能不能参加，又有哪些文化礼仪需要注意的？别担心，在接下来的日历上的大日子，我们带你一起玩得尽兴又安心。农历新年是香港每年最盛大的节日之一，节日期间街头巷尾挂满了大红灯笼，舞龙舞狮热闹登场，整个城市都沉浸在喜气洋洋的氛围里。年宵市场更是人潮不断，从新奇小物到贺年美食应有尽有，庙宇里香火鼎盛，大家都来祈福求好运。从花车巡游到节庆装饰，不同传统庆祝活动遍布全城，把吉祥如意、富足安康的气氛延伸到每个角落。其中最受瞩目的焦点就是大年初的新春国际汇演之夜，花车巡游沿着尖沙咀街道载歌载舞，华丽的花车加上来自世界各地的表演队伍，真的是一场国际派对。以2026年为例，主题是福运全城，不止本地团队，还有法国的梦幻之马、意大利的巨型恐龙，以及来自西安的战旗杂技团，和市民旅客一起互动，把新春祝福送到全世界。除了汇演，年宵市场也是必逛的行程，从大年初一的前一周开始举办。维多利亚公园和太子花墟是最受欢迎的年宵市场，琳琅满目的摊位、吉祥年花、手工艺品、贺年小吃，逛起来热闹又有趣。大年初三的新春赛马日更是香港特色，沙田马场里不只有刺激的赛事，还有舞狮和现场音乐，大家都希望能在新的一年里行大运。还有大埔林村的许愿树，农历新年期间人潮满满，大家把写好愿望的宝碟抛上树，传说挂上去就能心想事成。再来，农历新年当然要前往黄大仙寺参拜祈福，趋吉避凶，也可以到车公庙以顺时针方向转风车三圈，为新的一年添上好运。介绍完香港的农历新年，我们来讲复活节。很多人一想到这个节日，脑海里浮现的就是放假吃巧克力蛋，但在香港，复活节背后其实还藏着一段殖民历史。香港的复活节假期最早可以追溯到1875年，当时港英政府参考英国的银行假期令，订立公众假期条例，里面明确规定，复活节后的第一个星期一是法定假日，这个假期就是跟着英国制度走的，一放就是150年。1977年回归之后，香港并没有取消。

到这些西方节日的假期，反而把西方和中国传统节日都保留下来。现在的复活节假期通常包括耶稣受难日，还有这天的隔天复活节星期一，再加上前后的清明节，常常能连放四五天，成为香港上班族春天最期待的小长假。那香港人怎么过复活节呢？对教会信徒来说，复活节前一周叫做受难周，最重要的是耶稣受难日的庄严崇拜，还有复活节的日出崇拜，大家一起迎接天亮，象征耶稣复活，迎接光明。对一般人来说，复活节就是找巧克力蛋的游戏节日。香港的迪士尼乐园、海洋公园每年都会推出主题活动，找彩蛋、卡通游行，适合一家大小来玩乐。超市跟面包店也会卖十字包，象征十字架。这是一种圆圆的甜面包，内馅有肉桂、葡萄干等香料果干，传统上是耶稣受难日那天在吃的。近年来还有巧克力、香辣起司等新口味，让这个传统点心更添趣味。再来要介绍的是中秋节大坑五火龙。每年一到中秋节，香港岛大坑这个地方都会被一条全身插满线香，在夜色里闪着点点火光的巨龙占满街头，场面震撼到很多外国游客专程飞来，就是为了亲眼看这一幕。先讲讲它的由来，大坑本来是一条客家村，这个习俗可以追溯到清朝光绪六年，传说当时村里刚遭台风侵袭，村民在风灾过后发现一条巨大的蟒蛇，合力把它打死了，结果隔天这条蟒蛇的尸体竟然消失，没多久村里爆发瘟疫，大家相信是因为打死蟒蛇触怒了神灵，才招来这场灾祸。后来有神明托梦指点村民，只要在中秋节前后扎着一条插满香枝的火龙，绕着全村舞动游行，并燃放炮竹，就能驱走瘟疫，消灾解难。村民照做之后，瘟疫真的逐渐平息，从此这个习俗就这样一代代传承下来，到现在已经有140多年的历史。这条火龙全身大约67公尺，龙身插着超过12000支长寿线香，它在大街小巷里穿梭，舞龙时搭配震天的锣鼓声，像火龙过桥一样，万点香火在夜色里摇曳，远远看过去真的像一条活生生的火龙在空中飞舞。整个活动连续3个晚上，分别是农历8月14的迎月、15的赏月、16的追月，每一晚都有数万名市民和游客沿途观赏，场面热闹非凡。如果你刚好在中秋节前后来香港，真的很推荐去大坑走一趟，亲眼感受一下这场香火交织、震撼人心的节庆盛会。再来是常州太平清交，也就是很多人俗称的包山节，这个活动原本是为了消灾祈福，后来一路演变成国际盛事，还被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每年都吸引大批本地人跟海外游客专程搭船到常州这个小岛上朝圣。整个节庆的重头戏有两大亮点，一个是飘色巡游，另一个就是压轴的抢包山。飘色巡游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小朋友会穿上戏服，扮演历史人物或神话角色，站在特制支架上，看起来就像漂浮在半空中一样，沿着街道巡游，非常吸睛。这背后是一整套讲究的工艺，从钢架设计到服装造型，每年都要花上好几个月的时间去准备，而且主题还会结合故事或时事，让传统每年都有新惊喜。至于抢包山，早期是居民在祭祀后搭建高耸的包山，大家爬上去抢平安包，象征神明庇佑。现在则演变成正式比赛，会搭建3座高达13公尺的巨型包山，挂满大约18000个包子，选手要在限定的时间内拼命地往上爬，抢到最多包子。现场有数万人围观，气氛既紧张又刺激。

这个比赛曾经因为安全问题停办了27年，直到2005年才在改良设计下重新恢复，成为今天的体育竞技盛事。太平清交常在农历四月初八佛诞前后举行，飘色巡游和抢包山决赛会排在最后几天登场，掀起整个节庆的高潮。它不只是宗教祭祀，更融合了信仰、艺术和体育，成为常州一年一度最热闹、最有生命力的高光时刻。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邓凯琳的《夜阑人静》，再进入下个单元。

0: 我是小乐吴思贤。
1: 每座城市都有它不愿被提起的故事，有人觉得惊悚，有人只是把它当成茶余饭后的玩笑，但在这些传说背后，往往藏着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还有那些无法解释的神秘角落。这些故事也许荒唐，也许离奇，却成了每个地方最神秘的文化暗号。欢迎来到没人敢说的都市传说。

0: 节目来到最后一个单元，要跟大家分享香港知名度最高的都市传说，就是辫子姑娘。这个故事的发源地就在香港中文大学，第一个版本是最多人讲的男学生遇见鬼。据说有个男同学晚上在校园里看到一位梳着麻花辫的姑娘在哭，他上前问她为什么哭，这个女生回答说因为没有人愿意跟她说话。男同学很好心说愿意陪她聊一聊，还请她把头转过来，结果这位女生一转头，男同学才发现她脸上竟然也是一条麻花辫，而且没有五官，只有一条辫子。第二个版本更加惊悚，一位女子在火车上跳车的那一瞬间，头上长长的辫子卷进了车轮，高速转动的轮子不止扯掉了头发跟头皮，连部分的脸皮也都一起被扯了下来，所以才会有没有五官这个说法。还有另一个讲法呢，跟爱情有关。据说这位辫子姑娘其实是中大的学生，因为被男朋友抛弃，在校园里一棵大树上吊自尽，从那之后才开始传出有扎辫子的女鬼在附近出没。
1: 节目来到尾声，先感谢这么漂亮动人的主持人 Eunice 邀请我来很开心来到这里可以跟大家分享香港的事情，也是我难得的体验跟机会了。那我在香港其实就是生活了很多年，老实说一开始说要介绍香港的话，我也不知道这样要讲什么，因为很多时候都是一些负面的形象，你问十个香港人，十个都会跟你说喂，香港这里不好啊，那里不好，突然要我特别介绍的时候，老实说有点不知道要怎么办。但是呢后来想一下，原来也透过这个节目让我更能去发现到原来香港那么深厚的历史文化，也让我更了解了我自己的这个地方，所以这个节目也帮助到我了解我自己的家乡。所以我也要感谢 Eunice 主持人来让我有这个机会了。那还有就是要说的话，就是希望大家谈到香港的话，不要觉得说香港都是不好的地方，其实很多可以欣赏的部分。那来我教大家几句广东话。第一句呢就是我爱你，我爱你，希望大家有机会用到哦。那第二句呢就是欢迎大家来香港玩，欢迎大家来香港玩，希望有机会大家来香港探索一下，那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在香港能接待你们哦。那到了这里跟大家说声再见哦，再见的广东话就是再见，那下次再见，拜拜。
0: 非常感谢 Steven 百忙之中抽空来我的节目当嘉宾，还带来了这么精彩的分享。香港是我第一个出国旅行的国家，我最有印象的是烧腊真的好好吃，跟台湾便当店完全不一样，还吃了 Bakehouse 的蛋挞，也去了海洋公园摸海豚，在迪士尼跨年看烟火。最难忘的也是香港的夜景，香港有我好多美好的回忆，真的好想再去一次。节目最后送大家一首张曼莎的《到时见》。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也别忘了锁定《玩够了没》。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Sunshine，
1: 我是 Gary 曹格 ，Super Sunshine Boy 就是我。
0: 因为有了你的爱，从此不平凡，展开。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Ender。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心灵海温23度，是内心最接近黑暗，但仍留有微光的温度。探索内心与人性的过程中，我们既好奇又害怕受伤害。面对心绪的幽深，有人不畏向下摸索，有人浅尝辄止。但在这里，你可以跟随我的脚步，去同理，去共感，一起慢慢走入神秘莫测的心灵深处。我是心灵海温观测员化身，欢迎你来到心灵海温23度。有些人第一次见面会问星座，有些场合聊不到5分钟，对方就会突然抛出一句所以你的 MBTI 是什么？那四个英文字母仿佛成了一张迷你版的人格名片，它可以解释你为什么不爱回讯息，也能替突然消失的社交电量找到名字，连恋爱配对、职场选择，甚至朋友之间的日常摩擦，都开始有人用这套分类去理解。只要打开社群平台，就很容易看见类似的内容。内向型最害怕的聚会场合，思考型收到安慰时的真实反应，哪一种人格最容易突然厌世呢？看着看着，总会出现一种熟悉感，原来不是我奇怪，只是类型如此，原来对方没有恶意，只是字母不同。这些解释确实令人安心，因为复杂的情绪忽然有了简单的名称。可是当我们越来越习惯透过分类认识彼此，另一个问题也慢慢的浮上了海面，一个人的内在真的能被四个字母完整说明吗？嗨，我是化身，早安午安晚安，欢迎来到心灵海温23度。这里是一间漂浮在深海旁的小房间，窗外的水流很慢，室内留着一盏灯，适合放下白天没有整理完的念头。我是今晚陪你坐在窗边的人。第四集想聊的主题呢，和我们如何看懂别人有关。第一单元会从近年网络爆红的 MBTI 开始，第二单元则要回到校园，看看每间教室里悄悄形成的朋友圈配置。这两件事听起来差得很远，一边是心理分类，另一边像学生时代的日常回忆。不过仔细想想哦，他们都在处理同一份焦虑。面对一群还不熟悉的人时，我们总想快速找到位置。眼前这位同学是否好相处？那个圈子能不能加入呢？谁可能理解自己？我又适合待在哪里呢？当答案尚未出现，大脑便会默默整理线索。MBTI 提供了四个字母，班级生活者发展出另一套没有名称的判读方式。

天下杂志曾刊登一篇文章，标题是“网络爆红的 MBTI 到底是什么？真的有那么准吗？”心理师现身说法。文中介绍 MBTI 的完整名称是迈尔斯布里格斯性格分类指标，源自于对母女的研究兴趣，理论灵感则来自心理学家荣格的心理类型。透过四组倾向，把结果组合成16种类型。大家最熟悉的第一组是外向 E 与内向 I， 接着还有实感 S 和直觉 N， 思考 T 与情感 F， 以及判断 J 与感知 P。它很像一张性格地图哦。做完题目之后，网站便替你指出大概的位置，某些描述读起来甚至会让人停顿几秒，心里冒出一句："哇，这也太像我了吧！"可是地图终究不是整座城市。文章也提到 MBTI 在实务上受到不少质疑，其中一项限制来自于二分法。假如你的外向分数只比内向高一点点，结果仍可能直接把你放进 E 的类别。然而呢，现实中的性格往往位于两端之间。同一个人可能在熟悉的场合很活跃，进入陌生环境后却变得很安静。情绪状态、生活阶段与作答当下的想法，也可能让结果产生变化。文中引用的研究指出，有些受测者相隔5周再次填答，约半数得到不同类型，代表先前的答案全是假的。比较可能的情况是，人本来就具有流动性，我们会受到环境影响，也可能随着经验调整应对方式。网络流传的免费版本通常也不等同于需要专业测评师协助的原始工具。文章因此提醒，这类结果更适合当作自我探索的起点，而非替谁盖上一枚永久的印章。因为一份结果若能让你开始注意自己的需要，它就已经产生价值了。你也许终于理解，参加聚会后想独处，并不代表不合群。做决定时需要较长时间，也不等于缺乏能力。可是，假如类型变成拒绝改变的理由，那张地图便可能悄悄化成围墙。一句"我是 I 人"，有时只是表达需要休息；另一种情况下，它也可能被拿来逃避练习沟通。同样的，当我们认定某位朋友属于特定分类，便容易忽略对方没有符合描述的部分。真正需要被理解的那个人，反而藏到字母背后了。那么说到这里，我想到学生时代的教室，每次进入新的班级，大家手上没有心理测验，却会很快形成一道观察方式。有人在开学没多久便成为中心，他不一定最吵，但很擅长掌握气氛，也知道如何把不同对象拉进话题里。某些同学的位置比较犹疑，午餐可以坐在这一桌，体育课又跑到另一群旁边，看起来和谁都熟，真正亲近的对象却不多。那教室角落呢，也常出现稳定的小型组合，成员可能只有两三位，平常不太参与全班动态，彼此之间却拥有一套外人听不懂的语言。还有一类存在感很特别，平时看似安静，需要分组时却总有人主动找他。这类同学未必负责炒热现场，却能提供可靠感。每个朋友圈都像一个小型生态，里面有靠近核心的位置，也存在相对松散的边缘。某些成员负责主动邀约，另一部分比较擅长接住情绪，也有人像桥梁，让原本没有交集的群体短暂连在一起。这些安排通常没有经过讨论。相处一段时间后，角色便自然地长了出来。更有趣的是，相似类型似乎会在不同阶段重新地出现。国小遇过的人，可能在国中换了一张脸，到了高中又能看见熟悉的互动模式。只是年龄增长之后呢，大家更懂得包装自己，关系也开始出现复杂的距离感。同一位学生在某个班级可能位于中心，换到另一处却变得边缘。这并不一定代表性格突然改变，有时只是整体配置不同，原本习惯的位置刚好被别人占据，也可能是群体没有提供适合他的入口。所以第二单元想陪你一起回头观察国小的友谊为什么容易快速成型，国中阶段又如何出现更明确的小圈子，到了高中呢，社交关系是否又多了一些试探。我也会聊聊自己在三个求学时期看见的相似同学类型，那些熟悉角色究竟是人格造成的结果，还是班级环境慢慢分配出的功能呢？也许我们并不是天生只能待在某个位置，只是当一群人聚在一起，每个人都会寻找比较安全的战法，久而久之，那个姿势便被误认成了完整的自己。今天这一集不打算否定 MBTI， 我也不想把朋友圈画成一张精准的座位表。我们只是试着把标签放远一点，再靠近真实的人。因为你可能是一位需要独处的外向者，也可能成为害怕寂寞的内向者。班上最活跃的同学，回家后或许一句话都不想说；总是待在角落的人，可能也藏着非常热闹的内心。分类能替理解打开一道门。

至于门后面有什么，仍然需要时间慢慢看见。这里是心灵海湾23度，接下来我们先从那四个熟悉的字母开始。你测到的究竟是自己，还是当下最希望成为的模样呢？在正式潜入心灵深处以前，让我们先在水面附近慢慢适应这片海的温度。这里是下潜前的暖身水域，我们会从一部电影、一则时事或一个你我都可能遇过的生活片刻出发，带你看见藏在日常背后的心理线索。别急着下定论哦，也不用害怕看见自己，先吸一口气，让心灵暖身，准备和今天的主题一起缓缓下潜。欢迎来到第四集的第一单元，下潜前的暖身水域。正式进入今天的深层对话以前呢，我们先留在靠近海面的地方，做一点轻柔的心理暖身。这一带还能看见阳光，浪没有很大，水温也刚刚好，所以不用急着找到答案。我们只是把一个熟悉的话题放进水里面，看看它漂浮时呈现出什么形状来。假设今天有位新同学坐到你的旁边，两个人刚交换名字，对方就立刻问：诶，你的 MBTI 是什么啊？你回答之后呢，他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说：哦，难怪，我就觉得你很像这个类型诶。那一刻可能有点微妙，你会觉得自己被看懂了，心里却冒出另外一个疑问：我们才刚认识几分钟，四个字母已经足以说明全部了吗？近年 MBTI 几乎变成一种社交暗号，有人把类型写进交友软体的自我介绍，也有创作者制作大量的梗图，留言区经常出现一句话叫做太准了，完全就是我。还有人遇到摩擦的时候会用性格代码解释彼此，诶，他不是故意冷淡，他只是偏 I 而已啦，他那么在意感受应该是 F 人啊，这个人临时改计划大概是 P 啦。这些说法偶尔能替误会打开一扇小窗，可是窗户开得太快，也可能让我们直接跳过真正的对话。2024年6月28日，天下杂志刊出一篇文章，标题是《网络爆红的 MBTI 到底是什么？真的有那么准吗？心理师现身说法》。文中谈到这个分类为什么受到年轻族群的喜爱，也整理了心理测量上的限制。今天想借用这篇报道当作入口，我们不急着宣布 MBTI 有效或无效，更值得追问的事情是，它究竟适合被放在生活中的哪个位置？那么 MBTI 的完整名称是迈尔斯布里格斯性格分类指标，它由一对母女发展而成，理论灵感来自于荣格在1921年出版的心理类型。这套工具透过四组偏好形成16种组合，第一组是 E 与 I， 它关注一个人倾向把注意力放在哪里，也涉及获得心理能量的方式。 E 代表外向偏好， I 则指向内向的取向。这里需要先放下一个常见的误会，内向不等于害羞，外向也不代表随时热情。有些人很会上台，表演结束后却需要长时间独处。另一种状况是，某位同学平常话不多，待在熟悉圈子里却反而相当活跃。因此 E 或 I 比较像惯用方向，而非社交能力的成绩单。第二组是 S 与 N， S 偏向实感，通常较注意眼前的资讯， N 代表直觉，容易先看整体的意义。面对同一份作业，前者可能率先确认格式与期限，后者也许先问这个题目真正想讨论什么。两种方式没有高低之分，他们只是在接受讯息时习惯从不同入口走进去。第三组是 T 与 FT 偏向思考，做决定时较常衡量逻辑原则， F 代表情感，判断过程容易纳入人际影响。这不表示思考型没有感觉，也不能推论情感型缺少理性。一个倾向描述优先顺序，并未宣布某项能力不存在。第四组是 J 与 P， 这一偏好结构与确定感，通常希望事情能有清楚的安排。 P 重视弹性，也比较愿意保留调整空间。有人旅行前会把路线整理好，另一位朋友可能到了当地才决定去处，两种做法都能创造愉快的经验。真正造成冲突的地方，经常不是字母本身，而是双方没有说明期待。 MBTI 官方资料也把这四组内容称为偏好。官方说明指出，人通常具备使用两端方式的能力，只是某一侧感觉较自然，因此类型不应该被理解成牢固的边界。
这里出现第一个值得带走的观念， MBTI 描述的不是我只能怎么做，它比较接

情我可能习惯怎么做，两句话听起来相似，带来的结果却很不一样，只能容易把人困住，习惯仍然保留选择。说到这里，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细节，许多人接触16型人格是透过一个名为 16 Personalities 的免费网站，那个平台使用相同的四个字母的形式，另外加入 A 与 T 用来呈现坚定或动荡倾向。不过呢，该网站在自身说明中写得很清楚，它采用的是 NERS 模型，设计上借用了四字母命名方式，核心测量则重新参考五大人格特质。换句话说，大家口中所说的 MBTI 未必指向同一套工具。这件事很像咖啡，我们可能都在说拿铁，实际喝到的配方却不完全相同，牛奶比例、豆子种类与萃取方法都会影响最后的味道。所以当朋友说自己从 INFJ 变成 INFP， 不必立刻认为人格发生巨大转弯，先确认他使用哪个版本，也要看看分数是否靠近中间。假如某一项度只差一点，作答状态稍微变动，代码便可能换成另一侧。天下杂志的文章也提醒，免费网站通常不等同于需要专业测评师协助的原始版本。报道提到二分法可能把接近中间的人强行归类，并引述研究指出，部分受测者相隔五周再次填答时，约有一半得到不同的结果。这代表 MBTI 完全没有意义吗？我不会这样回答哦。测量结果发生变化时，可能是来自于题目版本，也会受到理解方式的影响。当下情境或自我认识也可能改变选项。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不是气愤地把它丢掉，而是用比较好的方式，就是降低结论的重量。文章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 MBTI 受到欢迎未必只因为科学的证据，它的魅力也来自于方便、有趣以及人们渴望被理解的心情。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完全不了解自己，只是心里那团感受没有名字。你明明喜欢朋友，聚会结束后却累得不想说话，旁人可能觉得你忽冷忽热。当测验告诉你这种反应与内向偏好有关，混乱忽然获得一个能够说出口的解释，那份安心感是真的。它让人发现自己不必时刻符合外界期待，有人透过结果理解，原来预先规划能减少焦虑。另一些使用者发现临场调整并非不负责任，而是一种适应方法。当内在经验得到语言，人会比较容易对自己宽容，这是人格工具能带来的价值。问题出现在下一步，我们可能从这段描述很像我慢慢滑向所以我永远如此，前者是一种观察，后者已经变成判决。还有一种情况也很常见，看到符合自己的内容时我们会特别有感，遇到不相符的部分，脑中可能会自动补充例外。例如分析写着你平常安静，熟悉后非常健谈，许多人读到这句都能找到相关的经验，因为大部分的人在不同场合本来就会展现多种状态，所以觉得很准，值得被尊重，却不能直接等于能够预测未来。主观共鸣是一份线索，科学测量是还需要更稳定的证据。那么 MBTI 何时可以被放进生活里呢？我认为第一种适合的情境是降低风险的自我观察。假如结果说你偏好独处，你可以回头看看日常经验，参加活动多久之后会开始疲倦，休息方式需要安静空间吗？面对陌生群体时身体是否容易紧绷呢？这时不要急着说因为我是 I 所以没有办法，换成另一种问法会比较有帮助，我需要什么条件才能舒服的参与呢？类型在这里不是答案，它是一张提醒你继续观察的便条纸。第二种用途是协助说明沟通需求，假设小组讨论时有人习惯立刻发言，另外一位成员需要先整理思绪，这两种节奏相遇就很容易产生误解，前者可能觉得对方缺乏投入，后者则认为现场没有思考空间。此时 MBTI 能提供一套相对中性的语言，不过真正有效的内容仍要落到具体的行动。比起说我是内向型，更清楚的表达是请先让我看过题目，十分钟后再交换意见，这句话能让别人知道如何配合。四个字母本身没有如此精确。第三种情况是团队成员愿意共同反思， MBTI 官方将自我觉察、沟通与协作列为可应用的方向，它也能协助讨论冲突风格，前提是参与者把结果视为偏好而非能力的评分。一个重视细节的人可以提醒团队确认执行步骤，另外一位擅长掌握整体的伙伴也能协助大家看见长期方向。可是职责仍然应该参考经验与专业，不能因为某人得到 N 就直接认定他不适合整理资料，也不该看到 P 便推论对方一定会拖延。第四个用途是指

雅的探索的初步提问测验或许能帮你注意工作环境，你偏好独立完成还是需要频繁的互动？任务若充满变化，是否容易感到兴奋？面对明确制度，内心会产生安全感吗？这些问题比哪个职业最适合 INFJ 更有价值，因为同一项工作内部也可能存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主持人需要上台互动，前期仍有大量独立准备，心理相关工作经常接触情绪，也离不开记录与伦理的判断。写作者看似独处，实际上可能需要访谈许多人。一份职业从来不只需要单一特质，因此 MBTI 适合打开选项，不能负责关闭道路。第一种需要降低参考程度的情况是社群平台上的角色梗图，最容易已读不回的人格，分手后最快走出来的类型，十六星谁最会谈恋爱，这类内容可能当作娱乐，他们若能引发笑声，已经完成任务。可是笑完之后不必存进人生档案。第二种情况是 T 没有接受测量的人才类型，我们看到明星的访谈片段，便替对方判定四个字母。也有人只凭几次互动就开始分析同学，外在表现受到角色与场合的影响，镜头前的形象更可能经过挑选，所以替陌生人分类通常只能算个人的推测。第三种需要保持距离的时刻是恋爱配对，知道彼此的偏好，可以开启有趣话题。可是关系是否能长久，仍要回到尊重与沟通。两人出现相同类型，不代表相处必然轻松。代码完全相反，也不等于没有机会。真正值得观察的是，冲突发生后能否修复，对方是否愿意听懂界限，也比配对图更重要。第四种状况是有人利用结果替商人行为辩护。我是 T， 讲话直接很正常，因为属于 P 人，所以迟到没办法改。内向的人本来就不会回应啊。这些句子把偏好当成免责声明，性格或许能说明某种倾向，却不能取消责任。一个人可以不擅长安慰，仍能学习尊重感受，习惯弹性安排，也需要顾及共同的约定。理解自己不是停止改变的理由，它应该成为调整行为的开始。第五种情况涉及重大的决定。MBTI 不适合用来诊断心理疾病，也不能单独决定科系，它更不应该成为公司淘汰求职者的依据。连 MBTI 官方公司都明确地表示，这项工具不应该使用于招聘或甄选，因为它不测量技能，也无法直接预测工作的表现。如果面试官仅凭四个字母决定录取，问题不在受测者身上，真正需要被检查的是那套选材流程。这里提供一个简单方法，每次看到人格分析时，可以先问这项资讯会影响多大的决定。假如只是选择聚会后的休息方式，参考一下没有太大的风险。倘若涉及工作录取、医疗判断或亲密关系去留，就不该交给类型做主。接着再想，内容有没有得到生活经验支持？某段描述若只在今天成立，可能与近期状态有关。相同模式如果跨越不同场合，参考价值便会提高。最后留意它让我更自由，还是变得更僵硬。好的自我理解会增加选择，危险标签则可能让可能性缩小。看到结果以后，开始允许自己调整节奏，这份资讯具有帮助。假如你因此认定某件事永远做不到，可能需要把代码放远一点点。现在邀请正在收听的你做一个简短的练习，可以在心里想起自己的类型，还没测过也没有关系，挑选一段最符合你的描述就好。接着把抽象标签改写成实际的情境，例如说不要只说我是 I， 试着改成连续社交三小时后我通常需要安静休息。别急着说我偏向 J， 可以换成行程临时跟动时我希望先知道替代方案。也不用停在我是 F，更具体的版本可能是受到批评以前，我需要先确认对方有没有否定整个人。现在感受一下改写之后哪一种说法更接近真实生活呢？四个字母很方便，具体描述却更容易被理解。类型只能告诉别人你可能住在哪一区，真正的门牌仍然要留自己慢慢的写下来。回到最初的问题， MBTI 到底准不准？我的答案会是它可能说中一部分，也可能漏掉很多内容，准确程度还会受到版本、作答情境与分数位置影响。所以与其追问它能否定义人格，不如观察这项工具带来什么作用。如果它帮你说出需求，便具有使用价值。
当他促成一场诚实的对话，也能继续留下。可是一旦字母开始替人设限，就该松开握住标签的手。天下杂志的文章最后提到， MBTI 可以成为认识自己的出发点，也能充当人际破冰工具。报道同时提醒，任何分析方法都无法穷尽一个人的复杂性。我想这也许是今天最适合带走的结论，测验可以替我们点亮一盏小灯，灯光照进的区域不等于整片。

0: 海洋，你不必因为结果吻合就交出人生的解释权，也无需因为某些描述不准便否定当下获得的启发，留下有用的部分，其余内容听听就好。这里是心理海温23度，我们刚刚在暖身水域里试着把 MBTI 从流行标签还原成一项有限的理解工具。下个单元再往深处下潜，我们会离开网络上的16型分类，回到真实教室。从国小、国中到高中，每个班级似乎都会长出相似的同学角色，有人游在圈子中心，某些身影习惯停留边缘，还有少数成员穿梭于不同群体之间，悄悄维持整体流动。那些位置究竟来自于性格，还是环境分配出的结果呢？稍后我们一起看看班级里没有写在课表上的那些社交生态。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赵一凡。

有些情绪像海，看起来平静，底下却藏着暗流；有些问题像光，微弱，却足以让我们辨认方向。欢迎来到23度深层对话。在这个单元里，我们将邀请心理学达人一起靠近那些平常不容易说出口的心事，从理论、案例与真实经验中理解人为什么受伤，又如何慢慢复原。现在，让我们往更深一点的地方下潜。欢迎回到心灵海温23度，这里是第四集的第二单元23度深层对话。刚才呢，我们从 MBTI 出发，聊到人为什么喜欢替性格找到名字。当一个人的行为有了分类，我们就好像能更快的理解他。可是当离开页面的时候呢，回到真正的生活里，我们其实早就在做类似的事情了，只是不会使用英文字母，也没有16种人格说明书，我们靠的是观察。从国小开始，我就喜欢偷偷看人。从这里的看，不是一直盯着别人，让对方怀疑我是不是准备偷走他的橡皮擦，比较像是待在自己的位置上，慢慢注意班上的气流。谁总是第一个说话？哪位同学平常没有动静，一遇到特定的话题，便像被按下开关？谁跟每一群人都能聊几句，却很少长时间停在同一处？还有谁每天坐在教室边边，看起来没有参与任何事件，实际上早已知道全班发生了什么？这些细节没有出现在课本里，老师也不会突然在黑板上写下诶，各位同学，今天要学习班级生态。可是每间教室都有一套自己的运作方式，只要同一群人相处的够久，位置就会慢慢长出来。先从我的朋友说起好了，我后来回头整理，才发现自己的朋友圈配置非常固定，从国小、国中到高中几乎都是三人行，不是原本只有两个人，后来又加入第三位，就是大家从一开始便凑在一起，形成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小圈圈。三个人听起来很简单，实际运作起来却像一个微型社会。两个人聊天时，另外一位可能暂时安静，其中一人请假，剩下的成员就要重新调整相处方式。如果三位刚好同时精神很好，话题可能在几秒内转过好几个方向。万一大家一起疲倦，那个小圈圈也可以整天没有声音，却不会因此尴尬。我身边的两位朋友外表与习惯经常不同，可是角色配置总有一种熟悉感，每个阶段的三人小队里几乎少不了两种人物。第一位我暂时称他为怪才，第二位就是我们的情报商，至于我好像负责站在中间，依照当天的缺席名单随时变形。先来说说怪才。怪才型朋友平常通常非常安静，他的情绪起伏不算明显，存在方式也很稳定，每天坐在固定的位置做着自己的事情。假如班上正在发生大型混乱，他可能只是稍微抬头看一眼，接着继续低头，别人在旁边追逐，怪才看起来不受影响，有人忽然大笑他也不一定会加入。你甚至可能在认识初期觉得这位同学好像很普通，没有特别抢眼，也不太主动发表意见。如果班上要票选最可能在下课时凭空消失的人，他或许会得到几票哦。可是只要相处久一点，便会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这种人通常会在某个领域藏着一项很奇怪的绝技，可能会画画，而且细节多到让人怀疑。

许普通，作业看起来没有特别华丽，然而只要碰到熟悉领域，整个人的状态就会改变，声音变得稳定，说话忽然很有条理，原本缩在角落的身影也开始出现清楚的轮廓，那个瞬间会让人觉得原来他不是没有内容，只是平时没有打算把内容全部拿出来而已。怪才并不一定想成为中心，某些能力对他而言只是一项兴趣而已，可是对旁边的人来说，那份隐藏感非常的迷人，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他下一次会从抽屉里拿出什么，也许是一张完成度很高的图，也可能是一篇从未给人看过的文章，还有可能是一段突然出现的模仿，让大家停顿几秒，接着怀疑自己以前到底认识了谁。我好像很容易和这种类型变熟，可能是因为他们不会急着侵入别人的空间，彼此坐在一起时不需要一直制造话题，各自做自己的事情也算一种陪伴，偶尔交换一句观察变得安静很久，这种关系不太热闹却有很稳定的底子。只是怪才请假的日子，我就会突然发现，原来平常有人替小圈圈保留了一块安静区域，那个位置一旦空下来，整体气氛就会变得比较飘，于是我只好暂时接手，少说一点话，坐稳一点，必要时还要从脑袋里翻出某项不知能否派上用场的技能。简单来说，哪天怪才没来，我就充当一下怪才，虽然效果不一定相同，至少要确保三人小队不会整个浮上水面。接着是第二位角色，情报商。光是名字听起来就像每天背着一只隐形公事包进教室，他不一定擅长实作类课业，遇到需要动手制作的任务时，可能会站在旁边努力用眼神表示精神支持，大家忙着捡东西，他负责说啊，很好看耶，有人开始捏材料，他还补充、哦、我觉得这样很有创意哦。至于真的要他动手，现场可能会出现短暂的沉默，可是千万不要因此小看情报商，因为你想知道班上发生了什么，他就是最可靠的入口。那两位同学最近忽然变熟了，老师上堂课最后交代了哪项作业，隔壁班是不是有人转学啊，某个活动为什么临时改时间，你只是随口问一句，他就能提供事件背景，而且资讯往往不止一层，情报商不一定可以搜集消息，他只是很自然的游走于不同圈子，早上和第一群人聊天，中午出现在另一桌旁边，到下午他可能已经从第三个地方回来了，由于每一区都认识几位同学，小道消息会自动流进他的耳朵，别人以为那些内容散落在教室各处，实际上他们可能早已在情报商脑中完全分类了。我有时候会觉得情报商很像班级里的接收站，他不一定是事件中心，却知道讯号从哪里发出，如果有人今天心情不太好，他往往早就听说原因，假如班上准备临时聚会，消息也很可能先经过他。更神奇的是，情报商通常不会表现得像正式记者，他只是很普通的说你不知道吗，接着在我完全不知道的状况下开始补齐前情提要。听完之后，我常常会产生一种奇怪感觉，我们真的待在同一间教室吗？为什么他的人生资讯量像完整版，我拿到却是视觉页面？情报上的功能还不止传递消息，他也是三人小队和外界之间的桥，怪才可能不太主动接近其他圈子，我则会根据当天状态决定是否社交。情报上不一样，他能把外面的动态带回来，也可以让我们没有完全脱离班级。某次活动要分组时，他通常比较清楚哪些人已经有安排，班上气氛发生变化，他也可能先察觉，有人对我们产生误解时，情报商或许会意外听见，回来之后再告诉大家。他像一条小小的水道，让原本封闭的三人圈仍然和外界保持流通，可是情报商请假的日子，问题就来了，怪才照样安静。我坐在旁边看着教室里一团又一团的人，突然意识到今天没有人负责出去交换消息，这个时候我只能启动另外一个模式，稍微离开固定座位和不同同学聊几句，必要时走到另一群旁边确认目前发生了什么事，哪天情报上没有出现，我就要暂时当一只变色龙，不是要彻底融进每个圈子，只是得换一点颜色，确保我们没有错过重要的通知。所以我在三人小队里的位置好像一直没有非常固定，我不是最安静的那位，也很少从为消息最多的人，平常比较像坐在两种角色中间，怪才把气氛往内收，情报商则让关系往外延伸，我会根据当天状态试着抓住一个平衡，当聊天太散时，我可能会负责整理，如果现场安静过头，我就丢出一个话题，两位朋友意见不同，我有时会站在中间翻译，一边说的是感受，另一边回应的却是事件，彼此都没有恶意，只是接收方式不同，这时候中间的人便需要稍微转换语言。现在回头看，我觉得三人行能够维持下去，不是因为大家永远相似，反而是每位成员提供的功能不同，缺少某个角色时，留下的人会自动移动，也许朋友圈真正稳定的原因并非性格完全相合。

而是我们愿意在必要时暂时接住空下来的位置。说完朋友，再来看看整间教室。我在国小、国中与高中经常观察到，班上的同学大致可以分成两种倾向，一种是自我风格很强烈的人，另一类比较随和。这当然不是正式分类咯，也没有任何心理学量表之源，纯粹是我坐在教室里，经过多年观察之后，偷偷整理出来的版本。自我风格强烈的同学通常比较少，可是数量虽少，存在感往往很高。其中一部分属于人来疯类型，他们向班上的气氛开关，人愈多，能量愈高，下课钟一响，整个人瞬间苏醒。上课时可能还趴在桌上，休息时间却已经出现在教室中央。只要他开始说话，旁边便会慢慢聚集同学。有时候是一个故事，偶尔只是某个很普通的动作，经过他的表演，也能变成全班的事件。这类同学常常是风云人物，不一定每个人都和他非常亲近，但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他。老师可能一边头痛，一边忍不住记住他的名字。遇到班级活动时，他也容易被推到前面，因为大家知道，只要场面开始冷掉，这个人多半有办法救回来。人来疯通常周围会聚集一批比较随和型的同学，有人负责接话，也有成员提供反应。中心人物说一句，旁边立刻笑成一团。他忽然提出要去福利社，每个人很快就站起来，那股行动力有时让我非常佩服。前一秒大家还散在不同位置，下一刻一群人已经准备出发，至于要买什么可能根本没有人确定，重要的是一起走。自我风格鲜明的人不一定都很吵，另一种刚好相反，他们每天来到教室后会自然走向边境地带，可能是靠窗最后一排，也可能选择接近门口的位置。如果座位能由自己决定，他多半不会主动坐在正中央。这种同学平常没有大动作，他也许看书、画画或是安静滑手机，大家在旁边聊天时他很少加入，可是奇怪的是没有人能真正的忽略他。教室的角落像是一个独立区域，那位同学没有刻意吸引注意，反而因为距离感变得显眼。他可能拥有很清楚的穿着风格，也可能说话方式十分特别。有人对流行话题毫无兴趣，却会在某个冷门领域突然发光。还有一些角落型人物，看起来对全班都没有意见，实际上他心里可能已经替每个人的行为完成评论，只是没有说出口而已啦。我称这类同学为教室里的奇妙生物，这不是负面的意思，反而带着一点尊敬。因为奇妙生物通常有自己的生活系统，它不太依靠群体确认存在感，也没有一直跟着大家行动。别人忙着讨论放学要去哪里时，它可能早已决定回家。班上流行某个东西，它不一定有趣。有人问起原因，它也许只会回答：“就还好啦。”如此简单，没有长篇解释，也不打算说服任何人，这种稳定感又是非常的迷人。不过也会引起随和型同学的好奇啦。班上的随和型同学通常比较多，他们未必缺乏个性，只是在人群里比较愿意配合当下气氛。朋友想去买东西，他可以一起；有人提出要玩某个游戏，也能迅速加入。如果中心人物开始闹，他就在旁边提供笑声。这些成员像班级里的水流，不一定决定方向，却能让整体流动起来。随和型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喜欢成群结队，去合作社要一起，下楼拿东西也能揪人。有时只是到走廊装水，最后变成五人小队，就连上厕所也可能出现一种大型出发仪式。我以前一直很好奇，为什么去一个如此私人的地方需要这么多人同行，后来才慢慢理解，目的地或许不是重点，一起离开教室的几分钟本身就是社交。那段路上可以交换近况，也能讨论刚才发生的事情，回来以前可能又多知道一项消息。于是原本只是去洗手间，最后完成了一场短信会议。随和型同学经常在人来疯旁边一起闹，中心人物提供事件，其他人则让它变成团体活动。某个人忽然想玩游戏，旁边很快有人回应，一位同学开始模仿老师，现场立刻形成观众席。有时候事情本来不算好笑，可是只要够多人一起笑，那件事便会突然获得喜剧效果。群体情绪有很强的感染力，一个人的反应会让另外一位成员更愿意投入。最后，整团人像同时进入某种频道，外面的人可能完全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圈子里却觉得他们这个世界非常的有趣。玩到一定程度之后呢，随和型同学有时会出现另一项活动，去逗一下角落的奇妙生物。可能有人忽然走过去问一句没有前因后果的问题，也可能拿着某样东西在对方面前晃来晃去，旁边站着几位观众等待反应。
对那群人而言呢，这是一种友好的互动。他们可能觉得我没有注意到你，所以过来找你玩。可是对奇妙生物来说，整件事可能只剩下困扰。他本来好好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没有发出求救讯号，也没有申请社交服务。结果一抬头，面前突然多出好几个人，大家的表情都很期待，像在等待稀有生物做出特殊动作。奇妙生物通常不会给出大家想要的反应，有些人只是淡淡看一眼，有人勉强回答一句，接着回到自己的事情。比较直接的类型可能明确表示想安静，如果对方仍然没有离开，他心里大概已经开始进行空气的净化了。简单来说，奇妙生物会主动把大家当作二氧化碳，不是因为讨厌全世界，只是现场的社交浓度太高，需要把多余气体排出去。这个画面在不同阶段都很常见。国小时，大家的靠近方式比较直接，觉得某位同学有趣就跑过去碰一下他的东西。国中开始出现更明显的小圈子，拜访角落人物也多了一点集体气味。到了高中，大家表面上成熟许多，可是只要班级气氛够熟悉，类似互动还是会重新出现，形式可能变得比较含蓄，本质上仍然是活跃群体对安静个体产生好奇。有时候这份好奇确实能开启一段友谊，也可能让原本孤立的人得到加入的机会。然而，如果没有注意到对方的反应，善意也会变成打扰。我觉得班级社交最微妙的地方就在这里，主动的人认为自己正在释出友好，安静的一方却可能觉得界限被越过。双方都没有恶意，只是对舒适距离的理解不同而已。观察久了之后，我开始发现这些角色并不是固定人格。某位同学在一个班级里属于随和型，换到新的环境后可能变成风云人物。原本很活跃的人遇到更强势的群体，也可能逐渐安静，甚至连角落的奇妙生物进入熟悉圈子后都可能成为最会说话的成员。所以角色除了和性格有关，也会受到配置的影响。一间教室里如果已经有非常强烈的中心人物，其他同学可能自然对到旁边。当群体缺少带动气氛的人，原本比较安静的成员也许会被推上前。这很像我的三人朋友圈哦。怪才没有出现时，我会暂时变得更安静，情报上请假之后，我便需要往外移动。不是因为人格在一天之内完全改变，而是群体控说了一个功能需要有人接手。所以我以前常觉得人应该有个明确的样子，安静的人就是安静，活泼的人永远喜欢热闹，会社交的人到哪里都能自在。后来才发现，大部分的人都比这些标签复杂。有些同学在班上非常活跃，回家之后却一句话都不想说。某位朋友平常看似稳定，遇到熟悉主题也会突然变得兴奋。还有人擅长游走于各个圈子，内心却没有真正的归属感。外在角色不一定等于内在状态，它有时只是当下最适合的生存方式。这让我重新想到上一个单元提过的 MBTI， 分类可以协助我们注意倾向，可是坐进真实教室后，一个人的表现还会受到朋友、气氛与安全感的影响。同一位内向者在信任的人旁边可能非常吵，某个偏好弹性的人遇到重要任务时也会提前规划。所以我现在看待人格类型会把它放在观察旁边，不让任何一方单独下结论。测验提供一张简化地图，生活则不断补上地形。说到这里，我也问过自己，为什么我的朋友圈总是三个人？也许两人关系太集中，任何情绪都会直接落在彼此身上。人数增加到四位以上，我又容易觉得讯息变得太多。三个人刚好留有一点空间，有人想安静时，另外两位人能聊天，其中一人卡住，第三位可以协助转换。如果意见不同，也比较容易出现另一个角度。当然，三人行也有自己的困难，两位成员偶尔会比较靠近，剩下的人可能短暂觉得自己被放在外面。话题若只有两人理解，第三位便容易安静。因此，小圈圈要长久维持，不能只靠自然。大家仍然需要注意彼此的位置，有时把话题拉回来，偶尔主动解释背景。当某位成员明显落单，也要替他留下一个入口。我想我在三人小队里负责的平衡，可能就是这种事情。不是永远公平的把每句话切成三份，而是注意哪一边暂时变轻，接着往哪一边放一点重量。这项习惯也慢慢延伸到我观察班级的方式。我会注意谁没有被分到组，也会看到某位同学今天特别安静。当大家都在笑时，我有时反而会看向没有反应的人。不是因为我总能理解他，只是群体里最没有声音的位置经常藏着另一个版本的事件。对活跃的人而言，那只是普通玩笑。被围住的奇妙生物可能已经开始想象如何从窗户离开。情报上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怪才也许根本没有注意，因为他正在研究另一个世界。每个人都坐在同一间教室，经历的版本却不完全相同。
我还发现人似乎会反复靠近熟悉的角色，从国小升到国中，身边朋友全部换了，可是相处一段时间后，三人配置又出现了。到了高中，角色的个性变得更成熟，功能却仍然相似，这可能不是命运故意安排，比较像我们被某种互动节奏吸引。当一个人带来熟悉的安静感，我知道自己可以放松，遇到擅长和外界连接的同学，我也容易觉得小圈圈变得完整。我们未必记得以前的模式，身体就会认出相似的气氛，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有人刚认识不久就让

让我们觉得非常熟悉，可能不是因为前世见过，而是他在群体里占的位置与记忆中的某个角色相近。当然呢，这样的熟悉感不一定总是健康啦。我们有时也会重复选择让自己疲倦的关系。如果习惯当中间的平衡者，便可能下意识靠近需要被协调的人。长期扮演情报商的人，也许很难停止接收他人的情绪。怪才型成员则可能因为大家都认为他很稳定，很少得到被关心的机会。角色能让群体顺利运作，可是一个人若永远只能提供功能，也会慢慢忘记自己的需要。所以呢，比起替朋友永久命名，我更想把这些称呼视为暂时的位置。今天他是怪才，明天也可以只是普通的疲倦。情报商偶尔不想知道任何消息也完全合理。平衡者同样能在某一天宣布休息，不必负责照顾全部气氛。真正稳定的朋友圈应该容许大家离开原本的位置。现在回头看，国小、国中与高中的教室都像一座缩小世界，里面有中心，也存在边境，有人负责点燃气氛，另一群成员让热闹延续，角落的人维持自己的节奏，穿梭于各圈子的同学则替不同区域交换消息。我们每天在这个小世界里上课，表面上学的是国文、数学与英文，实际上也在练习如何靠近别人，怎么拒绝不舒服的互动，如何判断自己属于哪里。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当原本的位置不适合时，能不能移动。有些人很早便找到了稳定的圈子，也有人过了一整个学期仍然没有固定的朋友。这不一定表示谁的社交能力比较差，有时只是尚未遇到合适配置。某个人需要的不是更多同学，而是几位能够理解安静的人。另一位成员可能渴望热闹，却被放进过度封闭的小圈圈。关系是否舒服，除了取决于个性，也和组合方式有关。我很庆幸自己在不同阶段都遇过怪才与情报商，他们不一定知道我偷偷替大家安排了这些角色。假如本人听见，也可能对分类提出抗议。怪才或许会安静地看着我，情报商则可能在下一次见面时告诉我其他人听完有什么反应。至于我，可能要继续坐在中间努力解释，这只是充满爱意的观察。可是那些三人行确实让我慢慢理解一件事情：朋友不必和自己一模一样，有时差异才是关系能够流动的原因。安静的人替你留住深度，擅长连接的成员带来外界消息，而在中间的人也会在一次次调整里发现自己其实拥有不同面貌。我们不是只能扮演一种角色，只是平常会选择最熟悉的位置，当身边的人改变，另一部分的自己也可能被叫醒。今天的23度深层对话，我们从我的三人朋友圈出发，认识了安静常遭的怪才，也遇见游走一个圈子的情报商。我则待在两者之间，偶尔接手缺席成员的工作。接着，我们把视线拉到整间教室，看见人来疯如何成为中心，也观察随和型同学怎么让群体动起来。教室边境还住着一些奇妙生物，他们没有申请被打扰，却总是吸引大家靠近。当社交浓度太高时，这些同学便会默默进行光合作用，把周围的人当作二氧化碳。这些角色当然不能代表所有人，同一个人也可能在不同环境里换位置。所以今天不是要建立另一套人格测验，我只是想邀请你回头看看自己曾经待过的教室，你的朋友圈里有没有怪才？谁是掌握各种消息的情报商呢？你平常站在什么位置？当某位朋友没有出现时，你会不会突然变成另一种人？也许我们以为自己一直都是同一个样子，其实每段关系都曾经叫醒不同版本的我们。至于班级里更细微的事情，例如小圈子为什么会形成、边缘位置如何出现，以及有些同学明明看似受欢迎，心里却没有安全感，这些故事今天差不多先讲到这里。下一集我们可以再潜得更深一点。这里是心灵海温23度，谢谢你陪我坐在这间教室的最后一排，安静看完一场没有写进课本的社交观察，让我们下次见吧。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Ender。

好的，那前面我们先在夏浅浅的暖身水浴里聊了电影时事，以及那些在外在故事怎么碰到我们内心的感受。接着在23度深层对话里，我们也慢慢往更深的地方游了一点点，聊了自己的情绪经验，也聊了当情绪上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先稳住自己，怎么抒压，怎么替下一次的情绪浪潮准备一点伏具。那在节目的最后呢，

我想带大家进入一个比较轻盈可爱也有一点小抽象的小环节。这个环节呢是我自创的小小故事情境式心理测验啊，非专业非专业，它不是正式的心理测验，也不会替任何人下定论，比较像是一面小小的心情镜子，让我们用比较放松的方式看看自己在面对情绪时可能习惯用什么方式照顾自己。所以大家不用太严肃，也不用想得太用力，等一下听到题目的时候请你凭第一直觉选就好了哦。今天的小小心理测验叫做海底信箱心理测验，你会带走哪一个心情小物呢？请你先想象一个画面，现在是晚上11:23，你一个人来到一片很安静的海边，今天的天空没有下雨，但空气有一点湿湿的味道，海水的温度刚好是23度，不太冷也不太热，像是一种可以慢慢呼吸的温度。你本来只是想来走一走，让自己安静一下，可是走着走着，你突然发现沙滩上有一个小小的蓝色信箱。那个信箱看起来不像普通的信箱，它的表面有一点像贝壳，也有一点像玻璃，里面透出很淡很淡的光。信箱上写着几个字，给正在整理心情的人。你有一点好奇，于是走近它。这时候呢，信箱自己慢慢打开了，里面没有信，也没有明信片，而是放着四个奇怪但可爱的小物品，你只能选一个带走，陪你度过下一次情绪上来的时刻。请你听完四个选项，选一个你最想带走的。 A 是一盏迷你珊瑚灯塔，它只有手掌大小，底座像小珊瑚，灯光是暖暖的，当你觉得迷路的时候，它会亮起来，照出你脚边最短的一小段路，它不会告诉你全部答案，但会让你知道下一步可以往哪里走。B 是一把透明水母雨伞，它看起来软软的半透明，伞边有像水母触手一样的细小光线，当外面的声音太多情绪太满的时候，你撑开它，周围的声音就会变小一点，好像你和世界之间多了一层温柔的距离。 C 是一枚会录音的贝壳，它贴近耳边时会先播放海浪声，你也可以对着它说话，不管是抱怨难过委屈，还是那些你暂时不想告诉别人的话，他都会先帮你收着，等你准备好了，他会把你的声音变成比较柔和比较容易理解的样子再还给你。 D 是一只口袋小金鱼，它很小很小，可以待在你的口袋里，当你太紧绷时，它会用尾巴轻轻拍你一下，提醒你去动一动吧。它可能会带你去散步、伸展、整理房间，或者只是陪你在房间里慢慢走几圈，把堵在身体里的情绪游开。好，四个选项再重复一次。 A 迷你珊瑚灯塔，迷路时照亮下一小段路。 B 透明水母雨伞，情绪太满时替你和世界隔出一点距离。 C 会录音的贝壳，先收着你的话，再把感受慢慢的还给你。 D 口袋小金鱼，提醒你动一动，让情绪从身体里游开来。现在请你在心里选一个，不用选最合理的，也不用选最成熟的，就选你第一眼第一个瞬间最想带走的那一个，选好了吗？好，让我们要来公布答案咯。如果你选的是 A 迷你珊瑚灯塔，这可能代表当你情绪上来的时候，你最需要的不是立刻被安慰，而是方向感。你可能不是不能承受情绪，而是当事情变得太混乱、太模糊、太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办时，你会特别的不安。对你来说，最可怕的未必是难过本身，而是失去控制感，或是看不见下一步。所以当你情绪很满的时候，你可能会想要整理资讯、列清单、分析状况，或者想找出一个可以执行的小步骤。你不一定要马上把整片海都照亮，但你需要知道，至少现在脚下这一步是安全的。那么选到珊瑚灯塔的人可以试试看，在情绪上来时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我现在最需要处理的是哪一件小事？第二个，有没有哪一件事可以先不用今天想完？第三个，我下一步可以做的最小行动是什么？你不需要一次解决整个人生，有时候只要先把下一步照亮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如果你选的是 B 透明水母雨伞，这可能代表当情绪上来的时候，你最需要的是界限感和安静。你可能对外界的气氛、语气、眼神、讯息量都比较敏感，当太多声音同时靠近你时，
你不一定会立刻爆炸，但你会

慢慢觉得自己被淹没，好像心里的空间变得很挤。对你来说，抒压不一定是马上找人说话，你可能更需要先退一步，让自己从过度刺激的环境里离开一下下。这不是冷漠，也不是逃避，而是你在替自己的心撑起一把小雨伞。选到水母雨伞的人可以练习在情绪上来的时候温柔地跟自己说，我可以先暂停，我可以先不回讯息，我可以先离开一下下，我不需要立刻消化所有的事情。你可以给自己一段小小的安静时间，可能是十分钟，可能是一首歌的时间，可能是一趟去洗手间的路。重点不是消失，而是让自己不要被外界的浪完全的打散。那么如果你选的是 C， 会录音的贝壳，这可能代表当情绪上来的时候，你最需要的是被听见和被整理。你可能有许多感受，但他们一开始不一定很清楚，也许你需要说出来才知道自己真正想讲的是什么，也许你需要写下来才发现原来自己不是生气而是委屈，不是讨厌谁而是觉得没有被理解。对你来说，情绪如果一直闷在心里，可能会越积越多，你需要一个出口，不一定是立刻得到建议，也不一定是马上被解决，而是有人或某个空间可以先接住你的声音。选到录音贝壳的人呢，可以试试看准备一个自己的心情暂存区，它可以是备忘录，也可以是日记，可以是录音档，也可以是一个你信任而且愿意听你说话的人。当你情绪上来的时候呢，可以先不要求自己讲得很漂亮，你可以先乱讲，先乱写，先把感觉倒出来，等情绪比较安静之后呢，再回头听听看我刚才真正想说的是什么啊。有时候整理不是在脑袋里完成的，整理是在我们愿意把声音放出来的时候慢慢发生的。那么最后，如果你选的是 D， 口袋小金鱼，这可能代表当情绪上来的时候，你最需要的是流动感。你可能不是不想面对情绪，而是如果一直坐着想，一直待在同个地方想，情绪反而会越想越卡。对你来说，身体动起来，心里才比较有机会松开。你可能适合透过散步、运动、伸展、跳舞、洗澡、打扫、整理桌面，或者做一些很具体的事情来抒压。这些动作表面上好像跟情绪没有直接关系，可是它们会让你重新感觉到自己的身体，让原本堵住的东西开始流动。那么选到口袋小金鱼的人，可以在情绪上来时问问自己，我现在可不可以先站起来？我可不可以去倒杯水？我可不可以走到窗边？我可不可以整理一个小角落？我可不可以让身体先动一下，而不是把自己困在脑袋里？有时候我们不是想不通，只是卡住了，而身体一动呢，心里也会慢慢有一点空气。以上就是今天的海底信箱心理测验。但我们需要再提醒一次啊，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自创的心理测验，不是正式诊断，也不是说你选了哪一个就永远是哪一种人。人其实很流动的，有时候你需要灯塔，有时候你需要雨伞，有时候你需要贝壳，有时候你需要小金鱼。也许今天的你选了 B， 因为你最近真的很需要安静。也许下个月你会选 D， 因为你发现自己需要动起来。也许某一天你会发现四个东西你都想要，因为你真的累了，需要一整组海底情绪急救箱。但这也没有关系，我其实很喜欢把这四个小物想成四种照顾自己的方式。珊瑚灯塔提醒我们情绪很乱的时候可以先找下一步，水母雨伞提醒我们世界太吵的时候可以先保护界限，录音贝壳提醒我们心里太满的时候可以找一个出口，口袋小金鱼提醒我们身体太卡的时候可以让情绪流动。他们其实也刚好回到我们今天第一集一直在聊的事情。第一集一开始呢，我们介绍了心灵海湾23度这个节目，这是一个关于心、情绪、自我理解、人际关系和生活感受的节目。我们不急着替所有的问题找到答案，也不急着把每一种情绪变成漂亮的道理，更多时候我们只是希望先创造一个地方，让大家可以慢慢停下来，感觉一下自己的心现在是什么温度。在下潜前的暖身水域里，我们聊了电影和时事，那些故事和事件看起来发生在外面，但他们常常会碰到我们里面。看电影时，我们可能会替角色难过，替角色生气，甚至在角色身上看见自己的影子。关注时事时，我们也可能会感到愤怒、焦虑、无力，或很想做些什么。那些反应都不是没有意义的，它们像是海上的波纹，提醒我们心里有某个地方被碰到了，也许是价值观，也许是过去的经验，也许是我们对世界的期待，也许只是我们真的在乎某些事情。接着
我们在23

0: 三度深层对话里，我们往情绪本身更靠近了一点点。我们聊到情绪不一定是麻烦，它也可以是一个讯号。当我们烦躁、焦虑、委屈、失望，或者突然觉得很累时，也许不是自己太脆弱，而是心里有什么东西正在敲门。我们也聊到，当情绪上来的时候，第一件事不一定是立刻想通，也不一定是马上解决，而是先稳住自己。先呼吸，先喝水，先离开刺激源，先不要在最混乱的时候做决定，先问自己，我现在是什么？
1: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2: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4: 喜欢怀旧金曲吗？
5: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6: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5: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4: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我是 J 周杰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大家好，我是杨丞琳。夏天的夜晚，仰望星空，也别忘了收听世新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我说国语。

0: 我热爱这块土地。
1: 大洋古给大洋，此类古无老改。
2: 来讲客家话，来热爱这块土地。
3: 我讲台语，我真爱这片土地。
4: 放下成见，您可以听到更多的声音。世新电台与您一同成长。
5: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在 K-POP 的音乐海洋里，打捞属于每个偶像的宝藏故事。我是鲨鱼，每周六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跟我一起进入韩流百宝箱吧。안녕하세요，捕捉韩流魅力，锁定韩流百宝箱。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鲨鱼，欢迎来到韩流百宝箱。上一集呢，跟大家聊完拥有超高人气的新人男团 Cortez 之后呢，没错，今天这一集我们依然要继续来聊男团，而且今天这集的男团人气也是完全不会输的哟。他们不只拥有精准到像复制贴上，在圈内出了名的强大刀群舞，更是把神秘又性感带有致命吸引力的吸血鬼概念发挥得淋漓尽致，每次回归的歌曲都把自己的概念发挥得非常好啊。今天要解锁的吸血鬼男团就是 ENHYPEN。 今天这一集呢，鲨鱼我不只整理了他们一路走来的经典代表作，还特别准备了超多私心的惊喜，甚至同一首神曲我还会准备两种完全不同的舞台要放给大家听，保证让你们的耳朵一次听个过瘾。那在进入吸血鬼的世界之前，我们先搭乘时光机咻，回到一切故事的起点，就让我们一起重温那首充满汗水、梦想与希望的选秀主题曲 Into the Island。

准备好了吗？我们的韩流百宝箱即将开启。N-Hyphen 呢，是经由韩国选秀节目 Island 最后所选出的七人男团，其中李希晨于今年的三月已经退出组合并 solo 出道了。N-Hyphen 这个团名非常有深意哦，是由连字号 Hyphen 所衍生出来的，代表着七位成员在互相连结，发现彼此并共同成长的过程，同时呢，也象征着要透过音乐将人与人、世代与世代紧密的连结在一起。那接下来要放的这首是他们在2020年11月30日发行的出道曲 Give and Taken， 描述了他们在被给予与靠自己争取之间的复杂心境，前奏经典的竖琴声更是直接拉开了他们吸血鬼世界观的序幕。

在上一集结尾的时候，我有说到，他们的歌我真的喜欢好多首，而且是在我还不认识他们的时候就听过了好多首歌。我最喜欢也最印象深刻的就是 Bite Me 这首歌呢，直接把他们的招牌吸血鬼概念发挥得淋漓尽致耶。歌曲跟旋律都充满了黑暗，有致命的中毒感，绝对是他们的代表作啊。It's

接下来的这首呢，首先我要放的不是 N-Hyphen 原唱的版本，而是在 M-NAY 的选秀节目 Boys Planet 2里面的舞台。因为呢，我是因为这个舞台才重新又爱上了这首歌，回去听原版的，所以想跟你们分享一下。那有猜到是哪一首歌吗？

你们有猜到是 No Doubt 吗？在南堡星球里的这个舞台啊，我真的只能用太好听来形容啦。特别是李礼物，我真的太喜欢他用自己的声音去诠释这首歌的方式。他的声音跟这首歌的气质简直完美契合，太适合啦。那这整首歌呢，带有节奏感极强的 R&B 元素，歌词讲述着对情感毫无疑问，无可救药沉溺其中的那种坚定。那刚刚听完鲨鱼私心案例的选秀版本，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最原汁原味属于 N-Hyphen 的经典原版吧。

这次 ENHYPEN 的星光名场面可是考倒我啦，他们有太多太精彩的舞台了，而我这次选择的两个名场面都是来自妈妈的舞台。那第一个要来跟大家聊聊的是2024年的舞台，这个舞台呢是我在翠上面滑到的，当时看到超级多的恩静都在大力推荐呢。在2024年的妈妈舞台呢，他们一次带来了三首歌曲，除了开头以外，中间有插入许多成员的 solo 以及 dance break， 整场舞台概念非常完整，从气氛营造到成员们杀气腾腾的眼神，完全把颁奖典礼当作自己的大型演唱会跟电影在拍，看完真的会深刻体会到为什么翠上面大家都在疯狂推推。

如果说2024年的妈妈是视觉与听觉上的极致震撼，那2025年的妈妈对所有粉丝来说绝对就是满满的感动跟热血沸腾。他们不只带来了更加升级的舞台，更重要的是在2025年的妈妈典礼上，他们一举拿下了 Fans Choice 的大赏，年度粉丝选择奖。当台上颁奖人念出 Enhypen 的那一刻，真的超级让人感动的，因为这个奖项完全是靠着全球 NG 们每天不停的投票，一票一票投出来的成果啊。而 Enhypen 每个成员在发表得奖感言的第一句话都是大喊 NG， 那一刻真的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太值得了。这就是偶像与粉丝之间双向奔赴最好的证明。

我们百宝箱主打新要跟大家分享的三首歌曲都非常具有辨识度，而且都是在我还不认识 ENHYPEN 的时候就也蛮喜欢的歌曲。第一首呢，就是这首刚刚在副歌出现过非常多次的 XO。 这首歌带有非常轻快甜美又浪漫的氛围，听起来像是在耳边轻声细语，展现了他们非常温柔浪漫的另一面。那顺着这种甜甜的氛围，接下来的这首我相信就算不是粉丝也绝对听过，他在 IG 以及抖音上简直被疯狂洗版耶，听完心情也会瞬间变好，是非常温暖治愈的一首歌呢。

首呢，让我们来回归他们最原本的吸血鬼概念。一样一听，你就会知道这是 Enhypen 的歌。歌词呢，就像是在描绘甘愿服下甜蜜毒药的心境，既迷幻又令人上瘾。最后来听听这首甜毒 Sweet Venom 吧。

0: Venom。
1: 在繁星闪烁的舞台背后，他们的现况与未来由我们一同见证。这里是星途动态。

来跟关心 N-Hyphen 的大家更新一下他们的最新近况了。在经历了成员变动后，目前 N-Hyphen 正式以六人的体制继续活动啦。成员们也依然展现了非常满的能量与超强的团结力。更让所有 N-Jin 兴奋的消息是，他们预计在今年的八月就要带着全新的作品回归啦。从出道以来，每一次回归的概念都很让我们惊喜。这次八月的回归到底又会带来什么样全新的音乐风格跟舞台呢？真的让人好期待啊！今天开箱 N-Hyphen 的百宝箱就要到这里结束啦。其实 N-Hyphen 还有好多的歌曲呢。那如果你觉得有哪一首宝藏歌曲是非常经典，一定要听到的，但是今天这集鲨鱼因为时长的关系，所以没有放进去的，欢迎你私讯我的后台、IG 等等的，我会像 Blackpink 那集一样，帮你在下一集播出来。那下一集我们要解锁的英文字母是 G， 我敢挂保证，这个女团的歌你们一定听过，而且一定会喜欢。这个女团的资历也是不浅哟。下一期绝对精彩，大家记得准时锁定每周六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跟我一起进入韩流百宝箱吧。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0: 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2: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多年啦，是咱人辛苦，好点点，什么面皮对面糊，出行食咸，算是甘带甜。

0: 我说国语，我热爱这块土地。
1: 大洋古给大洋，此类古无老改。
2: 来讲客家话，来热爱这块土地。
3: 我讲台语，我真爱这片土地。放下成见，您可以听到更多的声音。世新电台与您一同成长。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李全哲。我希望你在我身边。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一家子都爱唱啊，
1: 怪不得了。
0: 怎么了？
1: 那天我上您家去，一叫门，我嫂子唱着就出来了。
0: 哦，她是怎么唱的？
1: 稀里里里有把门开，哎，哗啦啦啦有把门开，哎，用手开开门来看呐，原来是吴秀才。哎，
0: 哦，是您呐？
1: 我说我才来。
0: 行了，您这来帮腔来了。
1: 我嫂子一见我可就生了气了。
0: 为什么呢？
1: 哟，
0: 啊，
1: 我怎么得罪你了？你怎么老没来呀？
0: 是啊，这怪您呐，不到家里去了。
1: 我说不是最近我没钱吗？
0: 哎，啊，要钱干什么？
1: 是我嫂子也是这么说呀。
0: 啊，
1: 不是，哟，哪回没钱不是我给你垫上给孩子们买糖吃啊？
0: 不许吃零嘴。
1: 我说那干嘛呢？
0: 您说我母亲呐？
1: 我嫂子说上房呢。
0: 啊，
1: 哟，我说那赶快剁点小猫鱼把它叫下来吧。
0: 哦，猫啊。
1: 不是，是上房了吗？
0: 嗨，在上房屋里呢。
1: 我进屋这么一瞧，你妈要唱女起介。
0: 哎，你妈才玉堂春呢。
1: 那干嘛穿一身红啊？
0: 啊，哦，他这您说的，您是哪天去的？
1: 上月十五啊。
0: 嗨，啊，那天是我母亲的好日子。
1: 哦，你妈订婚呢？
0: 哎，啊，是什么？嗨，我母亲的生日。
1: 哦，对了，老太太的寿诞。
0: 哎，
1: 她正在那儿闭目养神呢。
0: 是喜欢打盹儿。
1: 我说干妈您好啊。
0: 我妈说什么呢？
1: 你妈没理我。
0: 哦，岁数大了，耳沉了。
1: 这回我大点声。
0: 对，惊动惊动他们。
1: 我说干妈您好啊。
0: 这回听见了，
1: 可吓了我一跳啊。
0: 我妈怎么说的呢？这我妈是狗啊。
1: 老太太抱着小狗呢。
0: 嗨，这是轰下去。
1: 你妈也醒了
0: 啊，
1: 一瞧见我可就乐了。
0: 哦，是啊，我妈喜欢你嘛。
1: 我长是谁呢？
0: 谁呀？
1: 感情是儿子
0: 啊。
1: 哎，机灵，
0: 傻子，
1: 占我便宜，
0: 我吃亏了。
1: 你来的正好。今儿个几门姑奶奶都来。你嫂子一个人啊忙不过来，你哥哥又不在家，你帮他忙和忙和吧。啊，
0: 哎，对了，您多受累吧。
1: 我说先别忙
0: 啊，
1: 我先得给您拜寿啊。
0: 嗨，这一说就是。
1: 不成
0: 啊，
1: 我把你妈扶了正。
0: 这你怎么说话呢？
1: 不是，请他作证啊。
0: 哎，
1: 我跪在地下给他吧唧吧唧吧唧就磕了仨头。
0: 哎，这怎么磕头吧唧吧唧的？
1: 这不磕在水上了吗？
0: 不是，去我们家不淹水。
1: 我一瞧你们那门上新贴了一副对联啊。
0: 是啊，那是求人写的。
1: 上联写的是天增岁月人增寿，下联是春满乾坤福满门。
0: 哎，给我母亲上寿的。
1: 上什么寿？人增寿，给人家别人增寿，没你妈什么事儿啊。
0: 哟，对呀，
1: 我给改了。
0: 您怎么改呢？
1: 给谁增寿啊？
0: 给我母亲呢。
1: 还是的，人增寿改成娘增寿。给你妈增寿吗？天增岁月娘增寿。
0: 对，好，改得好。
1: 不过下联也得改，也得改一个字。
0: 那您改吧。
1: 上联这人字改娘了，下联这福字啊，改成爹字，念起来就好听了。
0: 哦，
1: 天增岁月娘增寿，春满乾坤爹满门。
0: 我呀，
1: 到了厨房一瞧，嫂子那儿正做寿面呢。
0: 哦，
1: 我说我打卤。
0: 哎，这您拿手。
1: 您说打什么卤？
0: 猪肉味汆。
1: 太油腻了。
0: 羊肉冬菇。
1: 哎，太膻气也不好。
0: 啊，
1: 我给你妈打一锅
0: 什么卤？
1: 油和卤。
0: 对，你妈吃蛐蛐啊？
1: 嗨，
2: 油炸素卤。
1: 正这儿打卤呢，门口来了人了。
2: 谁来了？
1: 大姑奶奶、二姑奶奶、三姑奶奶，
2: 嚯，都来了。
1: 哎呦，可忙了我了
2: 啊！
1: 我是搀着包袱提拉着孩子，抱着姑奶奶。
2: 嗨、但是你是搀着孩子，抱着包袱提拉着姑，他我也乱了，我
1: 反正都。

0: 进来了吧？
1: 哎哎，
0: 刚关上门呢，汽车喇叭响了。开门一瞧，一位女士，那新式的发型，新式的旗袍，新式的鼻子，
1: 对，哎，嗨，哦，我明白，老姑奶奶吧，是刚美过容，在想拍电影当明星呢。
0: 美的我都不认识了。我说您是哪公馆的小姐呀？
1: 哪公馆的？
0: 哟。你连我都不认识了，哪公馆的？
1: 哪公馆的？
0: 陶公馆的。嗨，老妹妹不是嫁给陶先生了吗？
1: 是啊。
0: 我这么一问，她可不乐意了。
1: 啊，
0: 哟，
1: 嗯，
0: 缺德，
1: 嗯，
0: 讨厌
1: 啊，
0: 讨厌的很，
1: 嗯，
0: 很讨厌。
1: 不，你也够讨厌的了。
0: 你忘了？
1: 嗯，
0: 小时候咱们在一块玩
1: 啊，
0: 过家家玩，
1: 嗯，
0: 你当新郎，我当新娘，
1: 嗯，
0: 我龙豪哥哥扶轿杆。
1: 不去。我没跟你们玩过。
0: 我说您先里边请吧。
1: 啊，对，有什么话屋里说去。
0: 这姐儿四个到了一块儿，可别提够多亲热了。
1: 是吗？出嫁以后难得聚在一块儿。
0: 大姑奶奶说咱们今年上寿不比往年
1: 啊，
0: 得一人啊说几句吉祥话。
1: 哦，那以什么为题呢？
0: 以所送的礼物为题。
1: 谁先说？
0: 大姑奶奶出的主意，她先说。
1: 哦，大姑奶奶送的什么寿礼？
0: 两只羊。
1: 怎么说的呢？
0: 要
1: 啊，
0: 听我的，
1: 听他的。
0: 今日上寿两只羊，
1: 嗯，
0: 上面坐的是我娘
1: 啊。
0: 今天吃了长寿面，
1: 啊，
0: 愿您福寿绵长。
1: 要，
0: 福寿绵长。
1: 哟，好。
0: 老太太高兴说：“谢谢姑奶奶，谢谢姑奶奶。
1: ”您听听哎。
0: 大姑奶奶说完了，该二姑奶奶了
1: 啊。二姑奶奶送的什么礼物啊？
0: 两只鸭子。
1: 她怎么说的呢？
0: 要，听我的。
1: 哎。
0: 今日上寿两只鸭，
1: 啊，
0: 上面坐的是我妈。
1: 不错。
0: 今天吃了长寿面，
1: 嗯，
0: 愿您富贵荣华。呀，富贵荣华。
1: 哎，您听听哎。
0: 老太太高兴说谢谢姑奶奶，谢谢姑奶奶。这该三姑奶奶了。
1: 这三姑奶奶送的什么东西呀？
0: 两只鹅。
1: 哦，都是活物。他怎么说的呢？
0: 要，听我的。
1: 对，这多一个规矩啊。
0: 今日上寿两只鹅，
1: 嗯，
0: 上面坐的有寿婆，
1: 嗯，
0: 今天吃了长寿面，愿您福寿三多。
1: 要，福寿三多
0: 啊！
1: 我就知道嘛。
0: 老太太高兴，
1: 哎，谢谢姑奶奶，谢谢姑奶奶
0: 啊！你都会了，
1: 哎，反正全一样嘛。
0: 这该老姑奶奶了
1: 啊！老姑奶奶送的什么礼？
0: 两只鸡。
1: 这好，我们家成了家禽市场了。这老姑奶奶怎么说的
0: ？Hello， 听我的
1: 啊！嘿呦，您瞧，嘿，洋派感觉。
0: 今日上寿两只鸡，
1: 嗯，
0: 上面坐的阎婆惜
1: 啊！这不像话。那是有寿的。
0: 对，今天吃了长寿面，愿您寿与天齐。
1: 呀，寿与天齐是不是？
0: 你怎么了你？
1: 啊，怎么了？反正全一样嘛，干脆我就替你先说了嘛。
0: 哎，这老姑奶奶外国留学，能跟他们一样吗？啊？
1: 啊，是啊，哎，对对对，哎，他怎么说的呢？
0: 啊，
1: 这怎么了？
0: 他没留神踩包尾巴上了。
1: 嘿，这份巧劲儿的耶。
0: 拜完了寿了，姐儿四个打小牌，
1: 哎，美其名为叫抓抓寿。
0: 哎，这会儿你们那个小儿子任雷锋
1: 啊
0: 上了桌子了。
1: 哦，
0: 抱着那大胆瓶啊跳舞。
1: 哦，
0: 一不留神啪嚓扑通，哎呦哇，
1: 这怎么了？
0: 抱着胆瓶从桌上摔下来了。
1: 这您瞧瞧。哎，
0: 胆瓶碎了不要紧呢，里头有一根烟袋也摔坏了。
1: 哦，香妃竹的杆儿，翡翠嘴儿。
0: 对呀。
1: 哟，那是我母亲心爱之物啊。
0: 听说是老太太的陪嫁呀。
1: 可不是吗？
0: 好东西
1: 啊，有年头了。
0: 嗯，20多年了。
1: 哎，啊，什么呀？嗨，我都快40了。
0: 不，我说的是后手了，这回陪嫁。
1: 我什么？不，就这一回。
0: 老太太一生气，给孩子屁股上就是2巴掌。
1: 那该打吗？
0: 你们那孩子哭起来还真好听。
1: 哦，怎么哭？
0: 啊！
1: 行了，这驴呀，
0: 这孩子一哭，你太太沉不住气了。
1: 这是母子连心嘛？
0: 从厨房里。

0: 叫一声老太太，你慢动手啊，哎，孩子他年轻想不开，老太太不明白哟，哎，孩子孩子哟，老太太不明白呀，哎，
1: 哎呦，是埋怨老太太不应该打孩子。
0: 你妈一听气往上撞
1: 啊，
0: 往后倒退了两步，一翻白眼儿，
1: 递过气去了。
0: 没有，摊也唱上了
1: 啊。
0: 听一有言来，嗨，气死了咱喊儿媳妇儿说话哟，实在的太野蛮，摔折了我的烟袋呀，还说我不对呀。
1: 啊，
0: 一到了夜晚呢，我拿着什么来抽烟哦，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蹦蹦蹦，
1: 哪儿来的鼓啊？
0: 哪儿啊？你妈放撒屁！
1: 嗨，你别来嘛！
2: 哇，全新的 FM88.1 音乐频道，还有原味的 AM729 读书人频道，欢迎大家通通来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3: 山西嘉兴，吴兆南、魏龙豪合说。
0: 这各省的语言呢不同，生活习惯也不一样。
1: 对，
0: 就拿口味来说吧，南甜北咸，东辣西酸，
1: 山西人爱喝醋，
0: 说出话来都带醋味的。
1: 这各地方言呢都有它的特征，
0: 有听着温柔的，有听着粗暴的。
1: 不错，
0: 还有同一省人呢互相谈话都听不懂的。
1: 哪儿啊？
0: 福建。
1: 哦，对，听说福建一省啊就有18种语言。
0: 幸好我们文字统一，
1: 书同文，现在正提倡这个简体字。
0: 其实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啊就提倡过一次了。
1: 哦，您还记着呢？
0: 啊，那本书上头一个字是罢了的罢字嘛，到如今呢我还记着呢。
1: 脑筋不错。
0: 学生全得会默写啊。
1: 哦，
0: 不会默写的扣分，不许升班。
1: 哦，得留级呀。
0: 后手没有多少日子又把章程改了
1: 啊，
0: 不许用简体字了，谁用扣谁分。
1: 哦，也扣分。
0: 不准升班，
1: 也留级。
0: 把我们那群小孩啊知识的不知道怎么着好了。
1: 哎，没准主意。
0: 这简体字啊自个儿写日记写笔记还可以用。
1: 对。
0: 对别人用起来似乎不太隆重。
1: 这什么叫隆重啊？简体字呢为的是省时省事，增加工作的效率。写一个台湾的台字啊，14笔，要是普通简体的呢台字呢就5笔就成了。
0: 哦，那要用速记，一句话一个记号，那不更快更省时省事吗？
1: 是啊，
0: 那谁认识 啊？
1: 他您这不是抬杠吗？他那要学过他自然就认识了，要不认识字的您写的再工整他也不认识。
0: 那倒不一定
1: 啊，
0: 山西人早婚。
1: 哎，他，哎，你怎么说话东一句西一句的？
0: 怎么了？
1: 怎么说着说着文字，这么一会儿又谈婚姻了？你这怎么接得下茬的呀？
0: 有连带的关系啊？
1: 那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0: 我上中学的时候啊，
1: 啊
0: 就有位同学结婚了，是山西人。
1: 哦。那这跟简体字这有关系吗？
0: 有啊，你听着呀。
1: 好好，我听着。
0: 我们这位同学姓曹，我跟他特别要好。
1: 哦，同性恋。
0: 嗨，拜了把兄弟了。
1: 哦，这谁大谁小？
0: 他大我小。
1: 哦，我还不明白，你们俩这跟简体字的关联在哪儿呢？
0: 你别忙啊。
1: 但你倒说呀。
0: 我这曹同学呀，也就是我这把兄弟大哥呀。
1: 啊，是啊，这我早就知道了。
0: 他们一家子都不认识字，
1: 全文盲。
0: 哎，所以呢把他送到北平读书，他托我给他爸爸带过一封信，愣全看懂了还回信了。
1: 这也不新鲜呢。
0: 哎，您听清楚了没有
1: 啊？
0: 他爸爸不认识字。
1: 那可以找别人代看，请别人给代写。
0: 不，本人瞧的，本人写的。

0: 道新鲜。哦，不认识字会写回信
1: 啊？真事儿吗？这位曹同学他不是山西人吗？
0: 哦，吝啬。
1: 不，人家是节俭刻苦，放假都不回家。
0: 那干什么呀？
1: 工作赚钱。
0: 哦，跟现在留美的学生一样，那是洗盘子洗碗。
1: 不
0: 啊，
1: 什么教教小班的家管呢、写写春联啊，替人抄写笔记本啊，都来。
0: 哦，不闲着。
1: 就这么着，他愣攒了50块现大洋。
0: 哎呦，那可真不容易。
1: 正巧那年暑假呀，我们家让我上山西去瞧我姥姥去。
0: 感情你这怪不得了。
1: 他交我一封信，还得50块钱。说到了山西太原呢，车站前头有一家皮货店，他爸爸行四，人都称他曹四。
0: 哦，曹四卖皮货的。
1: 哎
0: 啊，
1: 我坐火车到石家庄的倒车呀。
0: 没有直达车。
1: 一打听得等一宿。
0: 怎么呢？
1: 当天晚上没有车了。
0: 哟，那怎么办呢？
1: 住店吧。
0: 啊，这自可是住店吧。
1: 这店还真不错
0: 啊，
1: 房上有房子。
0: 那不是楼吗？
1: 不是楼
0: 啊。怎么？
1: 房顶上搭个棚子。
0: 哦，违章建筑。
1: 哎，用梯子上去，得毛着腰。
0: 哦，蹲着。
1: 站直了头碰顶子。
0: 太矮了。
1: 这床铺啊架在这个房顶山坡上。
0: 那不是斜着吗？
1: 这边垫两块砖啊。
0: 那稳当吗？呢
1: 那一翻身就能摔下来。
0: 没法，咱凑合一宿吧。
1: 凑合不了。
0: 怎么呢？
1: 这臭虫要把我给抬起来。
0: 拿拿吧。
1: 我拿不过来呀、
0: 哦，太多了。
1: 干脆起来
0: 啊，
1: 到柜房坐着去。
0: 对，坐一宿得了。
1: 到了柜房一瞧啊，那正围着七八个人。
0: 出来什么事儿啊？
1: 推牌九呢。
0: 哦，耍上了。
1: 他们大概也是让臭虫给咬出来的。
0: 您怎么知道呢？
1: 哥两个一边看牌一边挠痒痒嘛。
0: 好嘛，
1: 看着看着我也犯了瘾了
0: 啊。
1: 天门那位啊还直劝我。
0: 哦，
1: 我也压一块钱。
0: 赢了。
1: 没了。
0: 输了。
1: 再压一块。
0: 这回几点？
1: 第十。
0: 又输了。
1: 输到5块钱上我可沉不住气了
0: 啊。
1: 我一想，除了人家带的那50块钱本来就没带富裕啊，又住店，再输了，这怎么回去呀？
0: 是啊，
1: 狠了狠心
0: 不来了，
1: 下了5块钱
0: 啊。
1: 要赢了这回就够本了。
0: 平和白玩了。
1: 这回我敲牌。
0: 是啊，您下的多吗？
1: 拿过牌来先瞧一张，哎，我就量了一半。
0: 什么牌啊？
1: 长三。
0: 哦，6点。哎，好牌啊，天地跨小三，外带银锁链。
1: 一摸这头腰。
0: 好啊，第18点三追9点三道赌。
1: 别忙，我这边摸。斜了。
0: 幺蛾啊。
1: 又必十。
0: 嗨，您慢慢捞吧。
1: 人家不来了。
0: 那您是输定了。
1: 10块大洋不是小数啊，一宿也没睡。
0: 是窝囊啊。
1: 第二天上了火车，我心里盘算，这是怎么交账啊？
0: 是啊，
1: 有主意了。我把他那封信呢拆开看看
0: 啊，
1: 要是信上写着50块钱呢，我把这个五改成四、就交40了事了。
0: 这什么行为啊？这是啊？
1: 我打开这信一瞧啊，傻了。
0: 写了多少啊？
1: 没字儿。
0: 没字儿，白纸啊？
1: 不，画的画。
0: 画
1: 啊。画着一棵树啊，树上有俩苍蝇。这边画着7个骆驼，那边画着4个王八，2把9壶。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我也不懂啊。
0: 啊，
1: 把这信照样封上。到了太原，下了火车一打听，真找到了。
0: 这就在车站附近嘛，人说的。
1: 老先生把我让到柜房，我把这信跟那钱交给老先生。老头一边拆信一边问我。你跟我儿子是什么交情
0: 啊？
1: 我说我们是普通的同学。老头瞧瞧信瞧瞧我
0: 啊，
1: 瞧瞧我瞧瞧信。
0: 就瞧那话啊。
1: 你这个小孩爱撒谎啊。你跟我儿子是八兄弟，这么说是普通的同学。
0: 咦，他怎么知道的呢？
1: 你看这有7个骆驼，我们陕西人养骆驼，5个为一串，6个为一罐，7个为一板，这有7个骆驼，你们不是八兄弟是什么？
0: 哦，好，和你们全成了骆驼了。
1: 我说那是啊，那是他又是我同学呀，他又是我八兄。老伯，您先点点这40块钱吧。
0: 哎，对，这要紧。
1: 你这是带来多少钱？不是50块钱吗？
0: 哟。喂，他怎么知道的呢？
1: 你瞧。

0: 这上头有两个苍蝇，我们山西人管苍蝇叫蝇子，管大洋也叫蝇子，蝇子就是墙啊。这儿有一棵树，这蝇子是栽树的。
1: 哦，有树的。
0: 我说有树不错呀，就这40块钱呢。
1: 啊，你不亏心呐？
0: 你瞧，这儿有4个王八2把9胡，4个王八4把32，2把9胡2就1是吧？18+32不是50块钱吗？
1: 嘿，绝了！
0: 我把住店输钱那码事儿一说呀，老头乐了
1: 啊，
0: 不要紧的。你是我儿子的八兄弟，也在五轮之内。非要说花了10块钱，就是50块钱都花了也没有关系。
1: 嗯，
0: 等你回去的时候
1: 啊，
0: 我也有封信带给我儿子。
1: 哦，这老头还真开通。
0: 我也没脸在那儿坐着了。
1: 这赶紧上你姥姥家去吧。
0: 是啊，住了几天该回去了。先到曹老先生店里头，
1: 哎，辞别一声。
0: 那儿还坐着一位女士，抱着个小孩。
1: 嗯，
0: 老头啊，让小孩管我叫叔叔，不用说，这一定是我嫂子了。
1: 哦，你那拜兄的太太。
0: 老头顺手交给我2封信、
1: 啊，
0: 一大一小。这封大的是我给我儿子的，这封是你嫂子给你爸兄的。这2封信你在路上可不要拆开来看啊。
1: 这您这点品行啊都让人看透了。
0: 吃完了饭再走。
1: 嗯，
0: 我说我得赶车了，谢谢您了。
1: 实在不好意思了。
0: 上了火车在路上闷得很，又没带闲书。哎，想起这2封信来了。
1: 这狗改不了吃屎。
0: 先拆大的。
1: 哎，老爷子写的。
0: 一幅画。
1: 啊，也是画，怎么画的？
0: 一个水烧啊，底儿朝上
1: 啊，
0: 又是2只苍蝇，八成这是指那钱
1: 啊。
0: 下边一个小圈啊，一个大圈，这小圈里头呢画着一只蚕吐着丝，大圈里呢画着一个二踢脚。
1: 哦，就是那个爆竹。
0: 哎，我看不明白，封上再看我嫂子那封。
1: 哦，那小信封的。
0: 哎，
1: 写的是什么？
0: 还是画。
1: 哎，还有意思啊。画的什么？
0: 2半段掰开的藕、
1: 啊、
0: 丝可连着，一小块木炭，2只鸽子，1只鸭子，又2只鸽子，1只鸭子，共合是4只鸽子，2只鸭子。
1: 哦，八成是他太太养的，这要告诉他。
0: 一只大象、
1: 啊、
0: 象鼻子裹着一把刀，这刀尖呢插在一只鹅的脖子上。
1: 哦哦，
0: 这鹅脚朝天，脖子上还流血。
1: 哦，那是死了。
0: 这边呢画着一个小孩
1: 啊，
0: 左手拿着个腰儿配长三呢，右手托着10块大洋钱。
1: 这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
0: 我也看不明白呀。
1: 啊，
0: 回来见到曹同学了，把这信交给他。
1: 嗯，
0: 告诉他见到老爷子了，钱也带到了。
1: 嗯，
0: 大信封呢是老爷子的。
1: 哎，看看吧。
0: 他打开信一看呢，明白了。
1: 嗯，
0: 谢谢你兄弟，这个钱啊咱们老爷子依然收到了。
1: 嗯，
0: 要是没收到啊，这个信是回不来呀。
1: 哎，怎么知道的呢？
0: 这个上头有2只苍蝇，我们山西人管它叫蝇子，管大洋也叫蝇子。那我说我懂啊。
1: 是，那个水烧那是怎么回事啊？
0: 你瞧，这水烧是倒过来了
1: 啊，底儿朝上吗？
0: 就是说蝇子烧到了。
1: 哦，逮到了。那大圈小圈呢？
0: 小圈是插种，大圈是放网。
1: 嗯，小圈里头有条蚕吐丝，大圈里头一个二踢脚，那怎么个意思啊？
0: 这是老爷子惦记着我呀。
1: 啊，
0: 茶丝放响啊。
1: 哇，再看看那小信封的吧。
0: 这是你嫂子给我的。
1: 嗯，
0: 夫妻无话不谈
1: 啊。
0: 你看了可别跟外人去说去。
1: 嗯嗯嗯，
0: 我说我知道了，您打开瞧瞧吧。
1: 啊，
0: 他一瞧可难过了，
1: 掰开的一截藕丝连着，还一块木炭。
0: 这是你嫂子想我
1: 啊，
0: 长丝短炭
1: 啊，
0: 怪我不回去。
1: 哦，那2只鸽子1个鸭子呢？
0: 你嫂子是童养媳，小时候管我叫哥哥，结了婚还管我叫哥哥。这2个字一个鸭子，就是说哥哥呀，哥哥呀。
1: 哎呀，那大象鼻子上一把刀，刀尖插在那个鹅脖子上，鹅脚朝天还流着血，那是什么意思啊？
0: 这就是你嫂子说哥哥呀，哥哥呀，想杀鹅了。
1: 嘿。

0: 那小人左手拿着币石，他右手拖着十块钱呢。
1: 那是我儿子推牌九给我输了十块钱。
0: 嗨，你趁早还他吧你。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呢就为您进行到这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七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月光下摇摆踏步，大森林魂脱拉裤，让我们脱下衣服。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月光下摇摆踏步，大森林魂脱拉裤。哦，司机司机，请你让我忘了我的目的地。
1: 我是猎王。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社会资源常常都被好像一个 channel 这样子疏导到那个外面去。
1: 尊重生命不只是人的生命，还有动物，纵使是一草一木，它都有生存的权益。我们同样的生命是一样平等的，那么我们应该去尊重它。
2: 当你在保护一个东西，你会多方的着想，想到说你在保护这个动物的时候，旁边的人是怎么看待，当地的人又怎么看待，我们又怎样把它放到整个世界的一环里面去看待。
3: 为什么放假的时候要往山上海边去？它本身就有一个所谓的冲力，就是要回生命的母亲去重新获得生命的能量，
4: 尽量去展现自己的特色。那它都有机会，它就有这个机会去展现自己地方的特色。那从地方这个出生的小孩子，他就会以他的家乡为光荣。那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愿景吧。
5: 从台湾60年代的工业化开始，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我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而后城市的腐化和风气的败坏又让我们走向更远的地方。为了追寻更好的可能，我们的心还在流浪。鸟瞰台湾，让你我的心定居台湾。安顺、尼可联合策划主持。

0: 南希农民酒，欢迎朋友们再度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1: 我是安顺。
0: 嗯，我们台北台东两台连线。哇，最近的天气呢，就是在下午的三四点之后就会突然来一场大雨。我所在位置在台北，那我不知道安顺在池上有这样的情况吗？
1: 池上其实天气也差不多，但是我们这边经常都是阴天之后就突然又放晴了，雨下不下来。可是我感觉哦，这个风倒是比较明显，比较凉爽一点的，不会说像八位台风之前啊，你总觉得每天都从早到晚就是很闷热的那种感觉哦。但是台风过后，总觉得天气微气候好像有一点在改变了，就比较像我们以前那种传统夏天午后雷阵雨的这种情况。下过雨之后呢，晚上又比较舒服一点哦。
0: 有这种感觉，我觉得很像我小时候常讲的塞巴口。塞巴
1: 赫
0: 滴滴咯，突然想到这首童谣，很可爱的曲子哦。那但是外面呢，事实上如果天气很好的时候，在台北盆地呢，就真的像闷烧锅一样，即便有点风，那个风也是热的。所以我在上礼拜呢，就去跟拍一个陈抗的一个活动，刚好提到的是无人机在被禁航的那个部分。哇，台北是不是红彤彤？安顺有在飞空拍机，你是不是一看之后真的台北以后会很难飞？如果按照当时候的公告的话，是不是会很难飞？
1: 因为毕竟我玩无人机的时间也算不算短哦，大概有快五年的时间了哦。那么多少会去注意这个，但是因为我所在的台东池上呢，
0: 是一个美好的
1: 困扰，
0: 是一个美好的飞行基地啊。对吧？
1: 对，就是说，相较之上呢，比起都市，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台北市来讲哦，那真的就是人间天堂哦。对于空拍的人来讲，你就是随时起飞，尤其对于在玩空拍机的这个民众来讲哦，我们最在乎的当然就是要先了解我现在所在这个地方，
0: 我到底在什么区？
1: 对，这个很重要哦，因为我们的法规其实是蛮严格的哦。
0: 是的，
1: 你在这个机场附近或者是军事基地附近呢，你乱飞。这抓到可不是非同小
0: 可，很可怕的哟，那个罚金非常的高。
1: 飞机被没收，对，我觉得飞机被没收就算了，你要被面临很大很大的罚款，或许不会有刑责，但是这个罚款是非常巨额的哦。所以也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对于空拍机有兴趣的话呢，首先还是要先去了解一些相关的法规跟法律的规定，比如说这个我们在管理无人机上面是以无人机的重量来做区别哦，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你的重量到达某一种阶段呢，某一种阶级的时候，它需要考照的就要去考照，那要登录的就要登录，所以这个大家都要事先要先去了解，不要说完了之后违法了

0: 所以有时候就有点可惜了，就要付出更多的代价哦。
1: 对呀、啊，本来可能是一个休闲娱乐的玩家嘛，因为其实
0: 是
1: 我去池上，我就发现有些可能届龄退休的朋友也在玩空拍机，哎，我觉得对他们来讲似乎也是一种休闲娱乐，但是真的要注意说，它是不是在红区？红区绝对不能飞。
0: 是。
1: 那如果黄区的话，它就有一些
0: 限
1: 涉限，对，限高，
0: 对，
1: 60米以下的地方才能够飞。那如果是绿区呢，那当然就可以很自由自在的飞。不过当然要注意一下，如果是你没有证照的人，你不是职业的人，你在都会区就是不能飞，哎，这个要特别注意的。
0: 是的，
1: 对，那当然这一次呢，会引发这么多人在讨论空拍机的禁航的事件，是因为在大台北真的很多地方都变红色，红彤彤哦。
0: 对，我觉得
1: 那
0: 你可姐应该感受比较深刻哦，
1: 是。
0: 因为我记得以前在阳明山区好像没有那么大的一个禁航区哦，
1: 是是，
0: 可是后来好像也都被划入了禁航的这
1: 嗯哼，
0: 个区域里面，所以对
1: 是，
0: 于很多喜好玩无人机的朋友来讲呢，这个规范就有一点太严格了。
1: 当
0: 像
1: 然，
0: 据说他们的这个练习飞行场呢，也在这个禁航区里面，我倒是 觉得这个实在
1: 这
0: 是
1: 个那怎么
0: 让人
1: 考
0: 纳闷
1: 照
0: 啊。
1: 呢？对，这个在执行
0: 对，
1: 上
0: 我
1: 应
0: 想
1: 该
0: 要
1: 就
0: 怎
1: 有
0: 么玩
1: 困
0: 呢、啊？
1: 难吧？对不
0: 是
1: 对？
0: 的，是的，
1: 哦，
0: 是
1: 本来
0: 的，
1: 可以练习的合题都不能练习
0: 没
1: 了，
0: 错，没错，没
1: 所以
0: 错，
1: 这个的确很伤脑筋。当然，有关单位其实听到大家的声音了，他们也做一些这个措施的一
0: 调
1: 些
0: 整
1: 修
0: 啊，
1: 正跟调整。不
0: 是
1: 过
0: 的，
1: 这一切调整要到7月24号，其实就在我们播出的时候才能够确定。目前呢，他们会做一些修改，比方说，原来在6月份扩大半径的红区区域将退
0: 是。
1: 回之前的规定，缩回
0: 对，规定，
1: 3公里，因为之前扩大成
0: 没
1: 五
0: 错，
1: 公里，哇，那真
0: 对，
1: 的范围极大。那有关
0: 是
1: 于
0: 的，
1: 落日的前后这个部分，可能还要再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0: 没
1: 那当
0: 错，
1: 然，
0: 没错，
1: 针对民航局的这样的一个回应，我想空拍机的玩家们其实心里可能放下一点点小石头，但是因为本来他们知道有这样的回应之后，事实上他们还是希望提出一些诉求，所以呢，还是有去做了一些陈抗。那我们就来听听，在7月18号的时候下午2点，他们在交通部之前呢，哎，做了一个陈抗。那当时候的活动发言人呢，他其实有提到一点，他有5大诉求，里面就有一点哦，国家资安比划设禁航区更重要。那谈的到底是什么内容？到底有哪5大主要诉求？我们来听听看。
2: 那我们今天站在这边，不是反对管理，也不是要求毫无限制的开放空域。那我们支持飞行安全，也支持合理的管制。但是我们希望台湾能够建立的一套是安全、透明、公平、可预期的，然后能够让社会检验的无人机空域管理制度。然后近年来，我们无人机在民用领域已经广泛的开始在运用，所以我们在消防、警政、救灾、测绘、农业、巡检、教育训练这些影视拍摄，这些都已经成为国家现在重点发展的一个产业。但是我们的空域制度呢，还是有许多值得重新检讨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提出5项具体的诉求。第一项，我们希望民航局建立完整、公开、透明的空域划设规范，然后呢，让人民可以看到，我们的空域划设，我们人民往往只有看到空域划设之后的结果，但是我们看不到的是什么？我们这些地方为什么要被划设？然后呢，这些划设的法律跟行政依据到底是什么？然后呢，我们的风险评估是什么？然后呢，限制范围为什么这么大？然后呢，是不是有定期的检讨跟解除限制的机制？这些问题我们都应该要有完整、公开、可以被社会检验的说明。另外，人民不是不愿意接受规则，而是目前的规则形成的过程不透明。我们人民只能看到禁止的结果，可是我们看不到禁止的理由跟标准。所以我们希望民航局建立一套一致的、明确的、公开透明的空域划设规范。所以你不能总告诉人民哪里不能飞，你却不说明为什么不能飞。人民要遵守规定，但是你必须要让我们人民看得懂这些规则。第二项，我们希望民航局能够全面检讨现行所有限制空域跟红区的合理性。6年前我们的空域限制非常的少，政府一直说我们是。

于负面表列的方式，但是当正六年间我们的通运好像并不一般在成长。那我们要求的是主管机关能够全面盘点目前这个所有的现行的限制空域里面，重新检讨每一块空域是否有划设的必要性跟合理性。所以任何限制人民权益的措施都应该符合比例原则，必须建立在客观具体可以验证的风险评估上面。空域不是划完之后就永远不会修改，然后呢城市会改变，环境会改变，设施的用途也会改变。所以我们希望空域也要与时俱进，不是呢长期沿用过去划设的结果，从来都没有去做检讨。 OK， 那另外有一些地方其实本身并没有明显的国安敏感性，也没有空域高度风险，却被纳入红区。例如你觉得林古楼有需要被划设成红区吗？那另外这些设施地方的居民、飞行团体、教育训练、合法训练场地跟产业活动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我们认为有保护的设施我们应该要坚持严格的管理，要有风险的区域我们也支持要有限制，但是不合理范围过度扩张或是失去原本规划必要性的红区，主管机关也要勇于检讨、修正跟解除限制。至于该管制的我们支持，不合理的必须修正。第三点，日出前开放30分钟，日落后30分钟的合法飞行，并且推动法制化。所以我们要求主管机关能够开放日出前30分钟、日落后30分钟的合法时段，并协助相关的安全条件 的明确法制化。也请立委呢能够协助修改民航法99之这里面的一些相关规定。黄昏是许多无人机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跟活动时段，所以我们高空摄影、影视拍摄、农业运用、测绘巡检这些其实都可以运用在这时间，节省我们的一些工作的时间。那另外日出跟日落绝对不是采用一律禁止的方式，我们这样不能够真正的反映实际的飞行风险。日出前、日落后我们的短暂时光其实还有足够的自然光线与能见度去操作无人机，所以其实只要操作人员具备合法的资格，无人机具呢具有适当的灯光跟识别设备，然后天候呢都有安全的条件之下，其实我们应该支持它可以有合法的操作规范。所以我们要的是风险管理，不是时间上的一刀切。第四点，我们必须重新检视空域管理、资讯公开、资讯安全与国家安全的一个平衡。所以我们支持国家关键基础设施，也支持真正需要保护的目标，采取必要的合理的禁飞跟限制措施。真正的国家安全不是直接限制变成红区，真正的国家安全也包括这些机敏资讯，这些机敏资讯如何被收集、整理跟公开的管理。目前的空域规划、国家关键基础设施就这样被大大大的放在公开的网络上面。所以其实这个以国安为理由限制一般民众、合法使用者这个公开图资，其实是否真的符合国家安全需求，然后呢在执行上是不是有这样的必要性，然后这些公开资讯是不是会被有心人更快的辨识跟搜寻，整理台湾重要的这些关键基础设施变成主要的一些危险的攻击目标。所以这些都需要请这些主管机关能够去注意。另外这些资讯是不是有一些应该要模糊化、降低精度跟限制呈现，这些也需要再做讨论。所以国安不是只有画红区，更重要的是做好资讯管理。好，第五项说我们希望建立完整的异议、申诉、救济及重新评估的条件。许多地区合法的飞行场域、学校、训练单位跟地方政府的飞行团体在空域重新划设之后会受到重大的影响，但是这些受影响的个人、团体、机关都没有完整的异议。

0: 议跟申诉的管道，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建立一个这些被受影响的人也可以提出一个反应的机关跟机制，能够提出异议之后被重新评估，包括必须要有明确的受理窗口、公开的申请机制、具体的审查标准、明确的处理期限，最重要是专业跟跨部会的评估机制。OK， 另外我们也希望我们要有管理，也要有救济，然后这些画设也需要可以被检讨。OK， 最后我想再次强调，今天站在这里的玩家跟工作者，所有这边里面，我们有教育工作者、工程师、摄影师、影像工作者、测绘人员、产业从业人员，也有投入消防、警政、救灾及公共安全的专业人员。我们希望这些人天天接触无人机，他们其实希望的是无人机的一个飞行安全。我们不是要特权，也不是要无条件的去开放这些空域，我们只需要一个公开透明的制度来制定这样子的一个完整的空域划设方法。OK， 所以我们真的希望民航局建立一个有标准、有依据、有检讨、有救济的空域管理机制。OK， 然后安全不是靠不透明的管理机制达成，而是靠透明、合理、可以接受检验的制度来建立人民的信任。谢谢大家。
1: 安顺，其实真的哈，很多时候一些政策的变化的确会引起很多的讨论，所以资讯的透明化、公开化，以及像空拍机，为什么你会突然从3公里变成5公里，或者原来没有是红区的，突然变成红区，这些事情似乎应该要提前讨论，提出说明这些事情，然后是不是要公开的平台，大家去讨论这件事情的必要性，是吧？
2: 对，对，没错。而且现在台湾也一直想要来推动无人机的这个产业，不管我们是说在国防方面，我相信呢，以后无人机如果真的变成我们重要的一个推动的产业的时候呢，类别一定会开始扩大了哦。
1: 是，
2: 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台湾最常看到的当然就是娱乐性的无人机拍照用的哦。
1: 是，
2: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植保机，好，这大概是在台湾最常见的两种了哦，就商业机跟这个植保机，以后或许还会有这种工程用的无人机，甚至是救灾无人机。好，我想为了要来推动这种产业，我相信相关的法规的制定的严谨度上可能就要更好一点点。比如说像妮可姐所提到的，当我们在修改相关法规的时候，是不是要开一个比较大型的公听会，让大家可以来表达意见，或者是提出相关的想法，那广纳不同的意见之后所划设出来所做的这些规定，我相信呢不管是主管机关或者是使用者，应该也都会比较能够去依循去遵守了。
1: 要广纳各方的意见，放在我们台湾政策法令规划是不是适当，其实真的是要透过公开的讨论之后，会比较能够清楚明白的去设定，然后大家也能够比较认同这件事情。当然所有事情基本上可能跟公安这件事资讯必须要受到保护，这件事情当然是很重要的一点，
2: 很重要的，很重要的，
1: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这是最基本的，还是要努力积极沟通。我觉得这个事情哦，只是反映说我们在修订法令的时候，任何的事情都是同样的一个状态，可能都要先经过一些公开化的讨论之后，
2: 是
1: 才能够进行设定。
2: 不过我在这边也要提醒，如果以后或者是现在呢，对空拍玩空拍机有兴趣的朋友哦，我觉得它还是有一个道德规范。比如说我们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尽量不要去拍人家的住宅，
1: 这
2: 个是最基本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城市里面，你飞起来就是很多的玻璃帷幕嘛，一看就是一清二楚哦。那我们就尽量避免这个。另外一个当然是要以安全为最优先考量。我玩空拍机玩了大概快5年时间，后来我发现呢，其实我也一直在做调整，以前都觉得这个没什么嘛，其实空拍机那么小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那我要提醒听众朋友，其实空拍机的杀伤力是非常可怕的，尤其当它的螺旋桨旋起来的时候呢，它是有致人于死的这种能力的，所以大家不要小看小小一台空拍机哦，当你不小心呢

0: 它坠机，或者是你离它太近的时候呢，是会受伤，而且会受很严重的伤的。所以，第一个我们呢要保护人家的隐私，第二个一定要在安全的状态底下，再怎么样还是要以安全为最优先考量。不要说我要抢这个什么景哈，我要抢拍什么样的这个景观风景的时候呢，你忘记了这一点，你可能会造成很大的危害的哦。
1: 这真的要特别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安顺有一次为了接他的空拍机，好像脸部好像不小心去被螺旋桨划到一下，对不对？是
0: 忘
1: 曾
0: 记
1: 经
0: 了，靠得太近了，
1: 靠太近了，距离
0: 是
1: 没
0: 的，
1: 有算好。
0: 而且他已经在准备熄火要停机的状态，就还好，那个旋的力量已经变很小了哦，对。
1: 其实那天在陈抗的会议当中很有趣，最后大家就拿起空拍机来喊口号。但是我觉得可能大家太久没有经历这个做陈抗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连口号有点太长。那个记者们就说：“哎，你们喊那么长，听不懂啦，没有那个力量，没有 power。”所以后来就有人拿起麦克风说：“好，来按照这个念。”所以有的时候很多东西真的需要学习，但是一点
0: 没
1: 点
0: 错。
1: 小笑话，因为现场可能很多资深的记者就会觉得说啊，怎么连抗议都不会抗议？这个是一个很可爱的另外一种在热天底下的一些有趣的现象，从旁边去观察，其实我觉得蛮有趣。但我觉得在这么热的天气里面哦，去做工作，不管是记者，不管是做劳务的工作者，真的要向他们致敬，真的不容易。我都觉得我站
0: 是
1: 一会儿，我都觉得我快要中暑了。所以这样的天气，真的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记得要多补水哦。这个特别提醒朋友们。好，稍后来进行关心我们的环境相关新闻哦。纯净新闻都在
2: 小小鸟。大世纪，
1: 好，赶紧来关心环境相关的讯息哇！我们一直在提到外来种入侵的事情，那这次我们要谈到是植物，对不对？植物哇，那我们台湾到底有多少种特有种植物呢？今天安顺给我资料里面告诉我们说有1117种。但是随着很多的这个检测的机制进步之后，有些特有种呢，好像就跟其他的种呢，好像就类似。比方说，我们台东的苏铁跟琉球的苏铁，好像就是同种，就变成不是特有种了。
0: 是的，是的。
1: 那外来种的植物对台湾来讲，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这好像都还在继续研究当中，对不对，安生？
0: 对，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有一些外来种呢，它是会有排他性的哦。比如说银合欢，大家应该对银合欢很有感觉
1: 对，然后还有小
0: 哦。所以，
1: 花曼泽兰喽，是不是？
0: 是的，是的。而且像银合欢，据我了解，其实它会有分泌一种毒素，会让你其他的这个植物呢，可能没有办法长赢它哦，所以最后呢，它的族群呢就会一直的扩张、扩张、扩张，然后呢就变成单一化的这样的一个林相哦，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做银合欢的这个移除哦，这个银合欢的移除呢，在我记得以前我们曾经讲过，在我们的恒春半岛，其实银合欢是被入侵的蛮严重的哦。那么经过移除之后呢，现在的整个效果呢就好了很多哦。那刚刚尼克姐有提到，其实在我们台湾的这个野外的维管束植物，在这么多当中呢，大概有700种的外来种，所以大
1: 哇，
0: 家你看，其实还蛮多的，
1: 真的
0: 有一
1: 很
0: 点可
1: 多
0: 怕。
1: 耶！但是这个时候我又要提问了：台湾的植物到底有多少种？因为我们上礼拜有特别提到动物嘛，那台湾的植物有多少种呢？有3万种。
0: 大概呢，我看到资料了哦，他说从过去的研究当中得知呢，登陆岛上的植物呢，大约有这个4500种哦。当然呢，它也一直都在持续的增加嘛，因为天气的关系或者是人为的关系。那这个初估呢，全球的植物大约有37万种植物，哦，大概有3万种的植物呢，在台湾是可以看得到
1: 那
0: 的。
1: 就
0: 哦，
1: 将近
0: 那。
1: 12分之1了耶。
0: 是的，没有错，没有错，对，所以当然很多的植物来到台湾呢，它不见得能够适应台湾的这个野外的环境哦。那就算适应环境呢，也未必呢会影响到自然生态。就像尼克姐所提到的哦，它来了， 会不会影响到我们

0: 其他的原生的植物、
1: 哦、嗯，
0: 那根据研究，当然它可能会慢慢的去适应它，也可能找到一个比较适合它生长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1: 嗯，
0: 可是在温带地区的植物，它就是不太能够在热带地区生长，这大概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哦。所以有很多的植物呢，可能靠着这个洋流的关系，或者是人为的关系呢，带到了台湾来。
1: 嗯，
0: 那么在台湾落地生根之后，它不见得就会族群扩大，它可能会局限在某一些区域。那也有可能呢，它适应环境的时候呢，慢慢的就会有发展出一个规划的过程哦，规划的过程。哦，但是有一些，就像妮可姐我提到的，有一些规划的这个植物呢，会主客异位哦，甚至呢会去影响到我们原来原生种、嗯、可能它的扩展的速度适应的太好，扩展的速度太快了，它长大的这个时间呢变得比较缩短了，这都有可能影响到我们原来比较缓慢成长的这些野外的原生种的植物的成长哦，所以我想这个应该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哦、嗯、
1: 对啊，而且这样的一个防治可能是长期的抗战，对不对？
0: 没错，
1: 真的不容易耶、嗯、我觉得外来种之所以能够趁机哦，事实上人为的干扰下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哦，可能只是原因之一，对不对？还有呢，森林的生态出现缺口不健全的地方，所以导致呢外来种的植物入侵，这些都会再再的影响到我们原生的天然森林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耶。哇，那当然怎么办呢、嗯、有没有什么因应的对策？嗯，
0: 当然这个因应对策，我记得我们经常提到可能就是用移除的方式 哦。那么移除其实是一个耗费非常大的一个工程，尤其我觉得对植物来讲哦、嗯、要做移除，像我们之前所提到过的小花曼泽兰、
1: 嗯、
0: 哦，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很大的长时间，甚至呢不是短期内可以完全有功效的，
1: 必须要持续一直进行当中，对不对？都是现在进行式。嗯，
0: 没有错没有错。那另外一方面也要让我们的民众呢知道说，到底这一些最可怕的外来种的长相是怎么样的、哦、让大家马上就能够辨识的出来、嗯、因为植物其实它有一些长相是非常接近的 哦。有时候我们也会误判，
1: 嗯，
0: 所以我们的这个林务局啊，这个相关单位呢，它也出了这个林保署也出了相关的择业的这个手册哦，
1: 嗯哼，
0: 也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上我们的林保署的网站呢去看看。那他做了一个六种最主要的这个、
1: 嗯、
0: 主要的这个外来种的植物的择业哦，
1: 嗯哼，
0: 那么他们把它列为六种最可怕的，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像是赤肘含羞木，然后银合欢啦，银胶菊啦，香泽兰啦、啊、巴西胡椒木，还有日本兔丝子、
1: 嗯、
0: 这六种呢是大概是我们目前面临到最棘手的六种的外来种、
1: 嗯哦、
0: 像是日本兔丝子，大家知道吗？它其实会把一个树把它包起来，
1: 包到让它没有办法呼吸，
0: 呼吸，所以是很可怕的一种一种山区的这个外来物种哦。你如果刚经常看到呢，这个黄黄的，然后一丝一丝的，大概就是有一点像日本的兔丝子，这个是一个、
1: oh.
0: 植物的杀手之一哦，所以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它。Wow. 那银胶菊就不用讲了，这是会让人家过敏的。
1: 嗯，
0: 对，
1: 那它的长相其实，蛮像满天星的耶，它的长相
0: 是的，没错。
1: 哦，它会引发过敏哦。
0: 经常可见，
1: 哇，它会引发过敏。
0: 它的花在开花的时候，它的花粉其实是对某一些人会造成过敏的。
1: 哇，
0: 所以呢，大家看到银胶菊的时候呢，如果说你的皮肤比较会敏感一点的，
1: 嗯、
0: 还是要尽量远离它在开花的过程哦，因为它的花粉如果随着风飘到你的身上附着上了、嗯，你可能会有刺激或者是会痒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哦。
1: 嗯，
0: 那银胶菊的移除其实在台湾也实行很长的一段时间了、哦，但是要完全根治真的是不是那么的容易的哦，
1: 嗯、
0: 不是那么容易。
1: 嗯、哇，真的提到外来种，真的其实当然有很多讨论的空间啦。动物也是，植物也是，有些人说它就在这个地方啦、嗯、就生存下来了，那为什么要让它移除呢？那是不能够变成规划种吗？因为这种植物留下来，可能我们的天然森林就会造成很大的变化，整个地景就会不一样了。哇，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很多事情真的要、嗯，

0: 然后就对我们的原生的物种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1: 嗯，
0: 这都是不经意的。那也是因为人类快速的发展嘛，那、
1: 嗯、
0: 人的交流变得非常的频繁哦，
1: 是，
0: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麻烦、哦。
1: 不过我觉得，事实上，我之前访问了《旅行在树梢》的作者永祥哦，他就特别提到，因为他是攀树者嘛。那他会攀爬到这个树冠层去、嗯、那事实上他就是做他是一个女科学家进行了20年的树冠层的研究先恭喜他 他这本书呢又获奖了金鼎奖哇真的
0: 是
1: 很厉害、
0: 哦、
1: 那当然呢、嗯、那个编辑本身也获奖了那很开心哦、嗯、真的很想要再度邀请他来到台湾呢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再聊一聊哦那他特别有提到、嗯、他每一次离开那个研究的地方的时候他的鞋子所有的物件一定要清理干净、嗯嗯、因为他很担心他身上会带有那个当地的种子回到不属于他的地方那可能就会造成一些影响、
0: 嗯、对
1: 所以这个部分是这样我们出入山林嘿事实上也要注意哦对吧
0: 嗯、对，有时候我们会岛内帮人家传播啊，
1: 是是是，这个所以不只是车辆，
0: 外传
1: 可能从我们自己身体上就会带回到，把这个植物带到不应该去的地方。所以每一次登山要清理的东西的时候，真的要特别注意。其实这是以前我们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好，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参考。好，下阶段我们就再来聊其他的相关环境新闻哦。

0: 们刚才节目开场聊到温度这件事情，哇，在外面工作的人真的是好辛苦，我们要向这些劳动者智商最高的敬意致敬。
1: 没错，
0: 那最近欧洲真的天气很闷热，那有没有什么因应的措施？哎，想到这个因应的措施是因为他们拿粉笔画在他们的这个窗户上
2: 窗户
0: 白色的粉笔
1: hey,
0: 所以就是碳酸钙吗？基本上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物质哦。
2: 那其实这个原理也很简单哦，因为这个碳酸钙呢就是传统的粉笔材料，主要的就是它的反射能力很好，
0: 是，
2: 然后还可以抵抗太阳的辐射，
0: 就不会吸收到那些辐射，对不对？
2: 对，对，就不会一直吸热嘛，不会像黑色的这个板子啊，或者是黑色的涂料啊那么会吸热，就可以把温度稍微降一点点，然后不然我觉得屋子里面呢又吸热然后又蓄热，那难怪会会热到爆哦，会热到爆。除了这个之外呢，我觉得让我更觉得神奇的，你说这个涂个碳酸钙也没什么大不了哦，但是没想到还有一招叫做希腊优格。
0: 我好喜欢吃希腊优格，哎，超好吃的。
2: 我想说希腊优格也有降温的效果，
0: 因为它也是白色的哟。
2: 对，你知道吗？我觉得呢，欧洲人真的是想尽办法要度过这个炎热的这个夏天哦。他们竟然呢还做了很多种不同的实验呢，像是在英国，他们就可能不是只有做希腊优格啦，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实验，但是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发现了哦，这个有涂上这个希腊优格的窗户的哦，因为它是脂肪嘛，哦，其实它是有脂肪的。那另外一个呢，不涂的，他们的平均温度呢，最大降温可以差到 3.5 度、欸、所以涂跟不涂之间、
0: 欸、有差呢、欸、
2: 是有差别的哦、欸、如果30度降到 26.5 度、欸、那真的不一样、欸、那真的是有凉爽的感觉、欸、
0: 所以其实我是在想一件事情哦，制造希腊优格所付出的成本以及如果装上冷气付出的成本代价环境成本哪一个比较高，这可能也要比较一下，
2: 是这真的就要好好做研究了。
0: 对啊，对，因为他可能尝试不要运用电力、尝试着运用比较环境保护的这样的一个装置，那可
2: 是
0: 这样制造食物出来，它涂上之后可以维持多久，要多久再涂一次，
2: 对，
0: 那它的整个过程制造过程当中产生的一些对环境的影响会小于用冷气吗？我觉得这个也
2: 是
0: 需要值得考量的。
2: 没错没错，因为在生产过程当中就算是希腊优格它还是会耗电嘛、哦、
0: 是，
2: 那它的耗电量到底跟装了一台冷气空调这种耗电量呢要怎么去做比较，这或许可能要想一个方法、哦、来讨论来做个研究，那以后的这个成效呢大家就可以自己选择，你到底要不要去买一台冷气，或者是买更多的优格或来涂窗户。
0: 还有刚刚的粉笔这件事情，其实就让我想到我们家以前的顶楼啊，因为为了要隔热，所以我们也涂上白色的，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就是涂上一层白色的，
2: 是
0: 隔热漆吗？还是什么？我不知道，反正整个就是白色的。
2: 我们台湾是一个多雨的天候，如果说一直涂粉笔灰的话，感觉会不会一下子就会被下雨给冲掉，
0: 所以它其实几年之后效果就慢慢淡，但是刚涂上去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它有隔热的效果，
2: 是
0: 真的有，但后来当然慢慢的淡、但后来觉得就没有再补上去了啦，所以基本上想到这样的一个碳酸钙、是碳酸钙嘛，好，然后呢它的名称叫墨东白粉，
2: 但是我总觉得拿优格来涂，在我们的在台湾人来讲就觉得太浪费了吧，
0: 而且会觉得会不会长虫，在他们的研究里面又说不会长虫，
2: 应该是他们的温度相对上湿度比较没那么高，会不会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因为在台湾很容易发酵，
0: 有可能，所以不是每个地方都适用的，
2: 或许吧，
0: 对，因为说他们涂抹之后不会有异味，也不会吸引昆虫来，
2: 对啊，所以这个要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当然如果你家是生产优格的，或许你可以试试看、那一般人要买优格来涂窗户，这个投资的代价感觉是有一点太高了一点、

0: 当然他们其实还有想到别的方法，就是临时的遮蔽物啦，像是装上遮阳棚啦，或者单纯拉上窗帘、百叶窗，这些其实也可以有效阻隔那个热，
1: 都有效果的。
0: 对，那世界各地也都是在想办法，比方说我们刚刚讲说，哎呀，记者去外面或者劳动者在外面工作真的很热，很容易中暑。那在台湾呢，我们的北高粮食事实上也有想出一些方法来，在比方说可能路口没有树荫的底下，是不是尝试着人群非常拥挤的地方，可以试着做一个遮阳棚之类的，对不对，安生？
1: 对，是的，现在呢，这个应该以后会成为我们在都市里面呢，一个算是政策吧，哦，慢慢的，尤其在夏天的时候呢，在比较空旷没有树木的地方，或者是在大型路口，因为台北市、高雄市有很多路口是很大的，那个人行通行的时间秒数可以超过60秒以上，那真的是要等很久的，
0: 对，有时候要80几秒，
1: 对，会他们现在呢就会利用在这个可能人行徒步区上面呢就架这个架子，然后呢用大型的遮阳伞哦，让大家可以在等红绿灯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遮蔽一点点阳光哦。不过呢，其实也有专家是觉得这个只是治本哦，那真的治标方法或许可能种树还是要以树为本，
0: 是是是，
1: 我们要改善都市热岛效应的话呢，还是要以树为本，只是说这个树的选择上就很重要了，
0: 当然
1: 不要选那一种会破坏我们的人行步道，然后又是以台湾原生种为主的这个物种，或许是我们要去比较考量的哦。
0: 选择原生树种的话，基本上如果还有它抗风性比较强的话，
1: 是的，
0: 就可以避免台风天我们不断的最近其实有一点点讨论空间的，就是有关于台风天之前对于树木的修剪这件事情
1: 啊，对对对对，
0: 是吧？如果找原生种，它可能比较不会造成太多的影响，对吧？理论上应该是如此哦，所以真的是要，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要跨部会整合讨论呢，对吧？刚刚提到遮阳棚这件事情，它的抗风效果到底如何呢？因为
1: 也蛮重要的。
0: 对啊，因为一装上去可能又是一大笔经费。那如果一个台风天来，哇，被吹得天翻地覆，完全没有抗风能力，它可能就会毁损了。那这样事实上又是浪费吗？
1: 浪费了，
0: 对吧？我总希望这样的能够持续久一点，所以还是真的以种树为本，真的是必须要特别强调的，对吧？
1: 没错，没错。
0: 对，那其实我们刚刚提到外来物种的植物这个部分，像发生在绿岛这个部分哦，绿岛其实在这几年的监测当中，物种呢新进物种有增加了，不过有一个特别的警讯哦，就是台湾胡蝠剩不到十只，就是十根手指头数不完。那其实有科学家是特别提到说，基本上这个台湾胡蝠的原生地事实上是来自在绿岛这个部分是最大的本营，但曾经有2000多只吧，现在剩不到十根手指头数不完的状态，这的确是，专家也说这可能绿岛的环境有引起很大的变动，对不对，安生？
1: 对，我想最大的变动呢，这个研究的专家就指出哦，其实早年因为是大量捕捉哦，造成族群衰退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0: 是
1: 后来虽然保育了，可是最近的这个栖地被破坏呢，更加的严重了哦，像是大型道路的工程啊，还有观光活动的增加，有时候还会有森林火灾哦，再加上多次，因为最近绿岛，我记得前几年绿岛也曾经遇到很多个台风的这种天然灾害的影响哦，都对绿岛的这个植物哦，植被还有野生动物呢都造成很大的冲击，所以我觉得胡蝠会不会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其实它富裕它繁殖的速度呢赶不上它被破坏被摧残的速度哦，
0: 是，
1: 所以从2000多只然后到最近调查的结果只剩不到10只，这真的会让人非常非常的讶异哦，
0: 是，
1: 而且绿岛我觉得它洞穴应该也算还蛮多的哦，所以这个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原因呢，可能还是要再进一步的去了解哦，还要进一步的去了解，
0: 对，但是研究学者其实也特别提到，如果要维持绿岛完整的生态系，就不能够让胡蝠在绿岛区域性的灭绝哦，
1: 是，
0: 那
1: 没错，

0: 他其实有建议未来可以花莲族群作为种源带到绿岛去，
1: 因为
0: 来富裕，因为这个绿岛的族群跟龟山岛的胡服群其实上比较不一样，因为龟山岛的胡服的亲缘在地理上是跟日本的八重山亚种比较接近的，所以花莲区域的这个种源事实上是可以适合来富裕在绿岛的。哇，真的耶，我觉得动植物的富裕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种源这件事情也很重要，都要做很多很多的研究，事实上真的要感谢鼓掌哦，帮这些研究者的辛劳鼓鼓掌，真的是不容易，他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做观察做分析，协助我们希望我们在台湾的任何一块岛屿的物种呢都能够维持在最健康最完整的状态，这一切真的也是科学家要协助的。那当然我们每一个个人，其实我们刚刚前面提到，我们离开一个环境的时候，我们身上的所有的东西都要看一看，好，刷一刷，不要我们身上有带走这个区域的物种然后带回我们的居住环境，那这个地方可能不适合它的这样的生存，那对物种来讲也不是一件好事。谢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哦。

0: 鸟语花香，陪你全家人轻松进入赏鸟的行列，体验美好丰富的飞鱼世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1: 我是安顺。
0: 今天单元是鸟语花香，来，安顺今天为我们介绍什么鸟儿呢？
1: 今天我要来认识的呢，还是水中的精灵哦。
0: 是
1: 跟小屁体呢是很接近的这个种类哦。那它的名字呢也很好听哦，它叫做冠屁体。那么冠屁体在台湾本岛其实记录的这个笔数很少，但是在金门呢倒是还蛮多渡冬的这个数量的哦。等一下我们会来介绍。那么冠屁体顾名思义呢，就是呢它在繁殖季的时候，它的头部呢会有这个明显的冠羽，黑色的冠羽，而且它的体长呢比我们一般看到的小屁体还要长很多。我们看到小屁体大概从嘴喙到尾部呢顶多大概在30来公分哦，可是冠屁体呢它的体成年个体的体长可以达到50公分以上，所以是很大只的，看起来蛮明显的哦。那在繁殖季的时候呢，它那个黑色哦，这个明显的这个冠羽是它一个很大的一个特征。另外呢，就是在它脖子上面有红褐色跟黑色像鬃毛的装饰羽，听到这个鬃毛感觉很像马一样哦，其实它不是马哦，只是它的毛比较长一点点这种感觉哦。然后呢是比较丝状的这样的感觉。那另外它的后颈还有背部是黑褐色的啊，脖子前面呢还有胸啊，胸以下呢

0: 是白色的哦，这大概是它繁殖季的羽色。非繁殖季的时候呢，这个嘴喙呢，会是粉红色的，然后冠羽什么那些都不见了哦。
1: 嗯，
0: 那背部呢就黑褐色的。它主要的这个脚哦，在身体的后部，我们有提到过，屁体其实它不太适合在陆地上行走，就是因为它的脚呢是位在比较屁股的地方，走起来有点像企鹅那样的感觉哦，
1: 嗯，
0: 不太灵活，简单讲就是不太灵活。但是它们很会潜水，所以它们有蹼哦，有蹼。
1: 嗯，
0: 那屁蹄科呢，在全世界其实是分布非常广泛的哦。我们台湾可以记录到的是小屁蹄、冠屁蹄，我们以后还会介绍这个黑颈屁蹄还有脚屁蹄，好，这个台湾可以看得到的。
1: 嗯，
0: 那只有小屁蹄是我们经常可以看得到的。
1: 是，
0: 虽然其他三种在我们本岛记录到的数量很少，可是冠屁蹄在金门，如果你想要看冠屁蹄的话呢，可以在冬天的时候到金门去，
1: 嗯，
0: 就比较容易可以看得到它的踪影哦。
1: 嗯，
0: 只是说它在越冬的时候就没有那么漂亮，有一点可惜哦。那主要它繁殖地呢是在横跨欧亚大陆、澳洲、非洲哦，所以其实它分布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广哦。
1: 嗯，
0: 那东亚的族群呢，冬天会迁移到中国的东部，它栖息的地方都是跟水域有关系的，像是在沿海地区啦，
1: 啊，
0: 湖泊、水库，还有江河等，这些水域，经常是成对或小群的活动。我刚刚提到过，他们很会游泳跟潜水，
1: 嗯，
0: 比较不会飞，比较不爱飞行。他们飞行通常都是因为真的很紧急、很有危险的时候呢，他不得不哦。那他们受到干扰的时候呢，不是像很多鸟很仓促的就往天空上飞，他们是往水里面钻，
1: 水里面钻吧，因为他是潜水高手吧，
0: 是他的潜水能力实在太强了哦，
1: 是，
0: 所以他主要的食物呢大概都在水面里面哦，
1: 嗯，
0: 主要是以比较大的鱼类为主食，当然也吃一些甲壳类、昆虫、蛙类，还有螺类跟贝类。我们现在就来听听冠屁蹄的叫声哦，
1: 对，来了解一下。哎，先听听幼鸟的声音。
0: 嗯，
1: 我觉得听起来好像小鸡的声音哦。
0: 对，
1: 十分的可爱。嗯，
0: 对，感觉这种比较大型的鸟，毛茸茸的这个雏鸟的叫声都蛮接近的哦。
1: 是啊，嗯，那我们来听听它的其他叫声。这是在2019年录到的，我们再来听2021年录到的。
0: 哦，
1: 这个
0: 声音也不怎么好听，
1: 可是感觉他在说什么话的感觉，你有没有觉得？好像
0: 他不急不许啊，
1: 是不急不许，慢慢来的感觉哦。
0: 对对对对对，
1: 很有趣哎。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听到一些鸟音，有时候我们人类可能自己可以去自动去诠释，吼，就自己好玩啦，自己好玩可以说，哎，这代表什么感觉？你听到是什么感觉？听众朋友不知道听到冠屁蹄刚刚这个属于成鸟的声音，你有什么感觉？两种，一个是快速的，一个是慢慢的，但感觉像是脚去被压到的那种感觉。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如果听众朋友想进一步了解，我们冠屁蹄的影像还有声音的话，欢迎上 eBird 去观看哦。
2: 鸟类是森林中要动的音符，是自然界的演奏家。欢迎收听《野鸟世界大探索》。
1: 好，赶紧来关心野鸟朋友们的私密生活。来，安顺今天要带给我们什么鸟类的独门绝学呢？嗯，
0: 对，今天我们要来看到的这个鸟呢，算是这个有团体意识的，这个团结力很强的一种鸟。
1: 是，
0: 它的名字叫做白鹈鹕。
1: 哎，
0: 这个鹈鹕鸟，我相信大家呢，小时候呢看过卡通应该都知道，甚至到动物园也看过它哦，这嘴巴可以变得很大很大很大，可以装很多鱼的这个一种鸟。
1: 嗯哼，
0: 那白鹈鹕又很特别哦，它是团队作战的高手。哎，它怎么觅食呢？这个真的非常有趣哦。这个白鹈鹕呢多半都栖息在湖泊或沼泽地区哦，它们捕捞的时候呢，在捕食的时候很特别，它们会用5到10只集体的行动，他们会排成队形，有既定的队形，然后在水面上呢慢慢的推进，把鱼群呢一步一步的逼向角落。因为呢鱼看到上面有人在赶它嘛，很像在赶鱼一样，它就会赶快往这个没有阴影的地方。

0: 方跑，结果呢他不晓得会被这一些大鸟呢逼到这个角落边的时候呢，他要逃跑的几率就变很少了。然后呢这一些鸟就突然的把嘴喙往下，然后大家呢就一起捞鱼哦，所以这个成功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哦。我相信大家有看过这个鹈鹕在觅食的时候呢，其实它嘴喙是很能装水的，它会把水跟鱼一起把它放到它的这个树囊，有点像树囊里面这样哦。然后它最后会靠着，因为它的尖端是有不是完全密闭的，所以呢它会从尖端嘴喙尖端呢把水排掉，最后呢把鱼呢留在它的嘴巴里面，
1: 好厉害哦，
0: 然后把它吃掉。而且这个效率很好，我有看过影片哦，
1: 是
0: 它的这个在捕食的过程当中，大家呢这个角度都要分配得很好，慢慢慢慢慢慢移动，然后把它逼到同一个地方去哦。
1: 嗯，
0: 但是呢也有人发现过这个白鹈鹕也会干坏事
1: 哦。
0: 所谓的坏事就是说它不见得吃鱼，它会跑到人家的这个鸟巢里面呢去偷走人家的雏鸟，然后带回去喂给自己的幼雏哦。这也不能说坏事的，这他可能也不得不哦，抓不到鱼的时候只好就想另外的方法了哦。所以他不是只有吃鱼，他或许他只要能够吞得下去的东西，他能吞他也是能把它吃下去的，
1: 就为了求生存吧，对吧？
0: 我觉得应该是的，应该是的。
1: 对啊，偷别人的小孩来喂他的小孩，
0: 喂自己的小孩。
1: 在鸟类，
0: 这在人类的世界是难以想象的。
1: 对，但是在鸟界经常有，在比方说在我们家的阳台，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听众朋友分享过，哇，我们家可能有绿袖鼹，可能有这个白头翁，对的，鸟巢幼鸟正长出来了，或者是鸟蛋。那基本上像蓝雀，还有树雀，还有比较大型的这样大卷尾，他们都曾经来带走这些幼儿。那经过一阵的惊慌，所有公园的鸟儿呢都帮忙在呼喊了。那这个青鸟还是会再来回看一看，探望，探望了之后发现真的没有幼鸟在了，他就夹着食物离开了。对，这个就是一个自然界的生态繁衍吧。我们人呢就不能做过多的干扰。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非常感谢朋友们今天的收听，别忘了下礼拜继续收听由我尼克
0: 还有安顺
1: 为您主持的《鸟瞰台湾》，我们下周空中再会了。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我们是熊宝贝。
2: 是我们改变了吗？是我们改变了呀。
3: 陪你走过了年年岁岁，接下来也要一起迎向每一个 Rockable Day。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1: 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趋势报给你之第0704号航班。我是本次航班机长叶叶。本班机即将从日常出发，前往科技、音乐与生活灵感交汇的国际航线。为了确保最佳收听品质，请您戴上耳机，并将烦恼调整为飞行模式。现在请系好安全带，我们准备起飞。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趋势报给你之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叶。那呢，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将手机调整成舒适的收听模式，系好安全带，因为今天呢，我们要飞往一个没有固定办公室、没有固定座位、甚至没有固定国家的未来世界。那不知道大家每天出门上课上班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呢，我们不用再到公司，不用再到学校，只要带着一个电脑甚至平板，可能有网络的地方，不管是在家里、咖啡厅，甚至日本、韩国、巴厘岛，都可以顺利的完成工作，那你会选择在哪里？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找一个有很大片落地窗的咖啡厅，然后点一杯拿铁，然后把电脑打开，一边工作一边看着窗外的风景，光是想象好像就可以让人很惬意。那不知道大家会怎么选，可能有些人会想要去北海道，一边看雪景一边工作，有人会想要搬到冲绳，是每天下班就可以去海边散步冲浪。那也有可能有人会说，我哪里都不想去，在家就是最舒服的，不用通勤，不用早起，睡醒五分钟我就可以开始上工这样。但如果把时间拉回到几年前，这样的生活其实很多人会觉得是一种天方夜谭，因为以前我们对工作的印象就很固定嘛，早上就是起床要换衣服，然后就是要准备通勤搭车去公司上班，然后到了办公室就要打卡，然后和同事一起开会，一起吃午餐，下班的时候再搭车回家，就是上班和办公室几乎是画上等号的。可是在这几年呢，大家有没有慢慢发现，我们对工作的想象好像慢慢改变了？因为在疫情的时候，很多公司就开始实施在家里工作，原本就只是暂时的措施，然后却意外让大家发现，原来其实很多事情不一定要坐在同一个办公室才可以完成。我们开会可以用 Google Meeting 啊，也可以用其他的设备，可能讨论企划也可以透过云端打开文件，然后传资料、联络同事，只要打开通讯软体几秒钟就可以完成这些很简单的事情。也因为这样，变成工作一定要在公司完成这件事情，开始重新被大家提出来思考。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滑社群的时候看到一些很让人很羡慕的照片，可能是一台笔电、一杯咖啡，然后就望出去就是一整片的海景，配文可能就写着今天在清迈工作，本周在东京远距办公，工作结束就看夕阳看海，就看起来好像他们的生活跟工作找到了一种平衡。就我们看到这种画面都会忍不住说，这就是我梦想的生活啊，就是你下班的时候就可以很放松到你自己想要的地方去。那其实这群人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做数位游牧民族。那所谓的数位游牧民族呢，并不是不用工作，也不是每天都在旅行环游世界，而是可以利用网络完成他的各种工作，是不受地点所限制的，然后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想生活的地方。也就是说呢，只要你有一台电脑，一个稳定的网络，你今天就可以在台北工作，明天在首尔工作，甚至下个月搬到另外一个可能欧洲国家生活这样。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的吸引人？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世代，比起以前更重视生活品质。那我们也开始思考，工作是不是一定要绑在某一个地方？如果工作可以带着走，我的人生是不是也可以拥有更多的选择？那其实在这件事情下面，真的有这么美好吗？因为那些在社群上面看起来很自由的人，他们真的是每天都来度假吗？还是我们只是看到最光鲜亮丽、最漂亮、最令人向往的那一面？而呢，对企业来说，远距工作真的会成为未来的新形态吗？还是在疫情过后，大家终究还是会回到办公室？那呢，在今天这一集，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数位游牧民族和远距工作。到底什么是数位游牧？为什么越来越多人向往这样子的生活？自由工作的背后，到底又藏着哪些我们平常没有注意到的挑战？

0: 稍后呢，我们会带大家先看一下社群媒体上面的数位游牧生活究竟是真实的日常，还是只是被精心挑选过的美好片段。别急着下机，我们的旅程才正要开始。
1: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0: 欢迎回到今天的节目。那呢，刚刚在开场的时候，我们就聊到了数位游牧民族这个近几年越来越热门的生活方式。那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名词的时候，脑中第一个浮现的是什么呢？可能有人想到的是坐在海边用笔电工作的画面，可能想到的是住在国外，一边探索城市，一边完成工作的自由生活。那也可能有人想到，这真的是做到的吗？是不是只是都是讲讲说说，也只是做做样子，是不是只是少数人的梦想？那其实呢，数位游牧这个概念之所以受到关注，就是因为它打破了我们过去对工作的想象嘛。因为以前我们就是认为工作就是要每天早上固定的时间出门，然后要算好那个红绿灯亮的时间，要赶那个红绿灯这样子。工作就是一个进入一栋办公大楼的工作，就是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完成主管所交代的任务，甚至很多人的生活都被工作地点给选择，因为在哪里就决定你要住在哪里嘛。你可能为了工作然后搬到大城市，可能为了离公司近一点选择住在租金比较高的地方，每天花一两个小时在通勤上面，那久而久之我们就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模式。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越来越多人就开始问说，工作真的一定要在固定的地方吗？如果不用每天通勤，我的人生是不是可以多出更多的时间？如果我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生活的城市，我就会想要去哪里，会这样又开始要问自己这样。而这些问题呢，就是让远距的工作开始走进了我们的生活嘛。我们也可以先回想一下过去呢，大家对理想工作的想象，有可能是一间稳定的大公司，有固定的薪水，有办公室，有同事，然后我们每天都穿着正式的服装，搭着交通工具去上班。这样的生活呢，其实代表了一种稳定嘛，因为你知道你的明天会在哪里，知道每天会遇到谁，知道自己的工作流程应该怎么做。可是现在呢，尤其是年轻世代，开始出现了很多不一样的想法，就是很多人会开始觉得，工作当然是重要的啊，但是生活也是很重要的吧，就是我赚钱就是为了生活，就薪水并不是唯一的考量，也考量了工作环境、自由程度、时间的安排，也变成了选择工作的条件。例如如果是两份薪水不太一样，差不多好了，一份呢需要每天早上八点半进公司，另外一个可以选择弹性的安排上班的时间，你会选哪一个？那如果呢一个工作需要每天花两个小时通勤，但另外一个工作你就可以在家完成，你会不会觉得后者比较吸引你？就是这些看似很小的改变，其实代表的是大家都开始重新思考工作的意义。因为我们发现其实时间是很珍贵嘛，是一个很珍贵的资源，如果每天少掉那两个小时的通勤时间，一年累积下来可能就是几百个小时。那这些时间我们可以用来做什么？可以像是我上集说的，可以用来运动，可以再睡多一点，可以陪陪家人，也培养自己的兴趣，培养新的技能，甚至只是可以安静的让自己相处吃一顿饭这样子。所以对很多人来说，远距工作的吸引人的地方不只是不用去公司，而是让生活重新的那种掌控感重新回到自己的手上。那为什么这几年呢数位游牧这件事情又突然的被提起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现在人对自由这个名词有不同的想象。以前很多人呢认为成功的人生就是买房、升职、进入稳定的企业工作。可是现在呢，有些年轻人就开始追求另外一种的成功。 例如是

我能不能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啊？我能不能不用一直追赶别人的标准？我能不能在努力工作的同时，也保留自己的时间，有自己的生活这样子？那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看到数位游牧生活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向往，因为它象征的是我可以做选择，我有那个选择的权利。那呢，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个情景：今天呢，我起来，我起床了，窗外呢不是一个熟悉的城市街景，而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可能是一个日本的乡下小城市，也有可能是泰国的街道很繁华，那也有可能是欧洲某个很安静的小镇。那打开尼卡，打开电脑，完成了属于自己的工作。但下班之后，不是回到固定的房间，而是去探索附近很陌生的街道，吃当地的料理，认识不同的文化。那这种生活是不是听起来很吸引人？因为它结合两个很多人都喜欢的事情，就是工作跟环游世界、探索世界。也因此呢，社群媒体上面就开始出现大量关于数位游牧的资讯。你可能会看到，这是我的远距工作日常。一边旅行一边工作的第365天，30岁前完成环游世界，这些内容呢，很容易让人第一次就发现，就是原来人生不只是有坐在办公室这个选项，原来人生是有很多种可能性的。不过呢，就是看到这些很美好的画面，还是要提醒自己一件事情，因为社群媒体上面的世界永远都是经过被选择的，大家分享的通常就是最精彩、最好看的部分。但其实我还是有看到一些，人发出什么他在美国被抓进去小房间，然后他准备了很厚的资料，或者是什么他在欧洲东西被人家偷，然后其实也是蛮惨的，所以也不一定说所有在欧洲或者在别的国家发生的事情都是很光鲜亮丽的。但其实呢，大多数还是会看到很多大家分享最精彩的画面嘛，因为就像我们发旅游的照片一样，我们可能就会分享漂亮的风景，分享好吃的食物，也会分享很开心的瞬间。但是呢，我们通常就比较不会分享，因为我前阵子刚去大阪，就我可能发一些我们去圣维寺在梅田可能买了什么东西之类的，但就不会分享说我在梅田大迷路之类的，或者是累到完全不想走路的时候，然后可能有一点身体不舒服、快感冒那种很不舒服的时候，或者是在旅行中遇到麻烦，就像东西被人家偷走那种很麻烦的时候。那其实数位游牧也是一样，我们看到的是咖啡、阳光、海景，用得很好的笔电。但背后的可能还有工作的压力、不稳定感，因为其实，如果不一定是在办公室，可能薪水是很不固定的嘛，就是有一种很不稳定的感觉，还有很孤单，要自己一个人，还有要重新适应环境的那些疲惫。那我觉得，对于数位游牧最大的误会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它是边玩边工作，但其实真正的数位游牧比较像是换一个地方，但同时你要继续工作。因为我们其实出去旅行的时候，我们就是把工作给甩在一边嘛，就完全不用处理工作上面的事情啊，你就是好好的玩。但数位游牧的工作者，就是会变成即使你到漂亮的地方，但是你还是有工作的那个责任在身上，因为主管不会因为你人在海边就少给你一些任务，也不会因为你正在旅行就延后了一些 delay 的期限，延后了那些期限。所以呢，其实自由就是建立在另外一个事情上，就是你必须要有能力管理你自己。如果今天没有人提醒你说，9点要开始工作哦，然后我们下午3点要开会，5点就是可以准时下班，那你可不可以自己安排这样的生活？那我就觉得，我问我自己之后，我就觉得，哦，没办法。我就觉得我比较没有时间观念嘛，因为可能有时候说晚上几点要开会，然后我就忘记说，啊，现在要开会吗？好好，来开会这样子。那我就觉得，其实远距工作者也很厉害，因为我觉得他们有很大的挑战，就是时间观念要很准确。因为自由很棒，但自由也代表着你要对自己负责。因为可能有时候我们在家工作就很容易拖延，想说想要休息一下。结果一回过神，时间就已经到晚上，一整天就过去了。或者是工作没有明确的界限，因为可能我们在办公

室的话，就是做完工作，那个地方就是属于你做工作的地方。那你回到家工作就可以不用跟着自己，不用被工作压着跑，那些责任就会被放掉，因为那就属于在办公室面，在办公室里面的工作嘛。所以就没有明确的界限，变成早上起来我在看 email 回讯息各种简讯这样，然后晚上睡前我还是在看这些工作，就没有明确的。你要让自己工作跟生活分得很清楚，其实是很难的嘛。所以呢，我就觉得其实数位游牧并不是适合所有人的生活。有些人呢喜欢固定的环境，喜欢每天呢和同事见面，也喜欢下班之后离开公司就真的结束了工作。那这些都没有不好，因为每个人的生活节奏本来就不一样，有些人需要自由，有些人要稳定。那真正重要的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那其实讲到这边，我突然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话，有人说纪律才是真正的自由。那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觉得有点怕怕的，我想说纪律不是就是一个很死板的东西吗？为什么说它是自由？自由不是就应该是我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吗？为什么还需要纪律？那后面呢才慢慢发现这句话其实蛮有它的道理，因为真正的自由呢并不是就是说不用工作，不用对事情负责嘛，也不是说每天想要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而是我们有能力可以掌握自己的生活。当没有人规定你几点要起床的时候，那你还是愿意准时开启一天。当没有人提醒你今天有什么工作的 list 要完成，但你依然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这种能力其实都比别人管理还要更困难。那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时候放假前一天我们都会很期待，心里就会有点已经跟着放假的感觉，就觉得好像可以真的可以好好休息了这样子。可是等到放假的时候，反而一整天不知道要做什么，可能就滑手机看影片，一回神那个天就黑了，晚上躺在床上开始懊悔说今天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做。那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不是因为事情很多，而是因为那一天突然变得很自由很弹性，反而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安排。所以远距工作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以前在办公室我们有固定的作息，可能九点开始上班，十二点午休，六点下班这样子，然后生活好像就有人帮我们安排好了那个节奏，帮我们安排好日程表。可远距工作之后，这个节奏就突然消失了，有些人可能晚上八点才开始工作，或者是中午的时候才打开电脑，那也有人是就是凌晨的时候效率是比较高，还在修改自己的企划书，都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但因为没有标准，所以更需要去找到自己适合的步调。那我就觉得其实现在很多远距的工作者，他们会刻意的替自己建立一些仪式感，像是每天早上固定的时间起床，先换好衣服，而不是穿着睡衣，就是会有一种隔离开的感觉，就是一种小小仪式感，开启自己的一天吧，就是切换到工作的模式，或者是泡一杯咖啡。然后有些人还会特地走出家门，可能或者是去咖啡厅工作，听起来就是觉得有点奇怪，很像很多此一举，但这样子做像是就是提醒自己现在进入工作模式咯。那呢，也有人会在家里面有属于自己的工作室，因为如果工作跟生活都在同一个空间，很容易让界限变得很模糊。今天工作的地方可能是房间，吃饭的地方也是房间，久而久之，大脑就会开始分不清楚你现在是在工作还是在休息。那呢，其实除了时间管理之外，我觉得另外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没有人看得到你的努力。可能以前在办公室加班到很晚，同事会知道说你昨天是不是很晚走，或是完成一个专案，主管会当面的称赞你，遇到困难也可以有人马上的讨论。可远距工作其实很多努力都是自己默默完成的嘛，我们可能花了一整个下午去修改一份企划书，但别人最后看到的就只是你传出去最后一份很完整的档案。所以很多时候呢远距就会让人学会一件事情，就是不要一直期待别人的认可，因为很多时候你需要先相信自己的努力。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大家都没有想到的问题，就是远距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自己一个人嘛，所以呢还是蛮孤单的。因为大家有时候会想说在家工作不是就是很舒服吗，很 chill 这样子，的确是很舒服，可是舒服久了就会开始想念可能以前很频繁的上班日常，和同事一起

讨论午餐要吃什么，下午可能就说要不要一起喝饮料之类的，然后开会前可能聊一下我最近发生什么事情，甚至有人从旁边经过跟你说早安哦，这样子，这种很普通的小互动其实都是生活当中一个很关键的小螺丝吗？就是当它突然消失的时候，有些人才会发现原工作带给我们的不只是薪水，还有人跟人之间的连结。因为我记得很多人说就是上班的动力并不是可能薪水，但其实你上班的动力是你的同事，因为你可能跟一群很合得来的人一起上班。所以呢，我就觉得上班也是，同事也是一个上班的动力嘛。那呢，也许数位游牧跟远距工作真的教会我们一件事情，就是科技可以给我们更多的自由，我们工作的地点可以改变，办公室也可以改变，甚至工作的形式方式也可以改变。但是呢，真的决定一个人能不能在这份工作中走得长久，在生活维持生活跟工作之间更长久的关键，始终不是工作的地点，而是那个每天愿意对自己负责的态度。因为真正的自由呢，不是没有人约束你，而是即使没有人提醒你，仍然知道自己想要成为怎么样的人，也愿意一步一步的往那个方向前进。所以回到最开始的问题，社群上的数位游牧生活真的有这么的梦幻吗？答案可能是它是真的，但也并不是这么的完整。因为那些自由，那些美景是真的，那些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也是真的，但背后的努力、自律和压力也同样的存在他们的身上。我们羡慕的可能不只是坐在海边工作，而是那种我的生活、我的人生可以由自己来决定的感觉。这也就是数位游牧最吸引人的地方，它提醒了我们未来的工作不一定只有一种样子，人生也不一定只能照同一条路前进。那下一段时间呢，我们会继续留在今天的科技航班上，探索远距工作的未来。如果工作真的不再被地点给限制，那我们熟悉的办公室会不会慢慢的改变？企业呢，又会如何面对这个新的工作时代？让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0: 家好，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欢迎回到趋势报给你之节目。那在上一段的时候呢，我们聊到了数位游牧民族，也一起看见了远距工作背后的另外一面。我们看到那些在异国城市、咖啡厅、海边工作的自由生活，那也了解到看似随心所欲的背后，其实需要更多的自律和规划，以及面对未知环境的能力。但聊到这边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远距工作真的是未来新兴的常态吗？还是只是一时浮云而已？未来的某一天，我们还需要每天走进去办公室吗？还是有一天大家只需要都打开电脑就可以开始一天的工作？那呢，如果你的公司突然宣布下个月开始公司全面开放远距工作，你可以自由选择在哪里完成工作，不知道大家的反应是什么？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啊，是太好的决定了吧，不用再早起赶车，诶，我每天省下2个小时的通勤时间，我的人生多了好多时间哦，那我也可以搬去我比较想要生活的城市生活。那有可能会有人想说，那我跟同事的关系会不会变淡了？哈，我要跟同事分开哦，没有办公室，我会不会真的完全没有认识人的地方，诶，我要去哪里认识这么多同事之类，就是因为其实上班工作也是认识一个人很好的环境嘛。在家工作我真的可以保持一定的效率吗？其实这些不同的想法其实也是现在许多企业和员工正在讨论的问题。因为远距工作改变的不只是工作的地点，改变的是整个职场的文化。那呢，我们先回到以前的工作模式。过去很多人的职场生活其实都有一个很明确的规律，就像刚刚说的，早上固定起床，换上上班的衣服，就搭乘交通运输到公司打卡，然后坐在固定的座位上面完成一天的工作，晚上再离开公司回家。这种模式其实存在了我们社会上很长的时间嘛，甚至很多时候呢，我们会用一个人的工作时间来判断他的努力程度。像是可能每天最早到公司的人好像就是比较认真，最晚离开公司的人好像也比较努力吼，坐在办公室很久的人好像对公司就比较有贡献。可是呢，远距工作开始普及之后，大家就开始重新思考，工作时间真的是工作的成果吗？其实我知道欧美好像都是比较偏向责任制的，你只要把你的工作完成，你就可以今天一天就可以结束了嘛，就是你的工作的压力就可以因此放松，因为就是你完成了

那其实公司应该重视的是什么？是你在哪里工作吗？还是你完成了什么？这就是我说的，责任制嘛。这也是远距工作带给企业最大的改变，因为以前企业比较重视过程，就是中间完成任务的这个过程，像是你有没有准时上班，你有没有坐在位置上，上班有没有偷懒，你是不是看起来在装忙，就是很忙，或者是你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就未来可能就会越来越重视结果，就是我们的目标没有完成，我们的可能业绩有没有达到。你的合作有没有顺利？你的价值有没有被创造？这就代表职场的文化可能会从时间管理慢慢转成了就是责任制嘛，成果的管理这样。不过呢，这样的转变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对很多企业来说，最大的挑战不一定是技术，可能因为现在要开视讯会议就有云端那种 Google Meeting 或者是。云端空间可以放，然后有一些通讯软体，其实都不是问题。那其实真正困难的是什么？信任，就是公司愿不愿意相信员工，相信员工的责任感，相信员工的自律。员工呢，能不能证明自己的付出，证明自己其实是做得到这件事情的，有对公司有一定的贡献。那因为近几年呢，很多公司都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员工习惯了远距工作之后，就不想要再回到过去，可能是每天进办公室的生活，而企业呢，就会希望大家回到公司。那其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因为其实是双方看到了不同的角度嘛。我们从员工的角度来看，可能很多人都是喜欢远距工作，是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省那个通勤的时间，因为通勤可能就要花一两个小时，一年累积下来，其实。花了不少的时间，但如果我们改成在家工作，早上就不用赶着出门，也可以多睡一点，可以甚至可以就是自己早上煮个简单的早餐，健康的早餐这样，也可以在工作之前先运动一下。这些看似很小的改变，其实会让很多人就会觉得说，生活终于不是只是有工作，就是好像真的可以更多的掌控自己的生活这样。另外呢，远距工作也让人重新找到了可能生活的，就像我刚刚说的掌控感。我可以花更多的时间照顾宠物、陪伴家人，利用更多空闲的时间去学新的技能、运动等等。甚至有些人呢，因为远距工作就可以搬离高压的大城市，就是可能在比较不一定要这么靠近蛋黄区的地方，我也可以住得很舒服嘛。就可以选择自己真正的生活环境，因为对他们来说呢，远距工作并不是偷懒，而是更符合自己价值观的一种生活。但是呢，为什么企业方会希望员工回公司？那其实原因也非常的简单，因为工作不只是要完成任务啊，工作还包括人跟人之间的连结。像是一个刚进公司的新人，但每天他都在线上上班，他可能知道自己的工作内容。但他可能就比较难感受到这个公司的文化到底是什么，就可能不知道主管平常是怎么沟通的，不知道同事之间有什么默契，这两个人是怎么样配合的，甚至不知道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找谁帮忙。因为在办公室的时候，可能就只是午餐聊天的几分钟，就可以互相了解更多嘛，就可以让新人慢慢的融入团队。但是在线上的环境里面，这些就很自然发生的互动就慢慢的变少了。所以，其实企业担心的不一定是员工在家会不会偷懒，而是可能在长期远距之后，这些团队的凝结力还能不能维持得这么好？因为一家公司真的重要的不一定只是工作的效率嘛，还有共同的目标、团队的默契，还有文化的建立。所以呢，其实远距工作真正带来的改变，其实不一定是单纯的把办公室搬到家里面，而是让我们重新思考说。一份工作到底需要怎么样的条件才可以把它做好？是大家一定要在同一个空间、同一个地方里面吗？还是只要有好的沟通、有明确的目标，就可以完成，我们这些任务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也是很多现在企业正在摸索的。如果说过去的工作模式是建立在看得到的基础上面，那么未来的工作模式可能会更加重视信任这件事情。以前呢，主管可能就透过观察员工的状态来判断他的工作情况，像是你有没有准时到公司，是不是一直坐在电脑前面，

就是看起来很忙，但是远去工作，那些标准就开始失去了意义啊。因为一个人盯着电脑8个小时不一定就代表他真的有产出，相反的，有些人可能只是需要几个小时就可以完成高品质的工作。所以企业呢也开始需要学习新的管理方式，未来的主管可能就不只是在负责分配工作，而需要变成协助员工设定目标，帮助团队沟通，建立信任的人。因为呢，远距环境下管理不只是在是可能我看着你所以你会努力，而是我相信你，所以我们一起达成共同的目标。那我觉得这对企业来说其实还是相当的困难，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信任并不是一天就可以建立的嘛，尤其是在更传统的职场文化里面，很多人就已经习惯只要人就是在公司，你就是有在工作。当员工不在视线范围内的时候，有些主管就会有不安全感，就想说他是不是在偷懒，他是不是在休息，他有没有真的投入工作。那如果大家都不进公司，公司就还像一个团队吗？这也在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刚说的远距会不会让人越来越孤单。那其实呢，这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地方，因为刚开始远距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很开心呢，不用应付办公室的一些人际压力之类的，然后也可以穿着舒服的衣服工作。但时间久了就会发现，其实少了每天跟好同事见面的机会，生活好像少了那么一点交流，因为午休的时候可能就只是跟旁边的同事聊几句最近看的剧，或者是最近玩什么游戏，或者是下午泡咖啡的时候会顺便讨论一下，简单讨论一下工作上面遇到什么困难之类的。这些看似很小的互动其实都建立了这些关系很重要的时刻嘛。所以呢，远距工作的问题不一定只是效率，还有心理上面的连结。人毕竟还是一个需要交流的生物，我们需要被理解，需要有分享欲，要跟别人分享属于自己的想法，也需要让自己感受到自己属于某个团体里面。因此呢，未来的工作方式或许不只是可能完全的追求自由，而是要找到自由跟连结之间的平衡。那呢，其实除了疫情所带来的改变之外，近年另一个可能正在影响工作的力量就是人工智慧，也就是我们说的 AI。因为 AI 的快速发展让很多工作就是开始变得数位化嘛，以前可能需要花很多人力大量时间去处理的事情，现在可能就可以透过工具快速的完成，像是整理资料啊、数据分析啊、分析资讯、生成文字，甚至是可能协助一些设计，甚至也帮助你规划企划。最近还有很红的歌都是用 AI 生成的，就觉得真的是太厉害了。而当工作呢越来越依靠这些数位工具的时候，地点的重要性就被降低了，因为你只要有设备、有网路，很多事情也都可以在线上完成。那未来可能就会出现更多可能跨国的团队，或者是跨城市合作，然后自由接案、专案型工作，甚至一个人可以同时和不同国家的团队去合作。想象一下你未来的工作环境，早上你在台湾，我可能和日本的设计团队开会，下午可能就和美国的客户讨论这个企划的要怎么开发之类的，晚上我就可以利用 AI 工具去整理这些资讯。你的工作伙伴呢可能会分散在世界各地，我们可能不一定曾经坐在同一个办公室里面，这样的工作方式其实听起来很遥远，但现在科技其实真的慢慢的让它在发生。那说的感觉很方便，但其实我们也要注意，就科技越来越发达不代表人就会越自由，因为当工作可以随时进行，另外一个问题也出现，我们还可以分得清工作和生活吗？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以前下班离开公司，工作的空间跟生活的空间就有明确的界限嘛。可远距工作之后，你的电脑可能就在你的卧室里面，手机也可以随时收到属于工作上面的讯息。其实晚上我躺在床上了，我还是可能会突然想到，是不是明天还有一个那个什么还没有资料没有完成还没有用，主管刚刚传讯息来，我是不是要回复啊？没回复会不会不好？所以未来其实真的重要的能力

可能不只是单纯会不会使用 AI 这些科技，而是我们能不能管理 AI 这些工具，能不能让工具让生活更好，就把工具使用的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提升，而不是让工作占据了全部的人生。那呢，所以聊到最后，远距工作到底会不会成为未来的新形态？我觉得答案可能不是说所有人都不用去公司了，也不是说办公室就一定会消失。我觉得更可能是未来的工作方式会变得更多元，可能有些人就会适合每天到公司，因为他可能喜欢跟同事互动，有一些基本上的社交，也可能还喜欢面对面的和团队一起讨论，喜欢明确的工作环境。那有些人可能就适合远距离远距上班，什么远距离？远距上班，因为他需要安静，需要弹性，需要属于自己的生活，可以自己合理安排自己的生活。也有人呢，适合混合的生活模式，因为我其实有看到有些日本的公司是，你可能礼拜几要固定去公司，然后但是其他天你可以自由弹性的选择，你要不要去，你可以在家，或者是他们的工作环境也很好，这样。就是也是混合的一种模式，有时候需要一起合作，有时候专注自己完成就 OK。 那真正改变的不一定是工作的地点消失，而是我们开始有机会去选择。以前呢，可能是我要配合工作的生活方式，但未来可能会变成是工作可以配合我想要的生活。那呢，我们今天从数位游牧聊到了远距工作，也看见了科技带来的新选择，看见了自由背后需要承担的责任。那也许呢，未来的世界不会再有一种固定的工作模式，办公室也不一定会消失，远距工作也并不一定适合所有的人。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我们对工作的想象正在改变，正在发生。因为以前我选择工作就是为了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但未来呢，我们可能会开始选择一种更适合自己的生活。那么如果有一天工作真的可以带着走，你最想要带着它去哪里？又想把时间留给什么？是家人？是你的兴趣？是旅行？还是那个一直想完成却没有时间开始的梦想？那些答案呢，可能就是未来工作最重要的问题。那今天呢，就聊到这边，下一段呢，我们将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旅程，一起思考当工作越来越自由，我们真正追求的到底是不用工作，还是找到一种自己喜欢的人生节奏呢？别急着离开，我们最后一段旅程马上开始。

0: 美好的一天就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开始哦。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欢迎回到趋势报给你之节目。那呢，节目聊到最后我们会发现哦，今天讨论的表面上看起来是数位游牧和远距工作，但更深一层的其实是我们在讨论一件事情，当科技让我们拥有了更多选择的时候，我们要怎么选择过自己想要的人生。因为现在工作的形态正在改变嘛，以前我们习惯把工作和固定的地方连在一起，办公室就代表了工作，打卡代表开始了一天，下班离开公司才代表工作真正结束了。可是现在呢，科技就慢慢打破了这些界限，一台电脑，一个网络连线，就可能让一个人在不同的地方完成属于自己的工作。但是呢，当选择变多之后，新的问题也出现了。如果没有人告诉你人生该怎么走，你会知道自己想去哪里吗？如果没有固定的规则，你还能不能维持自己的方向？那如果未来的工作越来越自由，你会不会也愿意承担自由背后的责任？那在未来其实呢，真正重要的能力可能不只是会使用科技这些 AI， 也不只是可以找到一份可以远距离的工作，而是我们有没有能力呢，在快速变化的世界里面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因为科技就可以让我们很轻松的移动到各种不同的地方嘛，但就只有我们自己才能决定自己想要往哪个方向前进。也许未来的某一天，我们不再需要用在哪里上班来介绍自己的工作，我们可能会说，我正在参与一个跨国专案，我正在和不同城市的人一起合作，我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一份工作。工作的界限呢，会变得更加的弹性，而人生有更多的可能。但在追求自由之前呢，我们可以停下来问自己，我想要的自由究竟是什么？是不用早起吗？是不用被时间限制吗？是可以去世界各地生活吗？还是只是希望每天醒来的时候知道自己正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因为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想要逃离的是工作，但真正想逃离的是可能是不适合自己生活的方式。我们不是不想要努力，只是希望自己的努力能够更靠近自己想要的人生，对吧？那对很多人年轻人来说，就是未来其实是充满很多未知的嘛，我们可能不知道自己10年之后会做什么样的工作，不知道哪些产业会消失，不知道科技还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但也因为正是这些未知，我们才有机会重新去想象。那呢，以前的人可能就会问说，哪一份

工作是最稳定的、啊、但未来的人可能会说哪一种生活是最适合我的。以前呢，我们努力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但未来我们可能会更需要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所以呢，今天听完节目的你，可能正在为未来感到迷茫，或许不需要急着找到一个完美的答案，因为人生本来就不是一个固定的路线。有些人20岁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有些人30岁重新开始，有些人一路尝试不同的选择，才会慢慢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就是探索这件事情本身也是前进的一部分。那或许有一天你会选择成为数位游牧民族，带着电脑到不同城市生活，也或许你会选择在一间公司里面深耕多年，和一群伙伴一起完成目标，或许你会选择一种现在还不存在的工作方式。但不管是哪一种选择，最重要的是那是不是你想要的生活。那呢，今天的科技航班即将准备降落，谢谢呢每一位搭乘这趟航班的旅客，让我们从数位游牧开始讨论工作的未来，也从工作的未来回到了每一个人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想要成为怎么样的人，我想过怎么样的人生。在未来的世界里面，可能会越来越快，科技会越来越进步，工作方式会继续的持续改变，但不管环境怎么改变，我们都不要忘记工作是人生的一部分，但人生不只是有工作。愿我们呢都可以在追求梦想的路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也找到努力的那个理由，找到愿意一直走下去的方向。最后呢，留给正在收听的你3个问题。如果时间不再被工作限制，你最想把时间花在哪里？如果呢，地点不再限制你的选择，你最想在哪里开始你的新生活？那如果未来有无限的可能，你希望自己成为怎么样的人？也许呢，这3个问题没有办法马上得到答案，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还在自己的人生旅途当中嘛。有的人还在寻找方向，有的人正在努力追寻他自己的梦想，也有人是正在重新认识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所以其实呢，人生不一定是要急着找到唯一的那个答案。就像我们今天谈到的数位游牧，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探索与选择，但每一种生活方式背后都有他需要面对的挑战，因为没有一种人生是完全轻松的。真正重要的反而不是选择哪一种生活，而是那自己是不是真的是自己真正想要的。我觉得这是要很常对自己发出的疑问。那在这个很快速变化的时代里面，我们也很常看着别人的生活，会去怀疑自己的选择，因为看到别人升职，可能就开始焦虑自己的进度；看到别人探索世界、环游世界，就觉得自己的生活是不是太普通了，好像没有存的那么多钱。因为，但我觉得每个人的旅程本来就有不同的节奏嘛。有些人适合飞向远方，有些人喜欢在熟悉的地方慢慢的做累积，没有哪一条路一定比较好。那未来的工作世界或许会有更多新的可能性，有些人选择远距工作，有些人选择在办公室努力，也有些人创造出现还不存在的工作模式，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价值。但不管呢科技如何改变，我觉得我们真正追求的始终是自己喜欢的人生嘛。或许有一天我们会在陌生的城市打开电脑开始工作，有可能是在熟悉的地方和伙伴一起完成目标，又或者是你会发现自己想要的并不是逃离现在的生活，而是在现在的位置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幸福。所以呢，最后想送给大家一句话，未来不一定要追求看起来最自由的人生，而是要找到一个即使辛苦也愿意继续走下去的人生。那谢谢今天陪伴我们搭乘科技航班的每一位旅客，我们从数位游牧到远距工作，讨论的不只是未来的工作方式，更像是在思考未来的自己想要成为怎么样的人。那我是主持人叶叶，今天的科技航班即将降落，希望下一次呢，当你面对新的选择的时候，都能记得世界正在改变，而我们也有权利选择属于自己的方向。
那我们下一站再见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我是 Hebe 田馥甄。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是孤独的我，
2: 自言自语。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这里是节目玩够了没，我是主持人 Eunice。 你以为旅行只是拍照打卡吃遍美食吗？其实每一座城市的背后都藏着属于它的历史记忆、文化故事，甚至还有一些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神秘传说。在节目里，我们不只带你认识热门景点，还要陪你一起走进不同国家的历史背景、特色节庆、生活习俗，探索那些地图上找不到、旅游书里没写的小故事，看见世界更真实也更有温度的一面。旅途中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小插曲呢？让我们一起探索吧。锁定玩够了没，戴上耳机，用耳朵展开一场不一样的旅行。准备好了吗？那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大家午安，欢迎收听玩够了没，我是主持人 Eunice。 今天要带大家走进一座由密集的天际线勾勒出的城市，这里人口众多，机能齐

0: 期权不仅是全球金融重镇，更是重要的国际港口，它就是香港。这里与台湾相隔并不远，饮食文化相对都容易适应，是不少民众出国旅游的首选之一。而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来自香港的来宾 Steven， 先请他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 Steven。 大家好，我是 Steven， 好开心来到台湾，很高兴来到台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得懂刚才我讲的话呢？那来到台湾，当然要教大家讲几句广东话吧。除了大家好之外呢，有几句想大家学一下。好，就是唔该，这是感谢的意思。还有呢，见到朋友啊，你想称赞他说，哇，你好漂亮诶，你好帅诶，那怎么讲呢？你可以跟他讲，哇，你好靓仔靓女。什么意思呢？就是很靓仔靓女，就是称赞他很漂亮很帅的意思。那希望这几句广东话这个词语呢，你们就记得哦，如果有机会来台湾的话记得讲哦。好，也很高兴来到这里一起主持这个节目哦。
0: 好，谢谢 Steven 带来非常实用的几句像广东话。那接下来我有准备几个关于香港的刻板印象要问 Steven， 那就麻烦你跟大家解答咯。第一个问题是，香港女生都特别凶吗？因为许多台湾男性认为呢，台湾女生似乎个性比香港女生更好，因为港女讲话很直接，没时间跟你拐弯抹角，这样直来直往的个性是不是跟社会步调比较快有关呢？
1: 其实哦，我要帮香港女生说句公道话啦，这真的是一个超大的误会，而且这个误会的源头其实不是个性的问题啦，我觉得是语言的问题啊。首先呢，广东话跟我们平常讲的国语啊，在语调的结构上面真的差很多。国语里面呢，我们讲话常常会加那个语尾词，比如说啊、你啊、那、嘛这种软化语气的词语啊，让整句话听起来比较委婉啊，有商量的感觉。但是呢，在广东话的表达的方式里面，它本来的语言的结构就没有拉尾音啊，或者说加一些助词这种的习惯，所以呢就讲话比较直接，一句到位，这种感觉说听起来就好像很凶，但其实没有啦。
0: 哦，那我懂了。所以同样一句话，例如说你走开啦，国语听起来可能还好，但广东话讲出来因为少了缓冲的尾音，加上声调又比较重，听起来就会让人家以为在吵架，但其实对方只是正常在跟你聊天而已，并不是真的很凶，这是语言结构造成的听觉误会。
1: 没错啊。那再来就讲一讲香港女生的个性吧。香港本来就是一个步调非常快的城市，大家都在赶时间、赶地铁、赶上班，这种生活步调也养成了香港人讲重点不拐弯的沟通习惯，所以香港女生给人的感觉就是爽朗啊，直来直往啊，不爽就会讲出来，不会拐弯抹角，话中有话让别人猜啊。
0: 其实这种有话直说的性格啊，反而是一种很真诚的沟通方式诶，你不用猜她心里在想什么，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这样相处下来反而会比较轻松。那接下来我有第二个问题要准备问的是，香港人是不是很爱打小人呢？那首先跟听众解释一下，打小人听起来很凶很可怕，但它其实是一段非常有历史，而且已经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民俗，完全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诅咒仇人的黑魔法哦。打小人最早是从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传过来，像东莞、增城、四邑这些地方，早在清朝甚至更早的唐代就已经有了，那时候叫宴圣或宴祖。古时候的农业社会，老百姓遇到纠纷又没有什么正式的管道可以解决的话呢，那心里有委屈跟怨气没有地方发泄，就会透过这种仪式把心里的不满具象化，打在一个代表小人的纸公仔上面， 借此得到一个心理上的释

0: 传说在惊蛰这一天，蛰伏一整个冬天的蛇、鼠、虫、蚁啊，都会开始出来活动，象征各种小人、是非、口舌也跟着苏醒。所以古人会在这天祭拜白虎。白虎在传说里是口舌之神，只要在白虎面前把小人打服了，这些非小人就会被镇住啊，这些是非小人就会被镇住，一整年都不会，就是你做这个仪式之后呢，就不会被小人缠身。所以在惊蛰前后，就是香港打小人最旺、最多人排队的日子。
1: 说到这个，全香港最有名打小人的圣地，就是在铜锣湾的鹅颈桥底。为什么会选这个地方呢？就是首先，它刚好就是在这个三岔路口，又在桥底下嘛。那传统的风水上面呢，也算是一个三煞位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刚好它是三叉的路口嘛，三个不同方向的位置的中间的路口的中间点嘛，所以就会形成这个可以很邪门的地方，然后呢也很适合做这种驱蛇的那个仪式嘛。这再来就是交通很方便，不管就是逛街的女生啊、上班族啊，或者说心情很纳闷的人，路过那里的时候呢，就顺便可以打一下，就久而久之呢，这里就形成了一堆啊，一般都是专业的打小人的婆婆。通常呢，他们会用鞋底啊，或者说木棍，去打一张画着或印有小人形象的那个纸人，一边打就一边念：“打你个小人头，打到你有气就没地方休息啦。”这样子啦。当然，这广东话就是“打你个小人头，打到你有气冇地头啊。”然后呢，他们就会配搭祭白虎啊、烧衣啊、折杯这些流程，象征把那个打的对象啊，他身边的烂桃花啊、烂的人际关系啊、倒霉的事情啊，通通打跑，这样子，对，迎接一些贵人跟好运，这样子
0: 哦。所以打小人并不是香港人天生爱记恨、爱诅咒别人，而是一种流传了几百年的心理抒发跟祈福仪式，就是等于呢我们过年拜拜求平安符的概念，只是它的表现方式比较激烈，比较有戏剧张力而已，也难怪会变成香港最吸引外国游客朝圣的特色文化之一。那第三个呢，是我想请问香港的服务态度真的很差吗？跟台湾相比的话，
1: 这里的话呢，首先我要先带大家认识一个香港饮食文化里面的关键词啊，这叫快、靓、正。快、靓跟正什么意思呢？快就是说出餐要快，东西要好看好吃，然后对，东西要好看好吃都是靓，快就是出餐要快嘛。那正就是什么呢？正就是品质要正，就要好，品质要好，好好吃的那种感觉吧。那这三个重点，这其实是香港茶餐厅的文化的灵魂，尤其是茶餐厅这种本来就是平民的美食，价格比较便宜，翻桌率就比较高一点，所以通常在中午啊吃饭的时间呢、啊、外面就排着超长的队伍，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呢，餐厅的老板跟员工的压力就是怎么在最短的时间内让最多的客人吃到饭呢，然后尽快把那个桌子空出来给下一组客人。所以香港的服务业，尤其是在茶餐厅这种场景，他拼的不是态度温不温柔，而是效率，所以从点餐送餐到结账都要快，甚至讲话都要快，讲重点，没有太多的时间跟你嘘寒问暖，这种急速直接的节奏，加上游客不熟悉粤语的语调，很容易就会把讲话快解读成态度差不耐烦。而再来就是有一个超现实的原因，就是人力跟薪水啦。香港生活的成本本来就非常高，但服务业的薪水普遍就不高，工时又长，压力又大，说白了就是钱少事多，难免会比较没有耐性啦，那情绪的管理就很容易出状况。而且很多在地的香港人也承认，香港服务业的黑脸文化其实不止单单针对游客了，是见人都黑了，本地人一样会被翻白眼啊，然后被催促说快点结账啊，

0: 说不到一个小时就要请他转场这样子。所以这个其实真的不是针对某个地区的客人特别冷漠，而是整个行业的效率优先的文化。跟台湾的体贴的方式来比的话，以客为专，笑脸迎人的这种概念就是两套逻辑啦。所以香港人设的体贴都是帮你啊，你快点吃完，快点搞定你的需要，而不是慢慢聊慢慢服务了。
1: 所以下次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在香港的餐厅啊，感受到店员的语气比较急，动作比较快，先别急着生气哦，要换个角度想，他们可能不是不尊重你，而是在这个快到不行的城市里，大家都在跟时间赛跑。当然啦，如果真的遇到那种很夸张的就是不礼貌的方式，那也不用忍耐，该反应的呢还是要反应，毕竟服务业还是有一个基本的礼貌底线哦。再来最后一个想问 Steven 的问题是，香港的居住环境真的太紧迫了吗？先跟各位听众朋友介绍，香港整体的土地面积大概是1106平方公里，现在的人口大概是730万人，大家通通挤在这一块已经开发的土地上，里面拿来住人盖楼的土地只占不到1/4，加上其中有将近40%到70%的土地是山地、郊野公园跟自然保护区，能拿来盖房子的平地呢就是太少了。
0: 再来了就要讲到大家常常在新闻上听到的汤房了。那汤这个字呢在广东话念通，意思是说香港的通房，意思就是有点叫切割啊，屠宰的那个屠啊，主宰那种那个宰的那个字啊，就是汤房本来就是把一个原本的正常的大小的住宅的单位硬生生的切割成好几个小房间分租出去。
1: 依照台湾的坪数来计算的话，大概就是3坪再多一点，那这样的一个小房间里要塞下大床啊、厨房、厕所，还有一家的很多人都在里面挤在一起生活，这样的居住密度真的是太紧迫了。
0: 而且在香港超过60%的土地因为环境的保育或者说法规的限制没办法开发，另一方面香港的房价跟租金常年高居在世界的前列，买房租房的成本压力都非常大，很多基层家庭都没有选择，只能往汤房或更少的空间去妥协了。
1: 所以下次啊，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听到香港的朋友在抱怨 OK 好塞，
0: 意思就是家里很小的意思啦。
1: 那这真的是一个由地形、人口还有土地政策交织出来的结构性问题，也是这座繁荣都市光鲜亮丽背后最真实也最让人心疼的一面。简单介绍完这座城市，我们来听一首洪家豪的《黑玻璃》，祝大家周末愉快。

0: 想象一下，你刚抵达一个陌生的国度，手上拿着一本说明书，第一页写着：国旗不只是布，而是一个国家的象征；货币不只是金钱，而是文化留下的痕迹。旅行之前先读懂这个国家，欢迎打开国家的使用说明书。
1: 那说到香港呢，其实呢分了很多地区，新界、九龙、香港岛跟离岛。那这几个地方有什么好玩呢？我首先介绍一下新界的部分。新界呢是比较有大自然的地方，然后呢比较远离市区，你可以去大埔啊、沙田啊、上水啊，还可以去元朗啊、屯门啊，那你都可以骑那个脚踏车啊，然后可以找一些小店子吃东西啊，然后也可以去爬山啊，这几个部分的活动呢，你可以去新界这个地方感受一下。那九龙呢，这最有名当然就是尖沙咀、旺角，然后还有佐敦，还有观塘、九龙塘、深水埗啊，还有就是荃湾这种地方。那这种地方有什么好玩的呢？九龙，那你当然可以去声光大道跟那些明星的手掌印来一个合照，然后呢你可以去旺角，在热闹的市区去女人街买一些当地的用品啊，当地的市场啊，去看一下当地特色的东西。还有呢，你可以去维多利亚港海边去看看夜景，这也是蛮有名的那个景点。好，那讲到香港岛的话呢，香港岛都分成中环、金钟、铜锣湾、西湾和太古、北角，还有就是王竹坑。那当然讲到港岛，大家应该想到，哇，香港就是一个经济城市嘛。那中环跟金钟就是一个很多商业公司啊、高楼大厦啊，很多人在那边上班。那我们香港最有名的海洋公园呢，其实都是在香港岛。那一家大小可以去那边玩，也可以看看一些海豚啊，一些海洋生物去的生活的习惯。那讲的这三个地方，还有因为一个地方还没讲到，就是离岛。离岛是什么地方呢？那就是香港迪士尼呀、啊，或者说一些有名的地区，东涌啊，然后可以去坐缆车去昂坪啊，看天坛大佛啊，还有去大澳啊，或者说梅窝吃海鲜。刚才的大澳，你可以坐船看中华白海豚。

0: 要看运气咯，不是常常可能看得到。还有一些小岛也是会被忽略掉的，长洲啊、平洲啊，这些也是海岛上的一些景点，也是可以去看看、逛逛，很多吃的，很多可以看的。那我在这里呢，就不把所有的东西都介绍完了，就靠听众你们自己去探索喽。
1: 现在我们要来聊聊香港的身世之谜。关于香港名字的由来有很多种说法。首先，我要介绍第一个说法，叫做"阿群带路"说。1841年香港开埠时，英国将军在香港岛南部登陆赤柱，据说有位疍家妇人成群带路，带他们一路走到西营盘、中上环一带。当将军问他这是哪里？阿群就用水上人的口音回答："轰空。"于是，香港这个名字就这样流传下来。不过，其实"群带路"这个词更早就出现过，最早在明末指的是铜锣湾附近的小渔村，后来也用来形容港岛北岸的维多利亚城。在1846年，港府修建军营道路时，还建立了"群带路"里程碑，上面写有。往裙带路及往石牌湾或往赤柱的距离，英文写的是 Victoria，所以裙带路既是传说也是地名，见证了香港早期的历史。第二个说法，香木说，要追溯到14至17世纪，当时华南地区新安县种植了许多从越南引进的香木，当中有沉香、鸡骨香、青桂香等等。这些香木经过加工之后，可以用来制作成香料、祭祀用品、药物或是装饰品。因为东莞一带种的最多，所以又被称为莞香。这些香品会先运送到当时叫做香埠头的尖沙咀，再出口到另一个港口，名字就叫做香港，也就是后来的石牌湾。附近还有一条香港村，村民会把来自各地的香品。用一种叫"鸡眼船"的大船运送到广州、苏杭，甚至东南亚。当年这里就是名副其实的因香得名的贸易重镇。不过好景不长，这个兴盛的产业在1662年画下句点。当时清朝康熙皇帝为了防范沿海反清势力，强行下令沿海居民全部迁入内陆50里，也就是史称的"迁界令"。很多种植香木的农民被迫搬走，香木贸易就此衰落。之后，香港因盛产花岗岩而改名叫石牌湾，这个名字也记录了当时产业的转型。
0: 第三个说法叫做"红香炉"说，传说铜锣湾天后庙的前面曾经出现一个从海上漂流过来的红色的香炉，那庙后面的山呢，因此就被叫做"红香炉山”。庙前面的海域呢，叫做"红香炉港"。这个名字后来慢慢扩大，变成整座岛的名称。事实上呢，在明清时期的海图上面，确实可以看到"红香炉"这个标识，甚至呢拿来当做整个港岛的代称。清朝政府在18、19世纪的时候，为了加强海防，真的在红香炉那一带盖了炮台堡垒，也就是今天已经填海消失的七里岛。那红香炉山跟香港村是同时并存的两个地方，所以他认为呢，海图上用红香炉代表整个港岛，也有可能只是海防军事的需求下的标识的习惯，不代表它就是香港这个名字真正的源头啦。第四个说法呢，就是香江说。17、18世纪呢，西方的商船经过南中国海去做生意，常常会在香港岛补给取水。传说呢，香港岛南边有一条山溪瀑布，水质呢都特别清甜甘美，因此呢被称作为香江。1816年的时候，英国的外交官阿美士德率团出使中国，途经了香港。随行的地理学家还特别描述了这座岛的上的一条瀑布，说它从一块完好的蓝蛇上流下，注入大海，非常的壮观美丽。一般认为指的就是薄扶林的瀑布湾，后来呢被选为香港八景之一。也有学者认为呢，当年外国的水手是在客家村民的带路之下来到香港村附近取水，

0: 因此呢，才把整座岛叫做香港。
1: 光是香港这两个字的由来就有这么多种说法，他们背后都藏着这座城市不同时期的故事。不知道听众有没有听过以上这几种说法呢？接着要带大家穿越时光，回到19世纪的香港，看看港币是怎么诞生的。在大部分的国家，钞票都是由中央银行统一印制发行的，但香港市面上流通的钞票分别是由汇丰银行、渣打银行还有中国银行印出来的，这三家银行被称为发钞银行。香港从1841年开埠以来，货币制度经历了好几次转变，最早是用中国的银两和铜钱，后来从1851年开始，政府开放一些商业银行发行纸币，到了1935年才正式立法，确立了银行发钞制度，让特地银行的钞票成为法定货币。严格来说，香港只有面额10元的钞票是由政府直接发行的法定货币，至于20元、50元、100元、500元，甚至1000元这些钞票，都是政府委托汇丰、渣打还有中银香港去印制的。所以你会发现，同样面额的钞票，不同银行印出来的设计都长得不一样哦。这在全世界的货币制度里是非常少见的特色。至于硬币，则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统一发行。1983年开始，香港建立了港元与美金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简单来说，就是港币的币值会跟着美元走，维持一个相对固定的汇率。这也是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货币保持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哦。所以下次你在香港换钱的时候，不妨看看手上的钞票，上面印的是汇丰、渣打还是中银呢？这就是香港独一无二的货币文化。
0: 接着我们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区旗，这边旗子的样式呢是红色底，中间有一朵白色的花，花瓣里面还有五颗小红星。那这面旗子的意义呢，就是它的底色首先是跟中国国旗的红色使用一致的标准色，这个设计的本身代表着香港与中国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象征一国两制的这个制度，所以香港呢这代表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中间那一朵花呢，就代表四花洋紫荆，这种花在香港非常普遍，一年四季都有，而且花型优雅，色彩鲜艳，早在1965年的时候呢就被选定为香港的四花了。设计师特别把花瓣设计成动态的样子，也就是花瓣看起来像是正在转动向前延伸，这种动态的设计呢其实是代表香港不断向前发展生生不息的精神。基于花蕊呢，这个里面的五颗星星呢就呼应的中国国旗里面五星红旗的意象，进一步强调香港与国家之间的连接。花朵的颜色特别选用白色，跟旗面的红色形成强烈的对比，这也是刻意的设计。红白两色被解读为象征一国两制，就像刚才说的，一国两制里面代表着红色代表国家的主权，白色的洋紫荆就代表香港独有的制度跟生活的方式。那这面的旗子呢，在1990年诞生，并且在同一年通过全国人民大会的会议，最终在1997年7月1号香港回归的那一刻正式升起，取代了原本英国时期的旗子，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官方象征，一直沿用到今天，具有香港回归身份认同转变的历史意义。那说到点心的话呢，一定要谈到三大天王，虾饺、烧麦跟叉烧包、虾饺、烧麦、叉烧包，这三款几乎是每一桌饮茶必点的经典，也是最能代表香港早茶文化的灵魂角色。先讲一下虾饺、虾饺，它的外皮是用粉做成半透明的水晶皮，讲究的就是包出褶子均衡、皮薄、馅料又多，那咬开里面的就是最鲜甜的虾仁，

0: 那叉烧包呢？哎，走的就是另外一条路线了。叉烧包这个真的很厉害，外皮呢松软蓬松，带着微微的甜味，蒸到顶部自然裂开，露出里面油亮多汁的叉烧肉馅，咸甜交际，是很多香港人小时候呢放学后最期待的一口温暖的点心。那除了这三大天王之外呢，香港的点心世界其实还有很多经典的角色。像黄绵绵的肠粉啊，它可以包叉烧啊，包虾仁啊，也可以什么都不包，光淋上是那个酱油，这是我们叫豉油，这也是很好吃啦。还有外层松脆，然后里面软绵绵的萝卜糕，咸香够味的糯米鸡，还有很多各式各类的凤爪啊、排骨啊、粉果啊。可以说每一道点心都有不同的手艺跟讲究了，是外皮内馅蒸煮的火候，每一个环节都马虎不行啊。那讲到饮茶的仪式感的话呢，其实就过去传统的大酒楼里面，还有一个很有画面的场景，我们叫做点心车、点心车，就服务员呢会推着一笼车，里面呢就载满了一笼笼热气腾腾的点心。然后呢，推着那个小推车穿梭在客人之间，然后呢，只要那个客人一交手，就可以直接挑选他喜欢的点心。那种热闹、随性的用餐的氛围，那就是很代表曾经香港茶楼文化的经典画面之一了。不过呢，近年呢，因为经营的成本跟人力的问题，点心车的身影正面慢慢变少了，但它依然很多。时候呢，会在我们老香港人心中最怀念的一个饮茶的回忆了。所以你看，饮茶对香港人来说，从来不只是吃一顿饭而已，它是一种生活节奏、社交方式，更是一种从清朝茶楼一路传承到今天的文化记忆。难怪不管时代怎么变，一盅两件永远都是香港人心火里面最舍不得放弃的小确幸。
1: 很多人心里都有一个疑问：港式蛋挞跟葡式蛋挞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在台湾，我们常把表面有金黄焦糖斑点、层层酥脆的葡式蛋挞统一称为蛋挞，并且把它视为最正宗的原味。但在香港人心中，港式蛋挞和葡式蛋挞其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甜点哦，它们各自有独特的风味和文化故事。先来说港式蛋挞，它又称为广式蛋挞。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广州，当时是从英式水果塔改良而来。1927年，广州的真光酒楼首先推出蛋挞，一时之间造成轰动，所以其他酒楼餐厅的师傅也相争学习蛋挞的制作，成为广式茶点的必点美食。后来，随着大量广州人口移民到香港，也将蛋挞带到了香港及澳门一带。经过改良，慢慢演变成今天香港茶餐厅里必备的港式蛋挞。港式蛋挞有两种做法，一种是用饼干塔皮，也称为曲奇蛋挞，口感扎实酥脆；另一种是中式酥皮塔皮，将油皮及油酥两种面团组合后，再反复擀压，层次分明，吃起来口感酥松，不油不腻。两款蛋挞的内馅都是用牛奶、鸡蛋跟糖混合而成，没有焦糖表面，只有纯粹香醇的蛋香跟奶香，吃起来像布丁一样入口即化。配上一杯港式奶茶，就是香港人最经典的下午茶组合。再来看葡式蛋挞，也称为贝伦蛋挞，起源于18世纪，在葡萄牙贝伦区的修道院里，当时修女们会拿蛋白来浆洗衣服，为了不浪费剩下的蛋黄，于是就发明了这款甜点。后来传到澳门，再经过改良，才成为我们今天熟悉的葡式蛋挞。它的特色就是表面焦黑的斑点，来自糖和奶油在高温下的焦化反应，外皮则是千层酥皮，咬下去还能听到咔嚓的声音。层层酥脆，奶香浓郁。所以啊，港式蛋挞和葡式蛋挞不只是口感上的差异，更代表了不同的城市记忆与文化。

0: 话故事。我自己是最喜欢吃肯德基的蛋挞，前阵子还推出过香菜口味的蛋挞，有听众朋友尝试过吗？
1: 接下来跟大家介绍饮茶，也就是香港人常常说的饮茶。那先跟大家讲一个很有趣的讲法，这是一盅两件。什么意思呢？其实呢，一盅两件就是在饮茶文化里面讲的，一盅就是一盅茶，也就是一壶茶，两件就是两款点心。这个讲法其实从广东茶楼文化流传下来的。最早的时候呢，在清朝，那时候的茶楼呢，就是买一些简单的茶点，让客人配茶吃，慢慢演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就算工作再忙，也要留点时间去茶楼坐下来，点一壶茶，配几款点心，跟朋友家人边吃边聊，也这种悠闲自在的感觉，粤语里面也叫做探茶。一个探字就代表享受放松的心情，表达的淋漓尽致。
0: 日历上的红字其实是国家偷偷塞给你的派对邀请卡，鼓声震天，街头飘香，服装缤纷，整个城市都跟着热闹起来。想象自己在人群里，会不会也忍不住跟着当地人一起跳舞吃美食呢？至于外国人能不能参加，又有哪些文化礼仪需要注意的？别担心，在接下来的日历上的大日子，我们带你一起玩得尽兴又安心。农历新年是香港每年最盛大的节日之一，节日期间街头巷尾挂满了大红灯笼，舞龙舞狮热闹登场，整个城市都沉浸在喜气洋洋的氛围里。年宵市场更是人潮不断，从新奇小物到贺年美食应有尽有，庙宇里香火鼎盛，大家都来祈福求好运。从花车巡游到节庆装饰，不同传统庆祝活动遍布全城，把吉祥如意、富足安康的气氛延伸到每个角落。其中最受瞩目的焦点就是大年初的新春国际汇演之夜，花车巡游沿着尖沙咀街道载歌载舞，华丽的花车加上来自世界各地的表演队伍，真的是一场国际派对。以2026年为例，主题是福运全城，不止本地团队，还有法国的梦幻之马、意大利的巨型恐龙，以及来自西安的战旗杂技团，和市民旅客一起互动，把新春祝福送到全世界。除了汇演，年宵市场也是必逛的行程，从大年初一的前一周开始举办。维多利亚公园和太子花墟是最受欢迎的年宵市场，琳琅满目的摊位、吉祥年花、手工艺品、贺年小吃，逛起来热闹又有趣。大年初三的新春赛马日更是香港特色，沙田马场里不只有刺激的赛事，还有舞狮和现场音乐，大家都希望能在新的一年里行大运。还有大埔林村的许愿树，农历新年期间人潮满满，大家把写好愿望的宝碟抛上树，传说挂上去就能心想事成。再来，农历新年当然要前往黄大仙寺参拜祈福，趋吉避凶，也可以到车公庙以顺时针方向转风车三圈，为新的一年添上好运。介绍完香港的农历新年，我们来讲复活节。很多人一想到这个节日，脑海里浮现的就是放假吃巧克力蛋，但在香港，复活节背后其实还藏着一段殖民历史。香港的复活节假期最早可以追溯到1875年，当时港英政府参考英国的银行假期令，订立公众假期条例，里面明确规定，复活节后的第一个星期一是法定假日，这个假期就是跟着英国制度走的，一放就是150年。1977年回归之后，香港并没有取消这些西方节日的假期，反而把西方和中国传统节日都保留下来。现在的复活节假期通常包括耶稣受难日、

还有这天的隔天，复活节星期一，再加上前后的清明节，常常能连放四五天，成为香港上班族春天最期待的小长假。那香港人怎么过复活节呢？对教会信徒来说，复活节前一周叫做受难周，最重要的是耶稣受难日的庄严崇拜，还有复活节的日出崇拜，大家一起迎接天亮，象征耶稣复活，迎接光明。对一般人来说，复活节就是找巧克力蛋的游戏节日。香港的迪士尼乐园、海洋公园每年都会推出主题活动，找彩蛋、卡通游行，适合一家大小来玩乐。超市跟面包店也会卖十字包，象征十字架。这是一种圆圆的甜面包，内馅有肉桂、葡萄干等香料果干，传统上是耶稣受难日那天在吃的。近年来还有巧克力、香辣起司等新口味，让这个传统点心更添趣味。再来要介绍的是中秋节大坑五火龙。每年一到中秋节，香港岛大坑这个地方都会背一条全身插满线香，在夜色里闪着点点火光的巨龙占满街头，场面震撼到很多外国游客专程飞来，就是为了亲眼看这一幕。先讲讲它的由来，大坑本来是一条客家村，这个习俗可以追溯到清朝光绪六年。传说当时村里刚遭台风侵袭，村民在风灾过后发现一条巨大的蟒蛇，合力把它打死了。结果隔天，这条蟒蛇的尸体竟然消失，没多久村里爆发瘟疫，大家相信是因为打死蟒蛇触怒了神灵，才招来这场灾祸。后来有神明托梦指点村民，只要在中秋节前后扎着一条插满香枝的火龙，绕着全村舞动游行，并燃放炮竹，就能驱走瘟疫，消灾解难。村民照做之后，瘟疫真的逐渐平息，从此这个习俗就这样一代代传承下来，到现在已经有140多年的历史。这条火龙全身大约67公尺，龙身插着超过12000支长寿线香，它在大街小巷里穿梭，舞龙时搭配震天的锣鼓声，像火龙过桥一样，万点香火在夜色里摇曳，远远看过去真的像一条活生生的火龙在空中飞舞。整个活动连续三个晚上，分别是农历8月14的迎月、15的赏月、16的追月，每一晚都有数万名市民和游客沿途观赏，场面热闹非凡。如果你刚好在中秋节前后来香港，真的很推荐去大坑走一趟，亲眼感受一下这场香火交织、震撼人心的节庆盛会。再来是常州太平清交，也就是很多人俗称的包山节。这个活动原本是为了消灾祈福，后来一路演变成国际盛事，还被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每年都吸引大批本地人跟海外游客专程搭船到常州这个小岛上朝圣。整个节庆的重头戏有两大亮点，一个是飘色巡游，另一个就是压轴的抢包山。飘色巡游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小朋友会穿上戏服，扮演历史人物或神话角色，站在特制支架上，看起来就像漂浮在半空中一样，沿着街道巡游，非常吸睛。这背后是一整套讲究的工艺，从钢架设计到服装造型，每年都要花上好几个月的时间去准备，而且主题还会结合故事或时事，让传统每年都有新惊喜。至于抢包山，早期是居民在祭祀后搭建高耸的包山，大家爬上去抢平安包，象征神明庇佑。现在则演变成正式比赛，会搭建三座高达13公尺的巨型包山，挂满大约18000个包子，选手要在限定的时间内拼命地往上爬，抢到最多包子。现场有数万人围观，气氛既紧张又刺激。这个比赛曾经因为安全问题停办了27年，直到2005年才在改良设计下重新恢复，成为今天的体育竞技盛

市。太平清交常在农历四月初八佛诞前后举行，飘色巡游和抢包山决赛会排在最后几天登场，掀起整个节庆的高潮。它不只是宗教祭祀，更融合了信仰、艺术和体育，成为常州一年一度最热闹、最有生命力的高光时刻。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邓凯琳的《夜阑人静》，再进入下个单元。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每座城市都有它不愿被提起的故事，有人觉得惊悚，有人只是把它当成茶余饭后的玩笑。但在这些传说背后，往往藏着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还有那些无法解释的神秘角落。这些故事也许荒唐，也许离奇，却成了每个地方最神秘的文化暗号。欢迎来到没人敢说的都市传说。节目来到最后一个单元，要跟大家分享香港知名度最高的都市传说，就是辫子姑娘。这个故事的

0: 源地就在香港中文大学。第一个版本是最多人讲的，男学生遇见鬼。据说有个男同学晚上在校园里看到一位梳着麻花辫的姑娘在哭，他上前问她为什么哭，这个女生回答说因为没有人愿意跟她说话。男同学很好心，说愿意陪她聊一聊，还请她把头转过来。结果这位女生一转头，男同学才发现她脸上竟然也是一条麻花辫，而且没有五官，只有一条辫子。第二个版本更加惊悚，一位女子在火车上跳车的那一瞬间，头上长长的辫子卷进了车轮，高速转动的轮子不止扯掉了头发跟头皮，连部分的脸皮也都一起被扯了下来，所以才会有没有五官这个说法。还有另一个讲法呢，跟爱情有关。据说这位辫子姑娘其实是中大的学生，因为被男朋友抛弃，在校园里一棵大树上吊自尽，从那之后才开始传出有扎辫子的女鬼在附近出没。
1: 节目来到尾声，先感谢这么漂亮动人的主持人 Eunice 邀请我来很开心来到这里可以跟大家分享香港的事情，也是我难得的体验跟机会了。那我在香港其实就是生活了很多年，老实说一开始说要介绍香港的话，我也不知道这样要讲什么，因为很多时候都是一些负面的形象，你问十个香港人，十个都会跟你说哎，香港这里不好啊，那里不好，突然要我特别介绍的时候，老实说有点不知道要怎么办。但是呢后来想一下，原来也透过这个节目让我更能去发现到原来香港那么深厚的历史文化，也让我更了解了我自己的这个地方，所以这个节目也帮助到我了解我自己的家乡。所以我也要感谢 Eunice 主持人来让我有这个机会了。那还有就是要说的话，就是希望大家谈到香港的话，不要觉得说香港都是不好的地方，其实很多可以欣赏的部分。那来我教大家几句广东话。第一句呢就是我爱你，我爱你，希望大家有机会用到哦。那第二句呢就是欢迎大家来香港玩，欢迎大家来香港玩，希望有机会大家来香港探索一下，那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在香港能接待你们哦。那到了这里跟大家说声再见哦，再见的广东话就是再见，那下次再见，拜拜。
0: 非常感谢 Steven 百忙之中抽空来我的节目当嘉宾，还带来了这么精彩的分享。香港是我第一个出国旅行的国家，我最有印象的是烧腊真的好好吃，跟台湾便当店完全不一样，还吃了 Bakehouse 的蛋挞，也去了海洋公园摸海豚，在迪士尼跨年看烟火。最难忘的也是香港的夜景，香港有我好多美好的回忆，真的好想再去一次。节目最后送大家一首张曼莎的《到时见》。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也别忘了锁定《玩够了没》。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All about sports.
4: Pretty universe.
3: And mental health.
5: Now you're listening to E-Radio.

是 Ray 黄庭 Ray。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

持 Eric 周星哲。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寂寞的时候谁在你身旁，一个人的时候就让蔡敏佑唱歌给你听。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心灵海温23度，是内心最接近黑暗，但仍留有微光的温度。探索内心与人性的过程中，我们既好奇又害怕受伤害。面对心绪的幽深，有人不畏向下摸索，有人浅尝辄止。但在这里，你可以跟随我的脚步，去同理，去共感，一起慢慢走入神秘莫测的心灵深处。我是心灵海温观测员花生，欢迎你来到心灵海温23度。有些人第一次见面会问星座，有些场合聊不到5分钟，对方就会突然抛出一句所以你的 MBTI 是什么？那四个英文字母仿佛成了一张迷你版的人格名片，它可以解释你为什么不爱回讯息，也能替突然消失的社交电量找到名字，连恋爱配对、职场选择，甚至朋友之间的日常摩擦，都开始有人用这套分类去理解。只要打开社群平台，就很容易看见类似的内容。内向型最害怕的聚会场合，思考型收到安慰时的真实反应，哪一种人格最容易突然厌世呢？看着看着，总会出现一种熟悉感，原来不是我奇怪，只是类型如此，原来对方没有恶意，只是字母不同。这些解释确实令人安心，因为复杂的情绪忽然有了简单的名称。可是当我们越来越习惯透过分类认识彼此，另一个问题也慢慢的浮上了海面，一个人的内在真的能被四个字母完整说明吗？嗨，我是花生，早安午安晚安，欢迎来到心灵海温23度。这里是一间漂浮在深海旁的小房间，窗外的水流很慢，室内留着一盏灯，适合放下白天没有整理完的念头。我是今晚陪你坐在窗边的人。第四集想聊的主题呢，和我们如何看懂别人有关。第一单元会从近年网络爆红的 MBTI 开始，第二单元则要回到校园，看看每间教室里悄悄形成的朋友圈配置。这两件事听起来差得很远，一边是心理分类，另一边像学生时代的日常回忆。不过仔细想想啊，他们都在处理同一份焦虑。面对一群还不熟悉的人时，我们总想快速找到位置。眼前这位同学是否好相处？那个圈子能不能加入呢？谁可能理解自己？我又适合待在哪里呢？

当答案尚未出现，大脑便会默默整理线索。MBTI 提供了四个字母，班级生活着发展出另一套没有名称的判读方式。天下杂志曾刊登一篇文章，标题是网络爆红的 MBTI 到底是什么？真的有那么准吗？心理师现身说法。文中介绍 MBTI 的完整名称是迈尔斯布里格斯性格分类指标，源自于对母女的研究兴趣，理论灵感则来自心理学家荣格的心理类型，透过四组倾向把结果组合成16种类型。大家最熟悉的第一组是外向 E 与内向 I， 接着还有实感 S 和直觉 N， 思考 T 与情感 F， 以及判断 J 与感知 P。 它很像一张性格地图哦。做完题目之后，网站便替你指出大概的位置，某些描述读起来甚至会让人停顿几秒，心里冒出一句，哇，这也太像我了吧。可是地图终究不是整座城市。文章也提到 MBTI 在实务上受到不少质疑，其中一项限制来自于二分法，假如你的外向分数只比内向高一点点，结果仍可能直接把你放进一的类别。然而呢，现实中的性格往往位于两端之间，同一个人可能在熟悉的场合很活跃，进入陌生环境后却变得很安静。情绪状态、生活阶段与作答当下的想法也可能让结果产生变化。文中引用的研究指出，有些受测者相隔五周再次填答，约半数得到不同类型，代表先前的答案全是假的。比较可能的情况是，人本来就具有流动性，我们会受到环境影响，也可能随着经验调整应对方式。网络流传的免费版本通常也不等同于需要专业测评师协助的原始工具。文章因此提醒，这类结果更适合当作自我探索的起点，而非替谁盖上一枚永久的印章。因为一份结果若能让你开始注意自己的需要，它就已经产生价值了。你也许终于理解，参加聚会后想独处并不代表不合群，做决定时需要较长时间也不等于缺乏能力。可是假如类型变成拒绝改变的理由，那张地图便可能悄悄化成围墙。一句我是 I 人有时只是表达需要休息，另一种情况下它也可能被拿来逃避练习沟通。同样的，当我们认定某位朋友属于特定分类，便容易忽略对方没有符合描述的部分，真正需要被理解的那个人反而藏到字母背后了。说到这里，我想到学生时代的教室，每次进入新的班级，大家手上没有心理测验，却会很快形成一道观察方式。有人在开学没多久便成为中心，他不一定最吵，但很擅长掌握气氛，也知道如何把不同对象拉进话题里。某些同学的位置比较犹疑，午餐可以坐在这一桌，体育课又跑到另一群旁边，看起来和谁都熟，真正亲近的对象却不多。那教室角落呢，也常出现稳定的小型组合，成员可能只有两三位，平常不太参与全班动态，彼此之间却拥有一套外人听不懂的语言。还有一类存在感很特别，平时看似安静，需要分组时却总有人主动找他。这类同学未必负责炒热现场，却能提供可靠感。每个朋友圈都像一个小型生态，里面有靠近核心的位置，也存在相对松散的边缘。某些成员负责主动邀约，另一部分比较擅长接住情绪，也有人像桥梁，让原本没有交集的群体短暂连在一起。这些安排通常没有经过讨论，相处一段时间后，角色便自然地长了出来。更有趣的是，相似类型似乎会在不同阶段重新的出现。国小遇过的人，可能在国中换了一张脸，到了高中又能看见熟悉的互动模式。只是年龄增长之后呢，大家更懂得包装自己，关系也开始出现复杂的距离感。同一位学生在某个班级可能位于中心，换到另一处却变得边缘。这并不一定代表性格突然改变，有时只是整体配置不同，原本习惯的位置刚好被别人占据，也可能是群体没有提供适合他的入口。所以第二单元想陪你一起回头观察国小的友谊为什么容易快速成型，国中阶段又如何出现更明确的小圈子，到了高中呢，社交关系是否又多了一些试探。我也会聊聊自己在三个求学时期看见的相似同学类型，那些熟悉角色究竟是人格造成的结果，还是班级环境慢慢分配出的功能呢？也许我们并不是天生只能待在某个位置，只是当一群人聚在一起，每个人都会寻找比较安全的战法，久而久之，那个姿势便被误认成了完整的自己。今天这一集不打算否定 MBTI， 我也不想把朋友圈画成一张精准的座位表，我们只是试着把标签放远一点，再靠近真实的人。因为你可能是一位需要独处的外向者，也可能成为害怕寂寞的内向者。

上最活跃的同学，回家后或许一句话都不想说，总是待在角落的人，可能也藏着非常热闹的内心。分类能替理解打开一道门，至于门后面有什么，仍然需要时间慢慢看见。这里是心灵海湾23度，接下来我们先从那四个熟悉的字母开始。你测到的究竟是自己，还是当下最希望成为的模样呢？在正式潜入心灵深处以前，让我们先在水面附近慢慢适应这片海的温度。这里是下潜前的暖身水域，我们会从一部电影、一则时事或一个你我都可能遇过的生活片刻出发，带你看见藏在日常背后的心理线索。别急着下定论哦，也不用害怕看见自己，先吸一口气，让心灵暖身，准备和今天的主题一起缓缓下潜。欢迎来到第4集的第一单元，下潜前的暖身水域。正式进入今天的深层对话以前呢，我们先留在靠近海面的地方，做一点轻柔的心理暖身。这一带还能看见阳光，浪没有很大，水温也刚刚好，所以不用急着找到答案。我们只是把一个熟悉的话题放进水里面，看看它漂浮时呈现出什么形状来。假设今天有位新同学坐到你的旁边，两个人刚交换名字，对方就立刻问：诶，你的 MBTI 是什么啊？你回答之后呢，他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说：哦，难怪，我就觉得你很像这个类型诶。那一刻可能有点微妙，你会觉得自己被看懂了，心里却冒出另外一个疑问：我们才刚认识几分钟，四个字母已经足以说明全部了吗？近年 MBTI 几乎变成一种社交暗号，有人把类型写进交友软体的自我介绍，也有创作者制作大量的梗图，留言区经常出现一句话叫做：太准了，完全就是我。还有人遇到摩擦的时候会用性格代码解释彼此，诶，他不是故意冷淡，他只是偏 I 而已啦，他那么在意感受，应该是 F 人啊，这个人临时改计划，大概是 P 啦。这些说法偶尔能替误会打开一扇小窗，可是窗户开得太快，也可能让我们直接跳过真正的对话。2024年6月28日，天下杂志刊出一篇文章，标题是：网络爆红的 MBTI 到底是什么？真的有那么准吗？心理师现身说法。文中谈到这个分类为什么受到年轻族群的喜爱，也整理了心理测量上的限制。今天想借用这篇报道当作入口，我们不急着宣布 MBTI 有效或无效，更值得追问的事情是，它究竟适合被放在生活中的哪个位置。那么 MBTI 的完整名称是迈尔斯布里格斯性格分类指标，它由一对母女发展而成，理论灵感来自于荣格在1921年出版的心理类型。这套工具透过四组偏好形成16种组合，第一组是 E 与 I， 它关注一个人倾向把注意力放在哪里，也涉及获得心理能量的方式。 E 代表外向偏好， I 则指向内向的取向。这里需要先放下一个常见的误会，内向不等于害羞，外向也不代表随时热情。有些人很会上台，表演结束后却需要长时间独处。另一种状况是，某位同学平常话不多，待在熟悉圈子里却反而相当活跃。因此 E 或 I 比较像惯用方向，而非社交能力的成绩单。第二组是 S 与 N， S 偏向实感，通常较注意眼前的资讯， N 代表直觉，容易先看整体的意义。面对同一份作业，前者可能率先确认格式与期限，后者也许先问这个题目真正想讨论什么。两种方式没有高低之分，他们只是在接受讯息时习惯从不同入口走进去。第三组是 T 与 FT 偏向思考，做决定时较常衡量逻辑原则， F 代表情感，判断过程容易纳入人际影响。这不表示思考型没有感觉，也不能推论情感型缺少理性。一个倾向描述优先顺序，并未宣布某项能力不存在。第四组是 J 与 P， 这一偏好结构与确定感，通常希望事情能有清楚的安排。 P 重视弹性，也比较愿意保留调整空间。有人旅行前会把路线整理好，另一位朋友可能到了当地才决定去处，两种做法都能创造愉快的经验。真正造成冲突的地方，经常不是字母本身，而是双方没有说明期待。 MBTI 官方资料也把这四组内容称为偏好。官方说明指出，人通常具备使用两端方式的能力，只是某一侧感

学校自然，因此类型不应该被理解成牢固的边界。这里出现第一个值得带走的观念， MBTI 描述的不是我只能怎么做，它比较接近我可能习惯怎么做。两句话听起来相似，带来的结果却很不一样。只能容易把人困住，习惯仍然保留选择。说到这里，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细节，许多人接触16型人格是透过一个名为 16 Personalities 的免费网站，那个平台使用相同的四个字母的形式，另外加入 A 与 T 用来呈现坚定或动荡倾向。不过呢，该网站在自身说明中写得很清楚，它采用的是 NERS 模型，设计上借用了四字母命名方式，核心测量则重新参考五大人格特质。换句话说，大家口中所说的 MBTI 未必指向同一套工具。这件事很像咖啡，我们可能都在说拿铁，实际喝到的配方却不完全相同。牛奶比例、豆子种类与萃取方法都会影响最后的味道。所以，当朋友说自己从 INFJ 变成 INFP， 不必立刻认为人格发生巨大转弯。先确认他使用哪个版本，也要看看分数是否靠近中间。假如某一项度只差一点，作答状态稍微变动，代码便可能换成另一侧。天下杂志的文章也提醒，免费网站通常不等同于需要专业测评师协助的原始版本。报道提到二分法可能把接近中间的人强行归类，并引述研究指出，部分受测者相隔五周再次填答时，约有一半得到不同的结果。这代表 MBTI 完全没有意义吗？我不会这样回答。测量结果发生变化时，可能是来自于题目版本，也会受到理解方式的影响。当下情境或自我认识也可能改变选项。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不是气愤地把它丢掉，而是用比较好的方式，就是降低结论的重量。文章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 MBTI 受到欢迎未必只因为科学的证据，它的魅力也来自于方便、有趣以及人们渴望被理解的心情。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完全不了解自己，只是心里那团感受没有名字。你明明喜欢朋友，聚会结束后却累得不想说话，旁人可能觉得你忽冷忽热。当测验告诉你这种反应与内向偏好有关，混乱忽然获得一个能够说出口的解释，那份安心感是真的。它让人发现自己不必时刻符合外界期待。有人透过结果理解，原来预先规划能减少焦虑。另一些使用者发现，临场调整并非不负责任，而是一种适应方法。当内在经验得到语言，人会比较容易对自己宽容。这是人格工具能带来的价值。问题出现在下一步，我们可能从这段描述很像我慢慢滑向所以我永远如此。前者是一种观察，后者已经变成判决。还有一种情况也很常见，看到符合自己的内容时我们会特别有感，遇到不相符的部分，脑中可能会自动补充例外。例如分析写着，你平常安静，熟悉后非常健谈。许多人读到这句都能找到相关的经验，因为大部分的人在不同场合本来就会展现多种状态，所以觉得很准，值得被尊重，却不能直接等于能够预测未来。主观共鸣是一份线索，科学测量是还需要更稳定的证据。那么 MBTI 何时可以被放进生活里呢？我认为第一种适合的情境是降低风险的自我观察。假如结果说你偏好独处，你可以回头看看日常经验，参加活动多久之后会开始疲倦，休息方式需要安静空间吗？面对陌生群体时身体是否容易紧绷呢？这时不要急着说因为我是 I 所以没有办法，换成另一种问法会比较有帮助，我需要什么条件才能舒服的参与呢？类型在这里不是答案，它是一张提醒你继续观察的便条纸。第二种用途是协助说明沟通需求，假设小组讨论时有人习惯立刻发言，另外一位成员需要先整理思绪，这两种节奏相遇就很容易产生误解。前者可能觉得对方缺乏投入，后者则认为现场没有思考空间。此时 MBTI 能提供一套相对中性的语言，不过真正有效的内容仍要落到具体的行动。比起说我是内向型，更清楚的表达是请先让我看过题目，十分钟后再交换意见。这句话能让别人知道如何配合，四个字母本身没有如此精确。第三种情况是团队成员愿意共同反思， MBTI 官方将自我觉察、沟通与协作列为可应用的方向，
它也能协助讨论冲突风格，前提是参与者把结果视为偏好，而非能力的评分。一个重视细节的人可以提醒团队确认执行步骤，另外一位擅长掌握整体的伙伴也能协助大家看见长期方向。可是，职责仍然应该参考经验。

验与专业，不能因为某人得到 N 就直接认定他不适合整理资料，也不该看到 P 便推论对方一定会拖延。第四个用途是职涯的探索的初步提问，测验或许能帮你注意工作环境，你偏好独立完成还是需要频繁的互动，任务若充满变化，是否容易感到兴奋，面对明确制度，内心会产生安全感吗？这些问题比哪个职业最适合 INFJ 更有价值，因为同项工作内部也可能存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主持人需要上台互动，前期仍有大量独立准备，心理相关工作经常接触情绪，也离不开记录与伦理的判断。写作者看似独处，实际上可能需要访谈许多人，一份职业从来不只需要单一特质，因此 MBTI 适合打开选项，不能负责关闭道路。第一种需要降低参考程度的情况是社群平台上的角色梗图，最容易已读不回的人格，分手后最快走出来的类型，16型谁最会谈恋爱，这类内容可能当作娱乐，他们若能引发笑声已经完成任务，可是笑完之后不必存进人生档案。第二种情况是 T 没有接受测量的人才类型，我们看到明星的访谈片段便替对方判定四个字母，也有人只凭几次互动就开始分析同学外在表现，受到角色与场合的影响，镜头前的形象更可能经过挑选，所以替陌生人分类通常只能算个人的推测。第三种需要保持距离的时刻是恋爱配对，知道彼此的偏好，可以开启有趣话题，可是关系是否能长久，仍要回到尊重与沟通。两人出现相同类型，不代表相处必然轻松，代码完全相反，也不等于没有机会。真正值得观察的是，冲突发生后能否修复，对方是否愿意听懂界限，也比配对图更重要。第四种状况是有人利用结果替商人行为辩护。我是 T， 讲话直接很正常，因为属于 P 人，所以迟到没办法改。内向的人本来就不会回应啊。这些句子把偏好当成免责声明，性格或许能说明某种倾向，却不能取消责任。一个人可以不擅长安慰，仍能学习尊重感受，习惯弹性安排，也需要顾及共同的约定，理解自己不是停止改变的理由，它应该成为调整行为的开始。第五种情况涉及重大的决定。MBTI 不适合用来诊断心理疾病，也不能单独决定科系，它更不应该成为公司淘汰求职者的依据。连 MBTI 官方公司都明确地表示，这项工具不应该使用于招聘或甄选，因为它不测量技能，也无法直接预测工作的表现。如果面试官仅凭四个字母决定录取，问题不在受测者身上，真正需要被检查的是那套选材流程。这里提供一个简单方法，每次看到人格分析时，可以先问这项资讯会影响多大的决定。假如只是选择聚会后的休息方式，参考一下没有太大的风险。倘若涉及工作录取、医疗判断或亲密关系去留，就不该交给类型做主。接着再想，内容有没有得到生活经验支持？某段描述若只在今天成立，可能与近期状态有关，相同模式如果跨越不同场合，参考价值便会提高。最后留意它让我更自由还是变得更僵硬。好的自我理解会增加选择，危险标签则可能让可能性缩小，看到结果以后开始允许自己调整节奏，这份资讯具有帮助。假如你因此认定某件事永远做不到，可能需要把代码放远一点点。现在邀请正在收听的你做一个简短的练习，可以在心里想起自己的类型，还没测过也没有关系，挑选一段最符合你的描述就好。接着把抽象标签改写成实际的情境，例如说不要只说我是 I， 试着改成连续社交三小时后我通常需要安静休息，别急着说我偏向 J， 可以换成行程临时跟动时我希望先知道替代方案，也不用停在我是 F。更具体的版本可能是，受到批评以前，我需要先确认对方有没有否定整个人。现在感受一下，改写之后，哪一种说法更接近真实生活呢？四个字母很方便，具体描述却更容易被理解。类型只能告诉别人你可能住在哪一区，真正的门牌仍然要留自己慢慢的写下来。回到最初的问题， MBTI 到底准不准？我的答案会是，它可能说中一部分，也可能漏掉很多内容，准确程度还会受到版本、作答情境与分数位置影响。所以，与其追问它能否定义人格，不如观察这项工具带来什么作用。如果它帮你说出需求，便具有使用价值。
当它促成一场诚实的对话，也能继续留下。可是，一旦字母开始替人设限，就该松开握住标签的手。天下杂志的文章最后提到 ，MBTI 可以成为认识自己的出发点，也能充当人际破冰工具。报道同时提醒，任何

0: 分析方法都无法穷尽一个人的复杂性，我想这也许是今天最适合带走的结论。测验可以替我们点亮一盏小灯，灯光照进的区域不等于整片海洋，你不必因为结果吻合就交出人生的解释权，也无需因为某些描述不准便否定当下获得的启发，留下有用的部分，其余内容听听就好。这里是心理海温23度，我们刚刚在暖身水域里试着把 MBTI 从流行标签还原成一项有限的理解工具。下个单元再往深处下潜，我们会离开网络上的16型分类，回到真实教室。从国小、国中到高中，每个班级似乎都会长出相似的同学角色，有人游在圈子中心，某些身影习惯停留边缘，还有少数成员穿梭于不同群体之间，悄悄维持整体流动。那些位置究竟来自于性格，还是环境分配出的结果呢？稍后我们一起看看班级里没有写在课表上的那些社交生态。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赵一凡。

有些情绪像海，看起来平静，底下却藏着暗流；有些问题像光，微弱，却足以让我们辨认方向。欢迎来到23度深层对话。在这个单元里，我们将邀请心理学达人一起靠近那些平常不容易说出口的心事，从理论、案例与真实经验中理解人为什么受伤，又如何慢慢复原。现在，让我们往更深一点的地方下潜。欢迎回到心灵海温23度，这里是第四集的第二单元23度深层对话。刚才呢，我们从 MBTI 出发聊到人为什么喜欢替性格找到名字。当一个人的行为有了分类，我们就好像能更快的理解他。可是当离开页面的时候呢，回到真正的生活里，我们其实早就在做类似的事情了，只是不会使用英文字母，也没有16种人格说明书，我们靠的是观察。从国小开始，我就喜欢偷偷看人。从这里的看，不是一直盯着别人，让对方怀疑我是不是准备偷走他的橡皮擦，比较像是待在自己的位置上，慢慢注意班上的气流。谁总是第一个说话？哪位同学平常没有动静，一遇到特定的话题，便像被按下开关？谁跟每一群人都能聊几句，却很少长时间停在同一处？还有谁每天坐在教室边边，看起来没有参与任何事件，实际上早已知道全班发生了什么？这些细节没有出现在课本里，老师也不会突然在黑板上写下诶，各位同学，今天要学习班级生态。可是每间教室都有一套自己的运作方式，只要同一群人相处的够久，位置就会慢慢长出来。先从我的朋友说起好了，我后来回头整理，才发现自己的朋友圈配置非常固定，从国小、国中到高中几乎都是三人行，不是原本只有两个人，后来又加入第三位，就是大家从一开始便凑在一起，形成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小圈圈。三个人听起来很简单，实际运作起来却像一个微型社会。两个人聊天时，另外一位可能暂时安静，其中一人请假，剩下的成员就要重新调整相处方式。如果三位刚好同时精神很好，话题可能在几秒内转过好几个方向。万一大家一起疲倦，那个小圈圈也可以整天没有声音，却不会因此尴尬。我身边的两位朋友外表与习惯经常不同，可是角色配置总有一种熟悉感，每个阶段的三人小队里几乎少不了两种人物。第一位我暂时称他为怪才，第二位就是我们的情报商，至于我好像负责站在中间，依照当天的缺席名单随时变形。先来说说怪才。怪才型朋友平常通常非常安静，他的情绪起伏不算明显，存在方式也很稳定，每天坐在固定的位置做着自己的事情。假如班上正在发生大型混乱，他可能只是稍微抬头看一眼，接着继续低头，别人在旁边追逐，怪才看起来不受影响，有人忽然大笑他也不一定会加入。你甚至可能在认识初期觉得这位同学好像很普通，没有特别抢眼，也不太主动发表意见。如果班上要票选最可能在下课时凭空消失的人，他或许会得到几票哦。

可是只要相处久一点，便会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这种人通常会在某个领域藏着一项很奇怪的绝技，可能会画画，而且细节多到让人怀疑他是不是偷偷在桌子底下修读艺术学位，也可能记得大量冷门知识。大家只是在闲聊，他却能突然说出一段精确资料，讲完之后又安静回去。还有一类怪才擅长处理大家完全没想过的东西，平常不太说话，一到电脑出问题时，全班全默默看向他。他没有竞选咨询股长，也不曾宣称自己很厉害，可是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时候找他就对了。怪才最有趣的地方是他的能力不一定和课堂表现直接相关，成绩也许普通，作业看起来没有特别华丽，然而只要碰到熟悉领域，整个人的状态就会改变，声音变得稳定，说话忽然很有条理，原本缩在角落的身影也开始出现清楚的轮廓，那个瞬间会让人觉得原来他不是没有内容，只是平时没有打算把内容全部拿出来而已。怪才并不一定想成为中心，某些能力对他而言只是一项兴趣而已，可是对旁边的人来说，那份隐藏感非常的迷人，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他下一次会从抽屉里拿出什么，也许是一张完成度很高的图，也可能是一篇从未给人看过的文章，还有可能是一段突然出现的模仿，让大家停顿几秒，接着怀疑自己以前到底认识了谁。我好像很容易和这种类型变熟，可能是因为他们不会急着侵入别人的空间，彼此坐在一起时不需要一直制造话题，各自做自己的事情也算一种陪伴，偶尔交换一句观察变得安静很久，这种关系不太热闹却有很稳定的底子。只是怪才请假的日子，我就会突然发现，原来平常有人替小圈圈保留了一块安静区域，那个位置一旦空下来，整体气氛就会变得比较飘，于是我只好暂时接手，少说一点话，坐稳一点，必要时还要从脑袋里翻出某项不知能否派上用场的技能。简单来说，哪天怪才没来，我就充当一下怪才，虽然效果不一定相同，至少要确保三人小队不会整个浮上水面。接着是第二位角色，情报商。光是名字听起来就像每天背着一只隐形公事包进教室，他不一定擅长实作类课业，遇到需要动手制作的任务时，可能会站在旁边努力用眼神表示精神支持，大家忙着捡东西，他负责说啊，很好看耶，有人开始捏材料，他还补充、哦、我觉得这样很有创意哦。至于真的要他动手，现场可能会出现短暂的沉默，可是千万不要因此小看情报商，因为你想知道班上发生了什么，他就是最可靠的入口。那两位同学最近忽然变熟了，老师上堂课最后交代了哪项作业，隔壁班是不是有人转学啊，某个活动为什么临时改时间，你只是随口问一句，他就能提供事件背景，而且资讯往往不止一层，情报商不一定可以搜集消息，他只是很自然地游走于不同圈子，早上和第一群人聊天，中午出现在另一桌旁边，到下午他可能已经从第三个地方回来了，由于每一区都认识几位同学，小道消息会自动流进他的耳朵，别人以为那些内容散落在教室各处，实际上他们可能早已在情报商脑中完全分类了。我有时候会觉得情报商很像班级里的接收站，他不一定是事件中心，却知道讯号从哪里发出，如果有人今天心情不太好，他往往早就听说原因，假如班上准备临时聚会，消息也很可能先经过他。更神奇的是，情报商通常不会表现得像正式记者，他只是很普通的说嗯，你不知道吗，接着在我完全不知道的状况下开始补齐前情提要。听完之后，我常常会产生一种奇怪感觉，我们真的待在同一间教室吗？为什么他的人生资讯量像完整版，我拿到却是试阅页面。情报上的功能还不止传递消息，他也是三人小队和外界之间的桥，怪才可能不太主动接近其他圈子，我则会根据当天状态决定是否社交。情报上不一样，他能把外面的动态带回来，也可以让我们没有完全脱离班级。某次活动要分组时，他通常比较清楚哪些人已经有安排，班上气氛发生变化，他也可能先察觉，有人对我们产生误解时，情报上或许会意外听见，回来之后再告诉大家。他像一条小小的水道，让原本封闭的三人圈仍然和外界保持流通，可是情报上请假的日子，问题就来了，怪才照样安静。我坐在旁边看着教室里一团又一团的人，突然意识到今天没有人负责出去交换消息，这个时候我只能启动另外一个模式，稍微离开固定座位，和不同同学聊几句，必要时走到另一群旁边确认目前发生了什么事，哪天情报上没有出现，我就要暂时当一只变色龙，不是要彻底融进每个圈子，只是得换一点颜色，确保我们没有错过重要的通知。所以我在三人小队里的位置好像一直没有非常固定，我不是最安静的那位，也很少从为消息最多的人，平常比较像

合，而是我们愿意在必要时暂时接住空下来的位置。说完朋友，再来看看整间教室。我在国小、国中与高中经常观察到，班上的同学大致可以分成两种倾向，一种是自我风格很强烈的人，另一类比较随和。这当然不是正式分类咯，也没有任何心理学量表之源，纯粹是我坐在教室里，经过多年观察之后，偷偷整理出来的版本。自我风格强烈的同学通常比较少，可是数量虽少，存在感往往很高，其中一部分属于人来疯类型，他们向班上的气氛开关，人愈多，能量愈高，下课钟一响，整个人瞬间苏醒。上课时可能还趴在桌上，休息时间却已经出现在教室中央。只要他开始说话，旁边便会慢慢聚集同学，有时候是一个故事，偶尔只是某个很普通的动作，经过他的表演，也能变成全班的事件。这类同学常常是风云人物，不一定每个人都和他非常亲近，但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他。老师可能一边头痛，一边忍不住记住他的名字。遇到班级活动时，他也容易被推到前面，因为大家知道，只要场面开始冷掉，这个人多半有办法救回来。人来疯通常周围会聚集一批比较随和型的同学，有人负责接话，也有成员提供反应，中心人物说一句，旁边立刻笑成一团。他忽然提出要去福利社，每个人很快就站起来，那股行动力有时让我非常佩服。前一秒大家还散在不同位置，下一刻一群人已经准备出发，至于要买什么可能根本没有人确定，重要的是一起走。自我风格鲜明的人不一定都很吵，另一种刚好相反，他们每天来到教室后会自然走向边境地带，可能是靠窗最后一排，也可能选择接近门口的位置。如果座位能由自己决定，他多半不会主动坐在正中央。这种同学平常没有大动作，他也许看书、画画或是安静滑手机，大家在旁边聊天时他很少加入，可是奇怪的是没有人能真正的忽略他。教室的角落像是一个独立区域，那位同学没有刻意吸引注意，反而因为距离感变得显眼。他可能拥有很清楚的穿着风格，也可能说话方式十分特别。有人对流行话题毫无兴趣，却会在某个冷门领域突然发光。还有一些角落型人物，看起来对全班都没有意见，实际上他心里可能已经替每个人的行为完成评论，只是没有说出口而已啦。我称这类同学为教室里的奇妙生物，这不是负面的意思，反而带着一点尊敬。因为奇妙生物通常有自己的生活系统，他不太依靠群体确认存在感，也没有一直跟着大家行动。别人忙着讨论放学要去哪里时，他可能早已决定回家。班上流行某个东西，他不一定有趣。有人问起原因，他也许只会回答就还好啦。如此简单，没有长篇解释，也不打算说服任何人，这种稳定感又是非常的迷人。不过也会引起随和型同学的好奇啦。班上的随和型同学通常比较多，他们未必缺乏个性，只是在人群里比较愿意配合当下气氛。朋友想去买东西，他可以一起，有人提出要玩某个游戏，也能迅速加入。如果中心人物开始闹，他就在旁边提供笑声。这些成员像班级里的水流，不一定决定方向，却能让整体流动起来。随和型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喜欢成群结队，去合作社要一起，下楼拿东西也能揪人，有时只是到走廊装水，最后变成五人小队，就连上厕所也可能出现一种大型出发仪式。我以前一直很好奇，为什么去一个如此私人的地方需要这么多人同行，后来才慢慢理解，目的地或许不是重点，一起离开教室的几分钟本身就是社交。那段路上可以交换近况，也能讨论刚才发生的事情，回来以前可能又多知道一项消息，于是原本只是去洗手间，最后完成了一场短信会议。随和型同学经常在人来疯旁边一起闹，中心人物提供事件，其他人则让他变成团体活动。某个人忽然想玩游戏，旁边很快有人回应，一位同学开始模仿老师，现场立刻形成观众席。有时候事情本来不算好笑，可是只要够多人一起笑，那件事便会突然获得喜剧效果。群体情绪有很强的感染力，一个人的反应会让另外一位成员更愿意投入，最后整团人像同时进入某种频道，外面的人可能完全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圈子里却觉得他们这个世界非常的有趣。玩到一定程度之后呢，随和型同学有时会出现另一项活动，去逗一下角落的奇妙生物。可能有人忽然走过去问一句没有前因后果的问题，也可能拿着某样东西在对方面前晃来晃去，旁边站着几位观众等待反应。对那群人而言呢，这是一种友好的互动，他们可能觉得我没有注意到你，所以过来找你玩。可是对奇妙生物来说，整件事可能只剩下困扰。他本来好好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没有发出求救讯号，也没有申请社交服务，结果一抬头面前突然多出好几个人，大家的表情都很期待，像在等待稀有生物做出特殊动作。奇妙生物

通常不会给出大家想要的反应，有些人只是淡淡看一眼，有人勉强回答一句，接着回到自己的事情。比较直接的类型可能明确表示想安静，如果对方仍然没有离开，他心里大概已经开始进行空气的净化了。简单来说，奇妙生物会主动把大家当作二氧化碳，不是因为讨厌全世界，只是现场的社交浓度太高，需要把多余气体排出去。这个画面在不同阶段都很常见。国小时大家的靠近方式比较直接，觉得某位同学有趣就跑过去碰一下他的东西。国中开始出现更明显的小圈子，拜访角落人物也多了一点集体气味。到了高中，大家表面上成熟许多，可是只要班级气氛够熟悉，类似互动还是会重新出现，形式可能变得比较含蓄，本质上仍然是活跃群体对安静个体产生好奇。有时候这份好奇确实能开启一段友谊，也可能让原本孤立的人得到加入的机会。然而，如果没有注意到对方的反应，善意也会变成打扰。我觉得班级社交最微妙的地方就在这里，主动的人认为自己正在释出友好，安静的一方却可能觉得界限被越过。双方都没有恶意，只是对舒适距离的理解不同而已。观察久了之后，我开始发现这些角色并不是固定人格。某位同学在一个班级里属于随和型，换到新的环境后可能变成风云人物。原本很活跃的人遇到更强势的群体，也可能逐渐安静，甚至连角落的奇妙生物进入熟悉圈子后都可能成为最会说话的成员。所以角色除了和性格有关，也会受到配置的影响。一间教室里如果已经有非常强烈的中心人物，其他同学可能自然对到旁边。当群体缺少带动气氛的人，原本比较安静的成员也许会被推上前。这很像我的三人朋友圈哦，怪才没有出现时，我会暂时变得更安静，情报上请假之后，我便需要往外移动，不是因为人格在一天之内完全改变，而是群体空出了一个功能需要有人接手。所以我以前常觉得人应该有个明确的样子，安静的人就是安静，活泼的人永远喜欢热闹，会社交的人到哪里都能自在。后来才发现，大部分的人都比这些标签复杂。有些同学在班上非常活跃，回家之后却一句话都不想说。某位朋友平常看似稳定，遇到熟悉主题也会突然变得兴奋。还有人擅长游走于各个圈子，内心却没有真正的归属感。外在角色不一定等于内在状态，它有时只是当下最适合的生存方式。这让我重新想到上一个单元提过的 MBTI， 分类可以协助我们注意倾向，可是坐进真实教室后，一个人的表现还会受到朋友、气氛与安全感的影响。同一位内向者在信任的人旁边可能非常吵，某个偏好弹性的人遇到重要人物时也会提前规划，所以我现在看待人格类型会把它放在观察旁边，不让任何一方单独下结论。测验提供一张简化地图，生活则不断补上地形。说到这里，我也问过自己，为什么我的朋友圈总是三个人？也许两人关系太集中，任何情绪都会直接落在彼此身上。人数增加到四位以上，我又容易觉得讯息变得太多。三个人刚好留有一点空间，有人想安静时，另外两位人能聊天，其中一人卡住，第三位可以协助转换。如果意见不同，也比较容易出现另一个角度。当然，三人行也有自己的困难，两位成员偶尔会比较靠近，剩下的人可能短暂觉得自己被放在外面。话题若只有两人理解，第三位便容易安静。因此，小圈圈要长久维持，不能只靠自然。大家仍然需要注意彼此的位置，有时把话题拉回来，偶尔主动解释背景。当某位成员明显落单，也要替他留下一个入口。我想我在三人小队里负责的平衡，可能就是这种事情，不是永远公平的把每句话切成三份，而是注意哪一边暂时变轻，接着往哪一边放一点重量。这项习惯也慢慢延伸到我观察班级的方式，我会注意谁没有被分到组，也会看到某位同学今天特别安静。当大家都在笑时，我有时反而会看向没有反应的人，不是因为我总能理解他，只是群体里最没有声音的位置经常藏着另一个版本的事件。对活跃的人而言，那只是普通玩笑，被围住的奇妙生物可能已经开始想象如何从窗户离开。情报上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怪才也许根本没有注意，因为他正在研究另一个世界。每个人都坐在同一间教室，经历的版本却不完全相同。我还发现人似乎会反复靠近熟悉的角色，从国小升到国中，身边朋友全部换了，可是相处一段时间后，三人配置又出现了。到了高中，角色的个性变得更成熟，功能却仍然相似，这可能不是命运故意安排，比较像我们被某种互动节奏吸引。当一个人带来熟悉的安静感，我知道自己可以放松，遇到擅长和外界连接的同学，我也容易觉得小圈圈变得完整。我们未必记得以前的模式，身体却会认出相似的气氛，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有人刚认识不久

就让我们觉得非常熟悉，可能不是因为前世见过，而是他在群体里站的位置与记忆中的某个角色相近。当然呢，这样的熟悉感不一定总是健康啦，我们有时也会重复选择让自己疲倦的关系，如果习惯当中间的平衡者，便可能下意识靠近需要被协调的人，长期扮演情报商的人也许很难停止接受他人的情绪，怪才型成员则可能因为大家都认为他很稳定，很少得到被关心的机会。角色能让群体顺利运作，可是一个人若永远只能提供功能，也会慢慢忘记自己的需要。所以呢，比起替朋友永久命名，我更想把这些称呼视为暂时的位置。今天他是怪才，明天也可以只是普通的疲倦。情报商偶尔不想知道任何消息也完全合理。平衡者同样能在某一天宣布休息，不必负责照顾全部气氛。真正稳定的朋友圈应该容许大家离开原本的位置。现在回头看，国小、国中与高中的教室都像一座缩小世界，里面有中心，也存在边境，有人负责点燃气氛，另一群成员让热闹延续，角落的人维持自己的节奏，穿梭于各圈子的同学则替不同区域交换消息。我们每天在这个小世界里上课，表面上学的是国文、数学与英文，实际上也在练习如何靠近别人，怎么拒绝不舒服的互动，如何判断自己属于哪里。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当原本的位置不适合时，能不能移动。有些人很早便找到了稳定的圈子，也有人过了一整个学习仍然没有固定的朋友，这不一定表示谁的社交能力比较差，有时只是尚未遇到合适配置。某个人需要的不是更多同学，而是几位能够理解安静的人，另一位成员可能渴望热闹，却被放进过度封闭的小圈圈，关系是否舒服除了取决于个性，也和组合方式有关。我很庆幸自己在不同阶段都遇过怪才与情报商，他们不一定知道我偷偷替大家安排了这些角色，假如本人听见也可能对分类提出抗议。怪才或许会安静地看着我，情报商则可能在下一次见面时告诉我其他人听完有什么反应，至于我可能要继续坐在中间努力解释这只是充满爱意的观察。可是那些三人行确实让我慢慢理解一件事情，朋友不必和自己一模一样，有时差异才是关系能够流动的原因。安静的人替你留住深度，擅长连接的成员带来外界消息，而在中间的人也会在一次次调整里发现自己其实拥有不同面貌。我们不是只能扮演一种角色，只是平常会选择最熟悉的位置，当身边的人改变，另一部分的自己也可能被叫醒。今天的23度深层对话，我们从我的三人朋友圈出发，认识了安静常遭的怪才，也遇见游走一个圈子的情报商，我则待在两者之间，偶尔接手缺席成员的工作。接着我们把视线拉到整间教室，看见人来疯如何成为中心，也观察随和性同学怎么让群体动起来。教室边境还住着一些奇妙生物，他们没有申请被打扰，却总是吸引大家靠近。当社交浓度太高时，这些同学便会默默进行光合作用，把周围的人当作二氧化碳。这些角色当然不能代表所有人，同一个人也可能在不同环境里换位置，所以今天不是要建立另一套人格测验，我只是想邀请你回头看看自己曾经待过的教室，你的朋友圈里有没有怪才，谁是掌握各种消息的情报商呢？你平常站在什么位置？当某位朋友没有出现时，你会不会突然变成另一种人？也许我们以为自己一直都是同一个样子，其实每段关系都曾经叫醒不同版本的我们。至于班级里更细微的事情，例如小圈子为什么会形成，边缘位置如何出现，以及有些同学明明看似受欢迎，心里却没有安全感，这些故事今天差不多先讲到这里，下一集我们可以再潜得更深一点。这里是心灵海温23度，谢谢你陪我坐在这间教室的最后一排，安静看完一场没有写进课本的社交观察，让我们下次见吧。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Ender。

好的，那前面我们先在夏浅浅的暖身水浴里聊了电影时事，以及那些在外在故事怎么碰到我们内心的感受。接着在23度深层对话里，我们也慢慢往更深的地方游了一点点，聊了自己的情绪经验，也聊了当情绪上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先稳住自己，怎么抒压，怎么替下一次的情绪浪潮准备一点福具。那在节目的最后呢，

我想带大家进入一个比较轻盈可爱，也有一点小抽象的小环节。这个环节呢，是我自创的小小故事情境式心理测验啊，非专业，非专业。它不是正式的心理测验，也不会替任何人下定论，比较像是一面小小的心情镜子，让我们用比较放松的方式，看看自己在面对情绪时，可能习惯用什么方式照顾自己。所以大家不用太严肃，也不用想得太用力。等一下听到题目的时候，请你凭第一直觉选就好了哦。今天的小小心理测验叫做海底信箱心理测验，你会带走哪一个心情小物呢？请你先想象一个画面，现在是晚上11:23，你一个人来到一片很安静的海边。今天的天空没有下雨，但空气有一点湿湿的味道，海水的温度刚好是23度，不太冷也不太热，像是一种可以慢慢呼吸的温度。你本来只是想来走一走，让自己安静一下，可是走着走着，你突然发现沙滩上有一个小小的蓝色信箱。那个信箱看起来不像普通的信箱，它的表面有一点像贝壳，也有一点像玻璃，里面透出很淡很淡的光。信箱上写着几个字，给正在整理心情的人。你有一点好奇，于是走近它。这时候呢，信箱自己慢慢打开了，里面没有信，也没有明信片，而是放着四个奇怪但可爱的小物品。你只能选一个带走，陪你度过下一次情绪上来的时刻。请你听完四个选项，选一个你最想带走的。A 是一盏迷你珊瑚灯塔，它只有手掌大小，底座像小珊瑚，灯光是暖暖的。当你觉得迷路的时候，它会亮起来，照出你脚边最短的一小段路。它不会告诉你全部答案，但会让你知道下一步可以往哪里走。B 是一把透明水母雨伞，它看起来软软的，半透明，伞边有像水母触手一样的细小光线。当外面的声音太多，情绪太满的时候，你撑开它，周围的声音就会变小一点，好像你和世界之间多了一层温柔的距离。C 是一枚会录音的贝壳，它贴近耳边时会先播放海浪声，你也可以对着它说话，不管是抱怨、难过、委屈，还是那些你暂时不想告诉别人的话。他都会先帮你收着，等你准备好了，他会把你的声音变成比较柔和、比较容易理解的样子，再还给你。D 是一只口袋小金鱼，它很小很小，可以待在你的口袋里。当你太紧绷时，它会用尾巴轻轻拍你一下，提醒你去动一动吧。它可能会带你去散步、伸展、整理房间，或者只是陪你在房间里慢慢走几圈，把堵在身体里的情绪游开。好。四个选项再重复一次 ：A. 迷你珊瑚灯塔，迷路时照亮下一小段路 ；B. 透明水母雨伞，情绪太满时替你和世界隔出一点距离 ；C. 会录音的贝壳，先收着你的话，再把感受慢慢的还给你；D. 口袋小金鱼，提醒你动一动，让情绪从身体里游开来。现在，请你在心里选一个，不用选最合理的，也不用选最成熟的，就选你第一眼。第一个瞬间最想带走的那一个，选好了吗？好，让我们要来公布答案哦。如果你选的是 A 迷你珊瑚灯塔，这可能代表当你情绪上来的时候，你最需要的不是立刻被安慰，而是方向感。你可能不是不能承受情绪，而是当事情变得太混乱、太模糊、太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办时，你会特别的不安。对你来说，最可怕的未必是难过本身，而是失去控制感。或是看不见下一步，所以当你情绪很满的时候，你可能会想要整理资讯、列清单、分析状况，或者想找出一个可以执行的小步骤。你不一定要马上把整片海都照亮，但你需要知道，至少现在脚下这一步是安全的。那么，选到珊瑚灯塔的人，可以试试看，在情绪上来时，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我现在最需要处理的是哪一件小事？第二个。有没有哪一件事可以先不用今天想完？第三个，我下一步可以做的最小行动是什么？你不需要一次解决整个人生，有时候只要先把下一步照亮，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如果你选的是 B, 透明水母雨伞，这可能代表当情绪上来的时候，你最需要的是界限感和安静。你可能对外界的气氛、语气、眼神、讯息量都比较敏感。当太多声音同时靠近你时，
你不一定会立刻爆炸，但你会

人慢慢觉得自己被淹没，好像心里的空间变得很挤。对你来说，抒压不一定是马上找人说话，你可能更需要先退一步，让自己从过度刺激的环境里离开一下下。这不是冷漠，也不是逃避，而是你在替自己的心撑起一把小雨伞。选到水母雨伞的人，可以练习在情绪上来的时候，温柔地跟自己说：我可以先暂停，我可以先不回讯息，我可以先离开一下下，我不需要立刻消化所有的事情。你可以给自己一段小小的安静时间，可能是10分钟，可能是一首歌的时间，可能是一趟去洗手间的路。重点不是消失，而是让自己不要被外界的浪完全的打散。那么，如果你选的是 C， 会录音的贝壳，这可能代表当情绪上来的时候，你最需要的是被听见和被整理。你可能有许多感受，但他们一开始不一定很清楚。也许你需要说出来，才知道自己真正想讲的是什么。也许你需要写下来，才发现原来自己不是生气，而是委屈；不是讨厌谁，而是觉得没有被理解。对你来说，情绪如果一直闷在心里，可能会越积越多。你需要一个出口，不一定是立刻得到建议，也不一定是马上被解决，而是有人或某个空间可以先接住你的声音。选到录音贝壳的人呢，可以试试看准备一个自己的心情暂存区，它可以是备忘录，也可以是日记，可以是录音档，也可以是一个你信任而且愿意听你说话的人。当你情绪上来的时候呢，可以先不要求自己讲得很漂亮，你可以先乱讲，先乱写，先把感觉倒出来，等情绪比较安静之后呢，再回头听听看我刚才真正想说的是什么啊。有时候整理不是在脑袋里完成的，整理是在我们愿意把声音放出来的时候慢慢发生的。那么最后，如果你选的是 D， 口袋小金鱼，这可能代表当情绪上来的时候，你最需要的是流动感。你可能不是不想面对情绪，而是如果一直坐着想，一直待在同个地方想，情绪反而会越想越卡。对你来说，身体动起来，心里才比较有机会松开。你可能适合透过散步、运动、伸展、跳舞、洗澡、打扫、整理桌面，或者做一些很具体的事情来抒压。这些动作表面上好像跟情绪没有直接关系，可是它们会让你重新感觉到自己的身体，让原本堵住的东西开始流动。那么选到口袋小金鱼的人，可以在情绪上来时问问自己：我现在可不可以先站起来？我可不可以去倒杯水？我可不可以走到窗边？我可不可以整理一个小角落？我可不可以让身体先动一下，而不是把自己困在脑袋里？有时候我们不是想不通，只是卡住了。而身体一动呢，心里也会慢慢有一点空气。以上就是今天的海底信箱心理测验。但我们需要再提醒一次啊，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自创的心理测验，不是正式诊断，也不是说你选了哪一个就永远是哪一种人。人其实很流动的，有时候你需要灯塔，有时候你需要雨伞，有时候你需要贝壳，有时候你需要小金鱼。也许今天的你选了 B， 因为你最近真的很需要安静。也许下个月你会选 D， 因为你发现自己需要动起来。也许某一天你会发现四个东西你都想要，因为你真的累了，需要一整组海底情绪集救箱。但这也没有关系，我其实很喜欢把这四个小物想成四种照顾自己的方式。珊瑚灯塔提醒我们，情绪很乱的时候可以先找下一步；水母雨伞提醒我们，世界太吵的时候可以先保护界限；录音贝壳提醒我们，心里太满的时候可以找一个出口；口袋小金鱼提醒我们，身体太卡的时候可以让情绪流动。他们其实也刚好回到我们今天第一集一直在聊的事情。第一集一开始呢，我们介绍了《心灵海湾23度》这个节目，这是一个关于心、情绪、自我理解、人际关系和生活感受的节目。我们不急着替所有的问题找到答案，也不急着把每一种情绪变成漂亮的道理。更多时候，我们只是希望先创造一个地方，让大家可以慢慢停下来，感觉一下自己的心现在是什么温度。在下潜前的暖身水浴里，我们聊了电影和时事，那些故事和事件看起来发生在外面，但他们常常会碰到我们里面。看电影时，我们可能会替角色难过，替角色生气，甚至在角色身上看见自己的影子。关注时事时，我们也可能会感到愤怒、焦虑、无力，或很想做些什么。那些反应都不是没有意义的，它们像是海上的波纹，提醒我们心里有某个地方被碰到了。也许是价值观，也许是过去的经验，也许是我们对世界的期待，也许只是我们真的在乎某些事情。接着，
我们在20

0: 三度深层对话里，我们往情绪本身更靠近了一点点。我们聊到情绪不一定是麻烦，它也可以是一个讯号。当我们烦躁、焦虑、委屈、失望，或者突然觉得很累时，也许不是自己太脆弱，而是心里有什么东西正在敲门。我们也聊到，当情绪上来的时候，第一件事不一定是立刻想通，也不一定是马上解决，而是先稳住自己，先呼吸，先喝水，先离开刺激源，先不要在最混乱的时候做决定，先问自己。
1: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0:00。
2: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只听世新广播电台。
3: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2: AM729 欢乐到永久 FM88.1 就是要你听。大家好，我是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美好的一天就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开始哦。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大家好，我是蛋堡 Soft Flavor。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0: 醒来，
1: 我是梁静茹。
0: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1: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我说国语，我热爱这块土地。
1: 高阳古给大阳，此类古无老改。
2: 来讲客家话，来热爱这块土地。
3: 我讲台语，我真爱这片土地。放下成见，您可以听到更多的声音。世新电台与您一同成长。
4: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

在 K-POP 的音乐海洋里，打捞属于每个偶像的宝藏故事。我是鲨鱼，每周六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跟我一起进入韩流百宝箱吧。안녕하세요，捕捉韩流魅力，锁定韩流百宝箱。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鲨鱼，欢迎来到韩流百宝箱。上一集呢，跟大家聊完拥有超高人气的新人男团 Cortez 之后呢，没错，今天这一集我们依然要继续来聊男团，而且今天这集的男团人气也是完全不会输的哟。他们不只拥有精准到像复制贴上，在圈内出了名的强大刀群舞，更是把神秘又性感带有致命吸引力的吸血鬼概念发挥得淋漓尽致，每次回归的歌曲都把自己的概念发挥得非常好啊。今天要解锁的吸血鬼男团就是 ENHYPEN。 今天这一集呢，鲨鱼我不只整理了他们一路走来的经典代表作，还特别准备了超多私心的惊喜，甚至同一首神曲我还会准备两种完全不同的舞台要放给大家听，保证让你们的耳朵一次听个过瘾。那在进入吸血鬼的世界之前，我们先搭乘时光机咻，回到一切故事的起点，就让我们一起重温那首充满汗水、梦想与希望的选秀主题曲 Into the Island。

准备好了吗？我们的韩流百宝箱即将开启。N-Hyphen 呢，是经由韩国选秀节目 Island 最后所选出的七人男团，其中李希晨于今年的三月已经退出组合并 solo 出道了。N-Hyphen 这个团名非常有深意哦，是由连字号 Hyphen 所衍生出来的，代表着七位成员在互相连结，发现彼此并共同成长的过程，同时呢，也象征着要透过音乐将人与人、世代与世代紧密的连结在一起。那接下来要放的这首是他们在2020年11月30日发行的出道曲 Give and Taken， 描述了他们在被给予与靠自己争取之间的复杂心境。前奏经典的竖琴声更是直接拉开了他们吸血鬼世界观的序幕。

在上一集结尾的时候，我有说到，他们的歌我真的喜欢好多首，而且是在我还不认识他们的时候就听过了好多首歌。我最喜欢也最印象深刻的就是 Bite Me 这首歌呢，直接把他们的招牌吸血鬼概念发挥得淋漓尽致耶。歌曲跟旋律都充满了黑暗，有致命的中毒感，绝对是他们的代表作啊。It's just

0: to eight，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们是
0: seven to eight。

接下来的这首呢，首先我要放的不是 N-Hyphen 原唱的版本，而是在 M-Nay 的选秀节目 Boys Planet 2里面的舞台。因为呢，我是因为这个舞台才重新又爱上了这首歌，回去听原版的，所以想跟你们分享一下。那有猜到是哪一首歌吗？

你们有猜到是 No Doubt 吗？在南堡星球里的这个舞台啊，我真的只能用太好听来形容啦。特别是李礼物，我真的太喜欢他用自己的声音去诠释这首歌的方式。他的声音跟这首歌的气质简直完美契合，太适合啦。那这整首歌呢，带有节奏感极强的 R&B 元素，歌词讲述着对情感毫无疑问，无可救药沉溺其中的那种坚定。那刚刚听完鲨鱼私心案例的选秀版本，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最原汁原味属于 N-Hyphen 的经典原版吧。

这次 N-Hyphen 的星光名场面可是考倒我啦，他们有太多太精彩的舞台了，而我这次选择的两个名场面都是来自妈妈的舞台。那第一个要来跟大家聊聊的是2024年的舞台，这个舞台呢是我在翠上面滑到的，当时看到超级多的 N-Jin 都在大力推荐呢。在2024年的妈妈舞台呢，他们一次带来了三首歌曲，除了开头以外，中间有插入许多成员的 solo 以及 dance break， 整场舞台概念非常完整，从气氛营造到成员们杀气腾腾的眼神，完全把颁奖典礼当作自己的大型演唱会跟电影在拍，看完真的会深刻体会到为什么翠上面大家都在疯狂推推。

如果说2024年的妈妈是视觉与听觉上的极致震撼，那2025年的妈妈对所有粉丝来说绝对就是满满的感动跟热血沸腾。他们不只带来了更加升级的舞台，更重要的是在2025年的妈妈典礼上，他们一举拿下了 Fans Choice 的大赏，年度粉丝选择奖。当台上颁奖人念出 Enhypen 的那一刻，真的超级让人感动的，因为这个奖项完全是靠着全球 NG 们每天不停的投票，一票一票投出来的成果啊。而 Enhypen 每个成员在发表得奖感言的第一句话都是大喊 NG， 那一刻真的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太值得了。这就是偶像与粉丝之间双向奔赴最好的证明。

我们百宝箱主打新要跟大家分享的三首歌曲都非常具有辨识度，而且都是在我还不认识 NHYPEN 的时候就也蛮喜欢的歌曲。第一首呢，就是这首刚刚在副歌出现过非常多次的 XO。 这首歌带有非常轻快、甜美又浪漫的氛围，听起来像是在耳边轻声细语，展现了他们非常温柔浪漫的另一面。那顺着这种甜甜的氛围，接下来的这首我相信就算不是粉丝也绝对听过，他在 IG 以及抖音上简直被疯狂洗版耶，听完心情也会瞬间变好，是非常温暖治愈的一首歌呢。 It's

首呢，让我们来回归他们最原本的吸血鬼概念。一样一听，你就会知道这是 N-Hyphen 的歌。歌词呢，就像是在描绘甘愿服下甜蜜毒药的心境，既迷幻又令人上瘾。最后来听听这首甜毒 Sweet Venom 吧。

0: Venom。
1: 在繁星闪烁的舞台背后，他们的现况与未来由我们一同见证。这里是星图动态。

快跟关心 N-hyphen 的大家更新一下他们的最新近况了。在经历了成员变动后，目前 N-hyphen 正式以六人的体制继续活动啦。成员们也依然展现了非常满的能量与超强的团结力。更让所有 N-jin 兴奋的消息是，他们预计在今年的八月就要带着全新的作品回归啦。从出道以来，每一次回归的概念都很让我们惊喜。这次八月的回归到底又会带来什么样全新的音乐风格跟舞台呢？真的让人好期待啊！今天开箱 N-hyphen 的百宝箱就要到这里结束啦。其实 N-hyphen 还有好多的歌曲呢。那如果你觉得有哪一首宝藏歌曲是非常经典，一定要听到的，但是今天这集鲨鱼因为时长的关系，所以没有放进去的，欢迎你私讯我的后台、IG 等等的，我会像 Blackpink 那集一样，帮你在下一集播出来。那下一集我们要解锁的英文字母是 G， 我敢挂保证，这个女团的歌你们一定听过，而且一定会喜欢。这个女团的资历也是不浅哟。下一期绝对精彩，大家记得准时锁定每周六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跟我一起进入韩流百宝箱吧。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1: 哟哟哟，漂亮女孩，帅气男孩，照过来，我是小雨同学。
2: 我爱上的唯一，我爱上的纯净，
1: 爱上最与众不同的好音乐，就在世新电台 FM 88.5。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等你的眼睛眯着笑，等你喝可乐，等你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再度收听今天的欢笑一箩筐节目。节目开始为大家选播由魏龙豪及吴兆南所合说的闹公堂，而下一段为您介绍的是由陈怡安、吴兆南、魏龙豪他们三位所共同合说的云山雾罩。现在我们一块来收听
1: 闹公堂。魏龙豪、吴兆南合说，
2: 这每个人呢都应该有点小嗜好。
3: 是啊，调剂生活嘛。
2: 我喜欢唱戏。
3: 哦，国剧。
2: 哎，
3: 这是正常的消遣娱乐。
2: 这国剧啊太美妙太深奥了，
3: 所以这个称之为国粹。
2: 我最心疼，我太爱他了。
3: 哦，喜欢到什么程度啊？
2: 那简直就成了迷了。
3: 哦，戏迷啊。
2: 哎，不可不是吗，随时随地是连拉带唱。
3: 哦，那多务实
2: 啊。这是何止务实啊，还净捅娄子呢。
3: 哦，
2: 跟女朋友一块儿划船，这船这么一晃悠，我想起庆鼎珠来了。
3: 哦，打鱼杀家。
2: 妇女打鱼在火下，家贫哪怕人闲。

0: 蹦蹬藏，
1: 没渔网啊，
0: 那怎么办呢？
1: 我把女朋友的风衣给扔下去了，把我那女朋友给气哭了。
0: 那还不哭？
1: 这我也哭了。
0: 您呐，您没出息
1: 啊！这我朋友也说嘛，这么说说我没出息
0: 啊，没出息
1: 啊，没出息呢，做点什么事儿呢？
0: 啊，没出息还能做什么事啊？
1: 嗨，当县长去吧。
0: 啊，哪一县那么倒霉啊？
1: 棉花县。
0: 还轴县
1: 呢？哎，他们是临县的。
0: 归哪一府管呢？
1: 酱豆腐。
0: 还臭豆腐。
1: 哎，福建府350啊。
0: 没听说过。
1: 哎，我要不能一个人去上任呢。
0: 干嘛？还带一群打手啊？
1: 不是啊，他起码得有位掌印的夫人
0: 呢。哦，您还没结婚呢。
1: 嗨，谁愿意给戏迷当太太呀？
0: 是啊。
1: 朋友给介绍了一位志同道合的。
0: 哦，女戏迷
1: 啊，不，戏剧工作者。
0: 哦，唱戏的。
1: 唱蹦蹦戏的。
0: 哦，唱唐山烙子的。
1: 张口催，呸呸呸，骂声孙父狠心的贼，说我是鬼，我就是鬼，去死的师娘名叫杜威。
0: 哎，不错，是这味儿。
1: 哎，有了夫人了呢，就得有个丫鬟伺候着。
0: 是啊，派头嘛。
1: 哎，找到了一位。
0: 哦，当下女的。
1: 唱歌的。
0: 啊，
1: 上前喊笑问书呆，一是力气你是才，到底他是男还是女？
0: 师母，您说的是谁呀？
1: 你三载同床的祝英台。
0: 哦，好嘛，黄梅调。
1: 哎，下女也有了，
0: 上任吧。
1: 啊，不，我得带几个新夫啊。
0: 对，好帮着您贪污。
1: 不，这是什么话呀？三班衙役得帮助我办事儿。
0: 那倒是应该的。
1: 我得找一个喊堂的。
0: 哦，喊堂威。
1: 哎，那喊堂威吗？这个人的他得嗓子好。
0: 哦，酒在衙门口当差的。
1: 不，天津卫在街上卖药糖的。
0: 啊，
1: 哎呀，卖药糖了，吃药糖了，橘子薄荷蜜干撒药人哪里。
0: 嘿，喊堂威的找着了。
1: 哎，还得要一个带案的。
0: 哦，押解人犯的。
1: 哎，
0: 这得找个老行家。
1: 不，他原来是个拉洋片的。
0: 啊，
1: 刺咕隆咚唱，刺咕隆咚唱，哎，推翻了满清哦，时代就改了梁，上海的司马路就开了一座女澡堂，三个大妞来洗澡，一进那澡的堂子闹嚷嚷，大妞就说，呵，好热的水儿，二妞就说哟，烫得慌，你说那小三儿他可多么样的坏，他说越烫哦越痒痒哦，哎，
0: 好嘛，带腕的也有了。
1: 哎，还得找一个掌刑的。
0: 哦，您没把人屈打成招了
1: 啊？不，我是清官呐。
0: 哦，不少要钱。
1: 哎，找着一个唱靠山调的。
0: 哦，唱大鼓的。
1: 哎，屁斯屁斯屁，啪斯啪斯啪，这是擦杆打王八。
0: 好了好了好了，这难登大雅之堂。
1: 哎，还得请一位这个师爷。
0: 哦，这很重要，
1: 唱越剧。

0: 怎么回事？
1: 把那砖头就打在这胸脯子上了、
0: 哦，勒砖要饭的
1: 啊！这是急着上任，我找不着人嘛，
0: 他就找着吃饭的地方了。
1: 俗语说得好啊，没有不开张的油烟店呢、啊，新盖的这茅房还有三天的新鲜呢。
0: 这话怎么讲啊？
1: 到任的第二天就来了买卖了。
0: 买卖
1: 啊，这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情拿钱来啊！
0: 哦，您这是做官儿。不是为您服务，
1: 服务全服务、啊、那我花下去那本钱什么时候捞回来呀、啊？
0: 对，是买卖，是买卖。
1: 回事的禀告我，嘿，是件花儿
0: 哦，桃色纠纷
1: 啊，
0: 您升堂理事吧。
1: 升堂，那喊堂的他不会喊呢、
0: 啊、
1: 喊出来那味儿跟那卖药堂的是一个味儿。
0: 怎么喊呢？
1: 哎呀，哪位在板房，你们急忙待案，我们老爷升堂喽。
0: 嘿，好嘛，把老爷当堂卖了。
1: 三班衙役两旁站立、
0: 啊、
1: 威武。
0: 哦，还真威风啊。
1: 哎，我让这待案先给我带原告。
0: 原告是干什么的？
1: 唱京韵大鼓的。
0: 哦，
1: 哎，穿着长袍，戴着个呢帽啊，上的堂来一摘帽子
0: 给您鞠躬，
1: 唱上了
0: 啊。
1: 老爷端坐，你那慢慢地听，有小人我把事情的始末细说个分明。那一日小人出外献艺，数来宝的张三到了我的家中，他要与我妻同床共枕，要与我妻把屋里来行，正在情形危险之下，小人正好赶回了家中。这本是事情的始末，并无有更动，望老爷将此案审个清清，问个明明。小人我终死在九泉以下，也心甘宁静，气正心平啊。蹦死蹦死蹦蹦。
0: 呵，行了行了行了，就甭打鼓了。
1: 这我不能听他一个人的，
0: 嗯嗯，
1: 万一是他太太招蜂引蝶呢？因为他太太这个职业有问题。
0: 对，哎，他太太是干什么的？
1: 唱河南坠子的。
0: 哦，唱河南坠子的。
1: 哎，带案的往堂上一带啊，他有点紧张，一边走呢
0: 一边哆嗦
1: 啊，不，一边唱
0: 啊。
1: 小女子上堂就飘飘白，飘飘白，尊了声大人，你老听开怀。那一日在家中是烧饭做菜，有一个无赖到了我的家来，他要与我谈恋爱，是我那不孕就骂他不该。
0: 噔噔噔噔，啷和啷
1: 和。行了，你怎么也跟着起哄啊你？
0: 他们俩人的口供差不多。
1: 哎，别忙啊，这万一要是串通好了的仙人跳呢？
0: 对，你也得问问，问清楚了啊，判错了这个冤狱赔偿这问题可不是闹着玩的。
1: 哎，这带案的把这锁链往这被告的脖子上一套，
0: 带上来了，
1: 拉上羊皮了
0: 啊。
1: 这锁链一抖哦，就把你的脖子拴，叫你去见官哦，就去见官。你要是说了哪个真的心的话，老爷开恩哦，你就回了家园。
0: 嗯，
1: 你要是不说哪个真情的话，我们老爷一怒，你这小命就玩完喽。哎，这刺咕隆咚，脏脏脏。
0: 哎，哪来的锣鼓点啊？
1: 他拿那锁链啊在被告脖子上拉上了。
0: 哎，那受得了吗？
1: 那被告的脖子都秃了皮了。
0: 那还不破呀？
1: 哎，这个叫我见官就见官，你何必跟我这拉洋片？
0: 嘿，哦，被告他数来宝的呀、
1: 哎、
0: 走吧。
1: 哎，这个叫我走这我就走，这一来来到大堂口，
0: 跪下跪下，
1: 叫我跪了我就跪，是今天一定要受罪啊、
0: 嗯、好受不了。
1: 我说胆大狂徒，私入民宅，你调戏良家妇女，该当何罪啊？嗯，
0: 对，你说呀。
1: 哎，这个叫老爷你听言，调戏民女不是咱，
0: 不认账。
1: 狂徒，你大胆。
0: 哎，您这是怎么了？
1: 不，他们都唱啊，把我这戏也勾起来了。
0: 哎，

0: 钢琴的打
1: 啊，唱
0: 啊，唱
1: 啊，劈斯劈斯劈，啪斯啪斯啪，不给你点厉害你不怕，板子一举劈肉在，板子一烙劈肉开花，这劈斯劈斯啪斯啪，
0: 好嘛。
1: 这小子受刑不过招了
0: 啊！
1: 师爷让他画工，
0: 签个字吧。
1: 师爷不高兴了
0: 啊，
1: 让我们都该吵晕了。
0: 是啊，到杂耍园子一样嘛。
1: 哎，把这个笔呀、啊、这么一扔，
0: 不干了。
1: 他也唱上了
0: 啊！
1: 索宁不想我不高，哪国不想追钞票，深谙苍溪个世界少，狐狸个五毒一推走。
0: 嘿，这份乱呢，
1: 这我太太呢是怕我犯戏瘾，
0: 嗯，
1: 让这个丫头呢在屏风后边听着
0: 啊，
1: 我要是一犯病呢赶紧去告诉她。
0: 那就赶快告诉一声吧。
1: 丫头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见了我太太一着急
0: 啊、哦、说颠倒了，
1: 唱上歌了
0: 啊，
1: 上前喊小脚太太，一时力气你是才，老爷他深谙犯了病。
0: 他怎么了？
1: 他又把那儿皇唱起来。
0: 好嘛，
1: 我太太不敢怠慢呢，走到前堂，站在屏风后边那儿听、
0: 嗯、
1: 那会儿我们那儿正唱的热闹着呢、
0: 哦、高潮，
1: 气得我太太这么一攥拳呢，
0: 给你两锤哟、
1: 他也唱上了。
0: 哎，
1: 呸呸呸，你个窝囊废，嫁给你这戏迷我倒了霉，你丢人现眼活受罪，问案唱戏你算的那一回，等会儿回来你可别嫌累呀，顶根羊啦你跪到天黑。
0: 这字儿可不好受。
1: 我问回事，我说谁在屏风后头唱呢？
0: 回事怎么回的？
1: 嗨，他不回还好啊，一回呀跟那叫街要饭一个味儿
0: 啊。
1: 老爷那是我的太太哟。喂，
0: 你也别害怕。
2: 全新的 FM88.1 音乐频道，还有原味的 AM729 读书人频道，欢迎大家通通来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3: 云山雾罩，陈义安、魏龙豪、吴兆南合说。
0: 这回啊，您二位帮我说一段。
4: 对，咱们三人啊说一段。
5: 不，这回我唱一段。
4: 不，你唱什么呀？净俗套子，你还唱呢你？
5: 哎，这回我唱新鲜的。
4: 你还有什么新鲜的？不就太平歌词吗？
5: 不是那老调的，是新调的。
4: 哎呦，成了，是您打算把大家伙都气跑了是不是？
5: 啊，我走了
4: 啊。哎哎，你走没关系，走吧，我们俩说。
5: 你也别说了
4: 啊啊，
5: 你也得跟我走。
4: 我不走。
5: 你不走、
4: 啊、
5: 哎，把那皮鞋给我脱下来。
4: 哎走。
0: 哎，二位、
5: 啊、要皮鞋。
0: 喂，你要他皮鞋干什么呀？
5: 干嘛？他这双皮鞋是我的。
0: 哦，这双皮鞋是他的吗？
4: 是。
0: 那脱给人家吧。
4: 喂，你干嘛呀？帮凶啊？
0: 什么帮凶啊？
4: 啊，
0: 人家的皮鞋嘛，为什么不还给人家？
4: 我不能给他呀。
0: 为什么呀？
4: 他那他要当了呢？
0: 嗨，他当了你也甭管他、
4: 啊、你说那不成啊，他我给他呀，那我穿什么回家啊？
0: 那哎，这什么话呀？
4: 啊，
0: 我问问你，这双皮鞋是不是他的？是他的给他。
4: 这不错啊，这是他的。这哎，这我不是跟他手里拿的呀。
0: 跟谁手里借的呀？
4: 他妈
0: 啊，那也是他的呀。
4: 哎，我不白穿呢。
0: 哦，你拿过利钱。
4: 嗨，哎，别看没拿过利钱呢，这可比利钱强啊。哦，这是 这么回事。这有一天呢，我到他们家里去了，他不在家。
0: 嗯，
4: 他妈就跟我说了，说他呀说话云山雾罩的，没准儿又爱说大话，在外头呢常因为这怄气，回到家里来呢大家伙都遭殃。他妈呀嘱咐我，让我遇见这种事儿的时候呢给解释解释，往圆了说。你看正赶上呢我那双鞋开战了，他妈就说了，你也把这双皮鞋你穿起好了，是这么借给我的呀，这比拿利钱强多了呀。
0: 哦，是这么回事
4: 啊。
0: 哎，人家不白穿您这鞋呀，人家还帮着你打圆场呢。
5: 那他不许我唱，还说把人都给气跑了。
0: 哎，

0: 他好说好笑的。哎，你唱就唱吧。
1: 啊，他这么一闹，我都没兴趣唱了，还是说吧。
0: 说可是说，你可别云山雾罩哦。
1: 这什么话呀？什么云山雾罩啊？谁说的？
0: 那你就甭管了。
1: 他是您不知道，因为我学问大，我说出话来他们不懂，净跟我抬杠。就拿昨儿个说吧，我一瞧这天啊，就知道要刮大风。我跟他们说了，哎，他们不信呐。哎，昨儿晚上是不是起风了吧？
0: 是有点风。
1: 有点风，这风大了。您知道我们家那岩井吧？
0: 不错，靠南墙有口井啊。
1: 啊，一宿的功夫，把它给刮到墙外边去了。
0: 啊？什么？
1: 哎，那井刮墙外头去了？
0: 没听说过。
1: 你不信呐？哎，问他去啊。
0: 能有这事吗？啊，一宿的功夫，风把井刮墙外头去了。啊？
2: 这像话吗？没这事。
1: 你把鞋脱下来吧。
2: 你不是不要了吗？
1: 那你为什么说没这事儿啊？不知道。
2: 我。哦，这是他说的
0: 啊？是他说的？
2: 不能吧？是他说的吗？
0: 这还有错吗？
2: 啊，对，
0: 对对，那你说说。
2: 哎，您听着啊，他这井里有水啊。
0: 废话，
2: 这横是水浅，那个压不住这井了。
0: 不像话，干井也刮不出去啊。
2: 你说刮不出去是吧？还这瞪着眼他就刮出去了吗？那
0: 是他是怎么刮出去的？
2: 这你急什么嘛？你不是就问这井是怎么刮出去的吗？
0: 啊，
2: 他是因为他们家那个墙啊太矮了
0: 啊，多矮也刮不出去啊。
2: 他们家那个不是砖墙，
0: 土墙也一样啊，
2: 是篱笆墙。对了，这篱笆墙你懂吗？
0: 怎么不懂啊？
2: 哎，懂就完了嘛。
0: 什么完了
2: 啊？这还没明白呢。
0: 你说什么来着？
2: 哎，他们那篱笆墙啊，那底下都烂了。这么一刮风呢，把这个篱笆墙啊刮到井里头来了。但您这么一瞧呢，就好像是把这个井啊给刮到外头去了。
0: 是这么回事啊？
2: 这还你怎么不说清楚了？
1: 这我不是好抄劲儿吗？
2: 是你抄了劲儿了，怎么我绕得远了？你瞧我这一身汗吗？
1: 他这人也死心眼儿，
2: 这他也没你这么说话的。
1: 这双皮鞋，哎，一个月你穿吧。我穿着紧。你的有功夫给我排排啊，好不好？
0: 嘿，有双皮鞋就这个好说，明儿我也买两双搁着。
2: 你说话可得留点神了啊。
1: 我知道。我说的不错吧？
2: 啊，
1: 哎，这井是刮墙外头去了吧？
0: 这也没像你那么说法的。
1: 这修理修理花好几千呢。花钱倒没关系啊，我向来拿钱不当钱。
0: 当命。
1: 当命，你是没常跟我一块走啊，出去哪回不是我请客呀？
0: 你反正没请过我。
1: 哎，那天同着五六个朋友吃饭馆，一花就3000多，真不贵啊。
0: 啊，吃什么花3000多呀？还不贵啊。
1: 哎，就冲飞进那只烤鸭子来也值啊。
0: 飞进只鸭子来
1: 啊，
0: 烤鸭子
1: 啊！我们进了饭馆一瞧啊，都满了。哎，上楼吧，冷气坏了，哎，可关着窗户呢。我把窗户打开，刚坐下就飞进一只烧鸭子来，哎，就落在桌上中间了，热烘烘的，还直溜油呢。哎，我们几个人就把它给吃了。
0: 哎，李先生，您等会儿吃吧。啊，这不像话呀！
1: 怎么不像话
0: 啊？烧熟了的鸭子会飞呀。
1: 啊，你不信你问他去啊。
0: 哦，他知道。
1: 哎，他吃的最多呀。
0: 哦，您知道吗？这烧鸭子飞上楼来的马是吗？
2: 嗨，那不是笑话吗？这活鸭子咱也飞不上来啊。
1: 脱下来啊，脱下来啊。
2: 怎么你不是说我穿一个月吗？
1: 哎，一年也成啊。怎么吃烧鸭子这码事？哎，你忘了
2: 啊？哦，你说那天吃烧鸭子呀？不错，
0: 又有啊？
2: 是这是有这么回事。他那天这。

0: 天来着？
1: 前天。
2: 前天。前天。他我们正说话呢，这鸭子就飞进来了。
0: 嘿，你听得清楚了没有？他说的是烧鸭子。
2: 这烧鸭子没翅膀。
0: 对呀，还没脑袋呢。
2: 那不就得了吗？
0: 什么得了
2: 啊？
0: 我说这烧鸭子它不能飞。
2: 哎，你说它不能飞呀？它现在就飞来了吗？你怎么办呢？
0: 我怎么办啊？这不像话呀。
2: 这你一听这就像话了。
0: 啊，
2: 他这个。这是个巧劲儿，
0: 巧劲儿。
2: 哎，
0: 那怎么个巧劲儿？你说说。
2: 您见过这烧鸭子没有？
0: 废话，谁没见过呀？
2: 对了，这个烤的时候您瞧见过吗？怎么个手续？这您都知道吗？
0: 不知道
2: 啊。
0: 我问你，它是怎么飞上去的？
2: 就是因为这个烤炉太热了。这鸭子不乐意，正好那厨子那么一开盖，他这么一个急性就飞出来了，这您明白了吧？
0: 我更糊涂了，
2: 怎么呢？
0: 这鸭子杀过了啊，烤了半截了，又飞了。哎呀，难得呀，这皮鞋可是好好的穿呐，在意的给人家穿啊。
2: 嗨，但你这死心眼儿，这烤鸭子这还不是鸭子吗？
0: 鸭子是鸭子呀，没有脑袋就不能飞呀。
2: 他是这么，哎呦，对了，他是这么回事
0: 啊。
2: 楼下出了点事儿。
0: 出了什么事儿？
2: 他外送的一只烤鸭子，这小伙计呢用扁担钩啊勾住这鸭子头，骑自行车呢给人家送，刚一上车呀、就碰了一个小孩
0: 哦，
2: 这小伙计呢也摔下来了，一甩把这鸭子就甩上楼来了，这鸭头呢还挂在那钩子上，所以他说呀，飞来一只烤鸭子没脑袋。
0: 哦，那是抡上来的。
1: 哎，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2: 你怎么越说越离谱了你？
1: 嘿，你真成
2: 啊？这双鞋
1: 三个月没关系，你穿吧。
2: 哦、哎，不，您要再买的时候买大一点好吧？我穿着得有点挤脚。
0: 嘿，你瞧瞧啊！
2: 哎，走了。
1: 这就走啊！我说两句话，说完了就走。我们吃完了烧鸭子。
2: 哎，你这怎么还提这茬呢？
1: 哎，回家一宿没睡、啊。
0: 哦，撑着了。
1: 不是啊，他吵得睡不着。
0: 哦，打架了？
1: 不是，蛐蛐。
0: 哦，那能有多大的事儿啊？
1: 这声大了，我起来找找吧。
0: 找找吧。
1: 我到院里这么一听啊。嘟嘟嘟，在大门外头呢。
0: 哦，
1: 哎，到了门外头一听，嘟嘟嘟，在前街呢。
0: 哦，
1: 在前街又这么一听，嘟嘟嘟，哎，在山根底下呢。
0: 嚯，
1: 哎，到了山底下这么一听，嘟嘟嘟嘟，
0: 嗯，又在哪儿呢？
1: 哎，就在这山根底下呢。
0: 啊，
1: 我拿镐头就刨啊，
0: 嗯，
1: 刨了半宿，哎，瞧见了，您说有多大？
0: 这蛐蛐儿，
1: 哎。有一列观光号的火车那么长，比火车可粗啊！
0: 哦，
1: 就那须呀、跟那电线杆子似的。
0: 嘿，
1: 那眼睛跟探照灯似的。
0: 哎呦，结果呢？
1: 结果弄个线儿拴回来吧。哎，叫唤才好听呢。
0: 可拴回来了。
1: 哎，不信呐、哎，你问他去
0: 啊。啊，来，我跟您打听打听吧。
2: 一个大蛐蛐、跟火车那么大是吧？须跟电线杆子的似的。
0: 哦，你看见了、
2: 没有？那是胡说八道。
1: 哎，我说的。
2: 你说的也没用啊。
1: 怎么了？
2: 让这鞋脱给你了。
1: 那你怎么回家呀？
2: 我坐计程车呀。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呢就为您进行到这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
1: 我们是 IC 爆冰球乐团。

0: 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

0: 社会资源常常都被好像一个 channel 这样子疏导到那个外面去。
1: 尊重生命不只是人的生命，还有动物，纵使是一草一木，它都有生存的权益。我们同样的生命是一样平等的，那么我们应该去尊重它。
2: 当你在保护一个东西，你会多方的着想，想到说你在保护这个动物的时候，旁边的人是怎么看待，当地的人又怎么看待，我们又怎样把它放到整个世界的一环里面去看待。
3: 为什么放假的时候要往山上啊海边去？它本身就有一个所谓的冲力，就是要回生命的母亲去重新获得生命的能量，
4: 尽量去展现自己的特色。那它都有机会，它就有这个机会去展现自己地方的特色。那从地方这个出生的小孩子，他就会以他的家乡为光荣。那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愿景吧。
5: 从台湾60年代的工业化开始，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我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而后城市的腐化和风气的败坏又让我们走向更远的地方。为了追寻更好的可能，我们的心还在流浪。鸟瞰台湾，让你我的心定居台湾。安顺、尼可联合策划主持。

0: 来自农民酒，欢迎朋友们再度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1: 我是安顺。
0: 嗯，我们台北台东两台连线。哇，最近的天气呢，就是在下午的三四点之后就会突然来一场大雨。我所在位置在台北，那我不知道安顺在池上有这样的情况吗？
1: 池上其实天气也差不多，但是我们这边经常都是阴天之后就突然又放晴了，雨下不下来。可是我感觉哦，这个风倒是比较明显，比较凉爽一点的，不会说像八位台风之前啊，你总觉得每天都从早到晚就是很闷热的那种感觉哦。但是台风过后，总觉得天气微气候好像有一点在改变了，就比较像我们以前那种传统夏天午后雷阵雨的这种情况。下过雨之后呢，晚上又比较舒服一点哦。
0: 有这种感觉，我觉得很像我小时候常讲的塞巴口。塞巴
1: 霍
0: 滴滴咯，突然想到这首童谣，很可爱的曲子哦。那但是外面呢，事实上如果天气很好的时候，在台北盆地呢，就真的像闷烧锅一样，即便有点风，那个风也是热的。所以我在上礼拜呢，就去跟拍一个陈抗的一个活动，刚好提到的是无人机在被禁航的那个部分。哇，台北是不是红彤彤？安顺有在飞空拍机，你是不是一看之后真的台北以后会很难飞？如果按照当时候的公告的话，是不是会很难飞？
1: 因为毕竟我玩无人机的时间也算不算短哦，大概有快五年的时间了哦。那么多少会去注意这个，但是因为我所在的台东池上呢，
0: 是一个美好的
1: 困扰，
0: 是一个美好的飞行基地啊。对吧？
1: 对，就是说，相较之上呢，比起都市，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台北市来讲哦，那真的就是人间天堂哦。对于空拍的人来讲，你就是随时起飞，尤其对于在玩空拍机的这个民众来讲、我们最在乎的当然就是要先了解我现在所在这个地方，
0: 我到底在什么区，
1: 周边是不是有，对，这个很重要哦，因为我们的法规其实是蛮严格的哦。
0: 是的，
1: 你在这个机场附近或者是军事基地附近呢，你乱飞。这抓到可不是非同小可，
0: 很可怕的哟，那个罚金非常的高哦。
1: 对，飞机被没收，对，我觉得飞机被没收就算了，你要被面临很大很大的罚款，或许不会有刑责，但是这个罚款是非常巨额的哦。所以也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对于空拍机有兴趣的话呢，首先还是要先去了解一些相关的法规跟法律的规定，比如说这个我们在管理无人机上面是以无人机的重量来做区别哦，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你的重量到达某一种阶段呢，某一种阶级的时候，

0: 他需要要考照的要就要去考照，那
1: 嗯哼，
0: 要登录的就要登录，
1: 是
0: 好、哦，
1: 的，
0: 所以这个大家都要
1: 不
0: 事
1: 能
0: 先
1: 忽
0: 要先去
1: 略。
0: 了解，不要说完了之后哎违法了哈、哦，这个有
1: 嗯，
0: 时候就有点可惜了，就要付出更多的代价哦，
1: 对呀，本来可能是一个休闲娱乐的玩家嘛，因为其实
0: 是。
1: 我去池上，我就发现有些可能戒龄退休的朋友也在玩空拍机，哎，我觉得
0: 是
1: 对他们
0: 的，
1: 来讲似乎也是一种休闲娱乐，但是真的
0: 没
1: 要
0: 错，
1: 注意说，他是不是在红区？红区绝对不能飞。那如果黄区的话，它就有一些
0: 限
1: 设
0: 高，
1: 限，对，限高，
0: 对，
1: 60米以下的地方才能够飞。那如
0: 没
1: 果
0: 错，
1: 是绿区，那当然就可以很自由自在的飞。不过当然要注意一下，如果是你没有证照的人，你不是职业的人，你在都会区就是不能飞，哎，这个要 特
0: 是
1: 别
0: 的，
1: 注意的。
0: 是的，
1: 对，那当然这一次呢，会引发这么多人在讨论。空拍机的禁航的事件，是因为在大台北，真的很多地方都变红色、红彤彤哦。
0: 对，我觉得
1: 那
0: 妮可姐应该感受比较深刻哦，
1: 是，
0: 因为我记得以前在阳明山区好像没有那么大的一个禁航区哦，
1: 是是，
0: 可是后来好像也都被划入了禁航的这
1: 嗯哼，
0: 个区域里面，所以对
1: 是，
0: 于很多喜好玩无人机的朋友来讲呢，这个
1: 嗯，
0: 规范就有一点太严格了，
1: 当
0: 像。
1: 然。
0: 据说他们的这个练习飞行场呢，也在这个禁航区里面。我倒是觉得这个实在
1: 这
0: 是
1: 个那怎么
0: 让人
1: 考
0: 纳闷
1: 照
0: 了。
1: 呢？对，这个在执行
0: 对，
1: 上
0: 我
1: 应
0: 想
1: 该
0: 那
1: 就
0: 怎
1: 有
0: 么
1: 困
0: 玩呢、啊？
1: 难吧？对不
0: 是
1: 对？
0: 的，是的，
1: 哦，
0: 是
1: 本来
0: 的，
1: 可以练习的合体都不能练习
0: 没
1: 了，
0: 错，没错，没
1: 所以
0: 错，
1: 这个的确很伤脑筋。当然，有关单位其实听到大家的声音了，他们也做一些这个措施的一
0: 调
1: 些
0: 整啊，
1: 修正跟调整。不
0: 是
1: 过
0: 的。
1: 这一切调整要到7月24号，其实就在我们播出的时候才能够确定。目前呢，他们会做一些修改，比方说原来在6月份扩大半径的红区区域将退
0: 是，
1: 回之前的规定，缩回
0: 对，规定，
1: 3公里，因为之前扩大成
0: 没
1: 五
0: 错，
1: 公里，哇，那真
0: 对，
1: 的范围极大。那有关
0: 是
1: 于
0: 的，
1: 落日的前后这个部分，可能还要再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0: 没
1: 那当
0: 错，
1: 然，
0: 没错，
1: 针对民航局的这样的一个回应，我想空拍机的玩家们其实心里可能放下一点点小石头，但是因为本来他们知道有这样的回应之后，事实上他们还是希望提出一些诉求，所以呢，还是有去做了一些陈抗。那我们就来听听，在7月18号的时候下午2点，他们在交通部之前呢，哎，做了一个陈抗。那当时候的活动发言人呢，他其实有提到一点，他有五大诉求，里面就有一点哦，国家资安比划设禁航区更重要。那谈的到底是什么内容？到底有哪五大主要诉求？我们来听听看。
2: 那我们今天站在这边，不是反对管理，也不是要求毫无限制的开放空域。那我们支持飞行安全，也支持合理的管制。哦，但是我们希望台湾能够建立的一套是安全、透明、公平、可预期的，然后能够让社会检验的无人机空域管理制度。然后近年来，我们无人机在民用领域已经广泛的开始在运用，所以我们在消防、警政、救灾、测绘、农业、巡检、教育训练这些影视拍摄，这些都已经成为国家现在重点发展的一个产业。但是我们的空域制度呢，还是有许多值得重新检讨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提出5项具体的诉求。第一项，我们希望民航局建立完整、公开、透明的空域划设规范，然后呢，让人民可以看到，哦，我们的空域划设，我们人民往往啊，只有看到空域划设之后的结果，哦，但是我们看不到的是什么？我们这些地方为什么要被划设？然后呢，这些划设的法律跟行政依据到底是什么？然后呢，我们的风险评估是什么？然后呢，限制范围为什么这么大？然后呢，是不是有定期的检讨跟解除限制的机制？这些问题我们都应该要有完整、公开、可以被社会检验的说明。另外，人民不是不愿意接受规则，而是目前的规则形成的过程不透明。我们人民只能看到禁止的结果，可是我们看不到禁止的理由跟标准。所以我们希望民航局建立一套一致的、明确的、公开透明的空域划设规范。所以你不能总告诉人民哪里不能飞，你却不说明为什么不能飞。哦，人民要遵守规定，但是你必须要让我们人民看得懂这些规则。第二项，我们希望民航局 局能够去。

检讨现行所有限制空域跟洪区的合理性。六年前我们的空域限制非常的少，政府一直说我们是处于负面表列的方式，但是这六年间我们的空域好像病毒一般在成长。那我们要求的是主管机关能够全面盘点目前这个所有的现行的限制空域里面，重新检讨每一块空域是否有划设的必要性跟合理性。所以任何限制人民权益的措施都应该符合比例原则，必须建立在客观具体可以验证的风险评估上面。空域不是划完之后就永远不会修改，然后呢，城市会改变，环境会改变，设施的用途也会改变。所以我们希望空域也要与时俱进，不是呢长期沿用过去划设的结果，从来都没有去做检讨。OK， 那另外有一些地方其实本身并没有明显的国安敏感性，也没有空域高度风险，却被纳入红区。例如，你觉得林古楼有需要被划设成红区吗？那另外这些设施，地方的居民、飞行团体、教育训练、合法训练场地跟产业活动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我们认为有保护的设施，我们应该要坚持严格的管理；要有风险的区域，我们也支持要有限制。但是不合理、范围过度扩张，或是失去原本规划必要性的红区，主管机关也要勇于检讨、修正跟解除限制。至于该管制的，我们支持；不合理的，必须修正。第三点，日出前开放30分钟、日落后30分钟的合法飞行，并且推动法制化。所以我们要求主管机关能够开放日出前30分钟、日落后30分钟的合法时段，并协助相关的安全条件的明确法制化。也请立委呢能够协助修改民航法99之这里面的一些相关规定。黄昏是许多无人机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跟活动时段，所以我们高空摄影、影视拍摄、农业运用、测绘巡检，这些其实都可以运用在这时间，节省我们的一些工作的时间。那另外日出跟日落绝对不是采用一律禁止的方式，我们这样不能够真正的反映实际的飞行风险。日出前、日落后，我们的短暂时光其实还有足够的自然光线与能见度去操作无人机，所以其实只要操作人员具备合法的资格，无人机具呢具有适当的灯光跟视觉设备，然后天候呢都有安全的条件之下，其实我们应该支持它可以有合法的操作规范。所以我们要的是风险管理，不是时间上的一刀切。第四点，我们必须重新检视空域管理、资讯公开、资讯安全与国家安全的一个平衡。所以我们支持国家关键基础设施，也支持真正需要保护的目标，采取必要的合理的禁飞跟限制措施。真正的国家安全不是直接限制变成红区，真正的国家安全也包括这些机敏资讯，这些机敏资讯如何被收集、整理跟公开的管理。目前的空域规划、国家关键基础设施就这样被大大大的放在公开的网络上面。所以其实这个以国安为理由限制一般民众、合法使用者，这个公开图资其实是否真的符合国家安全需求，然后呢在执行上是不是有这样的必要性，然后这些公开资讯是不是会被有心人更快的辨识跟搜寻，整理台湾重要的这些关键基础设施变成主要的一些危险的攻击目标。所以这些都需要请这些主管机关能够去注意。另外这些资讯是不是有一些应该要模糊化、降低精度跟限制呈现，这些也需要再做讨论。所以国安不是只有划红区，更重要的是做好资讯管理。好，第五项说我们希望建立完整的异议、申诉、救济及重新评估的条件。许多地区合法的飞行场域、学校、训练单位跟

0: 政府的飞行团体在空域重新划设之后会受到重大的影响，但是这些受影响的个人、团体、机关都没有完整的异议跟申诉的管道，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建立一个这些被受影响的人也可以提出一个反映的机关跟机制，能够提出异议之后被重新评估，包括必须要有明确的受理窗口、公开的申请机制、具体的审查标准、明确的处理期限，最重要是专业跟跨部会的评估机制。OK， 另外我们也希望我们要有管理，也要有救济，然后这些划设也需要可以被检讨。OK， 最后我想再次强调，今天站在这里的玩家跟工作者，所有这边里面，我们有教育工作者、工程师、摄影师、影像工作者、测绘人员、产业从业人员，也有投入消防、警政、救灾及公共安全的专业人员。我们希望这些人天天接触无人机，他们其实希望的是无人机的一个飞行安全。我们不是要特权，也不是要无条件的去开放这些空域，我们只需要一个公开透明的制度来制定这样子的一个完整的空域划设方法。OK， 所以我们真的希望民航局建立一个有标准、有依据、有检讨、有救济的空域管理机制。OK， 然后安全不是靠不透明的管理机制达成，而是靠透明、合理、可以接受检验的制度来建立人民的信任。谢谢大家。
1: 安顺，其实真的哈，很多时候一些政策的变化的确会引起很多的讨论，所以资讯的透明化、公开化，以及像空拍机，为什么你会突然从3公里变成5公里，或者原来没有是红区的，突然变成红区，这些事情似乎应该要提前讨论，提出说明这些事情，然后是不是要公开的平台，大家去讨论这件事情的必要性，是吧？
2: 对，对，没错。而且现在台湾也一直想要来推动无人机的这个产业，不管我们是说在国防方面，我相信呢，以后无人机如果真的变成我们重要的一个推动的产业的时候呢，类别一定会开始扩大了哦。
1: 是，
2: 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台湾最常看到的当然就是娱乐性的无人机拍照用的哦。
1: 是，
2: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植保机，好，这大概是在台湾最常见的两种了哦，就商业机跟这个植保机，以后或许还会有这种工程用的无人机，甚至是救灾无人机。好，我想为了要来推动这种产业，我相信相关的法规的制定的严谨度上可能就要更好一点点。比如说像妮可姐所提到的，当我们在修改相关法规的时候，是不是要开一个比较大型的公听会，让大家可以来表达意见，或者是提出相关的想法，那广纳不同的意见之后所划设出来所做的这些规定，我相信呢，不管是主管机关或者是使用者，应该也都会比较能够去依循去遵守了。
1: 要广纳各方的意见，放在我们台湾政策法令规划是不是适当，其实真的是要透过公开的讨论之后，会比较能够清楚明白的去设定，然后大家也能够比较认同这件事情。当然所有事情基本上可能跟公安这件事资讯必须要受到保护，这件事情当然是很重要的一点，
2: 很重要的，很重要的，
1: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这是最基本的，还是要努力积极沟通。我觉得这个事情哦，只是反映说我们在修订法令的时候，任何的事情都是同样的一个状态，可能都要先经过一些公开化的讨论之后才能够进行设定。
2: 不过我在这边也要提醒，如果以后或者是现在呢，对空拍玩空拍机有兴趣的朋友哦，我觉得它还是有一个道德规范。比如说我们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尽量不要去拍人家的住宅，这个是最基本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城市里面，你飞起来就是很多的玻璃帷幕嘛，一看就是一清二楚哦。那我们就尽量避免这个。另外一个当然是要以安全为最优先考量。我玩空拍机玩了大概快5年的时间，后来我发现呢，其实我也一直在做调整哦，以前都觉得这个没什么嘛，其实空拍机那么小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那我要提醒听众朋友，其实空拍机的杀伤力是非常可怕的。

0: 去当他的螺旋桨旋起来的时候呢，它是有置人于死的这种能力的哈，所以大家不要小看小小一台空白机哦。当你不小心呢，它坠机或者是你离它太近的时候呢，是会受伤，而且会受很严重的伤的。所以第一个，我们呢要保护人家的隐私；第二个，一定要在安全的状态底下，再怎么样还是要以安全为最优先考量。不要说我要抢这个什么景哈，我要抢拍怎么样的这个景观风景的时候呢，你忘记了这一点，你可能会造成很大的危害的哦，
1: 这真的要特别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安顺有一次为了接他的空拍机，好像脸部好像不小心去被螺旋桨划到一下，对不对？是
0: 忘
1: 曾
0: 记
1: 经
0: 了，靠得太近了，
1: 靠太近了，距离
0: 是
1: 没
0: 的，
1: 有算好，
0: 而且他已经在准备熄火要停机的状态，就还好，那个旋的力量已经变很小了哦，对。
1: 其实那天在陈亢的会议当中很有趣，最后大家就拿起空拍机来喊口号。但是我觉得可能大家太久没有经历这个做陈亢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连口号有点太长。那个记者们就说：“哎，你们喊那么长，听不懂啦，没有那个力量，没有 power。”所以后来就有人拿起麦克风说：“好，来按照这个念。”所以有的时候很多东西真的需要学习，但是一点
0: 没
1: 点
0: 错。
1: 小笑话，因为现场可能很多资深的记者就会觉得说啊，怎么连抗议都不会抗议？这个是一个很可爱的另外一种在热天底下的一些有趣的现象，从旁边去观察，其实我觉得蛮有趣。但我觉得在这么热的天气里面哦，去做工作，不管是记者，不管是做劳务的工作者，真的要向他们致敬，真的不容易。我都觉得我
0: 是
1: 站一会儿，我都觉得我快要中暑了。所
0: 的。
1: 以这样的天气，真的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记得要多补水哦。这个特别提醒朋友们。好，稍后来进行关心我们的环境相关新闻哦。纯净新闻都在
2: 小小鸟。大事记，
1: 好，赶紧来关心环境相关的讯息哇！我们一直在提到外来种入侵的事情，那这次我们要谈到是植物，对不对？植物哇，那我们台湾到底有多少种特有种植物呢？今天安顺给我资料里面告诉我们说有1117种。但是随着很多的这个检测的机制进步之后，哎，有些特有种呢，好像就跟其他的种呢，哎，好像就类似。比方说，我们台东的苏铁跟琉球的苏铁，好像就是同种，就变成不是特有种了。
0: 是的，是的。
1: 那外来种的植物对台湾来讲，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这好像都还在继续研究当中，对不对，安生？
0: 对，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有一些外来种呢，它是会有排他性的哦。比如说银合欢，大家应该对银合欢很有感觉
1: 对，然
0: 哦。
1: 后还有小
0: 所以，
1: 花曼泽兰喽，是不是？
0: 是的，是的。而且像银合欢，据我了解，其实它会有分泌一种毒素，会让你其他的这个植物呢，可能没有办法长赢它哦，所以最后呢，它的族群呢就会一直的扩张、扩张、扩张，然后呢就变成单一化的这样的一个林相哦，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做银合欢的这个移除哦，这个银合欢的移除呢，在我记得以前我们曾经讲过，在我们的恒春半岛，其实银合欢是被入侵的蛮严重的哦。那么经过移除之后呢，现在的整个效果呢就好了很多。那刚刚尼克也有提到，其实在，在我们台湾的这个野外的维管束植物，在这么多当中呢，大概有700种的外来种，所以大
1: 哇，
0: 家你看，其实还蛮多的，
1: 真的
0: 有一
1: 很
0: 点可
1: 多
0: 怕。
1: 耶！但是这个时
0: 对。
1: 候我又要提问了：台湾的植物到底有多少种？因为我们上礼拜有特别提到动物嘛，那台湾的植物有多少种呢？有3万种。
0: 大概呢，我看到资料了哦，他说从过去的研究当中得知呢，登陆岛上的植物呢，大约有这个4500种哦。当然呢，它也一直都在持续的增加嘛，因为天气的关系或者是人为的关系。那这个初估呢，全球的植物大约有37万种植物，哦，大概有3万种的植物呢，在台湾是可以看得到
1: 那
0: 的。
1: 就
0: 好，
1: 将近
0: 那。
1: 12分之一了耶。
0: 是的，没有错，没有错。对，所以， 当然很多的植物来到台湾呢，它不见得能够适应台湾。

0: 的这个野外的环境哦。那就算适应环境了，也未必呢会影响到自然生态。就像妮可姐所提到的哦，它来了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其他的原生的植物？那根据研究，当然它可能会慢慢的去适应它，也可能找到一个比较适合它生长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可是在温带地区的植物，它就是不太能够在热带地区生长，这大概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哦。所以有很多的植物呢，可能靠着这个洋流的关系，或者是人为的关系呢，带到了台湾来。那么在台湾落地生根之后，它不见得就会族群扩大，它可能会局限在某一些区域。那也有可能呢，它适应环境的时候呢，慢慢的就会有发展出一个规划的过程哦，规划的过程。但是有一些，就像妮可姐我提到的，有一些规划的这个植物呢，会主客异位哦，
1: 是啊，
0: 甚至呢会去影响到我们原来原生种，可能它的扩展的速度适应的太好，扩展的速度太快了，它长大的这个时间呢变得比较缩短了，这都有可能影响到我们原来比较缓慢成长的这些野外的原生种的植物的成长哦。所以我想这个应该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哦。
1: 对啊，而且这样的一个防治可能是长期的抗战，对不对？
0: 没错，
1: 真的不容易耶。我觉得外来种之所以能够趁机哦，事实上人为的干扰下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哦，可能也是原因之一，对不对？还有呢，森林的生态出现缺口不健全的地方，所以导致呢外来种的植物入侵，这些都会再再的影响到我们原生的天然森林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耶。哇，那当然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因应的对策？
0: 当然这个因应对策，我记得我们经常提到可能就是用移除的方式哦。那么移除其实是一个耗费非常大的一个工程，尤其我觉得对植物来讲哦，要做移除，像我们之前所提到过的小花曼泽兰哦，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很大的长时间，甚至呢不是短期内可以完全有功效的，
1: 必须要持续一直进行当中，对不对？都是现在进行式。
0: 没有错，没有错。那另外一方面也要让我们的民众呢知道说，到底这一些最可怕的外来种的长相是怎么样的，让大家马上就能够辨识的出来。因为植物其实它有一些长相是非常接近的哦，有时候我们也会误判。所以我们的这个林务局啊，这个相关单位呢，它也出了这个林保署也出了相关的择业的这个手册哦。也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上我们的林保署的网站呢去看看。那它做了一个六种最主要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外来种的植物的择业哦。那么他们把它列为六种最可怕的，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像是赤肘含羞木，然后银合欢啦、银胶菊啦、香泽兰啦、巴西胡椒木，还有日本菟丝子。这六种呢是大概是我们目前面临到最棘手的六种的外来种。像是日本菟丝子，大家知道吗？它其实会把一个树把它包起来，
1: 包到让它没有办法呼吸，
0: 呼吸，所以是很可怕的一种山区的这个外来物种哦。你如果刚经常看到呢，这个黄黄的，然后一丝一丝的，大概就是有一点像日本的菟丝子，这个是一个植物的杀手之一哦，所以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它。那银胶菊就不用讲了，这是会让人家过敏的。对，
1: 那它的长相其实。蛮像满天星的耶，它的长相
0: 是的，没错。
1: 哦，它会引发过敏哦。
0: 在大波子就是经常可见。
1: 哇，它会引发过敏。
0: 它的花在开花的时候，它的花粉其实对某一些人会造成过敏的。所以呢，大家看到银胶菊的时候呢，如果说你的皮肤比较会敏感一点的，还是要尽量远离它在开花的过程哦，因为它的花粉如果随着风飘到你的身上附着上了，你可能会有刺激或者是会痒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哦。那银胶菊的移除其实在台湾也实行很长的一段时间了，但是要完全根治真的是不是那么的容易的哦，不是那么容易。
1: 哇，真的提到外来种，真的其实当然有很多讨论的空间啦。动物也是，植物也是，有些人说它就在这个地方啦，就生存下来了，那为什么要让它移除呢？那是不能够变成规划种吗？

0: 为这种植物留下来，可能我们的天然森林就会造成很大的变化，
1: 对，
0: 整个
1: 没
0: 地
1: 错，
0: 景就
1: 没
0: 会不
1: 错，
0: 一样了。哇，
1: 是的，是的，
0: 所以
1: 是
0: 很
1: 的，
0: 多事情真的要考虑得很清楚，很多的政
1: 对。
0: 策在做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好不容易哦，真的不容易。
1: 我觉得人真的就是一个最可怕的载体啊，因为很多的外来物种都是因为不一定是我们自己带进来，可能是因为我们在进口东西的时候，种子附着在这一些器材上面，或者是轮船上面，或者是车辆上面，它就跟着无声无息的就来到了台湾，然后就这么的落地生根，然后就对我们的原生的物种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这都是不经意的，那也是因为人类快速的发展嘛，那人的交流变得非常的频繁哦，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麻烦
0: 不过我
1: 哦。
0: 觉得，事实上，我之前访问了《旅行在树梢》的作者永祥哦，他就特别提到，因为他是攀树者嘛，那他会攀爬到这个树冠层去。那
1: 没
0: 事实
1: 错。
0: 上，他是一个女科学家，进行了20年的树
1: 啊
0: 冠层的研究。哎，先恭喜
1: 哦。
0: 他哦，他这本书呢又获奖了金鼎奖，哇，真的
1: 哦，
0: 是很
1: 是
0: 厉害。
1: 是是
0: 那
1: 是，
0: 当然呢，那个编辑本身也获奖了。那很开心哦，真的很想要再度邀请他来到台湾呢，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再聊一聊哦。那他特别有提到，他每一次离开那个研究的地方的时候，他的鞋子所有的物件一定要清理干净，因为他很担心他身
1: 是
0: 上
1: 是
0: 会
1: 是
0: 带
1: 是，
0: 有那个当地的种子回到不
1: 对。
0: 属于他的地方，那可能就会造成一些影响。所以这个部分，事实上，我们出入山林，嘿，事实上也要注意哦，对吧？
1: 对，有时候我们会岛内帮人家传播啊，对不对？
0: 这个，所以 不
1: 不
0: 只
1: 一
0: 是
1: 定是
0: 车
1: 从
0: 辆，
1: 国外传
0: 可能
1: 进
0: 从我
1: 来，
0: 们自
1: 对，
0: 己
1: 是
0: 身
1: 的，
0: 体上就会带回到，把这个植物
1: 是
0: 带
1: 的，
0: 到不应该去的地方。所以每一
1: 没
0: 次
1: 错，
0: 登山要清理的东西的时候，真的要特别注意。其实这是以前我
1: 是，
0: 们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参考。好，下阶段我们就再来聊其他的相关环境新闻哦。

0: 们刚才节目开场聊到温度这件事情，哇，在外面工作人真的是好辛苦，我们要向这些劳动者致上最高的敬意致敬。
1: 没错，
0: 那最近欧洲真的天气很闷热，那有没有什么因应的措施？哎，想到这个因应的措施是因为他们拿粉笔画在他们的这个窗户上
2: 窗户
0: 白色的粉笔
1: hey,
0: 所以就是碳酸钙吗？基本上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物质哦。
1: 那其实这个原理也很简单哦，因为这个碳酸钙呢就是传统的粉笔材料，主要的就是它的反射能力很好，然后还可以抵抗太阳的辐射，
0: 就不会吸收到那些辐射，对不对？
1: 对，对，就不会一直吸热嘛，不会像黑色的这个板子啊，或者是黑色的涂料啊那么会吸热，就可以把温度稍微降一点点哦，不然我觉得屋子里面呢又吸热然后又蓄热，那难怪会会热到爆哦，会热到爆。除了这个之外呢，我觉得让我更觉得神奇的，你说这个涂个碳酸钙也没什么大不了哦，但是没想到还有一招叫做希腊优格。
0: 我好喜欢吃希腊优格哎，超好吃的。
1: 我想说希腊优格也有降温的效果，
0: 因为它也是白色的哟。
1: 对，你知道吗？我觉得呢，欧洲人真的是想尽办法要度过这个炎热的这个夏天哦。他们竟然呢还做了很多种不同的实验呢，像是在英国，他们就可能不是只有做希腊优格啦，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实验，但是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发现了哦，这个有涂上这个希腊优格的窗户的哦，因为它是脂肪嘛哦，其实它是有脂肪的。那另外一个呢，不涂的，它们的平均温度呢，最大降温可以差到 3.5 度、欸、所以涂跟不涂之间、
0: 欸、有差呢、欸、
1: 是有差别的哦、欸、如果30度降到 26.5 度、欸、那真的不一样、欸、那真的是有凉爽的感觉。
0: 所以其实我是在想一件事情哦，制造希腊优格所付出的成本以及如果装上冷气付出的成本代价环境成本哪一个比较高，这可能也要比较一下。
1: 这真的就要好好做研究了。
0: 对啊，因为他可能尝试不要运用电力，尝试着运用比较环境保护的这样的一个装置，那可是这样制造食物出来，它涂上之后可以维持多久，要多久再涂一次。
1: 对，
0: 那它的整个过程制造过程当中产生的一些对环境的影响会小于用冷气吗？我觉得这个也
1: 是
0: 需要值得考量的。
1: 没错没错，因为在生产过程当中，就算是希腊优格它还是会耗电嘛。
0: 是。
1: 那它的耗电量到底跟装了一台冷气空调这种耗电量呢要怎么去做比较，这或许可能要想一个方法齁来讨论来做个研究。那以后的这个成效呢大家就可以自己选择，你到底要不要去买一台冷气，或者是买更多的优格回来涂窗户。
0: 还有刚刚的粉笔这件事情，其实就让我想到我们家以前的顶楼啊，因为为了要隔热，所以我们也涂上白色的，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就是涂上一层白色的，是隔热漆吗？还是什么，我不知道，反正整个就是白色的。
1: 我们台湾是一个多雨的天候，如果说一直涂粉笔灰的话，感觉会不会一下子就会被下雨给冲掉？
0: 所以它其实几年之后效果就慢慢淡，但是刚涂上去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它有隔热的效果，是真的有。但后来当然慢慢的淡，但后来也就没有再补上去了啦。所以基本上想到这样的一个碳酸钙，是碳酸钙嘛？哈，然后呢，它的名称叫莫冬白粉。
1: 但是我总觉得拿优格来涂，在我们的在台湾人来讲，就觉得太浪费了吧？
0: 而且会觉得会不会长虫？在他们的研究里面又说不会长虫。
1: 应该是他们的温度相对上湿度比较没那么高，会不会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因为在台湾很容易发酵。
0: 有可能，所以不是每个地方都适用的。
1: 或许吧。
0: 对，因为说他们涂抹之后不会有异味，也不会吸引昆虫来。
1: 对呀、啊。所以这个要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当然如果你这样

0: 它是生产优格的，或许你可以试试看哦。那一般人要买优格来涂窗户，这个投资的代价感觉是有点太高了一点哦。
1: 当然，他们其实还有想到别的方法，就是临时的遮蔽物啦，像是
0: 是
1: 装
0: 的，
1: 上遮阳棚啦，或者单纯拉上窗帘、
0: 窗
1: 百叶
0: 帘
1: 窗，这些其实也可以有效阻
0: 都有
1: 隔
0: 效
1: 那个
0: 果的，
1: 热。
0: 都有效果的，
1: 对，那世界各地也都是在想办法，比方说我们刚刚讲说，哎呀，记者去外面或者劳动者在外面工作真的很热，很容易中暑。那在台湾呢，我们的北高两市事实上也有想出一些方法来在，比方说可能路口没有树荫的底下，是不是尝试着人群非常拥挤的地方，可以试着做一个遮阳棚之类的，对不对，安顺？
0: 对。是的，现在呢，这个应该以后会成为我们在都市里面呢，一个算是政策吧，哦，慢慢的，尤其在夏天的时候呢，在比较空旷、没有树木的地方，或者是在大型路口，哦，因为台北市、高雄市有很多路口是很大的哦，那个人行通行的时间秒数可以超过60秒以上哦，那真的是要等很久的
1: 对，
0: 哦，
1: 有时候要八
0: 所
1: 十
0: 以。
1: 几秒。
0: 对，会，他们现在呢就会利用在这个可能人行徒步区上面呢，就架这个架子，然后呢用大型的遮阳伞哦，让大家可以在等红绿灯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遮蔽一点点阳光哦。那不过呢，其实也有专家是觉得这个只是治本哦，那真的治标方法或许可能种树还是要以树为本哦。我们要改善都市热岛效应的话呢，还是要以树为本。只是说这个树的选择上就很重要
1: 当
0: 了哦，
1: 然。
0: 不要选那一种会破坏我们的人行步道，然后又是以台湾原生种为主的这个物种，或许是我们要去比较考量的哦。
1: 选择原生树种的话，基本上如果还有它抗风性比较强的话，
0: 是的，
1: 就可
0: 是
1: 以
0: 的。
1: 避免台风天。我们不断的，最近其实有一点点讨论空间的，就是有关于台风天之前对于树木的修剪这件事情，
0: 啊，对对
1: 好，
0: 对对
1: 是吧？如果找原
0: 对，
1: 生种，它可能比较不会造成太多的影响，对吧？理论
0: 嗯
1: 上应该
0: 哼嗯哼，
1: 是如此哦，所以
0: 是
1: 真
0: 的，
1: 的是要，哎，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要跨部会整合讨论呢，对吧？刚刚提到遮阳棚这件事情，它的抗风效果到底如何呢？因为，
0: 也蛮重要的，
1: 对啊，因为一装上去可能又是一大笔经费，那如果一个台风天来，哇！被吹得天翻地覆，完全没有抗风能力，它可能就会毁损了。那这样事实上又是浪费
0: 浪
1: 吗？
0: 费了，
1: 对
0: 对，
1: 吧？我总希望这样的能够持续久一点，所以还是真的以种树为本，真的是必须要特别强调的，对吧？
0: 没错，没错，
1: 对。那其实我们刚刚提到外来物种的植物这个部分，像发生在绿岛这个部分哦，绿岛其实在这几年的监测当中，哎，物种呢，新纪录种有增加了。不过有一
0: 是。
1: 个特别的警讯哦，就是台湾胡服剩不到10只，哎，就是10根手指头数不完。那其实
0: 对，
1: 有科学家是特别提到说，基本上这个台湾胡服的原生地事实上是来自。在绿岛这个部分是最大的本营，但
0: 是
1: 曾经有
0: 是，
1: 2000多只吧，现在剩不到十根手指头数不完的状态，这的确是，专家也说这可能绿岛的环境有引起很大的变动，对不对，安顺？
0: 对，我想最大的变动呢，这个研究的专家就指出哦，其实早年因为是大量捕捉哦，造成族群衰退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后来虽然保育了哦，可是最近的这个栖地被破坏呢，更加的严重了哦。像是大型道路的工程啊，还有观光活动的增加，有时候还会有森林火灾哦。再加上多次，因为最近绿岛，我记得前几年绿岛也曾经遇到很多个台风的这种天然灾害的影响哦，都对绿岛的这个植物、哦、植被，还有野生动物呢，都造成很大的冲击。所以，我觉得胡服会不会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其实它物欲它繁殖的速度呢，赶不上它被破坏、被摧残的速度哦。所以，从2000多只，然后到最近调查的结果只剩不到10只，这真的会让人非常非常的讶异哦。而且绿岛， 我觉得它洞穴应该也算还蛮多的哈、哦嗯，所以这个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原因呢？可能还是要再进一步的去了解，哦、嗯，还要进一步的去了解。
1: 对，嗯、但是研究。

0: 科学者其实也特别提到，如果要维持绿岛完整的生态系，就不能够让胡佛在绿岛区域性的灭绝哦。
1: 是，
0: 那他其实有建议，未来可以花莲族群作为种源带到绿岛去，
1: 来富裕
0: ，因为这个绿岛的族群跟龟山岛的胡佛群事实上比较不一样，因为龟山岛的胡佛的亲缘在地理上是跟日本的八重山亚种比较接近的，所以花莲区域的这个种源事实上是可以适合来富裕在绿岛的。哇，真的耶，我觉得动植物的富裕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种源这件事情也很重要，都要做很多很多的研究，事实上真的要感谢鼓掌哦，帮这些研究者的辛劳鼓鼓掌，真的是不容易，他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做观察做分析，协助我们希望我们在台湾的任何一块岛屿的物种呢都能够维持在最健康最完整的状态，这一切真的也是科学家要协助的。那当然我们每一个个人，其实我们刚刚前面提到，我们离开一个环境的时候，我们身上的所有的东西都要看一看，刷一刷，不要我们身上有带走这个区域的物种，然后带回我们的居住环境，那这个地方可能不适合它的这样的生存，那对物种来讲也不是一件好事。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哦。

0: 鸟语花香，陪您全家人轻松进入赏鸟的行列，体验美好丰富的飞羽世界。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2: 我是安顺。
1: 今天单元是鸟语花香，来，安顺今天为我们介绍什么鸟儿呢？
2: 今天我要来认识的呢，还是水中的精灵哦，
1: 是
2: 跟小屁体呢是很接近的这个种类哦。那它的名字呢也很好听哦，它叫做冠屁体。那么冠屁体在台湾本岛其实记录的这个比数很少，但是在金门呢倒是还蛮多杜冬的这个数量的哦。等一下我们会来介绍。那么冠屁体顾名思义呢，就是呢它在繁殖季的时候，它的头部呢会有这个明显的冠羽，黑色的冠羽，而且它的体长呢比我们一般看到的小屁体还要长很多。我们看到小屁体大概从嘴喙到尾部呢顶多大概在30来公分哦，可是冠屁体呢它的体成年个体的体长可以达到50公分以上，所以是很大只的，看起来蛮明显的哦。那在繁殖季的时候呢，它那个黑色哦，这个明显的这个冠羽是它一个很大的一个特征。另外呢就是在它脖子上面有红褐色跟黑色像鬃毛的装饰羽，听到这个鬃毛感觉很像马一样哦，其实它不是马只是它的毛比较长一点点这种感觉。

0: 哦，嗯，然后呢是比较丝状的这样的感觉。那另外它的后颈还有背部是黑褐色的啊，脖子前面呢还有胸啊，哦，胸以下呢是白色的哦，这大概是它繁殖季的羽色。非繁殖季的时候呢，这个嘴喙呢，会是粉红色的，然后冠羽什么那些都不见了哦，
1: 嗯，
0: 那背部呢就黑褐色的。它主要的这个脚哦，在身体的后部，我们有提到过，屁体其实它不太适合在陆地上行走，这是因为它的脚呢是位在比较屁股的地方，走起来有点像企鹅那样的感觉哈，
1: 嗯，
0: 不太灵活，简单讲就是不太灵活。但是它们很会潜水，所以它们有蹼，哈，有蹼。
1: 嗯，
0: 那屁蹄科呢，在全世界其实是分布非常广泛的哦。我们台湾可以记录到的是小屁蹄、冠屁蹄，我们以后还会介绍这个黑颈屁蹄还有脚屁蹄，哦，这个台湾可以看得到的，
1: 嗯，
0: 那只有小屁蹄是我们经常可以看得到的。
1: 是，
0: 虽然其他三种在我们本岛记录到的数量很少，可是冠屁蹄在金门，如果你想要看冠屁蹄的话呢，可以在冬天的时候到金门去，
1: 嗯，
0: 就比较容易可以看得到它的踪影哦，
1: 嗯，
0: 只是说它在越冬的时候就没有那么漂亮有一点可惜哦。那主要它繁殖地呢是在横跨欧亚大陆、澳洲、非洲哦，所以其实它分布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广哦。
1: 嗯，
0: 那东亚的族群呢，冬天会迁移到中国的东部，它栖息的地方都是跟水域有关系的，像是在沿海地区啦，
1: 啊，
0: 湖泊、水库，还有江河的这些水域，经常是成对或小群的活动。我刚刚提到过，他们很会游泳跟潜水，
1: 嗯，
0: 比较不会飞，比较不爱飞行。他们飞行通常都是因为真的很紧急、很有危险的时候呢，他不得不哦，嗯，那他们受到干扰的时候呢，不是像很多鸟很仓促的就往天空上飞，他们是往水里面钻，
1: 水里面钻吧，因为他是潜水高手吧，
0: 是他的潜水能力实在太强了哦，
1: 是，
0: 所以他主要的食物呢大概都在水面里面哦，
1: 嗯，
0: 主要是以比较大的鱼类为主食，当然也吃一些甲壳类、昆虫、蛙类，还有螺类跟贝类。我们现在就来听听冠屁蹄的叫声哦，嗯，
1: 对，来了解一下，欸，先听听幼鸟的声音，
0: 嗯，
1: 我觉得听起来好像小鸡的声音哦
0: 对，
1: 十分的可爱，嗯，
0: 对，感觉这种比较大型的鸟，毛茸茸的这个雏鸟的叫声都蛮接近的，哦，
1: 是啊，嗯，那我们来听听它的其他叫声。这是在2019年录到的，我们再来听2021年录到的。
0: 哦，
1: 这个
0: 声音也不怎么好听，
1: 可是感觉他在说什么话的感觉，你有没有觉得？好像
0: 他不急不许啊，
1: 是不急不许，慢慢来的感觉哦，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很有趣耶。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听到一些鸟音，有时候我们人类可能自己可以去自动去诠释，就自己好玩啦，自己好玩可以说，哎，这代表什么感觉，你听到是什么感觉，听众朋友不知道听到冠屁蹄刚刚这个属于成鸟的声音你有什么感觉，两种，一个是快速的，一个是慢慢的，但感觉上是脚去被压到的那种感觉，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如果听众朋友想进一步了解我们冠屁蹄的影像还有声音的话，欢迎上 eBird 去观看哦。
2: 鸟类是森林中要动的音符，是自然界的演奏家。欢迎收听《野鸟世界大探索》。
1: 好，赶紧来关心野鸟朋友们的私密生活。来，安顺今天要带给我们什么鸟类的独门绝学呢？嗯，
0: 对，今天我们要来看到的这个鸟呢，算是这个有团体意识的，这个团结力很强的一种鸟。
1: 是，
0: 它的名字叫做白鹈鹕。
1: 哎，
0: 这个鹈鹕鸟，我相信大家呢，小时候呢看过卡通应该都知道，甚至到动物园也看过它哦，
1: 是，嗯，
0: 嘴巴可以变得很大很大很大，可以装很多鱼的这个一种鸟，
1: 嗯哼。
0: 那白鹈鹕又很特别哦，它是团队作战的高手。哎，它怎么觅食呢？这个真的非常有趣哦。这个白鹈鹕呢多半都栖息在湖泊或沼泽地区哦，它们捕捞的时候呢，在捕食的时候很特别，它们会用5到10只集体的行动，他们会排成队形，有既定的队形，然后在水面上呢，慢慢的推进。

0: 把鱼群呢一步一步的逼向角落，因为呢鱼看到上面有人在赶它嘛，很像在赶鱼一样，它就会赶快往这个没有阴影的地方跑。结果呢它不晓得会被这一些大鸟呢逼到这个角落边的时候呢，它要逃跑的几率就变很少了。然后呢这一些鸟就突然的把嘴喙往下，然后大家呢就一起捞鱼哦，所以这个成功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哦。我相信大家有看过这个鹈鹕在觅食的时候呢，其实它嘴喙是很能装水的，它会把水跟鱼一起把它放到它的这个嗉囊，有点像嗉囊里面这样哦。然后它最后会靠着，因为它的尖端是有不是完全密闭的，所以呢它会从尖端嘴喙尖端呢把水排掉，最后呢把鱼呢留在它的嘴巴里面，
1: 好厉害哦，
0: 然后把它吃掉而且这个效率很好，我有看过影片哦，
1: 是
0: 它的这个在捕食的过程当中，大家呢这个角度都要分配得很好，慢慢慢慢慢慢移动，然后把它逼到同一个地方去哦。但是呢也有人发现过这个白鹈鹕也会干坏事。所谓的坏事就是说它不见得吃鱼，它会跑到人家的这个鸟巢里面呢去偷走人家的雏鸟，然后带回去喂给自己的幼雏哦。这也不能说坏事的，这它可能也不得不哦，抓不到鱼的时候只好就想另外的方法了哦。所以它不是只有吃鱼，他或许他只要能够吞得下去的东西，他能吞他也是能把它吃下去的，
1: 就为了求生存吧，对吧？
0: 我觉得应该是的，应该是的。
1: 对啊，偷别人的小孩来喂他的小孩
0: 喂自己的小孩
1: 在鸟类，
0: 这在人类的世界是难以想象的。
1: 对，但是在鸟界经常有，在比方说在我们家的阳台，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听众朋友分享过，哇，我们家可能有绿袖眼，可能有这个
0: 白头翁
1: 对的鸟巢，幼鸟正长出来了，或者是鸟蛋，那基本上像蓝雀还有树雀还有比较大型的这样大卷尾，他们都曾经来带走这些幼儿，那经过一阵的惊慌，所有公园的鸟儿呢都帮忙在呼喊了，那这个青鸟还是会再来回看一看，探望探望了之后发现真的没有幼鸟在了，他就夹着食物离开了。对，这个就是一个自然界的生态繁衍吧，我们人呢就不能做过多的干扰。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非常感谢朋友们今天的收听，别忘了下礼拜继续收听由我尼克
0: 还有安顺
1: 为您主持的鸟瞰台湾，我们下周空中再会。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趋势报给你之第0704号航班。我是本次航班机长叶叶。本班机即将从日常出发，前往科技、音乐与生活灵感交汇的国际航线。为了确保最佳收听品质，请您戴上耳机，并将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趋势报给你之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叶。那呢，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将手机调整成舒适的收听模式，系好安全带，因为今天呢，我们要飞往一个没有固定办公室、没有固定座位、甚至没有固定国家的未来世界。那不知道大家每天出门上课上班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呢，我们不用再到公司，不用再到学校，只要带着一个电脑甚至平板，可能有网络的地方，不管是在家里、咖啡厅，甚至日本、韩国、巴厘岛，都可以顺利的完成工作，那你会选择在哪里？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找一个有很大片落地窗的咖啡厅，然后点一杯拿铁，然后把电脑打开，一边工作一边看着窗外的风景，光是想象好像就可以让人很惬意。那不知道大家会怎么选，可能有些人会想要去北海道一边看雪景一边工作，有人会想要搬到冲绳，是每天下班就可以去海边散步冲浪。那也有可能有人会说，我哪里都不想去，在家就是最舒服的，不用通勤，不用早起，睡醒五分钟我就可以开始上工这样。但如果把时间拉回到几年前，这样的生活其实很多人会觉得是一种天方夜谭，因为以前我们对工作的印象就很固定嘛，早上就是起床要换衣服，然后就是要准备通勤搭车去公司上班，然后到了办公室就要打卡，然后和同事一起开会，一起吃午餐，下班的时候再搭车回家，就是上班和办公室几乎是画上等号的。可是在这几年呢，大家有没有慢慢发现，我们对工作的想象好像慢慢改变了？因为在疫情的时候，很多公司就开始实施在家里工作，原本就只是暂时的措施，然后却意外让大家发现，原来其实很多事情不一定要坐在同一个办公室才可以完成。我们开会可以用 Google Meeting 啊，也可以用其他的设备，可能讨论企划也可以透过云端打开文件，然后传资料、联络同事，只要打开通讯软体，几秒钟就可以完成这些很简单的事情。也因为这样，变成工作一定要在公司完成这件事情，开始重新被大家提出来思考。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滑社群的时候看到一些很让人很羡慕的照片，可能是一台笔电、一杯咖啡，然后就望出去就是一整片的海景，配文可能就写着今天在清迈工作，本周在东京远距办公，工作结束就看夕阳看海，就看起来好像他们的生活跟工作找到了一种平衡。就我们看到这种画面都会忍不住说，这就是我梦想的生活啊，就是你下班的时候就可以很放松到你自己想要的地方去。那其实这群人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做数位游牧民族。那所谓的数位游牧民族呢，并不是不用工作，也不是每天都在旅行环游世界，而是可以利用网络完成他的各种工作，是不受地点所限制的，然后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想生活的地方。也就是说呢，只要你有一台电脑，一个稳定的网络，你今天就可以在台北工作，明天在首尔工作，甚至下个月搬到另外一个可能欧洲国家生活，这样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的吸引人？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世代，比起以前更重视生活品质。那我们也开始思考，工作是不是一定要绑在某一个地方？如果工作可以带着走，我的人生是不是也可以拥有更多的选择？那其实在这件事情下面，真的有这么美好吗？因为那些在社群上面看起来很自由的人，他们真的是每天都来度假吗？还是我们只是看到最光鲜亮丽、最漂亮、最令人向往的那一面？而呢，对企业来说，远距工作真的会成为未来的新形态吗？还是在疫情过后，大家终究还是会回到办公室？那呢，在今天这一集，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数位游牧民族。

0: 民族和远距工作。到底什么是数位游牧？为什么越来越多人向往这样子的生活？自由工作的背后到底又藏着哪些我们平常没有注意到的挑战？那稍后呢，我们会带大家先看一下社群媒体上面的数位游牧生活究竟是真实的日常，还是只是被精心挑选过的美好片段。别急着下机，我们的旅程才正要开始。
1: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欢迎回到今天的节目。那呢，刚刚在开场的时候我们就聊到了数位游牧民族这个近几年越来越热门的生活方式。那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名词的时候脑中第一个浮现的是什么呢？可能有人想到的是坐在海边用笔电工作的画面，可能想到的是住在国外，一边探索城市，一边完成工作的自由生活。那也可能有人想到，这真的是做到的吗？是不是只是都是讲讲说说，也只是做做样子，是不是只是少数人的梦想？那其实呢，数位游牧这个概念之所以受到关注，就是因为它打破了我们过去对工作的想象嘛。因为以前我们就是认为工作就是要每天早上固定的时间出门，然后要算好那个红绿灯亮的时间，要赶那个红绿灯这样子。工作就是一个进入一栋办公大楼的工作，就是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完成主管所交代的任务，甚至很多人的生活都被工作地点给选择，因为在哪里就决定你要住在哪里嘛。你可能为了工作然后搬到大城市，可能为了离公司近一点选择住在租金比较高的地方，每天花一两个小时在通勤上面，那久而久之我们就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模式。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越来越多人就开始问说，工作真的一定要在固定的地方吗？如果不用每天通勤，我的人生是不是可以多出更多的时间？如果我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生活的城市，我就会想要去哪里？会这样又开始要问自己这样。而这些问题呢，就是让远距的工作开始走进了我们的生活嘛。我们也可以先回想一下过去呢，大家对理想工作的想象，有可能是一间稳定的大公司，有固定的薪水，有办公室，有同事，然后我们每天都穿着正式的服装，搭着交通工具去上班。这样的生活呢，其实代表了一种稳定嘛，因为你知道你的明天会在哪里，知道每天会遇到谁，知道自己的工作流程应该怎么做。可是现在呢，尤其是年轻世代，开始出现了很多不一样的想法，就是很多人会开始觉得工作当然是重要的啊，但是生活也是很重要的吧，就是我赚钱就是为了生活，就薪水并不是唯一的考量，也考量了工作环境、自由程度、时间的安排，也变成了选择工作的条件。例如如果是两份薪水不太一样，差不多好了，一份呢需要每天早上8:30进公司，另外一个可以选择弹性的安排上班的时间，你会选哪一个？那如果呢，一个工作需要每天花2个小时通勤，但另外一个工作你就可以在家完成，你会不会觉得后者比较吸引你？就是这些看似很小的改变，其实代表的是大家都开始重新思考工作的意义。因为我们发现其实时间是很珍贵嘛，是一个很珍贵的资源，如果每天少掉那2个小时的通勤时间，一年累积下来可能就是几百个小时。那这些时间我们可以用来做什么？可以像是我上集说的，可以用来运动，可以再睡多一点，可以陪陪家人，也培养自己的兴趣，培养新的技能，甚至只是可以安静的让自己相处吃一顿饭这样子。所以对很多人来说，远距工作的吸引人的地方不只是不用去公司，而是让生活重新的那种掌控感重新回到自己的手上。那为什么这几年呢，数位游牧这件事情又突然的被提起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现在人对自由这个名词有不同的想象。

前很多人呢认为成功的人生就是买房、升职、进入稳定的企业工作。可是现在呢，有些年轻人就开始追求另外一种的成功，例如是我能不能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啊，我能不能不用一直追赶别人的标准，我能不能在努力工作的同时也保留自己的时间，有自己的生活这样子。那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看到数位游牧生活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向往，因为它象征的是我可以做选择，我有那个选择的权利。那呢，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个情景，今天呢 我起床了，窗外呢不是一个熟悉的城市街景，而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可能是一个日本的乡下小城市，有可能是泰国的街道很繁华，那也有可能是欧洲某个很安静的小镇。那打开尼卡，打开电脑，完成了属于自己的工作，但下班之后不是回到固定的房间，而是去探索附近很陌生的街道，吃当地的料理，认识不同的文化。那这种生活是不是听起来很吸引人？因为它结合两个很多人都喜欢的事情，就是工作跟环游世界，探索世界。也因此呢，社群媒体上面就开始出现大量关于数位游牧的资讯。你可能会看到，这是我的远距工作日常，一边旅行一边工作的第365天，30岁前完成环游世界。这些内容呢，很容易让人第一次就发现，就是原来人生不只是有坐在办公室这个选项，原来人生是有很多种可能性的。不过呢，就是看到这些很美好的画面，还是要提醒自己一件事情，因为社群媒体上面的世界永远都是经过被选择的，大家分享的通常就是最精彩最好看的部分。但其实我还是有看到一些人发出什么他在美国被抓进去小房间，然后他准备了很厚的资料，或者是什么他在欧洲东西被人家偷，然后其实也是蛮惨的。所以也不一定说所有在欧洲或者在别的国家发生的事情都是很光鲜亮丽的，但其实呢，大多数还是会看到很多大家分享最精彩的画面嘛。因为就像我们发旅游的照片一样，我们可能就会分享漂亮的风景，分享好吃的食物，也会分享很开心的瞬间。但是呢，我们通常就比较不会分享因为我前阵子刚去大阪，就我可能发一些我们去圣维寺，在梅田可能买了什么东西之类的，但就不会分享说我在梅田大迷路之类的，或者是累到完全不想走路的时候，然后可能有一点身体不舒服，快感冒那种很不舒服的时候，或者是在旅行中遇到麻烦，就像东西被人家偷走那很麻烦的时候。那其实数位游牧也是一样，我们看到的是咖啡、阳光、海景，用得很好的笔电，但背后的可能还有工作的压力、不稳定感。因为其实如果不一定是在办公室，可能薪水是很不固定的嘛，就是有一种很不稳定的感觉，还有很孤单，要自己一个人，还有要重新适应环境的那些疲惫。那我觉得对于数位游牧最大的误会，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它是边玩边工作，但其实真正的数位游牧比较像是换一个地方，但同时你要继续工作。因为我们其实出去旅行的时候，我们就是把工作给甩在一边嘛，就完全不用处理工作上面的事情啊，你就是好好的玩。但数位游牧的工作者就是会变成，即使你到漂亮的地方，但是你还是有工作的那个责任在身上，因为主管不会因为你人在海边就少给你一些任务，也不会因为你正在旅行就延后了一些 期限。所以呢，其实自由就是建立在另外一个事情上，就是你必须要有能力管理你自己。如果今天没有人提醒你说9点要开始工作哦，然后我们下午3点要开会，5点就是可以准时下班，那你可不可以自己安排这样的生活？那我就觉得，我问我自己之后，我就觉得没办法。我就觉得我比较没有时间观念嘛，因为可能有时候说晚上几点要开会，然后我就会忘记说现在要开会吗？好好来开会这样子。那我就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远距工作者也很厉害，因为我觉得他们有很大的挑战，就是时间观念要很准确。因为自由很棒，但自由也代表着你要对自己负责，
因为可

可能有时候我们在家工作就很容易拖延，想说想要休息一下，结果一回过神，时间就已经到晚上，一整天就过去了。或者是工作没有明确的界限，因为可能我们在办公室的话，就是做完工作，那个地方就是属于你做工作的地方，那你回到家工作就可以不用跟着自己，不用被工作压着跑，那些责任就会被放掉，因为那就属于在办公室面，在办公室里面的工作嘛。所以就没有明确的界限，变成早上起来我在看 email 回讯息各种简讯这样，然后晚上睡前我还是在看这些工作，就没有明确的，你要让自己工作跟生活分得很清楚，其实是很难的嘛。所以呢，我就觉得其实数位游牧并不是适合所有人的生活，有些人呢喜欢固定的环境，喜欢每天呢和同事见面，也喜欢下班之后离开公司就真的结束了工作。那这些都没有不好，因为每个人的生活节奏本来就不一样，有些人需要自由，有些人要稳定，那真正重要的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那其实讲到这边，我突然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话，有人说纪律才是真正的自由。那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觉得有点怕怕的，我想说纪律不是就是一个很死板的东西吗？为什么说它是自由？自由不是就应该是我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吗？为什么还需要纪律？那后面呢，才慢慢发现这句话其实蛮有它的道理。因为真正的自由呢，并不是就是说不用工作，不用对事情负责嘛，也不是说每天想要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而是我们有能力可以掌握自己的生活。当没有人规定你几点要起床的时候，那你还是愿意准时开启一天。当没有人提醒你今天有什么工作的 list 要完成，但你依然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这种能力其实都比别人管理还要更困难。那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时候放假前一天我们都会很期待，心里就会有点已经跟着放假的感觉，就觉得好像可以真的可以好好休息了这样子。可是等到放假的时候，反正一整天不知道要做什么，可能就滑手机看影片，一回神那个天就黑了，晚上躺在床上开始懊悔说，今天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做。那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不是因为事情很多，而是因为那一天突然变得很自由、很弹性，反而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安排。所以远距工作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以前在办公室我们有固定的作息，可能9点开始上班，12点午休，6点下班这样子，然后生活好像就有人帮我们安排好了那个节奏。帮我们安排好日程表，可远距工作之后，这个节奏就突然消失了。有些人可能晚上8点才开始工作，或者是中午的时候才打开电脑。那也有人是就是凌晨的时候效率是比较高，还在修改自己的企划书，都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但因为没有标准，所以更需要去找到自己适合的步调。那我就觉得，其实现在很多远距的工作者，他们会刻意的替自己建立一些仪式感，像是每天早上固定的时间起床，先换好衣服，而不是穿着睡衣，就是会有一种隔离开的感觉，就是一种小小仪式感，开启自己的一天吧，就是切换到工作的模式，或者是泡一杯咖啡，然后有些人还会特地走出家门，可能或者是去咖啡厅工作，听起来就是觉得有点奇怪，很像很多此一举。但这样子做像是就是提醒自己，现在进入工作模式咯。那呢，也有人会在家里面有属于自己的工作室，因为如果工作跟生活都在同一个空间，很容易让界限变得很模糊。今天工作的地方可能是房间，吃饭的地方也是房间，久而久之，大脑就会开始分不清楚，你现在是在工作还是在休息。那呢，其实除了时间管理之外，我觉得另外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没有人看得到你的努力。可能以前在办公室加班到很晚，同事会知道说，你昨天是不是很晚走，或是完成一个专案，主管会当面的称赞你。遇到困难也可以由人马上的讨论。可远距工作其实很多努力都是自己默默完成的嘛。我们可能花了一整个下午去修改一份企划书，但别人最后看到的就只是你传出去最后一份很完整的档案。所以很多时候呢，远距就会让人学会一件事情，就是不要一直期待别人的认可，因为很多时候你需要先相信自己的努力。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大家都没有想到的问题，就是远距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自己一个人嘛，所以呢还是蛮孤单的。
因为大家有时候

想说，在家工作不是就是很舒服吗？很 chill 这样子，的确是很舒服。可是舒服久了，就会开始想念可能以前很平凡的上班日常，和同事一起，讨论午餐要吃什么，下午可能就说要不要一起喝饮料之类的。然后开会前可能聊一下我最近发生什么事情，甚至有人从旁边经过跟你说早安哦，这样子，这种很普通的小互动，其实都是生活当中一个很关键的小螺丝吗？就是当它突然消失的时候，有些人才会发现，原来工作带给我们的不只是薪水，还有人跟人之间的连结。因为我记得很多人说，就是上班的动力并不是可能薪水，但其实你上班的动力是你的同事，因为你可能跟一群很合得来的人一起上班。所以呢，我就觉得，上班也是，同事也是一个上班的动力嘛。那呢，也许数位游牧跟远距工作真的教会我们一件事情，就是科技可以给我们更多的自由，我们工作的地点可以改变，办公室也可以改变，甚至工作的形式方式也可以改变。但是呢，真正决定一个人能不能在这份工作中走得长久，在生活，维持生活跟工作之间更长久的关键，始终不是工作地点。而是那个每天愿意对自己负责的态度，因为真正的自由呢，不是没有人约束你，而是即使没有人提醒，你仍然知道自己想要成为怎么样的人，也愿意一步一步的往那个方向前进。所以回到最开始的问题，社群上的数位游牧生活真的有这么的梦幻吗？答案可能是它是真的，但也并不是这么的完整。因为那些自由、那些美景是真的，那些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也是真的，但背后的努力、自律和压力也同样的存在他们的身上。我们羡慕的可能不只是坐在海边工作，而是那种我的生活、我的人生可以由自己来决定的感觉。这也就是数位游牧最吸引人的地方，它提醒了我们。未来的工作不一定只有一种样子，人生也不一定只能照同一条路前进。那下一段时间呢，我们会继续留在今天的科技航班上，探索远距工作的未来。如果工作真的不再被地点给限制，那我们熟悉的办公室会不会慢慢的改变？企业呢，又会如何面对这个新的工作时代？让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0: 好，我是 Tanya 蔡俊雅。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欢迎回到趋势报给你之节目。那在上一段的时候呢，我们聊到了数位游牧民族，也一起看见了远距工作背后的另外一面。我们看到那些在异国城市、咖啡厅、海边工作的自由生活，那也了解到看似随心所欲的背后，其实需要更多的自律和规划，以及面对未知环境的能力。但聊到这边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远距工作真的是未来新兴的常态吗？还是只是一时浮云而已？未来的某一天，我们还需要每天走进去办公室吗？还是有一天大家只需要都打开电脑就可以开始一天的工作？那呢，如果你的公司突然宣布下个月开始公司全面开放远距工作，你可以自由选择在哪里完成工作，不知道大家的反应是什么？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啊，是太好的决定了吧，不用再早起赶车耶，我每天省下2个小时的通勤时间，我的人生多了好多时间哦，那我也可以搬去我比较想要生活的城市生活。那有可能会有人想说，那我跟同事的关系会不会变淡了？哈，我要跟同事分开哦，没有办公室，我会不会真的完全没有认识人的地方诶，我要去哪里认识这么多同事之类，就是因为其实上班工作也是认识一个人很好的环境嘛。在家工作我真的可以保持一定的效率吗？其实这些不同的想法其实也是现在许多企业和员工正在讨论的问题。因为远距工作改变的不只是工作的地点，改变的是整个职场的文化。那呢，我们先回到以前的工作模式。过去很多人的职场生活其实都有一个很明确的规律，就像刚刚说的，早上固定起床，换上上班的衣服，就搭乘交通运输到公司打卡，然后坐在固定的座位上面完成一天的工作，晚上再离开公司回家。这种模式其实存在了我们社会上很长的时间嘛，甚至很多时候呢，我们会用一个人的工作时间来判断他的努力程度，像是可能每天最早到公司的人好像就是比较认真，最晚离开公司的人好像也比较努力吼，坐在办公室很久的人好像对公司就比较有贡献。可是呢，远距工作开始普及之后，大家就开始重新思考，工作时间真的是工作的成果吗？其实我知道欧美

好像都是比较偏向责任制的，你只要把你的工作完成，你就可以今天一天就可以结束了嘛，就你的工作的压力就可以因此放松，因为就是你完成了属于你自己该完成的任务。那我们就可以想象有两个员工，一个员工是每天9点准时进公司，他坐在座位上8个小时，中间参加了很多会议，也回复了很多的讯息，但是一天结束之后，真正重要的工作可能没有完成很多。那另外一个员工可能是在家里面，他早上呢也先安排今天的任务，花几个小时专心完成他的企划，然后下午可能整理资讯啊，和团队沟通。虽然他没有进办公室坐在办公室完整8个小时，但最后交出的成果是非常的美好，非常完整的。那其实公司应该重视的是什么？是你在哪里工作吗？还是你完成了什么？这就是我说的责任制嘛。这也是远距工作带给企业最大的改变，因为以前企业比较重视过程，就是中间完成任务的这个过程，像是你有没有准时上班，你有没有坐在位置上，上班有没有偷懒，你是不是看起来在装忙，是不是很忙，或者是你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就未来可能就会越来越重视结果，就是我们的目标没有完成，我们的可能业绩有没有达到，你的合作有没有顺利，你的价值有没有被创造。这就代表职场的文化可能会从时间管理慢慢转成了就是责任制嘛，成果的管理这样。不过呢，这样的转变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对很多企业来说，最大的挑战不一定是技术，可能因为现在要开视讯会议就有云端那种 Google Meeting 或者是云端空间可以放，然后有一些通讯软体其实都不是问题。那其实真正困难的是什么？信任，就是公司愿不愿意相信员工，相信员工的责任感，相信员工的自律，员工呢能不能证明自己的付出，证明自己其实是做得到这件事情的，有对公司有一定的贡献。那因为近几年呢，很多公司都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员工习惯了远距工作之后，就不想要再回到过去可能是每天进办公室的生活，而企业呢就会希望大家回到公司。那其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因为其实是双方看到了不同的角度嘛。我们从员工的角度来看，可能很多人都是喜欢远距工作，是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省那个通勤的时间，因为通勤可能就要花1-2个小时，一年累积下来其实花了不少的时间。但如果我们改成在家工作，早上就不用赶着出门，也可以多睡一点，可以甚至可以就是自己早上煮个简单的早餐，健康的早餐，这样也可以在工作之前先运动一下。这些看似很小的改变，其实会让很多人就会觉得说，生活终于不是只是有工作，就是好像真的可以更多的掌控自己的生活这样。另外呢，远距工作也让人重新找到了可能生活的，就像我刚刚说的掌控感，我可以花更多的时间照顾宠物，陪伴家人，利用更多空闲的时间去学新的技能、运动等等。甚至有些人呢，因为远距工作就可以搬离高压的大城市，就是可能在比较不一定要这么靠近蛋黄区的地方，我也可以住得很舒服嘛，就可以选择自己真正的生活环境。因为对他们来说呢，远距工作并不是偷懒，而是更符合自己价值观的一种生活。但是呢，为什么企业方会希望员工回公司？那其实原因也非常的简单，因为工作不只是要完成任务啊，工作还包括人跟人之间的连结。像是一个刚进公司的新人，但每天他都在线上上班，他可能知道自己的工作内容，但他可能就比较难感受到这个公司的文化到底是什么，就可能不知道主管平常是怎么沟通的，不知道同事之间有什么默契，这两个人是怎么样配合的，甚至不知道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找谁帮忙。因为在办公室的时候，可能就只是午餐聊天的几分钟就可以互相了解更多嘛，就可以让新人慢慢的融入团队，但是在线上的环境里面，这些就很自然发生的互动就慢慢的变少了。所以其实企业担心的不一定是员工在家会不会偷懒，而是可能在长期远距之后，这些团队的凝结力还能不能维持得这么好。因为一家公司真的重要的不一定

的工作模式可能会更加重视信任这件事情。以前呢，主管可能就透过观察员工的状态来判断他的工作情况，像是你有没有准时到公司，是不是一直坐在电脑前面，是不是看起来很忙。但是远去工作，那些标准就开始失去了意义啊。因为一个人盯着电脑8个小时不一定就代表他真的有产出，相反的，有些人可能只是需要几个小时就可以完成高品质的工作。所以企业呢也开始需要学习新的管理方式，外来的主管可能就不只是在负责分配工作，而需要变成协助员工设定目标，帮助团队沟通，建立信任的人。因为呢，远距环境下管理不只是在是可能我看着你所以你会努力，而是我相信你，所以我们一起达成共同的目标。那我觉得这对企业来说其实还是相当的困难，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信任并不是一天就可以建立的嘛，尤其是在更传统的职场文化里面，很多人就已经习惯只要人就是在公司，你就是有在工作。当员工不在视线范围内的时候，有些主管就会有不安全感，就想说他是不是在偷懒，他是不是在休息，他有没有真的投入工作。那如果大家都不进公司，公司就还像一个团队吗？这也在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刚刚说的远距会不会让人越来越孤单。那其实呢，这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地方，因为刚开始远距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很开心啊，不用应付办公室的一些人际压力之类的，然后也可以穿着舒服的衣服工作。但时间久了就会发现，其实少了每天跟好同事见面的机会，生活好像少了那么一点交流。因为午休的时候可能就只是跟旁边的同事聊几句最近看的剧，或者是最近玩什么游戏，或者是下午泡咖啡的时候会顺便讨论一下，简单讨论一下工作上面遇到什么困难之类的。这些看似很小的互动，其实都建立了这些关系很重要的时刻嘛。所以呢，远距工作的问题不一定只是效率，还有心理上面的连结。人毕竟还是一个需要交流的生物，我们需要被理解，需要有分享欲，要跟别人分享属于自己的想法，也需要让自己感受到自己属于某个团体里面。因此呢，未来的工作方式或许不只是可能完全的追求自由，而是要找到自由跟连结之间的平衡。那呢，其实除了疫情所带来的改变之外，近年另一个可能正在影响工作的力量就是人工智慧，也就是我们说的 AI。 因为 AI 的快速发展，让很多工作就是开始变得数位化嘛。以前可能需要花很多人力大量时间去处理的事情，现在可能就可以透过工具快速的完成，像是整理资料啊、数据分析啊、分析资讯、生成文字，甚至是可能协助一些设计，甚至也帮助你规划企划。最近还有很红的歌都是用 AI 生成的，就觉得真的是太厉害了。而当工作呢越来越依靠这些数位工具的时候，地点的重要性就被降低了，因为你只要有设备、有网路，很多事情也都可以在线上完成。那未来可能就会出现更多可能跨国的团队，或者是跨城市合作，然后自由接案、专案型工作，甚至一个人可以同时和不同国家的团队去合作。想象一下你未来的工作环境，早上你在台湾，我可能和日本的设计团队开会，下午可能就和美国的客户讨论这个企划的要怎么开发之类的，晚上我就可以利用 AI 工具去整理这些资讯。你的工作伙伴呢可能会分散在世界各地，我们可能不一定曾经坐在同一个办公室里面。这样的工作方式其实听起来很遥远，但现在科技其实真的慢慢的让它在发生。那说的感觉很方便，但其实我们也要注意，就科技越来越发达不代表人就会越自由。因为当工作可以随时进行，另外一个问题也出现，我们还可以分得清工作和生活吗？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以前下班离开公司，工作的空间跟生活的空间就有明确的界限嘛。可是远距工作之后，你的电脑可能就在你的卧室里面，
手机也可以随时收到属于工作上面的讯息。其实晚上我躺在床上了，我还是可能会突然

想到啊，是不是明天还有一个那个什么还没有资料没有完成还没有用？主管刚刚传讯息来，我是不是要回复啊？没回复会不会不好？这外企真的能重要的能力，可能不只是单纯会不会使用 AI 这些科技，而是我们能不能管理 AI 这些工具，能不能让工具，让生活更好。就把工具使用的，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提升，而不是让工作占据了全部的人生。那呢，所以聊到最后，远距工作到底会不会成为未来的新形态？我觉得答案可能不是说，所有人都不用去公司了，也不是说办公室就一定会消失。我觉得更可能是未来的工作方式会变得更多元，可能有些人就会适合每天到公司，因为他可能喜欢跟同事互动，有一些基本上的社交，也可能还喜欢面对面的和团队一起讨论，喜欢明确的工作环境。那有些人可能就适合远距离，远距上班，什么远距离？远距上班，因为他需要安静。需要弹性，需要属于自己的生活，可以自己合理安排自己的生活。也有人呢，适合混合的生活模式，因为我其实有看到有些日本的公司是，你可能礼拜几要固定去公司，然后但是其他天你可以自由弹性的选择，你要不要去，你可以在家，或者是他们的工作环境也很好，这样，就是也是混合的一种模式，有时候需要一起合作，有时候专注自己完成就 OK。那真正改变的不一定是工作的地点消失，而是我们开始有机会去选择。以前呢，可能是，我要配合工作的生活方式，但未来可能会变成是工作可以配合我想要的生活。那呢，我们今天从数位游牧聊到了远距工作，也看见了科技带来的新选择，看见了自由背后需要承担的责任。那也许呢，未来的世界，不会再有一种固定的工作模式，办公室也不一定会消失，远距工作也并不一定适合所有的人。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我们对工作的想象正在改变，正在发生。因为以前我选择工作就是为了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但未来呢，我们可能会开始选择一种更适合自己的生活。那么，如果有一天工作真的可以带着走，你最想要带着它去哪里？又想把时间留给什么？是家人？是你的兴趣？是旅行？还是那个一直想完成却没有时间开始的梦想？那些答案呢？可能就是未来工作最重要的问题。那今天呢，就聊到这边。下一段呢，我们将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旅程，一起思考：当工作越来越自由，我们真正追求的到底是不用工作？还是找到一种自己喜欢的人生节奏呢？别急着离开，我们最后一段旅程马上开始。

0: 美好的一天就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开始哦。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欢迎回到趋势报给你之节目。那呢，节目聊到最后，我们会发现哦，今天讨论的表面上看起来是数位游牧和远距工作，但更深一层的其实是我们在讨论一件事情，当科技让我们拥有了更多选择的时候，我们要怎么选择过自己想要的人生。因为现在工作的形态正在改变嘛，以前我们习惯把工作和固定的地方连在一起，办公室就代表了工作，打卡代表开始了一天，下班离开公司才代表工作真正结束了。可是现在呢，科技就慢慢打破了这些界限，一台电脑，一个网络连线，就可能让一个人在不同的地方完成属于自己的工作。但是呢，当选择变多之后，新的问题也出现了。如果没有人告诉你人生该怎么走，你会知道自己想去哪里吗？如果没有固定的规则，你还能不能维持自己的方向？那如果未来的工作越来越自由，你会不会也愿意承担自由背后的责任？那在未来，其实呢，真正重要的能力可能不只是会使用科技这些 AI， 也不只是可以找到一份可以远距离的工作，而是我们有没有能力呢，在快速变化的世界里面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因为科技就可以让我们很轻松的移动到各种不同的地方嘛，但就只有我们自己才能决定自己想要往哪个方向前进。也许未来的某一天，我们不再需要用在哪里上班来介绍自己的工作，我们可能会说，我正在参与一个跨国专案，我正在和不同城市的人一起合作，我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一份工作。工作的界限呢，会变得更加的弹性，而人生也有更多的可能。但在追求自由之前呢，我们也可以停下来问自己，我想要的自由究竟是什么？是不用早起吗？是不用被时间限制吗？是可以去世界各地生活吗？还是只是希望每天醒来的时候，知道自己正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因为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想要逃离的是工作，但真正想逃离的是，可能是不适合自己生活的方式。我们不是不想要努力，只是希望自己的努力能够更靠近自己想要的人生，对吧？那对很多人年轻人来说，就是未来其实是充满很多未知的嘛。我们可能不知道自己10年之后会做什么样的工作，

不知道哪些产业会消失，不知道科技还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但也因为正是这些未知，我们才有机会重新去想象。那呢，以前的人可能就会问说，哪一份工作是最稳定的啊？但未来的人可能会说，哪一种生活是最适合我的？以前呢，我们努力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但未来我们可能会更需要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所以呢，今天听完节目的你，可能正在为未来感到迷茫，或许不需要急着找到一个完美的答案，因为人生本来就不是一个固定的路线。有些人20岁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有些人30岁重新开始，有些人一路尝试不同的选择，才会慢慢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就是探索这件事情本身也是前进的一部分。那或许有一天你会选择成为数位游牧民族，带着电脑到不同城市生活，也或许你会选择在一间公司里面深耕多年，和一群伙伴一起完成目标，或许你会选择一种现在还不存在的工作方式。但不管是哪一种选择，最重要的是那是不是你想要的生活。那呢，今天的科技航班即将准备降落，谢谢呢每一位搭乘这趟航班的旅客，让我们从数位游牧开始讨论工作的未来，也从工作的未来回到了每一个人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想要成为怎么样的人，我想过怎么样的人生。在未来的世界里面，可能会越来越快，科技会越来越进步，工作方式会继续的持续改变，但不管环境怎么改变，我们都不要忘记，工作是人生的一部分，但人生不只是有工作。愿我们呢都可以在追求梦想的路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也找到努力的那个理由，找到愿意一直走下去的方向。最后呢，留给正在收听的你3个问题：如果时间不再被工作限制，你最想把时间花在哪里？如果呢地点不再限制你的选择，你最想在哪里开始你的新生活？那如果未来有无限的可能，你希望自己成为怎么样的人？也许呢这3个问题没有办法马上得到答案，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还在自己的人生旅途当中嘛，有的人还在寻找方向，有的人正在努力追寻他自己的梦想，也有人是正在重新认识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所以其实呢，人生不一定是要急着找到唯一的那个答案。就像我们今天谈到的数位游牧，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探索与选择，但每一种生活方式背后都有它需要面对的挑战，因为没有一种人生是完全轻松的。真正重要的反而不是选择哪一种生活，而是那自己是不是真的是自己真正想要的。我觉得这是要很常对自己发出的疑问。那在这个很快速变化的时代里面，我们也很常看着别人的生活会去怀疑自己的选择，因为看到别人升职可能就开始焦虑自己的进度，看到别人探索世界环游世界就觉得自己的生活是太普通了，好像没有存的那么多钱。因为但我觉得每个人的旅程本来就有不同的节奏嘛，有些人适合飞向远方，有些人喜欢在熟悉的地方慢慢的做累积，没有哪一条路一定比较好。那未来的工作世界或许会有更多新的可能性，有些人选择远距工作，有些人选择在办公室努力，也有些人创造出现在还不存在的工作模式，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价值。但不管呢科技如何改变，我觉得我们真正追求的始终是自己喜欢的人生嘛。或许有一天我们会在陌生的城市打开电脑开始工作，也有可能是在熟悉的地方和伙伴一起完成目标，又或者是你会发现自己想要的并不是逃离现在的生活，而是在现在的位置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幸福。所以呢，最后想送给大家一句话，未来不一定要追求看起来最自由的人生，而是要找到一个即使辛苦也愿意继续走下去的人生。那谢谢今天陪伴我们搭乘科技航班的每一位旅客，我们从数位游牧到远距工作，讨论的不只是未来的工作方式，更像是在思考未来的自己想要成为怎么样的人。那我是主持人叶叶，今天的科技航班即将降落。

作。希望下一次呢，当你面对新的选择的时候，都能记得世界正在改变，而我们也有权利选择属于自己的方向。那我们下一站再见咯，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5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这里是节目玩够了没，我是主持人 Eunice。 你以为旅行只是拍照打卡吃遍美食吗？其实每一座城市的背后都藏着属于它的历史记忆、文化故事，甚至还有一些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神秘传说。在节目里，我们不只带你认识热门景点，还要陪你一起走进不同国家的历史背景、特色节庆、生活习俗，探索那些地图上找不到、旅游书里没写的小故事，看见世界更真实也更有温度的一面。旅途中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小插曲呢？让我们一起探索吧。锁定玩够了没，戴上耳机，用耳朵展开一场不一样的旅行。准备好了吗？那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0: 欢迎收听玩够了没，我是主持人 Eunice， 今天要带大家走进一座由密集的天际线勾勒出的城市。这里人口众多，机能齐全，不仅是全球金融重镇，更是重要的国际港口，它就是香港。这里与台湾相隔并不远，饮食文化相对都容易适应，是不少民众出国旅游的首选之一。而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来自香港的来宾 Steven， 先请他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 Steven。 大家好，我是 Steven， 好开心来到台湾，很高兴来到台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得懂刚才我讲的话呢？那来到台湾，当然要教大家讲几句广东话吧。除了大家好之外呢，有几句想大家学一下。好，就是唔该，这是感谢的意思。还有呢，见到朋友啊，你想称赞他说，哇，你好漂亮诶，你好帅诶，那怎么讲呢？你可以跟他讲，哇，你好靓仔靓女。什么意思呢？就是很靓仔靓女，就是称赞他很漂亮很帅的意思。那希望这几句广东话这个词语呢，你们就记得哦。如果有机会来台湾的话，记得讲哦。好，也很高兴来到这里，一起主持这个节目哦。
0: 好，谢谢 Steven 带来非常实用的几句像广东话。那接下来我有准备几个关于香港的刻板印象要问 Steven， 那就麻烦你跟大家解答咯。第一个问题是，香港女生都特别凶吗？因为许多台湾男性认为呢，台湾女生似乎个性比香港女生更好，因为港女讲话很直接，没时间跟你拐弯抹角，这样直来直往的个性是不是跟社会步调比较快有关呢？
1: 其实哦，我要帮香港女生说句公道话啦，这真的是一个超大的误会，而且这个误会的源头其实不是个性的问题啦，我觉得是语言的问题啊。首先呢，广东话跟我们平常讲的国语啊，在语调的结构上面真的差很多。国语里面呢，我们讲话常常会加那个语尾词，比如说啊、你啊、那、嘛这种软化语气的词语啊，让整句话听起来比较委婉啊，有商量的感觉。但是呢，在广东话的表达的方式里面，它本来的语言的结构就没有拉尾音啊，或者说加一些助词这种的习惯，所以呢就讲话比较直接，一句到位那种感觉，所以听起来就好像很凶，但其实没有啦。
0: 哦，那我懂了。所以同样一句话，例如说你走开啦，国语听起来可能还好，但广东话讲出来因为少了缓冲的尾音，加上声调又比较重，听起来就会让人家以为在吵架，但其实对方只是正常在跟你聊天而已，并不是真的很凶，这是语言结构造成的听觉误会。
1: 没错啊。那再来就讲一讲香港女生的个性吧。香港本来就是一个步调非常快的城市，大家都在赶时间、赶地铁、赶上班，这种生活步调也养成了香港人讲重点不拐弯的沟通习惯，所以香港女生给人的感觉就是爽朗啊，直来直往啊，不爽就会讲出来，不会拐弯抹角，话中有话让别人猜啊。
0: 其实这种有话直说的性格啊，反而是一种很真诚的沟通方式诶，你不用猜她心里在想什么，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这样相处下来反而会比较轻松。那接下来我有第二个问题要准备问的是，香港人是不是很爱打小人呢？那首先跟听众解释一下，打小人听起来很凶很可怕，但它其实是一段非常有历史，而且已经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民俗，完全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诅咒仇人的黑魔法哦。打小人最早是从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传过来，像东莞、增城、四邑这些地方，早在清朝甚至更早的唐代就已经有了，那时候叫宴圣或宴祖。古时候的农业社会，老百姓遇到纠纷又没有什么正式的管道可以解决的话呢，那心里有委屈

0: 跟怨气没有地方发泄，就会透过这种仪式把心里的不满具象化，打在一个代表小人的纸公仔上面，借此得到一个心理上的释放。传说在惊蛰这一天，蛰伏一整个冬天的蛇、鼠、虫、蚁啊，都会开始出来活动，象征各种小人、是非、口舌也跟着苏醒。所以古人会在这天祭拜白虎，白虎在传说里是口舌之神，只要在白虎面前把小人打服了，这些非小人就会被镇住啊，这些是非小人就会被镇住，一整年都不会，就是你做这个仪式之后呢，就不会被小人缠身。所以在惊蛰前后，就是香港打小人最旺、最多人排队的日子。
1: 说到这个呢，全香港最有名打小人的圣地，就是在铜锣湾的鹅颈桥底。为什么会选这个地方呢？就是首先它刚好就是在这个三岔路口，又在桥底下嘛。那传统的风水上面呢，也算是一个三煞位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刚好它是三岔的路口嘛，三个不同方向的位置的中间的路口的中间点嘛，所以就会形成这个可以很邪门的地方。然后呢，也很适合做这种驱蛇的那个仪式嘛。这再来就是交通很方便。不管就是逛街的女生啊、上班族啊，或者说心情很纳闷的人，路过那里的时候呢，就顺便可以打一下。这久而久之呢，这里就形成了一堆啊，一般都是专业的打小人的婆婆。通常呢，他们会用鞋底啊，或者说木棍，去打一张画着或印有小人形象的那个纸人，一边打就一边念：“打你个小人头！”打到你有气就没地方休息啦，这样子啦。当然是广东话啊，就是打你个小人头，打到你有气冇地头啊。然后呢，他们就会配搭祭白虎啊、烧衣啊、折杯这些流程，象征把那个打的对象啊，他身边的烂桃花、烂的人际关系啊、倒霉的事情啊，通通打跑，这样子，对，迎接一些贵人跟好运，这样子咯。
0: 哦，所以打小人并不是香港人天生爱记恨、爱诅咒别人，而是一种流传了几百年的心理抒发跟祈福仪式，就是等于呢我们过年拜拜求平安符的概念，只是它的表现方式比较激烈、比较有戏剧张力而已，也难怪会变成香港最吸引外国游客朝圣的特色文化之一。那第三个呢，是我想请问香港的服务态度真的很差吗？跟台湾相比的话，
1: 这里的话呢，首先我要先带大家认识一个香港饮食文化里面的关键词啊，这叫快靓正，快靓跟正，什么意思呢？快就是说出餐要快，东西要好看好吃，然后对东西要好看好吃都是量，快就是出餐要快嘛。那正就是什么呢？正就是品质要正，就要好，品质要好好好吃的那种感觉吧。那这三个重点，这其实是香港茶餐厅的文化的灵魂，尤其是茶餐厅这种本来就是平民的美食，价格比较便宜，翻桌率就比较高一点，所以通常在中午啊吃饭的时间呢，外面就排着超长的队伍。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呢，餐厅的老板跟员工的压力就是怎么在最短的时间内让最多的客人吃到饭呢，然后尽快把那个桌子空出来给下一组客人。所以香港的服务业，尤其是在茶餐厅这种场景，他拼的不是态度温不温柔，而是效率。所以从点餐、送餐到结账都要快，甚至讲话都要快，讲重点，没有太多的时间跟你嘘寒问暖。这种急速直接的节奏，加上游客不熟悉粤语的语调，很容易就会把讲话快解读成态度差、不耐烦。而再来就是有一个超现实的原因，就是人力跟薪水了。香港生活的成本本来就非常高，但服务业的薪水普遍就不高，工时又长，压力又大，说白了就是钱少事多，难免会比较没有耐性啦，那情绪的管理就很容易出状况。而且很多在地的香港人也承认， 香港服务业的黑

0: 脸文化、啊、其实不只单单针对游客了，是见人都黑了，本地人一样会被翻白眼啊，然后被催促说快点结账啊，做不到一个小时就要请他转场这样子。所以这个其实真的不是针对某个地区的客人特别冷漠，而是整个行业的效率优先的文化。跟台湾的体贴的方式来比的话，以客为专、笑脸迎人的这种概念就是两套逻辑啦。所以香港人设的体贴就是帮你啊，你快点吃完，快点搞定你的需要，而不是慢慢聊、慢慢服务了。
1: 所以下次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在香港的餐厅啊，感受到店员的语气比较急、动作比较快，先别急着生气哦，要换个角度想，他们可能不是不尊重你，而是在这个快到不行的城市里，大家都在跟时间赛跑。当然啦，如果真的遇到那种很夸张的就是不礼貌的方式，那也不用忍耐，该反应的呢还是要反应，毕竟服务业还是有一个基本的礼貌底线哦。再来最后一个想问 Steven 的问题是，香港的居住环境真的太紧迫了吗？先跟各位听众朋友介绍，香港整体的土地面积大概是1106平方公里，现在的人口大概是730万人，大家通通挤在这一块已经开发的土地上，里面拿来住人盖楼的土地只占不到1/4，加上其中有将近40%到70%的土地是山地、郊野公园跟自然保护区，能拿来盖房子的平地呢就是太少了。
0: 再来了就要讲到大家常常在新闻上听到的劏房了。那劏这个字呢在广东话念劏，意思是说香港的劏房，意思就是有点叫切割啊，屠宰的那个屠啊，主宰那种那个宰的那个字啊，就是劏房本来就是把一个原本的正常的大小的住宅的单位硬生生的切割成好几个小房间分租出去。
1: 依照台湾的坪数来计算的话，大概就是3坪再多一点，那这样的一个小房间里要塞下大床啊、厨房、厕所，还有一家的很多人都在里面挤在一起生活，这样的居住密度真的是太紧迫了。
0: 而且在香港超过60%的土地因为环境的保育或者说法规的限制没办法开发，另一方面香港的房价跟租金常年高居在世界的前列，买房租房的成本压力都非常大，很多基层家庭都没有选择，只能往劏房或更少的空间去妥协了。
1: 所以下次啊，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听到香港的朋友在抱怨 OK 猴塞
0: OK 猴塞，意思就是家里很小的意思啦。
1: 那这真的是一个由地形、人口还有土地政策交织出来的结构性问题，也是这座繁荣都市光鲜亮丽背后最真实也最让人心疼的一面。简单介绍完这座城市，我们来听一首洪家豪的《黑玻璃》，祝大家周末愉快。

0: 想象一下，你刚抵达一个陌生的国度，手上拿着一本说明书，第一页写着：国旗不只是布，而是一个国家的象征；货币不只是金钱，而是文化留下的痕迹。旅行之前先读懂这个国家，欢迎打开国家的使用说明书。
1: 那说到香港呢，其实呢分了很多地区，新界、九龙、香港岛跟离岛。那这几个地方有什么好玩的？我首先介绍一下新界的部分。新界呢是比较有大自然的地方，然后呢比较远离市区，你可以去大埔啊、沙田啊、上水啊，还可以去元朗啊、屯门啊，那你都可以骑那个脚踏车啊，然后可以找一些小店子吃东西啊，然后也可以去爬山啊，这几个部分的活动呢你可以去新界这个地方感受一下。那九龙呢就最有名当然就是尖沙咀、旺角，然后还有佐敦，还有观塘、九龙塘、深水埗啊，还有就是荃湾这种地方。那这种地方有什么好玩的呢？九龙，那你当然可以去深光大道跟那些明星的手掌印来一个合照，然后呢你可以去旺角，在热闹的市区去女人街买一些当地的用品啊，当地的市场啊，去看一下当地特色的东西。还有呢你可以去维多利亚港海边去看看夜景，这也是蛮有名的那个景点。好，那讲到香港岛的话呢，香港岛都分成中环、金钟、铜锣湾、西湾和太古、北角，还有就是王竹坑。那当然讲到港岛，大家应该想到哇，香港是一个经济城市嘛，那中环跟金钟都是一个很多商业公司啊、高楼大厦啊，很多人在那边上班。那我们香港最有名的海洋公园呢其实就是在香港岛，那一家大小可以去那边玩，也可以看看一些海豚啊、一些海洋生物去的生活的习惯。那讲的这三个地方，还有因为一个地方还没讲到，就是离岛。离岛是什么地方呢？那就是香港迪士尼啊，或者说一些有名的地区，东涌啊，然后可以去坐缆车去昂坪啊，

0: 看天坛大佛啊，还有去大澳啊。我说梅窝吃海鲜，刚才的大澳你可以坐船看中华白海豚，不过要看运气咯，不是常常可能看得到。还有一些小岛也是会被忽略掉的，长洲啊、平洲啊，这些是海岛上的一些景点，也是可以去看看逛逛，很多吃的很多可以看的。那我在这里呢就不把所有的东西都介绍完了，就靠听众你们自己去探索咯。
1: 现在我们要来聊聊香港的身世之谜。关于香港名字的由来有很多种说法，首先我要介绍第一个说法，叫做阿群带路说。1841年香港开埠时，英国将军在香港岛南部登陆赤柱，据说有位疍家妇人成群带路，带他们一路走到西营盘中上环一带。当将军问他这是哪里，阿群就用水上人的口音回答 Hong Kong， 于是香港这个名字就这样流传下来。不过其实群带路这个词更早就出现过，最早在明末指的是铜锣湾附近的小渔村，后来也用来形容港岛北岸的维多利亚城。在1846年港府修建军营道路时，还建立了群带路里程碑，上面写有往群带路及往石牌湾或往赤柱的距离，英文写的是 Victoria， 所以群带路既是传说也是地名，见证了香港早期的历史。第二个说法香木说，要追溯到14至17世纪，当时华南地区新安县种植了许多从越南引进的香木，当中有沉香、鸡骨香、青桂香等等，这些香木经过加工之后可以用来制作成香料、祭祀用品、药物或是装饰品，因为东莞一带种的最多，所以又被称为晚香。这些香品会先运送到当时叫做香埠头的尖沙咀，再出口到另一个港口，名字就叫做香港，也就是后来的石牌湾。附近还有一条香港村，村民会把来自各地的香品用一种叫鸡眼船的大船运送到广州、苏杭甚至东南亚。当年这里就是名副其实的因香得名的贸易重镇。不过好景不长，这个兴盛的产业在1662年画下句点。当时清朝康熙皇帝为了防范沿海反清势力，强行下令沿海居民全部迁入内陆50里，也就是史称的迁界令。很多种植香木的农民被迫搬走，香木贸易就此衰落。之后香港因盛产花岗岩而改名叫石牌湾，这个名字也记录了当时产业的转型。
0: 第三个说法叫做红香炉说，传说铜锣湾天后庙的前面曾经出现一个从海上漂流过来的红色的香炉，那庙后面的山呢，因此就被叫做红香炉山。庙前面的海域呢叫做红香炉港，这个名字后来慢慢扩大变成整座岛的名称。事实上呢，在明清时期的海图上面确实可以看到红香炉这个标示，甚至呢拿来当作整个港岛的代称。清朝政府在18、19的世纪的时候，为了加强海防，真的在红香炉那一带盖了炮台堡垒，也就是今天已经填海消失的绮丽岛。那红香炉山跟香港村是同时并存的两个地方，所以他认为呢，海图上用红香炉代表整个港岛，也有可能只是海防军事的需求下的标示的习惯，不代表它就是香港这个名字真正的源头了。第四个说法呢，就是香江说。17、18世纪呢，西方的香船经过南中国海去做生意，常常会在香港岛补给取水。传说呢，香港岛南边有一条山溪瀑布，水质呢就特别清甜甘美，因此呢被称作为香江。1816年的时候，英国的外交官阿美士德率团出使中国，途经了香港，随行的地理学家还特别描述了这座岛的上的一条瀑布，说它从一块完好的蓝蛇上流下注入大海，非常的壮观美丽，一般认为指的就是伯父岭的瀑布。

0: 湾，后来呢被选为香港八景之一。也有学者认为呢，当年外国的水手是在客家村民的带路之下来到香港村附近取水，因此呢才把整座岛叫做香港。
1: 光是香港这两个字的由来就有这么多种说法，他们背后都藏着这座城市不同时期的故事。不知道听众有没有听过以上这几种说法呢？接着要带大家穿越时光，回到19世纪的香港，看看港币是怎么诞生的。在大部分的国家，钞票都是由中央银行统一印制发行的，但香港市面上流通的钞票分别是由汇丰银行、渣打银行还有中国银行印出来的，这三家银行被称为发钞银行。香港从1841年开埠以来，货币制度经历了好几次转变，最早是用中国的银两和铜钱，后来从1851年开始，政府开放一些商业银行发行纸币，到了1935年才正式立法，确立了银行发钞制度，让特地银行的钞票成为法定货币。严格来说，香港只有面额10元的钞票是由政府直接发行的法定货币，至于20元、50元、100元、500元，甚至1000元这些钞票，都是政府委托汇丰、渣打还有中银香港去印制的。所以你会发现，同样面额的钞票，不同银行印出来的设计都长得不一样哦。这在全世界的货币制度里是非常少见的特色。至于硬币，则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统一发行。1983年开始，香港建立了港元与美金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简单来说，就是港币的币值会跟着美元走，维持一个相对固定的汇率。这也是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货币保持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哦。所以下次你在香港换钱的时候，不妨看看手上的钞票，上面印的是汇丰、渣打还是中银呢？这就是香港独一无二的货币文化。
0: 接着我们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区旗，这面旗子的样式呢是红色底，中间有一朵白色的花，花瓣里面还有五颗小红心。那这面旗子的意义呢，就是它的底色首先是跟中国国旗的红色使用一致的标准色。这个设计的本身代表着香港与中国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象征一国两制的这个制度，所以香港呢，这代表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中间那一朵花呢，就代表四花洋紫荆，这种花在香港非常普遍，一年四季都有，而且花型优雅，色彩鲜艳，早在1965年的时候呢，就被选定为香港的四花了。设计师特别把花瓣设计成动态的样子，也就是花瓣看起来像是正在转动，向前延伸。这种动态的设计呢，其实是代表香港不断向前发展、生生不息的精神。基于花蕊呢，这个里面的五颗星星呢，就呼应着中国国旗里面五星红旗的意象，进一步强调香港与国家之间的连接。花朵的颜色特别选用白色，跟旗面的红色形成强烈的对比，这也是刻意的设计。红白两色被解读为象征一国两制，就像刚才说的，一国两制里面代表着红色代表国家的主权，白色的洋紫荆就代表香港独有的制度跟生活的方式。那这面的旗子呢，在1990年诞生，并且在同一年通过全国人民大会的会议，最终在1997年7月1号香港回归的那一刻正式升起，取代了原本英国时期的旗子，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官方象征，一直沿用到今天，具有香港回归身份认同转变的历史意义。那说典型的话呢，一定要谈到三大天王，虾饺、烧麦跟叉烧包，虾饺、烧麦、叉烧包，这三款几乎是每一桌饮茶必点的经典，也是最能代表香港早茶文化的灵魂角色。先讲一下虾饺、虾饺。 它的外皮是用粉做成

0: 半透明的水晶皮，讲究的都是包住折纸均衡，皮薄馅料又多，那咬开里面的就是最鲜甜的虾仁，吃的是那种皮薄弹牙鲜味十足的口感呢、啊，真的是最考验点心师傅手艺的一道经典。那再来就是烧麦烧麦，哦，这是我最爱最爱吃的，用薄薄的黄色的面皮包住猪肉跟虾仁配置的内馅，顶端呢故意不封口，露出一点馅料，蒸熟之后呢外形饱满圆润，一口咬下去，嗯，又香，跟虾鲜的交织在一起，是很多人心目中一提到饮茶就想到的第一道菜了。那叉烧包呢，哎，走的就是另外一条路线了。叉烧包这个真的很厉害，外皮呢松软蓬松，带着微微的甜味，蒸到顶部自然裂开，露出里面油亮多汁的叉烧肉馅，咸甜交际，是很多香港人小时候呢放学后最期待的一口温暖的点心。那除了这三大天王之外呢，香港的点心世界其实还有很多经典的角色，像滑绵绵的肠粉啊，它可以包叉烧啊，包虾仁啊，也可以什么都不包，光淋上是那个酱油，这是我们叫豉油，这也是很好吃啦。还有外层松脆，然后里面软绵绵的萝卜糕，咸香够味的糯米鸡，还有很多各式各类的凤爪啊、排骨啊、粉果啊，可以说每一道点心都有不同的手艺跟讲究了，是外皮内馅蒸煮的火候，每一个环节都马虎不行了。那讲到饮茶的仪式感的话呢，其实过去传统的大酒楼里面还有一个很有画面的场景，我们叫做点心车、点心车，就服务员呢会推着一笼车，里面呢就载满了一笼笼热气腾腾的点心，然后呢推着那个小推车穿梭在客人之间，然后呢只要那个客人一交手，就可以直接挑选他喜欢的点心，那种热闹随性的用餐的氛围，那就是很代表曾经香港潮流文化的经典画面之一啦。不过呢近年呢因为经营的成本跟人力的问题，点心车的身影这面慢慢变少了，但它依然很多时候呢会在我们老香港人心中最怀念的一个饮茶的回忆了。所以你看，饮茶对香港人来说从来不只是吃一顿饭而已，它是一种生活节奏、社交方式，更是一种从清朝潮流一路传承到今天的文化记忆。难怪不管时代怎么变，一盅两件永远都是香港人生活里面最舍不得放弃的小确幸。
1: 很多人心里都有一个疑问，港式蛋挞跟葡式蛋挞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在台湾，我们常把表面有金黄焦糖斑点、层层酥脆的葡式蛋挞统一称为蛋挞，并且把它视为最正宗的原味。但在香港人心中，港式蛋挞和葡式蛋挞其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甜点哦，它们各自有独特的风味和文化故事。先来说港式蛋挞，它又称为广式蛋挞，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广州，当时是从英式水果塔改良而来。1927年广州的真光酒楼首先推出蛋挞，一时之间造成轰动，所以其他酒楼餐厅的师傅也相争学习蛋挞的制作，成为广式茶点的必点美食。后来随着大量广州人口移民到香港，也将蛋挞带到了香港及澳门一带，经过改良慢慢演变成今天香港茶餐厅里必备的港式蛋挞。港式蛋挞有两种做法，一种是用饼干塔皮，也称为曲奇蛋挞，口感扎实酥脆；另一种是中式酥皮塔皮，将油皮及油酥两种面团组合后，再反复擀压，层次分明，吃起来口感酥松，不油不腻。两款蛋挞的内馅都是用牛奶、鸡蛋跟糖混合而成，没有焦糖表面，只有纯粹香醇的蛋香跟奶香，吃起来像布丁一样入口即化。

0: 听到咔嚓的声音，层层酥脆，奶香浓郁。所以啊，港式蛋挞和葡式蛋挞不只是口感上的差异，更代表了不同的城市记忆与文化故事。我自己是最喜欢吃肯德基的蛋挞，前阵子还推出过香菜口味的蛋挞，有听众朋友尝试过吗？
1: 接下来跟大家介绍饮茶，也就是香港人常常说的饮茶。那先跟大家讲一个很有趣的讲法，这是一盅两件。什么意思呢？其实呢，一盅两件都是在饮茶文化里面讲的。一盅就是一盅茶，也就是一壶茶，两件就是两款点心。这个讲法其实从广东茶楼文化流传下来的。最早的时候呢，在清朝，那时候的茶楼呢，就是买一些简单的茶点，让客人配茶吃，慢慢演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就算工作再忙，也要留点时间去茶楼坐下来，点一壶茶，配几款点心，跟朋友、家人边吃边聊，也这种悠闲自在的感觉，粤语里面也叫做探茶，一个探字，就代表享受、放松的心情，表达的淋漓尽致。
0: 日历上的红字其实是国家偷偷塞给你的派对邀请卡，鼓声震天，街头飘香，服装缤纷，整个城市都跟着热闹起来。想象自己在人群里，会不会也忍不住跟着当地人一起跳舞吃美食呢？至于外国人能不能参加，又有哪些文化礼仪需要注意的？别担心，在接下来的日历上的大日子，我们带你一起玩得尽兴又安心。农历新年是香港每年最盛大的节日之一，节日期间街头巷尾挂满了大红灯笼，舞龙舞狮热闹登场，整个城市都沉浸在喜气洋洋的氛围里。年宵市场更是人潮不断，从新奇小物到贺年美食应有尽有，庙宇里香火鼎盛，大家都来祈福求好运。从花车巡游到节庆装饰，不同传统庆祝活动遍布全城，把吉祥如意、富足安康的气氛延伸到每个角落。其中最受瞩目的焦点就是大年初的新春国际汇演之夜，花车巡游沿着尖沙咀街道载歌载舞，华丽的花车加上来自世界各地的表演队伍，真的是一场国际派对。以2026年为例，主题是福运全城，不止本地团队，还有法国的梦幻之马、意大利的巨型恐龙，以及来自西安的战旗杂技团，和市民旅客一起互动，把新春祝福送到全世界。除了汇演，年宵市场也是必逛的行程，从大年初一的前一周开始举办。维多利亚公园和太子花墟是最受欢迎的年宵市场，琳琅满目的摊位、吉祥年花、手工艺品、贺年小吃，逛起来热闹又有趣。大年初三的新春赛马日更是香港特色，沙田马场里不只有刺激的赛事，还有舞狮和现场音乐，大家都希望能在新的一年里行大运。还有大埔林村的许愿树，农历新年期间人潮满满，大家把写好愿望的宝碟抛上树，传说挂上去就能心想事成。再来，农历新年当然要前往黄大仙寺参拜祈福，趋吉避凶，也可以到车公庙以顺时针方向转风车三圈，为新的一年添上好运。介绍完香港的农历新年，我们来讲复活节。很多人一想到这个节日，脑海里浮现的就是放假吃巧克力蛋，但在香港，复活节背后其实还藏着一段殖民历史。香港的复活节假期最早可以追溯到1875年，当时港英政府参考英国的银行假期令，订立公众假期条例，里面明确规定，复活节后的第一个星期一是法定假日，这个假期就是跟着英国制度走的，一放就是150年。1977年回归之后， 香

港并没有取消这些西方节日的假期，反而把西方和中国传统节日都保留下来。现在的复活节假期通常包括耶稣受难日，还有这天的隔天复活节星期一，再加上前后的清明节，常常能连放四五天，成为香港上班族春天最期待的小长假。那香港人怎么过复活节呢？对教会信徒来说，复活节前一周叫做受难周，最重要的是耶稣受难日的庄严崇拜，还有复活节的日出崇拜，大家一起迎接天亮，象征耶稣复活，迎接光明。对一般人来说，复活节就是找巧克力蛋的游戏节日。香港的迪士尼乐园、海洋公园每年都会推出主题活动，找彩蛋、卡通游行，适合一家大小来玩乐。超市跟面包店也会卖十字包，象征十字架。这是一种圆圆的甜面包，内馅有肉桂、葡萄干等香料果干，传统上是耶稣受难日那天在吃的。近年来还有巧克力、香辣起司等新口味，让这个传统点心更添趣味。再来要介绍的是中秋节大坑五火龙。每年一到中秋节，香港岛大坑这个地方都会被一条全身插满线香，在夜色里闪着点点火光的巨龙占满街头，场面震撼到很多外国游客专程飞来，就是为了亲眼看这一幕。先讲讲它的由来，大坑本来是一条客家村，这个习俗可以追溯到清朝光绪六年。传说当时村里刚遭台风侵袭，村民在风灾过后发现一条巨大的蟒蛇，合力把它打死了。结果隔天，这条蟒蛇的尸体竟然消失。没多久，村里爆发瘟疫，大家相信是因为打死蟒蛇触怒了神灵，才招来这场灾祸。后来有神明托梦，指点村民只要在中秋节前后扎着一条插满香枝的火龙，绕着全村舞动游行，并燃放炮竹，就能驱走瘟疫，消灾解难。村民照做之后，瘟疫真的逐渐平息，从此这个习俗就这样一代代传承下来，到现在已经有140多年的历史。这条火龙全身大约67公尺，龙身插着超过12000支长寿线香，它在大街小巷里穿梭，舞龙时搭配震天的锣鼓声，像火龙过桥一样，万点香火在夜色里摇曳，远远看过去，真的像一条活生生的火龙在空中飞舞。整个活动连续三个晚上，分别是农历8月14的迎月、15的赏月、16的追月，每一晚都有数万名市民和游客沿途观赏，场面热闹非凡。如果你刚好在中秋节前后来香港，真的很推荐去大坑走一趟，亲眼感受一下这场香火交织、震撼人心的节庆盛会。再来是常州太平清交，也就是很多人俗称的包山节。这个活动原本是为了消灾祈福，后来一路演变成国际盛事，还被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每年都吸引大批本地人跟海外游客专程搭船到常州这个小岛上朝圣。整个节庆的重头戏有两大亮点，一个是飘色巡游，另一个就是压轴的抢包山。飘色巡游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小朋友会穿上戏服，扮演历史人物或神话角色，站在特制支架上，看起来就像漂浮在半空中一样，沿着街道巡游，非常吸睛。这背后是一整套讲究的工艺，从钢架设计到服装造型，每年都要花上好几个月的时间去准备，而且主题还会结合故事或时事，让传统每年都有新惊喜。至于抢包山，早期是居民在祭祀后搭建高耸的包山，大家爬上去抢平安包，象征神明庇佑。现在则演变成正式比赛，会搭建三座高达13公尺的巨型包山，挂满大约18000个包子，选手要在限定的时间内拼命地往上爬，抢到最多包子。现场有数万人围观，
气氛既紧张又

又刺激。这个比赛曾经因为安全问题停办了27年，直到2005年才在改良设计下重新恢复，成为今天的体育竞技盛事。太平清交常在农历四月初八佛诞前后举行，飘色巡游和抢包山决赛会排在最后几天登场，掀起整个节庆的高潮。它不只是宗教祭祀，更融合了信仰、艺术和体育，成为常州一年一度最热闹、最有生命力的高光时刻。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邓凯琳的《夜阑人静》，再进入下个单元。

0: 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每座城市都有它不愿被提起的故事，有人觉得惊悚，有人只是把它当成茶余饭后的玩笑，但在这些传说背后，往往藏着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还有那些无法解释的神秘角落。这些故事也许荒唐，也许离奇，却成了每个地方最神秘的文化暗号。欢迎来到没人敢说的都市传说。

0: 节目来到最后一个单元，要跟大家分享香港知名度最高的都市传说，就是辫子姑娘。这个故事的发源地就在香港中文大学，第一个版本是最多人讲的男学生遇见鬼。据说有个男同学晚上在校园里看到一位梳着麻花辫的姑娘在哭，他上前问她为什么哭，这个女生回答说因为没有人愿意跟她说话。男同学很好心说愿意陪她聊一聊，还请她把头转过来，结果这位女生一转头，男同学才发现她脸上竟然也是一条麻花辫，而且没有五官，只有一条辫子。第二个版本更加惊悚，一位女子在火车上跳车的那一瞬间，头上长长的辫子卷进了车轮，高速转动的轮子不止扯掉了头发跟头皮，连部分的脸皮也都一起被扯了下来，所以才会有没有五官这个说法。还有另一个讲法呢，跟爱情有关。据说这位辫子姑娘其实是中大的学生，因为被男朋友抛弃，在校园里一棵大树上吊自尽，从那之后才开始传出有扎辫子的女鬼在附近出没。
1: 节目来到尾声，先感谢这么漂亮动人的主持人 Eunice 邀请我来很开心来到这里可以跟大家分享香港的事情，也是我难得的体验跟机会了。那我在香港其实就是生活了很多年，老实说一开始说要介绍香港的话，我也不知道这样要讲什么，因为很多时候都是一些负面的形象，你问十个香港人，十个都会跟你说喂，香港这里不好啊，那里不好，突然要我特别介绍的时候，老实说有点不知道要怎么办。但是呢后来想一下，原来也透过这个节目让我更能去发现到原来香港那么深厚的历史文化，也让我更了解了我自己的这个地方，所以这个节目也帮助到我了解我自己的家乡，所以我也要感谢 Eunice 主持人来让我有这个机会了。那还有就是要说的话，就是希望大家谈到香港的话，不要觉得说香港都是不好的地方，其实很多很欣赏的部分。那来我教大家几句广东话，第一句呢就是我爱你，我爱你，希望大家有机会用到哦。那第二句呢就是欢迎大家来香港玩，欢迎大家来香港玩，希望有机会大家来香港探索一下，那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在香港能接待你们哦。那到了这里跟大家说声再见哦，再见的广东话就是再见，那下次再见，拜拜。
0: 非常感谢 Steven 百忙之中抽空来我的节目当嘉宾，还带来了这么精彩的分享。香港是我第一个出国旅行的国家，我最有印象的是烧腊真的好好吃，跟台湾便当店完全不一样，还吃了 Bakehouse 的蛋挞，也去了海洋公园摸海豚，在迪士尼跨年看烟火。最难忘的也是香港的夜景，香港有我好多美好的回忆，真的好想再去一次。节目最后送大家一首张曼莎的《到时见》。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也别忘了锁定玩够了没，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最硬的狂想曲只在世新广播电台 FM88。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台神游戏，
1: 给你我的真心，我的爱，我的命，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yeah、Gotta tell the world 给你的丰年、yeah、
2: When you do your best you can, I don't tell you When you do your best yeah, that's all you can do You, me and anybody else So they always tell you

0: 醒来，
1: 我是梁静茹。
0: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1: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跳舞想跟我一样厉害吗？请精武门来教你。我是小猪罗志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心灵海温23度，是内心最接近黑暗但仍留有微光的温度。探索内心与人性的过程中，我们既好奇又害怕受伤害。面对心绪的幽深，有人不畏向下摸索，有人浅尝辄止。但在这里，你可以跟随我的脚步，去同理，去共感，一起慢慢走入神秘莫测的心灵深处。我是心灵海温观测员花生，欢迎你来到心灵海温23度。有些人第一次见面会问星座，有些场合聊不到5分钟，对方就会突然抛出一句所以你的 MBTI 是什么？那4个英文字母仿佛成了一张迷你版的人格名片，它可以解释你为什么不爱回讯息，也能替突然消失的社交电量找到名字，连恋爱配对、职场选择，甚至朋友之间的日常摩擦，都开始有人用这套分类去理解。只要打开社群平台，就很容易看见类似的内容。内向型最害怕的聚会场合，思考型收到安慰时的真实反应，哪一种人格最容易突然厌世呢？看着看着，总会出现一种熟悉感，原来不是我奇怪，只是类型如此，原来对方没有恶意，只是字母不同。这些解释确实令人安心，因为复杂的情绪忽然有了简单的名称。可是当我们越来越习惯透过分类认识彼此，另一个问题也慢慢的浮上了海面，一个人的内在真的能被4个字母完整说明吗？嗨，我是花生，早安午安晚安，欢迎来到心灵海温23度。这里是一间漂浮在深海旁的小房间，窗外的水流很慢，室内留着一盏灯，适合放下白天没有整理完的念头。我是今晚陪你坐在窗边的人。第四集想聊的主题呢，和我们如何看懂别人有关。第一单元会从近年网络爆红的 MBTI 开始，第二单元则要回到校园，看看每间教室里悄悄形成的朋友圈配置。这两件事听起来差得很远，一边是心理分类，另一边像学生时代的日常回忆。不过仔细想想啊，他们都在处理同一份焦虑。面对一群还不熟悉的人时，我们总想快速找到位置，眼前这位同学是否好相处，那个圈子能不能加入呢？谁可能理解自己？我又适合待在哪里呢？当答案尚未出现，大脑便会默默整理线索。MBTI 提供了4个字母，班级生活者发展出另一套没有名称的判读方式。天下杂志曾刊登一篇文章，标题是网络爆红的 MBTI 到底是什么，真的有那么准吗？心理师现身说法。

文中介绍 MBTI 的完整名称是迈尔斯布里格斯性格分类指标，源自于对母女的研究兴趣，理论灵感则来自心理学家荣格的心理类型，透过四组倾向把结果组合成16种类型。大家最熟悉的第一组是外向 E 与内向 I， 接着还有实感 S 和直觉 N， 思考 T 与情感 F， 以及判断 J 与感知 P。 它很像一张性格地图哦。做完题目之后，网站便替你指出大概的位置。某些描述读起来甚至会让人停顿几秒，心里冒出一句："哇，这也太像我了吧！"可是地图终究不是整座城市。文章也提到 MBTI 在实务上受到不少质疑，其中一项限制来自于二分法。假如你的外向分数只比内向高一点点，结果仍可能直接把你放进 E 的类别。然而呢，现实中的性格往往位于两端之间。同一个人可能在熟悉的场合很活跃，进入陌生环境后却变得很安静。情绪状态、生活阶段与作答当下的想法，也可能让结果产生变化。文中引用的研究指出，有些受测者相隔5周再次填答，约半数得到不同类型，代表先前的答案全是假的。比较可能的情况是，人本来就具有流动性，我们会受到环境影响，也可能随着经验调整应对方式。网络流传的免费版本通常也不等同于需要专业测评师协助的原始工具。文章因此提醒，这类结果更适合当作自我探索的起点，而非替谁盖上一枚永久的印章。因为一份结果若能让你开始注意自己的需要，它就已经产生价值了。你也许终于理解，参加聚会后想独处，并不代表不合群。做决定时需要较长时间，也不等于缺乏能力。可是，假如类型变成拒绝改变的理由，那张地图便可能悄悄化成围墙。一句"我是 I 人"，有时只是表达需要休息；另一种情况下，它也可能被拿来逃避练习沟通。同样的，当我们认定某位朋友属于特定分类，便容易忽略对方没有符合描述的部分。真正需要被理解的那个人，反而藏到字母背后了。那么说到这里，我想到学生时代的教室，每次进入新的班级，大家手上没有心理测验，却会很快形成一道观察方式。有人在开学没多久便成为中心，他不一定最吵，但很擅长掌握气氛，也知道如何把不同对象拉进话题里。某些同学的位置比较犹疑，午餐可以坐在这一桌，体育课又跑到另一群旁边，看起来和谁都熟，真正亲近的对象却不多。那教室角落呢，也常出现稳定的小型组合，成员可能只有两三位，平常不太参与全班动态，彼此之间却拥有一套外人听不懂的语言。还有一类存在感很特别，平时看似安静，需要分组时却总有人主动找他。这类同学未必负责炒热现场，却能提供可靠感。每个朋友圈都像一个小型生态，里面有靠近核心的位置，也存在相对松散的边缘。某些成员负责主动邀约，另一部分比较擅长接住情绪，也有人像桥梁，让原本没有交集的群体短暂连在一起。这些安排通常没有经过讨论。相处一段时间后，角色便自然地长了出来。更有趣的是，相似类型似乎会在不同阶段重新地出现。国小遇过的人可能在国中换了一张脸，到了高中又能看见熟悉的互动模式。只是年龄增长之后呢，大家更懂得包装自己，关系也开始出现复杂的距离感。同一位学生在某个班级可能位于中心，换到另一处却变得边缘。这并不一定代表性格突然改变，有时只是整体配置不同，原本习惯的位置刚好被别人占据，也可能是群体没有提供适合他的入口。所以第二单元想陪你一起回头观察，国小的友谊为什么容易快速成型，国中阶段又如何出现更明确的小圈子，到了高中呢，社交关系是否又多了一些试探。我也会聊聊自己在三个求学时期看见的相似同学类型，那些熟悉角色究竟是人格造成的结果，还是班级环境慢慢分配出的功能呢？也许我们并不是天生只能待在某个位置，只是当一群人聚在一起，每个人都会寻找比较安全的战法，久而久之，那个姿势便被误认成了完整的自己。今天这一集不打算否定 MBTI， 我也不想把朋友圈画成一张精准的座位表。我们只是试着把标签放远一点，再靠近真实的人。因为你可能是一位需要独处的外向者，也可能成为害怕寂寞的内向者。班上最活跃的同学，回家后或许一句话都不想说；总是待在角落的人，可能也藏着非常热闹的内心。分类能替理解打开一道门，至于门后面有什么，仍然需要时间慢慢看见。这里是心灵海湾23度，接下来我们先从那四个熟悉的。

字母开始，你测到的究竟是自己，还是当下最希望成为的模样呢？在正式潜入心灵深处以前，让我们先在水面附近慢慢适应这片海的温度。这里是下潜前的暖身水域，我们会从一部电影、一则时事或一个你我都可能遇过的生活片刻出发，带你看见藏在日常背后的心理线索。别急着下定论哦，也不用害怕看见自己，先吸一口气，让心灵暖身，准备和今天的主题一起缓缓下潜。欢迎来到第四集的第一单元，下潜前的暖身水域。正式进入今天的深层对话以前呢，我们先留在靠近海面的地方做一点轻柔的心理暖身。这一带还能看见阳光，浪没有很大，水温也刚刚好，所以不用急着找到答案。我们只是把一个熟悉的话题放进水里面，看看它漂浮时呈现出什么形状来。假设今天有位新同学坐到你的旁边，两个人刚交换名字，对方就立刻问：诶，你的 MBTI 是什么啊？你回答之后呢，他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说：哦，难怪，我就觉得你很像这个类型诶。那一刻可能有点微妙，你会觉得自己被看懂了，心里却冒出另外一个疑问：我们才刚认识几分钟，四个字母已经足以说明全部了吗？近年 MBTI 几乎变成一种社交暗号，有人把类型写进交友软体的自我介绍，也有创作者制作大量的梗图，留言区经常出现一句话叫做太准了，完全就是我。还有人遇到摩擦的时候会用性格代码解释彼此，诶，他不是故意冷淡，他只是偏 I 而已啦，他那么在意感受，应该是 F 人啊，这个人临时改计划，大概是 P 啦。这些说法偶尔能替误会打开一扇小窗，可是窗户开得太快，也可能让我们直接跳过真正的对话。2024年6月28日，天下杂志刊出一篇文章，标题是网络爆红的 MBTI 到底是什么，真的有那么准吗？心理师现身说法。文中谈到这个分类为什么受到年轻族群的喜爱，也整理了心理测量上的限制。今天想借用这篇报道当作入口，我们不急着宣布 MBTI 有效或无效，更值得追问的事情是，它究竟适合被放在生活中的哪个位置。那么 MBTI 的完整名称是迈尔斯布里格斯性格分类指标，它由一对母女发展而成，理论灵感来自于荣格在1921年出版的心理类型。这套工具透过四组偏好形成16种组合，第一组是 E 与 I， 它关注一个人倾向把注意力放在哪里，也涉及获得心理能量的方式。 E 代表外向偏好， I 则指向内向的取向。这里需要先放下一个常见的误会，内向不等于害羞，外向也不代表随时热情。有些人很会上台，表演结束后却需要长时间独处。另一种状况是，某位同学平常话不多，待在熟悉圈子里却反而相当活跃。因此 E 或 I 比较像惯用方向，而非社交能力的成绩单。第二组是 S 与 N， S 偏向实感，通常较注意眼前的资讯， N 代表直觉，容易先看整体的意义。面对同一份作业，前者可能率先确认格式与期限，后者也许先问这个题目真正想讨论什么。两种方式没有高低之分，他们只是在接受讯息时习惯从不同入口走进去。第三组是 T 与 FT 偏向思考，做决定时较常衡量逻辑原则， F 代表情感，判断过程容易纳入人际影响。这不表示思考型没有感觉，也不能推论情感型缺少理性。一个倾向描述优先顺序，并未宣布某项能力不存在。第四组是 J 与 P， 这一偏好结构与确定感，通常希望事情能有清楚的安排。 P 重视弹性，也比较愿意保留调整空间。有人旅行前会把路线整理好，另一位朋友可能到了当地才决定去处。两种做法都能创造愉快的经验。真正造成冲突的地方，经常不是字母本身，而是双方没有说明期待。 MBTI 官方资料也把这四组内容称为偏好。官方说明指出，人通常具备使用两端方式的能力，只是某一侧感觉较自然，因此类型不应该被理解成牢固的边界。
这里出现第一个值得带走的观念， MBTI 描述的不是我只能怎么做，它比较接近我可能习惯怎么做。两句话听起来相似，带来的结果却很不一样。只能容易把人困住。

0: 习惯仍然保留选择。
1: 说到这里，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细节，许多人接触十六型人格是透过一个名为 16 Personalities 的免费网站，那个平台使用相同的四个字母的形式，另外加入 A 与 T 用来呈现坚定或动荡倾向。不过呢，该网站在自身说明中写得很清楚，它采用的是 NERS 模型，设计上借用了四字母命名方式，核心测量则重新参考五大人格特质。换句话说，大家口中所说的 MBTI 未必指向同一套工具。这件事很像咖啡，我们可能都在说拿铁，实际喝到的配方却不完全相同。牛奶比例、豆子种类与萃取方法都会影响最后的味道。所以，当朋友说自己从 INFJ 变成 INFP， 不必立刻认为人格发生巨大转弯。先确认他使用哪个版本，也要看看分数是否靠近中间。假如某一项度只差一点，作答状态稍微变动，代码便可能换成另一侧。天下杂志的文章也提醒，免费网站通常不等同于需要专业测评师协助的原始版本。报道提到二分法可能把接近中间的人强行归类，并引述研究指出，部分受测者相隔五周再次填答时，约有一半得到不同的结果。这代表 MBTI 完全没有意义吗？我不会这样回答。测量结果发生变化时，可能是来自于题目版本，也会受到理解方式的影响。当下情境或自我认识也可能改变选项。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不是气愤地把它丢掉，而是用比较好的方式，就是降低结论的重量。文章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 MBTI 受到欢迎未必只因为科学的证据，它的魅力也来自于方便、有趣以及人们渴望被理解的心情。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完全不了解自己，只是心里那团感受没有名字。你明明喜欢朋友，聚会结束后却累得不想说话，旁人可能觉得你忽冷忽热。当测验告诉你这种反应与内向偏好有关，混乱忽然获得一个能够说出口的解释，那份安心感是真的。它让人发现自己不必时刻符合外界期待。有人透过结果理解，原来预先规划能减少焦虑。另一些使用者发现，临场调整并非不负责任，而是一种适应方法。当内在经验得到语言，人会比较容易对自己宽容。这是人格工具能带来的价值。问题出现在下一步，我们可能从这段描述很像我慢慢滑向所以我永远如此。前者是一种观察，后者已经变成判决。还有一种情况也很常见，看到符合自己的内容时我们会特别有感，遇到不相符的部分，脑中可能会自动补充例外。例如分析写着，你平常安静，熟悉后非常健谈。许多人读到这句都能找到相关的经验，因为大部分的人在不同场合本来就会展现多种状态，所以觉得很准，值得被尊重，却不能直接等于能够预测未来。主观共鸣是一份线索，科学测量是还需要更稳定的证据。那么 MBTI 何时可以被放进生活里呢？我认为第一种适合的情境是降低风险的自我观察。假如结果说你偏好独处，你可以回头看看日常经验，参加活动多久之后会开始疲倦，休息方式需要安静空间吗？面对陌生群体时身体是否容易紧绷呢？这时不要急着说因为我是 I 所以没有办法，换成另一种问法会比较有帮助，我需要什么条件才能舒服的参与呢？类型在这里不是答案，它是一张提醒你继续观察的便条纸。第二种用途是协助说明沟通需求，假设小组讨论时有人习惯立刻发言，另外一位成员需要先整理思绪，这两种节奏相遇就很容易产生误解。前者可能觉得对方缺乏投入，后者则认为现场没有思考空间。此时 MBTI 能提供一套相对中性的语言，不过真正有效的内容仍要落到具体的行动。比起说我是内向型，更清楚的表达是请先让我看过题目，十分钟后再交换意见，这句话能让别人知道如何配合。四个字母本身没有如此精确。第三种情况是团队成员愿意共同反思， MBTI 官方将自我觉察、沟通与协作列为可应用的方向，它也能协助讨论冲突风格，前提是参与者把结果视为偏好而非能力的评分。一个重视细节的人可以提醒团队确认执行步骤，另外一位擅长掌握整体的伙伴也能协助大家看见长期方向。可是职责仍然应该参考经验与专业，不能因为某人得到 N 就直接认定他不适合整理资料，也不该看到 P 便推论对方一定会拖延。 第四个用途是职涯的探索的初步提问测验，或许能帮你注意工作环境，你偏好独立完成还是需要频繁的互动。

充满变化，是否容易感到兴奋？面对明确制度，内心会产生安全感吗？这些问题比哪个职业最适合 INFJ 更有价值，因为同项工作内部也可能存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主持人需要上台互动，前期仍有大量独立准备，心理相关工作经常接触情绪，也离不开记录与伦理的判断，写作者看似独处，实际上可能需要访谈许多人，一份职业从来不只需要单一特质，因此 MBTI 适合打开选项，不能负责关闭道路。第一种需要降低参考程度的情况是社群平台上的角色梗图，最容易已读不回的人格，分手后最快走出来的类型，16星谁最会谈恋爱，这类内容可能当作娱乐，他们若能引发笑声已经完成任务，可是笑完之后不必存进人生档案。第二种情况是 T 没有接受测量的人才类型，我们看到明星的访谈片段便替对方判定四个字母，也有人只凭几次互动就开始分析同学外在表现，受到角色与场合的影响，镜头前的形象更可能经过挑选，所以替陌生人分类通常只能算个人的推测。第三种需要保持距离的时刻是恋爱配对，知道彼此的偏好可以开启有趣话题，可是关系是否能长久仍要回到尊重与沟通，两人出现相同类型不代表相处必然轻松，代码完全相反也不等于没有机会，真正值得观察的是冲突发生后能否修复，对方是否愿意听懂界限也比配对图更重要。第四种状况是有人利用结果替商人行为辩护，我是 T 讲话直接很正常，因为属于 P 人所以迟到没办法改，内向的人本来就不会回应啊，这些句子把偏好当成免责声明，性格或许能说明某种倾向却不能取消责任，一个人可以不擅长安慰，仍能学习尊重感受，习惯弹性安排也需要顾及共同的约定，理解自己不是停止改变的理由，它应该成为调整行为的开始。第五种情况涉及重大的决定， MBTI 不适合用来诊断心理疾病，也不能单独决定科系，它更不应该成为公司淘汰求职者的依据，连 MBTI 官方公司都明确地表示这项工具不应该使用于招聘或甄选，因为它不测量技能，也无法直接预测工作的表现，如果面试官仅凭四个字母决定录取，问题不在受测者身上，真正需要被检查的是那套选材流程。这里提供一个简单方法，每次看到人格分析时可以先问这项资讯会影响多大的决定，假如只是选择聚会后的休息方式，参考一下没有太大的风险，倘若涉及工作录取、医疗判断或亲密关系去留，就不该交给类型做主，接着再想内容有没有得到生活经验支持，某段描述若只在今天成立，可能与近期状态有关，相同模式如果跨越不同场合，参考价值便会提高，最后留意它让我更自由还是变得更僵硬，好的自我理解会增加选择，危险标签则可能让可能性缩小，看到结果以后开始允许自己调整节奏，这份资讯具有帮助。假如你因此认定某件事永远做不到，可能需要把代码放远一点点。现在邀请正在收听的你做一个简短的练习，可以在心里想起自己的类型，还没测过也没有关系，挑选一段最符合你的描述就好，接着把抽象标签改写成实际的情境，例如说不要只说我是 I， 试着改成连续社交三小时后我通常需要安静休息，别急着说我偏向 J， 可以换成行程临时跟动时我希望先知道替代方案，也不用停在我是 F，更具体的版本可能是受到批评以前我需要先确认对方有没有否定整个人，现在感受一下改写之后哪一种说法更接近真实生活呢？四个字母很方便，具体描述却更容易被理解，类型只能告诉别人你可能住在哪一区，真正的门牌仍然要留自己慢慢的写下来。回到最初的问题， MBTI 到底准不准？我的答案会是它可能说中一部分，也可能漏掉很多内容，准确程度还会受到版本、作答情境与分数位置影响，所以与其追问它能否定义人格，不如观察这项工具带来什么作用，如果它帮你说出需求便具有使用价值，当它促成一场诚实的对话也能继续留下，可是一旦字母开始替人设限，就该松开握住标签的手。天下杂志的文章最后提到， MBTI 可以成为认识自己的出发点，也能充当人际破冰工具，报道同时提醒任何分析方法都无法穷尽一个人的复杂性，我想这也许是今天最适合带走的结论，测验可以替我们点亮一盏小灯，灯光照进的区域不等于整片海洋，你不必因为结果吻合就交出人生的解释权，也无需因为某些描述不准便否定当下获得的

0: 启发，留下有用的部分，其余内容听听就好。这里是心理海温23度，我们刚刚在暖身水域里试着把 MBTI 从流行标签还原成一项有限的理解工具。下个单元再往深处下潜，我们会离开网络上的16型分类，回到真实教室。从国小、国中到高中，每个班级似乎都会长出相似的同学角色。有人游在圈子中心，某些身影习惯停留边缘，还有少数成员穿梭于不同群体之间，悄悄维持整体流动。那些位置究竟来自于性格，还是环境分配出的结果呢？稍后我们一起看看班级里没有写在课表上的那些社交生态。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赵一凡。

有些情绪像海，看起来平静，底下却藏着暗流；有些问题像光，微弱，却足以让我们辨认方向。欢迎来到23度深层对话。在这个单元里，我们将邀请心理学达人一起靠近那些平常不容易说出口的心事，从理论、案例与真实经验中理解人为什么受伤，又如何慢慢复原。现在，让我们往更深一点的地方下潜。欢迎回到心灵海温23度，这里是第四集的第二单元23度深层对话。刚才呢，我们从 MBTI 出发，聊到人为什么喜欢替性格找到名字。当一个人的行为有了分类，我们就好像能更快的理解他。可是当离开页面的时候呢，回到真正的生活里，我们其实早就在做类似的事情了，只是不会使用英文字母，也没有16种人格说明书，我们靠的是观察。从国小开始，我就喜欢偷偷看人。从这里的看，不是一直盯着别人，让对方怀疑我是不是准备偷走他的橡皮擦，比较像是待在自己的位置上，慢慢注意班上的气流。谁总是第一个说话？哪位同学平常没有动静，一遇到特定的话题便像被按下开关？谁跟每一群人都能聊几句，却很少长时间停在同一处？还有谁每天坐在教室边边，看起来没有参与任何事件，实际上早已知道全班发生了什么？这些细节没有出现在课本里，老师也不会突然在黑板上写下：诶，各位同学，今天要学习班级生态。可是每间教室都有一套自己的运作方式，只要同一群人相处的够久，位置就会慢慢长出来。先从我的朋友说起好了。我后来回头整理，才发现自己的朋友圈配置非常固定，从国小、国中到高中几乎都是3人行，不是原本只有2个人，后来又加入第三位，就是大家从一开始便凑在一起，形成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小圈圈。3个人听起来很简单，实际运作起来却像一个微型社会。2个人聊天时，另外一位可能暂时安静，其中一人请假，剩下的成员就要重新调整相处方式。如果3位刚好同时精神很好，话题可能在几秒内转过好几个方向。万一大家一起疲倦，那个小圈圈也可以整天没有声音，却不会因此尴尬。我身边的2位朋友外表与习惯经常不同，可是角色配置总有一种熟悉感，每个阶段的三人小队里几乎少不了2种人物。第一位我暂时称他为怪才，第二位就是我们的情报商，至于我好像负责站在中间，依照当天的缺席名单随时变形。先来说说怪才。怪才型朋友平常通常非常安静，他的情绪起伏不算明显，存在方式也很稳定，每天坐在固定的位置做着自己的事情。假如班上正在发生大型混乱，他可能只是稍微抬头看一眼，接着继续低头。别人在旁边追逐，怪才看起来不受影响，有人忽然大笑，他也不一定会加入。你甚至可能在认识初期觉得这位同学好像很普通，没有特别抢眼，也不太主动发表意见。如果班上要票选最可能在下课时凭空消失的人，他或许会得到几票哦。可是只要相处久一点，便会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这种人通常会在某个领域藏着一项很奇怪的绝技，可能会画画，而且细节多到让人怀疑他是不是偷偷在桌子底下修读艺术学位，也可能记得大量冷门知识。大家只是在闲聊，他却能突然

0: 突然说出一段精确资料，讲完之后又安静回去。
1: 还有一类怪才擅长处理大家完全没想过的东西，平常不太说话，一到电脑出问题时，全班全默默看向他。他没有竞选咨询股长，也不曾宣称自己很厉害，可是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时候找他就对了。怪才最有趣的地方是他的能力不一定和课堂表现直接相关，成绩也许普通，作业看起来没有特别华丽，然而只要碰到熟悉领域，整个人的状态就会改变，声音变得稳定，说话忽然很有条理，原本缩在角落的身影也开始出现清楚的轮廓，那个瞬间会让人觉得原来他不是没有内容，只是平时没有打算把内容全部拿出来而已。怪才并不一定想成为中心，某些能力对他而言只是一项兴趣而已。可是对旁边的人来说，那份隐藏感非常的迷人，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他下一次会从抽屉里拿出什么。也许是一张完成度很高的图，也可能是一篇从未给人看过的文章，还有可能是一段突然出现的模仿，让大家停顿几秒，接着怀疑自己以前到底认识了谁。我好像很容易和这种类型变熟，可能是因为他们不会急着侵入别人的空间，彼此坐在一起时不需要一直制造话题，各自做自己的事情也算一种陪伴。偶尔交换一句观察，变得安静很久，这种关系不太热闹，却又很稳定的底子。只是怪才请假的日子，我就会突然发现，原来平常有人替小圈圈保留了一块安静区域，那个位置一旦空下来，整体气氛就会变得比较飘。于是我只好暂时接手，少说一点话，坐稳一点，必要时还要从脑袋里翻出某项不知能否派上用场的技能。简单来说，哪天怪才没来，我就充当一下怪才，虽然效果不一定相同，至少要确保三人小队不会整个浮上水面。接着是第二位角色，情报商。光是名字听起来就像每天背着一只隐形公事包进教室。他不一定擅长实作类课业，遇到需要动手制作的任务时，可能会站在旁边努力用眼神表示精神支持。大家忙着捡东西，他负责说：“啊，很好看呢。”有人开始粘材料，他还补充：“我觉得这样很有创意哦。”至于真的要他动手，现场可能会出现短暂的沉默。可是千万不要因此小看情报商，因为你想知道班上发生了什么，他就是最可靠的入口。那两位同学最近忽然变熟了，老师上堂课最后交代了哪项作业？隔壁班是不是有人转学啊？某个活动为什么临时改时间？你只是随口问一句，他就能提供事件背景，而且资讯往往不止一层。情报商不一定可以搜集消息，他只是很自然地游走于不同圈子。早上和第一群人聊天，中午出现在另一桌旁边，到了下午，他可能已经从第三个地方回来了。由于每一区都认识几位同学，小道消息会自动流进他的耳朵，别人以为那些内容散落在教室各处，实际上他们可能早已在情报商脑中完全分类了。我有时候会觉得情报商很像班级里的接收站，他不一定是事件中心，却知道讯号从哪里发出。如果有人今天心情不太好，他往往早就听说原因。假如班上准备临时聚会，消息也很可能先经过他。更神奇的是，情报商通常不会表现得像正式记者，他只是很普通的说：“嗯，你不知道吗？”接着，在我完全不知道的状况下，开始补齐前情提要。听完之后，我常常会产生一种奇怪感觉：我们真的待在同一间教室吗？为什么他的人生资讯亮相完整版，我拿到却是试阅页面？情报商的功能还不止传递消息，他也是三人小队和外界之间的桥。怪才可能不太主动接近其他圈子，我则会根据当天状态决定是否社交。情报商不一样，他能把外面的动态带回来，也可以让我们没有完全脱离班级。某次活动要分组时，他通常比较清楚哪些人已经有安排。班上气氛发生变化，他也可能先察觉。有人对我们产生误解时，情报商或许会意外听见，回来之后再告诉大家。他像一条小小的水道，让原本封闭的三人圈仍然和外界保持流通。可是情报商请假的日子，问题就来了。怪才照样安静，我坐在旁边，看着教室里一团又一团的人，突然意识到今天没有人负责出去交换消息。这个时候，我只能启动另外一个模式，稍微离开固定座位，和不同同学聊几句，必要时走到另一群旁边，确认目前发生了什么事。哪天情报上没有出现，我就要暂时当一只变色龙，不是要彻底融进每个圈子，只是得换一点颜色，确保我们没有错过重要的通知。所以我在三人小队里的位置好像一直没有非常固定，我不是最安静的那位，也很少成为
0: 为消息最多的人，平常比较像坐在两种角色中间，怪才把气氛往内收，情报商则让关系往外延伸。我会根据当天状态试着抓住一个平衡，当聊天太散时，我可能会负责整理，如果现场安静过头，我就丢出一个话题，两位朋友意见不同，我有时候会站在中间反应。

意，一边说的是感受，另一边回应的却是事件，彼此都没有恶意，只是接收方式不同。这时候中间的人便需要稍微转换语言。现在回头看，我觉得三人行能够维持下去，不是因为大家永远相似，反而是每位成员提供的功能不同。缺少某个角色时，留下的人会自动移动。也许朋友圈真正稳定的原因，并非性格完全相合，而是我们愿意在必要时暂时接住空下来的位置。说完朋友，再来看看整间教室。我在国小、国中与高中经常观察到，班上的同学大致可以分成两种倾向，一种是自我风格很强烈的人，另一类比较随和。这当然不是正式分类咯，也没有任何心理学量表之源，纯粹是我坐在教室里，经过多年观察之后，偷偷整理出来的版本。自我风格强烈的同学通常比较少，可是数量虽少，存在感往往很高，其中一部分属于人来疯类型，他们向班上的气氛开关，人愈多，能量愈高，下课钟一响，整个人瞬间苏醒。上课时可能还趴在桌上，休息时间却已经出现在教室中央。只要他开始说话，旁边便会慢慢聚集同学，有时候是一个故事，偶尔只是某个很普通的动作，经过他的表演，也能变成全班的事件。这类同学常常是风云人物，不一定每个人都和他非常亲近，但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他。老师可能一边头痛，一边忍不住记住他的名字。遇到班级活动时，他也容易被推到前面，因为大家知道，只要场面开始冷掉，这个人多半有办法救回来。人来疯通常周围会聚集一批比较随和型的同学，有人负责接话，也有成员提供反应。中心人物说一句，旁边立刻笑成一团。他忽然提出要去福利社，每个人很快就站起来，那股行动力有时让我非常佩服。前一秒大家还散在不同位置，下一刻一群人已经准备出发，至于要买什么可能根本没有人确定，重要的是一起走。自我风格鲜明的人不一定都很吵，另一种刚好相反，他们每天来到教室后会自然走向边境地带，可能是靠窗最后一排，也可能选择接近门口的位置。如果座位能由自己决定，他多半不会主动坐在正中央。这种同学平常没有大动作，他也许看书、画画或是安静滑手机，大家在旁边聊天时他很少加入，可是奇怪的是没有人能真正的忽略他。教室的角落像是一个独立区域，那位同学没有刻意吸引注意，反而因为距离感变得显眼。他可能拥有很清楚的穿着风格，也可能说话方式十分特别。有人对流行话题毫无兴趣，却会在某个冷门领域突然发光。还有一些角落型人物，看起来对全班都没有意见，实际上他心里可能已经替每个人的行为完成评论，只是没有说出口而已啦。我称这类同学为教室里的奇妙生物，这不是负面的意思，反而带着一点尊敬。因为奇妙生物通常有自己的生活系统，他不太依靠群体确认存在感，也没有一直跟着大家行动。别人忙着讨论放学要去哪里时，他可能早已决定回家。班上流行某个东西，他不一定有趣。有人问起原因，他也许只会回答就还好啦。如此简单，没有长篇解释，也不打算说服任何人，这种稳定感又是非常的迷人，不过也会引起随和型同学的好奇啦。班上的随和型同学通常比较多，他们未必缺乏个性，只是在人群里比较愿意配合当下气氛。朋友想去买东西，他可以一起，有人提出要玩某个游戏，也能迅速加入。如果中心人物开始闹，他就在旁边提供笑声。这些成员像班级里的水流，不一定决定方向，却能让整体流动起来。随和型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喜欢成群结队，去合作社要一起，下楼拿东西也能揪人，有时只是到走廊装水，最后变成五人小队，就连上厕所也可能出现一种大型出发仪式。我以前一直很好奇，为什么去一个如此私人的地方需要这么多人同行，后来才慢慢理解，目的地或许不是重点，一起离开教室的几分钟本身就是社交。那段路上可以交换近况，也能讨论刚才发生的事情，回来以前可能又多知道一项消息，于是原本只是去洗手间，最后完成了一场短信会议。随和型同学经常在人来疯旁边一起闹，中心人物提供事件，其他人则让他变成团体活动。某个人忽然想玩游戏，旁边很快有人回应，一位同学开始模仿老师，现场立刻形成观众席。有时候事情本来不算好笑，可是只要够多人一起笑，那件事便会突然获得喜剧效果。群体情绪有很强的感染力，一个人的反应会让另外一位成员更愿意投入，最后整团人像同时进入某种频道，外面的人可能完全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圈子里却觉得他们这个世界非常的有趣。
玩到一定程度之后呢，随后新同学有时会出现另一项活动，去逗一下角落的奇妙生物。可能有人忽然走过去问一句没有前因后果的问题，也可能拿着某样东西在对方面前晃来晃去，旁边站着几位观众等待反应。

的类型，可能明确表示想安静。如果对方仍然没有离开，他心里大概已经开始进行空气的净化了。简单来说，奇妙生物会主动把大家当作二氧化碳，不是因为讨厌全世界，只是现场的社交浓度太高，需要把多余气体排出去。这个画面在不同阶段都很常见。国小时大家的靠近方式比较直接，觉得某位同学有趣就跑过去碰一下他的东西。国中开始出现更明显的小圈子，拜访角落人物也多了一点集体气味。到了高中，大家表面上成熟许多，可是只要班级气氛够熟悉，类似互动还是会重新出现，形式可能变得比较含蓄，本质上仍然是活跃群体对安静个体产生好奇。有时候这份好奇确实能开启一段友谊，也可能让原本孤立的人得到加入的机会。然而，如果没有注意到对方的反应，善意也会变成打扰。我觉得班级社交最微妙的地方就在这里，主动的人认为自己正在释出友好，安静的一方却可能觉得界限被越过。双方都没有恶意，只是对舒适距离的理解不同而已。观察久了之后，我开始发现这些角色并不是固定人格。某位同学在一个班级里属于随和型，换到新的环境后可能变成风云人物。原本很活跃的人遇到更强势的群体，也可能逐渐安静，甚至连角落的奇妙生物进入熟悉圈子后都可能成为最会说话的成员。所以角色除了和性格有关，也会受到配置的影响。一间教室里如果已经有非常强烈的中心人物，其他同学可能自然对到旁边。当群体缺少带动气氛的人，原本比较安静的成员也许会被推上前。这很像我的三人朋友圈哦。怪才没有出现时，我会暂时变得更安静，情报上请假之后，我便需要往外移动，不是因为人格在一天之内完全改变，而是群体空出了一个功能需要有人接手。所以我以前常觉得人应该有个明确的样子，安静的人就是安静，活泼的人永远喜欢热闹，会社交的人到哪里都能自在。后来才发现，大部分的人都比这些标签复杂。有些同学在班上非常活跃，回家之后却一句话都不想说。某位朋友平常看似稳定，遇到熟悉主题也会突然变得兴奋。还有人擅长游走于各个圈子，内心却没有真正的归属感。外在角色不一定等于内在状态，它有时只是当下最适合的生存方式。这让我重新想到上一个单元提过的 MBTI， 分类可以协助我们注意倾向，可是坐进真实教室后，一个人的表现还会受到朋友、气氛与安全感的影响。同一位内向者在信任的人旁边可能非常吵，某个偏好弹性的人遇到重要任务时也会提前规划。所以我现在看待人格类型会把它放在观察旁边，不让任何一方单独下结论。测验提供一张简化地图，生活则不断补上地形。说到这里，我也问过自己，为什么我的朋友圈总是三个人？也许两人关系太集中，任何情绪都会直接落在彼此身上。人数增加到四位以上，我又容易觉得讯息变得太多。三个人刚好留有一点空间，有人想安静时，另外两位人能聊天，其中一人卡住，第三位可以协助转换。如果意见不同，也比较容易出现另一个角度。当然，三人行也有自己的困难，两位成员偶尔会比较靠近，剩下的人可能短暂觉得自己被放在外面。话题若只有两人理解，第三位便容易安静。因此，小圈圈要长久维持，不能只靠自然。大家仍然需要注意彼此的位置，有时把话题拉回来，偶尔主动解释背景。当某位成员明显落单，也要替他留下一个入口。我想我在三人小队里负责的平衡，可能就是这种事情，不是永远公平的把每句话切成三份，而是注意哪一边暂时变轻，接着往哪一边放一点重量。这项习惯也慢慢延伸到我观察班级的方式，我会注意谁没有被分到组，也会看到某位同学今天特别安静。当大家都在笑时，我有时反而会看向没有反应的人，不是因为我总能理解他，只是群体里最没有声音的位置经常藏着另一个版本的事件。对活跃的人而言，那只是普通玩笑，被围住的奇妙生物可能已经开始想象如何从窗户离开。情报上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怪才也许根本没有注意，因为他正在研究另一个世界。每个人都坐在同一间教室，经历的版本却不完全相同。我还发现人似乎会反复靠近熟悉的角色，从国小升到国中，身边朋友全部换了，可是相处一段时间后，三人配置又出现了。到了高中，角色的个性变得更成熟，功能却仍然相似，这可能不是命运故意安排，比较像我们被某种互动节奏吸引。当一个人带来熟悉的安静感，我知道自己可以放松，遇到擅长和外界连接的同学，我也容易觉得小圈圈变得完整。我们未必记得以前的模式，身体却会认出相似的气氛，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有人刚认识不久就让我们觉得非常熟悉，可能不是因为前世见过，而是他在群体里站的位置与记忆中的某个角色相近。

但呢，这样的熟悉感不一定总是健康啦。我们有时也会重复选择让自己疲倦的关系。如果习惯当中间的平衡者，便可能下意识靠近需要被协调的人。长期扮演情报商的人，也许很难停止接受他人的情绪。怪才型成员则可能因为大家都认为他很稳定，很少得到被关心的机会。角色能让群体顺利运作，可是一个人若永远只能提供功能，也会慢慢忘记自己的需要。所以呢，比起替朋友永久命名，我更想把这些称呼视为暂时的位置。今天他是怪才，明天也可以只是普通的疲倦。情报商偶尔不想知道任何消息也完全合理。平衡者同样能在某一天宣布休息，不必负责照顾全部气氛。真正稳定的朋友圈应该容许大家离开原本的位置。现在回头看，国小、国中与高中的教室都像一座缩小世界，里面有中心，也存在边境，有人负责点燃气氛，另一群成员让热闹延续，角落的人维持自己的节奏，穿梭于各圈子的同学则替不同区域交换消息。我们每天在这个小世界里上课，表面上学的是国文、数学与英文，实际上也在练习如何靠近别人，怎么拒绝不舒服的互动，如何判断自己属于哪里。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当原本的位置不适合时，能不能移动。有些人很早便找到了稳定的圈子，也有人过了一整个学习仍然没有固定的朋友。这不一定表示谁的社交能力比较差，有时只是尚未遇到合适配置。某个人需要的不是更多同学，而是几位能够理解安静的人。另一位成员可能渴望热闹，却被放进过度封闭的小圈圈。关系是否舒服，除了取决于个性，也和组合方式有关。我很庆幸自己在不同阶段都遇过怪才与情报商，他们不一定知道我偷偷替大家安排了这些角色。假如本人听见，也可能对分类提出抗议。怪才或许会安静地看着我，情报商则可能在下一次见面时告诉我其他人听完有什么反应。至于我，可能要继续坐在中间努力解释，这只是充满爱意的观察。可是那些三人行确实让我慢慢理解一件事情：朋友不必和自己一模一样，有时差异才是关系能够流动的原因。安静的人替你留住深度，擅长连接的成员带来外界消息，而在中间的人也会在一次次调整里发现自己其实拥有不同面貌。我们不是只能扮演一种角色，只是平常会选择最熟悉的位置，当身边的人改变，另一部分的自己也可能被叫醒。今天的23度深层对话，我们从我的三人朋友圈出发，认识了安静常遭的怪才，也遇见游走一个圈子的情报商。我则待在两者之间，偶尔接手缺席成员的工作。接着，我们把视线拉到整间教室，看见人来疯如何成为中心，也观察随和性同学怎么让群体动起来。教室边境还住着一些奇妙生物，他们没有申请被打扰，却总是吸引大家靠近。当社交浓度太高时，这些同学便会默默进行光合作用，把周围的人当作二氧化碳。这些角色当然不能代表所有人，同一个人也可能在不同环境里换位置。所以今天不是要建立另一套人格测验，我只是想邀请你回头看看自己曾经待过的教室。你的朋友圈里有没有怪才？谁是掌握各种消息的情报商呢？你平常站在什么位置？当某位朋友没有出现时，你会不会突然变成另一种人？也许我们以为自己一直都是同一个样子，其实每段关系都曾经叫醒不同版本的我们。至于班级里更细微的事情，例如小圈子为什么会形成，边缘位置如何出现，以及有些同学明明看似受欢迎，心里却没有安全感，这些故事今天差不多先讲到这里，下一集我们可以再潜得更深一点。这里是心灵海温23度，谢谢你陪我坐在这间教室的最后一排，安静看完一场没有写进课本的社交观察，让我们下次见吧。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Ender。

好的，那前面我们先在夏浅浅的暖身水浴里聊了电影时事，以及那些在外在故事怎么碰到我们内心的感受。接着在23度深层对话里，我们也慢慢往更深的地方游了一点点，聊了自己的情绪经验，也聊了当情绪上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先稳住自己，怎么舒压，怎么替下一次的情绪浪潮准备一点福具。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带大家进入一个比较轻盈可爱，也有一点小抽象的小环节。这个环节呢，是我自创的小小故事。

情境式心理测验啊，非专业，非专业。它不是正式的心理测验，也不会替任何人下定论，比较像是一面小小的心情镜子，让我们用比较放松的方式看看自己在面对情绪时可能习惯用什么方式照顾自己。所以大家不用太严肃，也不用想得太用力，等一下听到题目的时候，请你凭第一直觉选就好了哦。今天的小小心理测验叫做海底信箱心理测验，你会带走哪一个心情小物呢？请你先想象一个画面，现在是晚上11:23，你一个人来到一片很安静的海边，今天的天空没有下雨，但空气有一点湿湿的味道，海水的温度刚好是23度，不太冷也不太热，像是一种可以慢慢呼吸的温度。你本来只是想来走一走，让自己安静一下，可是走着走着，你突然发现沙滩上有一个小小的蓝色信箱，那个信箱看起来不像普通的信箱，它的表面有一点像贝壳，也有一点像玻璃，里面透出很淡很淡的光。信箱上写着几个字，给正在整理心情的人。你有一点好奇，于是走近它。这时候呢，信箱自己慢慢打开了，里面没有信，也没有明信片，而是放着四个奇怪但可爱的小物品，你只能选一个带走，陪你度过下一次情绪上来的时刻。请你听完四个选项，选一个你最想带走的。 A 是一盏迷你珊瑚灯塔，它只有手掌大小，底座像小珊瑚，灯光是暖暖的，当你觉得迷路的时候，它会亮起来，照出你脚边最短的一小段路。它不会告诉你全部答案，但会让你知道下一步可以往哪里走。B 是一把透明水母雨伞，它看起来软软的，半透明，伞边有像水母触手一样的细小光线，当外面的声音太多，情绪太满的时候，你撑开它，周围的声音就会变小一点，好像你和世界之间多了一层温柔的距离。 C 是一枚会录音的贝壳，它贴近耳边时会先播放海浪声，你也可以对着它说话，不管是抱怨、难过、委屈，还是那些你暂时不想告诉别人的话，他都会先帮你收着，等你准备好了，他会把你的声音变成比较柔和、比较容易理解的样子，再还给你。D 是一只口袋小金鱼，它很小很小，可以待在你的口袋里，当你太紧绷时，它会用尾巴轻轻拍你一下，提醒你去动一动吧。它可能会带你去散步、伸展、整理房间，或者只是陪你在房间里慢慢走几圈，把堵在身体里的情绪游开。好，四个选项再重复一次。 A 迷你珊瑚灯塔，迷路时照亮下一小段路。 B 透明水母雨伞，情绪太满时替你和世界隔出一点距离。 C 会录音的贝壳，先收着你的话，再把感受慢慢的还给你。 D 口袋小金鱼，提醒你动一动，让情绪从身体里游开来。现在请你在心里选一个，不用选最合理的，也不用选最成熟的，就选你第一眼第一个瞬间最想带走的那一个，选好了吗？好，让我们要来公布答案喽。如果你选的是 A 迷你珊瑚灯塔，这可能代表当你情绪上来的时候，你最需要的不是立刻被安慰，而是方向感。你可能不是不能承受情绪，而是当事情变得太混乱、太模糊、太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办时，你会特别的不安。对你来说，最可怕的未必是难过本身，而是失去控制感，或是看不见下一步。所以当你情绪很满的时候，你可能会想要整理资讯、列清单、分析状况，或者想找出一个可以执行的小步骤。你不一定要马上把整片海都照亮，但你需要知道至少现在脚下这一步是安全的。那么选到珊瑚灯塔的人可以试试看，在情绪上来时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我现在最需要处理的是哪一件小事？第二个，有没有哪一件事可以先不用今天想完？第三个，我下一步可以做的最小行动是什么？你不需要一次解决整个人生，有时候只要先把下一步照亮，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如果你选的是 B 透明水母雨伞，这可能代表当情绪上来的时候，你最需要的是界限感和安静。你可能对外界的气氛、语气、眼神、讯息量都比较敏感，当太多声音同时靠近你时，你不一定会立刻爆炸，但你会慢慢觉得自己被淹没，好像心里的空间变得很挤。
对你来说，舒压不一定是马上找人说话，你

可能更需要先退一步，让自己从过度刺激的环境里离开一下下。这不是冷漠，也不是逃避，而是你在替自己的心撑起一把小雨伞。选到水母雨伞的人，可以练习在情绪上来的时候，温柔地跟自己说："我可以先暂停，我可以先不回讯息，我可以先离开一下下，我不需要立刻消化所有的事情。"你可以给自己一段小小的安静时间，可能是10分钟，可能是一首歌的时间，可能是一趟去洗手间的路。重点不是消失，而是让自己不要被外界的浪完全的打散。那么，如果你选的是 C，会录音的贝壳，这可能代表当情绪上来的时候，你最需要的是被听见和被整理。你可能有许多感受，但他们一开始不一定很清楚。也许你需要说出来，才知道自己真正想讲的是什么。也许你需要写下来，才发现原来自己不是生气，而是委屈；不是讨厌谁，而是觉得没有被理解。对你来说，情绪如果一直闷在心里，可能会越积越多。你需要一个出口，不一定是立刻得到建议，也不一定是马上被解决，而是有人或某个空间可以先接住你的声音。选到录音贝壳的人呢，可以试试看准备一个自己的心情暂存区，它可以是备忘录，也可以是日记，可以是录音档，也可以是一个你信任而且愿意听你说话的人。当你情绪上来的时候呢，可以先不要求自己讲得很漂亮，你可以先乱讲，先乱写，先把感觉倒出来。等情绪比较安静之后呢，再回头听听看，我刚才真正想说的是什么啊？有时候整理不是在脑袋里完成的，整理是在我们愿意把声音放出来的时候慢慢发生的。那么最后，如果你选的是 D，口袋小金鱼，这可能代表当情绪上来的时候，你最需要的是流动感。你可能不是不想面对情绪，而是如果一直坐着想，一直待在同个地方想，情绪反而会越想越卡。对你来说，身体动起来，心里才比较有机会松开。你可能适合透过散步、运动、伸展、跳舞、洗澡、打扫、整理桌面，或者做一些很具体的事情来舒压。这些动作表面上好像跟情绪没有直接关系，可是它们会让你重新感觉到自己的身体，让原本堵住的东西开始流动。那么选到口袋小金鱼的人，可以在情绪上来时问问自己：我现在可不可以先站起来？我可不可以去倒杯水？我可不可以走到窗边？我可不可以整理一个小角落？我可不可以让身体先动一下，而不是把自己困在脑袋里？有时候我们不是想不通，只是卡住了。而身体一动呢，心里也会慢慢有一点空气。以上就是今天的海底信箱心理测验。但我们需要再提醒一次啊，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自创的心理测验，不是正式诊断，也不是说你选了哪一个就永远是哪一种人。人其实很流动的，有时候你需要灯塔，有时候你需要雨伞，有时候你需要贝壳，有时候你需要小金鱼。也许今天的你选了 B，因为你最近真的很需要安静；也许下个月你会选 D，因为你发现自己需要动起来；也许某一天你会发现四个东西你都想要，因为你真的累了，需要一整组海底情绪急救。就香，但这也没有关系。我其实很喜欢把这四个小物想成四种照顾自己的方式。珊瑚灯塔提醒我们，情绪很乱的时候可以先找下一步；水母雨伞提醒我们，世界太吵的时候可以先保护界限；录音贝壳提醒我们，心里太满的时候可以找一个出口；口袋小金鱼提醒我们，身体太卡的时候可以让情绪流动。他们其实也刚好回到我们今天第一集一直在聊的事情。第一集一开始呢，我们介绍了《心灵海问23度》这个节目，这是一个关于心、情绪、自我理解、人际关系和生活感受的节目。我们不急着替所有的问题找到答案，也不急着把每一种情绪变成漂亮的道理。更多时候，我们只是希望先创造一个地方，让大家可以慢慢停下来，感觉一下自己的心现在是什么温度。在下潜前的暖身水浴里，我们聊了电影和时事，那些故事和事件看起来发生在外面，但他们常常会碰到我们里面。看电影时，我们可能会替角色难过，替角色生气，甚至在角色身上看见自己的影子。关注时事时，我们也可能会感到愤怒、焦虑、无力，或很想做些什么。那些反应都不是没有意义的，它们像是海上的波纹，提醒我们心里有某个地方被碰到了。也许是价值观，也许是过去的经验，也许是我们对世界的期待，也许只是我们真的在乎某些事情。接着，我们在23度深层对话里，
我们往情绪本身更靠近了一点点。我们聊到情绪不一定是麻烦，它也可以是一个

0: 讯号，当我们烦躁、焦虑、委屈、失望，或者突然觉得很累时，也许不是自己太脆弱，而是心里有什么东西正在敲门。我们也聊到，当情绪上来的时候，第一件事不一定是立刻想通，也不一定是马上解决，而是先稳住自己，先呼吸，先喝水，先离开刺激源，先不要在最混乱的时候做决定，先问自己，我现在是什么感觉？这个感觉想告诉我什么？我现在需要什么？而刚刚的小心理测验其实就是把这些方法换成比较可爱的形式，放进一个海底信箱里，希望大家可以用比较轻松的方式记得，照顾情绪不一定要很严肃，它也可以很柔软。
1: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2: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4: 有金曲吗？
5: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6: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5: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4: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